0: 主题小弟我嘉宏，
1: 我小点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中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做0800-0081-081
1: 0800-0081-081，会记住咱的空白的卡两届开通。我想咱这爸母啊，对阮这个电话一定都熟悉啊啦，吼。
0: 啊，而且再次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
1: 吼，是是是，
0: 啊，互阮致敬迈向第四周年。每天在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就来设定本台本周率，啊，无转台，啊，要来家己听秀，家己的后生，甲家己的仔仔嘉宏、甲小安啦，吼。
1: 一个月，我跟你讲，周年庆开偷开跑了啦，吼。
0: 因为
1: 产品太济，
0: 产品真济，啊，真济好的产品拢赶紧先，啊，有的厂商讲啦，等甲周年庆迄个月。可能就会无货，
1: 啊！
0: 我讲若无货，拢爱先赶紧甲切出来，因为咱卖的物件啊，拢是来自天然野生的，吼、哦、啊！真正啊，经过真济医师，经过真济啊，即个专家来鉴定的啦，吼、哦！啊，所以讲啊，爸爸妈妈，咱这两个月无论如何，吼、哦、啊，人讲买物件。啊，甲看物件是咧看重点，甲买重点啦吼。啊，重点这两个月、三个月产品啊，若有需要啊，一定爱尽量甲赶紧买倒去食，因为这有当时啊，即届买后届阁爱等偌久，咱毋知。
1: 是啊。
0: 啊，今日这两产品，互一个妈妈见过五个医生啦。
1: 好、哦，真诶，真
0: 的。后生查某囝五个拢咧做医生，
1: 真
0: 舒服妈妈。吼、哦，因为咱武汉疫情到今嘛，将近迈向第三四年啊啦，吼、哦，阮拄啊自一开播进前开始武汉疫情咧开始，
1: 哎，怎么偌严重？
0: 啊，中途咱互偌济武汉疫情的人唔免丧失性命，互偌济人因为武汉疫情食咱的产品啊，无去得到武汉疫情，啊，当然武汉疫情啊得到了。咱事情看是拢无安怎，确实后壁后疫情带来真济
1: 严重
0: 的
1: 哦，
0: 真济爸爸妈妈。
1: 所以我周遭旁边很多朋友都是你得疫情了，伊家己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某些的症状拢造出来呀。
0: 真济爸爸妈妈，恁家己去思考吼。
1: 是啊。
0: 啊，有诶得疫情了后，然后熬嗽的啦，熬人虚啦，人亚身啦，
1: 啊痰吼，啊那咳都咳不出来，
0: 啊痰咳啦，痰落啦，
1: 黏啦吼，
0: 啊肺部去检查，啊我刚才顶礼拜就有两个听众，啊卡来讲，伊都原本肺拢好好，结果啊去照了后，医生拢甲讲伊得下克落去，就是人咧讲较早的肺结核，啊即摆开肺结核以后食食咧，佮等于检查。医生佮讲伊个毋是肺结核，
1: 好安尼哦，
0: 疫情吼，
1: 检查唔对伊就对啊，
0: 因为看起来类似啦，
1: 类似
0: 啊，啊，所以讲即有真济，佮包括脑雾啦吼，互你会变作记忆变歹啦，吼，包括有诶影响着神经大脑诶，啊，变作手较目搞麻搞，啊，骨头较搞酸痛，啊，手球诶嘛真济，啊，所以讲今日有一人物件。啊，就是咱特殊的，一定爱啊，穿背、双翻背哈，来为了。
2: 哎、欸，妈妈，
0: 哎，妈妈，
2: 我要点歌，
1: 来什么歌曲？
2: 芒果花，
1: 好，山野花，好。
0: 哎，大王，
2: 你我快点，你点击拍一支双簧杨烈拍的，
0: 哎，
1: 哦，
2: 拍得很好嘞，
0: 拍得很好，拍得很好，
2: 拍得
0: 很
2: 好呢，
0: 拍得很
2: 好。
0: 拍得很好，
2: 我平常时都在夹三黄啊，
0: 哦哦，
2: 啊，拄啊顺顺这机会吼，啊，夹不完啊，你去搞一只，一座特大组诶。
0: 啊，你当做迄是你菜市啊买，随时买买得有啊。
1: 哎哎，门口
0: 卡挂个
2: 有
0: 啦，
2: 你有发多啦。
0: 迄已经没有电视台啊，迄有时拢阮家留落，我叫楼卡甲你。
1: 好，我叫楼卡甲你看有无？你稍等下啊，哈，谢谢
0: 张妈妈。迄个物件已经没有电视台。
1: 是啊。
0: 啊，有当时啊要去甲因套转来。 一盒都难求啦，吼。
1: 是啊，
0: 甚至家宏有当时啊，若要家己买倒来食，一盒我同款爱照啊，人因咧卖介绍甲买来为了。
1: 喂，你好，张大哥。
0: 新，
3: 小弟要来讲吼。
1: 你小，
3: 我报我厝内电话给你啦。
1: 你小大，你小大，你小大。
0: 这边上回你甲老哥讲吼，啊，所以讲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三皇属实我搞信有缘，还阁真唔甘啊。现在像我家己生出来后生，啊，甲后生去防抚养啊，会当救人的命。我包括我的三皇吼，我老实讲。啊！我放伫我的生命道顶，我甲妈祖报讲，这是一支救人命的产品。
1: 救人命的产品
0: 啊！事实电视台卖到变变叫吼，
1: 卖
0: 到第一个月卖落到今已经第三礼拜啊，就将近又搁接近要无货，因为迄是来自天生啊野生的物件，啊真正救足济人的感情。我讲连我家己的丈人啊，四季的感情都食较好去。周遭的朋友，我的同学啊，本来带三个囡仔要来给我饲啊，讲伊都生癌，食甲无法度啊，咱嘛好食甲即马正常，甚至阁有听友啊，咱一个阿祖兄啊，为家己拢咧走车，过来甲咱现场做见证吼，这确实拢是一个啊，伫历史上的创举。来喂了，阿伯。
1: 阿伯，
2: 喂。
0: 喂。
2: 帅哥美女好啦。
0: 好。
2: 我咧三周年，你做你做就好。
0: 好，
2: 听上万听啦。
0: 好，
2: 别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阿母啊好。
1: 哎呀，
0: 阿母啊，佮剩几工啊吼，啊，特别迈向第四周年
1: 啊。你个爱改啊，改第
0: 四周年快乐啊。
2: 改啊。
0: 嘿，我的生日都佮特别搞啊吼。
2: 啊，你报我迄条、迄项食哪？食烤肉、手肉，太无效。
0: 啊，那无
1: 效，
0: 你食
1: 几工啊？那有可能无效？
0: 你特别讲有效，那有可能食两三工会有效？安尼我都规矩来，你咩有效有无？阿母啊，我寄西药，我寄西药，互你食，你
1: 爱看
0: 你
1: 安怎食，你爱食
0: 对
1: 甲唔
0: 对？你一工食几包？
1: 你食几工？
0: 我去老家，我的营养师甲你教啊。
1: 你稍等下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物件是安尼吼，
1: 是啊，
0: 我讲要互恁食简单、时间短有效，就是代表讲你有接受这项物，你的身躯有符合这个物件第一，第二你清净的，有个人我都讲啊，像咱屏东一个天树节啊，伊讲我寄筋骨草我食。我伫电台讲十分钟，伊讲伊食五分钟
1: 就好啊。五分钟
0: 就好啊。嘿啊，啊一个
1: 来。啊，伊代表清净的啊。
0: 一个李子庆妈妈，顶礼拜食咱的物件，原本拢袂行，原本
1: 也腰
0: 啦，目睭啦吼，拢模糊，食咱的清个明，食咱的目睭药啊，一暝食三包过冬羹，人目睭讲伊一世人。看啊，唔捌讲会当食到物件，真好诶！吼、嗯，子秀妈妈，你家己若有咧听电台啊，你咪当敲电话起来，甲我证明。所以讲物件有效无效啊，唔是你用一工两工就会当去甲做定论。
1: 啊，佮更
0: 有诶骨头情，你戴三十年、戴四十年啊，家后尾用三工两工就会当甲你医好吗？无可能。像迄工玉英妈妈敲电话起来，翘骨几十年，请人咧洗身躯。家己竟然会当徛停起来，
1: 食咱的多种哦，
0: 哎呀，食食嘞会当徛起来，连闽南都唔相信。啊，即拢恁拢会当确定的起来啊，甲咱做分享，无一定今日我咧卖这项产品，你才甲我分享什么产品？只要食好个，我讲恁确定的起来，报人食一份好药，就是做一份功德。
1: 是啊。
0: 哦，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你像丽华妈妈。人伊食啥物物件，伊个体质哇，食落逐项都真好。我讲连龙眼都当互食较好去啊！啊，你甲想，伊一句一声声一句话无吼？家宏个物件哪有迄落歹？讲真正连龙眼都互你食好啊！啊，全国我敢讲啊，所有对一间播音台啊，对一间电台，对一间电视台，敢甲你讲食盐会好个，唯独拄啊敢若家宏个电台有法度甲你挂保证。只要你肯食，有诶真侪妈妈，我都讲啊，真侪爸爸买转去，明基物件100%有效诶， 我叫你吃三顿，你偏偏你要吃一顿，啊，当然吃一顿嘛有效，时间爱悠长，所以讲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唔惊你考验，只有惊你唔照准时，
1: 是啊，你要有正头，你就爱照我讲的安尼吃。好，你莫讲哦，我都嘿嘿，我都唔敢食遐济，我就食一粒，食一粒我了，你干脆卖呗。
0: 那个就那个老师在说，
1: 你都没有在听，
0: 你有没有在听啊？
1: 哎、
0: 我明明弄好物件，甲你教要哪食，你甲想当时咱的川贝润嫩哦，卖甲全国欠费，包括各大啊药房、病院拢要来甲我买，因为我无就是无，因为我确定爱用双翻倍啊来做。一般的川贝我都无咧用啊吼，一般的川贝恁去甲别人买就买有啊。
1: 是，你甲中药房都有咧卖
0: 啊
1: 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吼、哦，啊所以一般的燕窝你去甲别人买嘛买有，啊我种的就是拢上特级的，要互恁用上短的时间啊来食出咱的效果。啊，今日咱这个双翻贝啊，伫医疗器材啊，人伫迄个医疗诊所啦啊，甲伫这个医疗文献顶端记载。为会当排出，我甲恁讲吼，爸爸妈妈，恁听好去问医生，恁所有过去注过疫苗的人啦，吼，啊有得过啊武汉疫情的人，当然真已经对武汉疫情对恁来讲可能无感觉，
1: 就感觉像咧感冒感款尔啦。
0: 吼、啊，恁未过去，未过再像较早安尼惊
1: 吓，
0: 惊到唔敢出去，惊到爱滴嘴暗。但是呢，恁过去食过的药啊。甚至自过的预防下，伊所有拢调入体内，调入体内，会伫咱身躯甲你产生真侪后遗症甲变化，包括尤其肺结节上侪。啊，我讲今日长辈时代，肺结节就是肿瘤啦，但是伊无大到一个程度，医生会甲你讲遐做结节，大超过三公分，伊遐做肿瘤啦。吼、哦，啊，所以讲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真目真惊。唔怕唔惊，啊！咱预防性
1: 肺，因为你无去照，你都唔知你到底迄个肺部是安怎，结果去照弄白点。
0: 预防的啦，
1: 哎呀，
0: 预防性肺治疗啊，伫这个季节，就真侪人咧砍卡扫。以前拢爱穿着冷风才会扫，穿着冷风才会咳痰，穿着冷风才会流鼻水。即嘛真侪人吼，伫这个大热天，
1: 伊嘛咧砍呢，
0: 嘛咧咳，嘛咧咳痰，嘛咧扫。
1: 啊，哥，我跟你讲，早期拢是一寡咱年纪较大的咱只爸母啊咧卡无，即摆唔是啊，连少年人嘛足够卡的呢。
0: 住住咧，有诶连弟弟都送信，啊，这真正啦。
1: 啊，对疫情影响着你的肺部啊。
0: 咱当时只疫苗吼，啊，因为时间伤短，无人会知影讲有武汉疫情这种病毒这么毒。
1: 是。
0: 啊，大家用短时间来开发，时间无够长，干啦简单做一个临床试验，就注入咱的体内。啊，所以讲真侪物件，爸爸妈妈会当甲听早复恢复原来的关系，咱一定爱听早。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所以讲这恁得爱甲来话了。李妈妈，
4: 嗨，你好。
0: 我嘉宏。
4: 你嘉宏。
0: 现场的节目有啥物话？
1: 你节目顶哦，你讲来。哦。安娜。穿大裤，
4: 帅哥美女呢？
0: 哦。
4: 哦。也咧听你唱歌，听到安尼。
0: 安尼吼，
4: 就加迄个款嘞。
0: 有啥物需要甲你服务的？
4: 迄种个小鱼油哈。
1: KD 小鱼油呢？
4: 上次讲的，其实我朋友来我无。
1: 你稍等下啊
0: 哈，
1: 稍等稍等。
0: 感谢全国长辈时段哈，啊，咱今日我做代志哈，啊，恁等下恁就知影讲，家宏咧做代志啊，我小心，我咧做代志哈。真正值得恁信任，啊！咱先来唱一首歌，啊！咱才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啊！今日这物件确实是予我家己三个姐姐肺结节肺结安啦，吼！啊！因若阁继续个大落，啊，就变肺肿瘤啊！啊！予我三个姐姐肺结节食较好去，拢唔免去讲别人啦，吼！
1: 做者、爸爸妈妈吼，你干妈讲你即马拢无安那，但是我讲你只要有得过疫情的人吼，我跟你讲你的肺部真正拢有受伤，是重点有严重无严重无？啊，咱年纪愈大，你的肺部的严重性就愈大。
0: 啊，这首歌、
1: 哦，所以你今仔日一定爱听哦，吼、哦。
0: 这首歌真久本来的，拢一直有在唱啊，吼、
1: 啊，
0: 真久无唱啊。

0: 定爱啊，钱欠咧银行无人知，身体健康啊，这是基本的来源。食灯会收，咱家己咧享受，会惊会走啊，会当看到未来啊，会当互咱过着快乐的日子，身体无病无痛，安尼这是咱真正咱要爱的日子。人生钱存偌济，我甲你讲。一步一
1: 走，
0: 炸袂走啦吼！啊，咱来唱一首，家宏来唱啦吼！啊，虽然我唱歌无好听，但是真侪爸爸妈妈啊，拢真希望家宏会当唱歌互恁听。啊，我事实我是真无爱唱歌，但是啊，只要爸爸妈妈若欢喜的啊，我就愿意去做。啊，歹听就忍来遐听啦吼！啊，若拄啊真正感觉真正足歹听的。无，你着先等我咧唱歌的时阵吼，
1: 去放药
0: 啊！去上一下便所咧，啊，等下才倒来听一下重要的安尼啦吼。
1: 来一首歌，歌曲叫做《放下》，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放下》啦，哈，啊嘛是来甲咱这爸母啊，哈，咱来吼身体上重要，钱爱放下。
1: 啊，这歌词写了真有意义哈，昂昂悠悠，就像阮老母咧甲我讲的哈，啊，伊的每一句话我永远记伫心内。
0: 是啊。
1: 啊，伊讲戆囝，啊，你像一粒番薯，这么细粒，
0: 啊，甲你捏吧，
1: 啊，甲你捏捏捏捏，甲进中大成人。啊！你爱画阿
0: 母，哎，无简单嘞！你会当捏到遮大张嘞。
1: 啊，系啊，一粒番薯遮大粒，捏到180几，八百公分啦，吼。系啊，啊，所以讲，啊，老母的每一句话，啊，你的谆谆教诲，啊，你教咱要安怎做人，要安怎做事，啊，你的后生永远拢甲你记伫心内吼。来，你好，小华大姐。
0: 小华大姐。
1: 哎，来，你好，现场的节目我教。
0: 你要害蒙你呢？啊，你食了安那？
2: 没
0: 拜啦，没拜哈，好，安尼先等
1: 你啦哈。
0: 你先等，
1: 先
0: 等，先
1: 等，
0: 先
1: 等啊！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咱的海蒙女皇食汤粉，食甲饿了，甲会得钱吼。啊，足济人为糖化血色素，为七八九啊，落落来甲拢伫要接近标准。啊，这确实是一个真天然的物
0: 件啦。我小华妈妈就要世界啊呢。
1: 啊，所以讲，我讲老母甲咱教的讲，你将来出社会啊，做头路、趁头的路头。
0: 是啊。
1: 啊，我嘛甲老母讲，啊，你做后生，无互你失望吼。啊，我伫短短三冬内啊，拥有差不多70,000的会员啦吼。啊，这唔是凭空而来，这
0: 是
1: 用我。啊，上忠实的一面，用上辛苦的一面，把每一个听友拢当作是你啊，安尼同款是我家己的亲老爸、亲老母安尼咧对待啊。恁的每一届打电话来，恁所讲的每一个痛疼，拢是家宏疼伫心内，艰苦伫心内。我要安怎来开发好的产品，互遮个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就像我的妈妈这么健康。啊，82岁、83岁，啊，鱼粉啊，阁会当饲骨六家，蛤蟆阁会当饲甲遮尼好，吼、哦，这确实是无简单。
0: 是啊。
1: 啊，我咧做工课绝对无啰嗦，啊，我嘛绝对袂简单，啊，着听厂商甲我讲安怎着安怎，啊，甚至我拢阁叫我上信任的人，啊，周遭大家三角研究，一支散黄会当救人的命，啊，我感觉我的人生。伫播音事业嘛，已经会当算到巅峰啦吼！啊，做癌的要防食癌的物件，连医生都唔敢甲你保证。啊，家宏会当甲你讲，我嘛唔敢甲你保证，但是我甲你保证，绝对甲你控制掉咧，绝对会当互你延长生命。啊，所以讲一支骨碌机动，互咱黄西田西田兄啊，食到骨头酸痛，连伊的丈人啊，90多。在咧食咱的骨碌鸡蛋，因丈人佫歹势家己敲电话来甲阮啊讲，迄伊食了有效，佫是透过伊的朋友啊来甲阮买。事后啊，咱西田社啊，正直大姐吼啊，才咧甲咱讲，讲因爸爸啊嘛叫因的朋友拢有咧甲咱买。啊，咱的三黄啊就电视了，搞进10几天啊，迄天就一个听友。卡来讲，伊去予医生甲检查，讲伊个癌指数哪会降遐尼济？啊，这就是我啊上欢喜个所在。
0: 啊，听着遮种遮话吼，是让阮听着真正足感动。
1: 但是真济物件吼，啊，有诶我必须爱忠心。恁我甲恁教安怎食，恁爱照我的意思。
0: 是。
1: 啊，有诶像吾妈妈，她都90几岁，我讲我物件吼，你食3天、食2天会好，你甲我讲实，我都唔相信啦吼。啊！但是今日这项物件是我真正难能可贵硬争取的。我讲无论如何，伊讲安尼无得今年卖一栋就好。我讲卖讲卖一栋，佮卖半栋都爱来卖啦。啊！我今日吼啊，佮有邀请一位贵宾也袂到吼啊！我有甲伊讲，你做的原料啊，你起来互我上信任的小弟，伊为10几岁就望中药啊，望到这个时间。啊！你起来好看一下，来位你好，诸位大姐。
2: 来你好，
1: 嘿，来你好，我嘉宏现场的节目。
2: 啊，我想要跟你讲分享一个代志。
0: 你稍等，你稍等。
1: 啊，来啊，所以讲， 咱只有赶紧啦吼，因为时间分分秒秒拢是真正足珍贵的时间咱得来赶紧讲，今日这个物件是安怎会当防过去报告甲遮尼好？真侪人过去耳拢病病扫看袂好有诶已经拢接近要耳诶病病啦，然后食咱这个物件，食到去甲伊诶细胞救倒来。确实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包括当时一个妈妈无确诊哦，伊五个后生，十五个后生新妇拢咧做医生，当伊甲因讲啊，恁偌敖，哎呀，恁拢
0: 着，我
1: 干那我无着，迄个妈妈九十几岁，到今阁无着武汉确诊，伊五个后生新妇拢总咧做医生。一口罩要出五个后生新妇做医生，
0: 无简单。
1: 你当作戴口罩有诶啊？
0: 哦，哎呀，要对镜吼，
1: 我当当时若要讲一个咧做小白吼，全国两千三百万人要经两三百个做播音诶，都无简单啊！卖讲做医生啦，我毋是讲做播音牛，咱必须爱去捌真侪物件。即卖诶播音员，甲过去已经无共
0: 款
1: 啦。即卖你必须爱。拥有真济，你对这个产品
0: 诶专业知识，甲
1: 妈妈、爸爸有法度对谈你爱有法度去说服因才有法度互因去食好因的旧年一挂镜头吼、哦，这是真济开创足济无可能的物件咱来欢迎美丽个古锥啦吼能力才华个好。咱东方生物科技执行长咱的洪志兴长来到现场啦吼，执行长你好。
3: 小王姐、江哥，各位敬爱贵宾，大家健康，大家好。哇，今日
1: 真感谢，
3: 临周年庆过来暖寿，提前开跑。
1: 无提前开跑吼，因为三品百几，
0: 百倍哇！
3: 迄本食无要来的呢，迄是真正你有高钱，恁真正有要啥物周年庆吼？我想讲周年庆吼，我可能无法度，迄到时阵。这批来一定是不了
1: 的。这个季节
3: 特别留给你
1: 会相反背吼。嘿，讲真正的，这有当时啊，你若要用论钱，都无一定买
3: 得到。哦，你买袂到，因为咱即马吼老传八宝，卖讲老传八宝，老仙草你都有咩买袂到啊？
1: 是啊，
3: 嘿啊，啥物老迄所有迄落吼，天然的物件吼，即马讲到迄落野生的、自然生的，哦，阿哥吼，伊爱掺迄落。

0: AM 一零七一，
1: 上好诶，
2: 是，
1: 这世界一趴，
2: 是，
1: 一趴，啊，伊伫个发咧山顶，
2: 是是，
1: 伊也讲即块土地吼有污染吼，伊无要发，
2: 是，
1: 吼你伊无要发，啊，六年生一粒，
2: 是，
1: 啊，像了讲伊这吼那个观音莲座啊，你捌看个莲花有无？莲花中啊抱一个月娘啊。迄观音要赐予咱天底下所有的人一个细胞的解药啊，
2: 是是是，
1: 一个细菌的解药啊，
2: 是是，
1: 都是这个上翻倍
2: 啊，这上翻倍吼，
1: 这有够难能可贵，
2: 嘿，今日强大的物件啊，不单的当对抗武汉疫情以之外，会当预防，会当治疗，甚至最近吼啊，爸爸妈妈咧做的流感疫苗。啊，内底就是有甲伊类似的成分，所以讲咱即食连流行感冒啊，你若常常熬嗽、熬感冒啦吼，啊，熬鼻啊、流鼻水、过敏的啊，这拢是一个食好的细胞的处方啦吼。
1: 肺，咱来讲细菌来讲
2: 吼，
1: 肺主皮毛，
2: 是
1: 对你皮肤的生顶啊、生裂啊，较熬生白蛇的，你啊对细胞医，咱。中医是哦，伊个部门嘛，对吧？吼，因为你细胞无好，伊个迄个上手的开无好，你元开无好，伊个毒素的老为虾米？咱个较表浅的，就是皮肤下骹遐、下肠的遐，所以你会生白蛇、生虫啊、生蛇啊，一直发袂好，你袂当一直去抹来固醇。然后开窍于哪里？鼻啊，所以你鼻啊会十鼻流鼻水。会拍卡枪，一个冷风来有无？都开始咧感受诶。
2: 是，
1: 啊，搁有啥物？肺搁参肠啊、肠啊、兄弟啊相表里，所以细胞较歹，细菌较歹诶。注意哦，你都会较散、较乌打散、因为你食物件无都吸收。
2: 是，
1: 吼、啊，你肺络内底诶上素会无够，因为咱细胞是对外靠咧啥物空气交换嘛，换好诶上素诶，啊，吐歹诶出来。啊，吐歹出来，想说在咱啥物，咱上手的，咱先天不足，
2: 是
1: 后天阁失调，
2: 是吼、
1: 哦，咱即马先天不足是讲咱的环境啊，
2: 是
1: 空污，以前无只武汉肺炎时阵啊，无对迄部来，空污都一定和咱台湾的气感嘛，气感嘛，吼、哦，唔是讲你咳嗽的问题，嗽骨都病感啦，吼，嗽骨都啥物，伊个肺气肿个嘛拢无医啊，
2: 是，
1: 黑骨穿嗽嘛是一世人
2: ，PM 二点五，逐工即马都大家咧看，
1: 迄像囡仔都开始啊，都开始咧过敏嗽啊啦，这拢是细胞有受伤啦，咱台湾吼、哦，全世界第一名就是细胞上快上紧老，对几岁开始知无？二十岁，因为咱的空污啊，佮有啥物，大陆来的沙尘暴，啊，你啊讲你伫个米西工地位啦。塑胶工厂的啦，迄落空气啊，较歹有无？有迄个洗头毛的啦，定咧抓迄有诶无诶，定咧染头毛，迄空气吼，一定有毒素的啦。
2: 是，
1: 迄癌症找你拄啊好呢。
2: 是，
1: 吼，啊未找你啊，啊未找你进前有个人啊，三角干啊一直咧啉啦，
2: 因为三角干啊当作茶咧啉
1: 诶，扛卡烧啊，有够艰苦的啦。啊，为的是爱食薰。昏少
2: 是
1: 哦，阿伟也讲啊，我无结婚就凤飞飞啊，无结婚啊，我可怜的啦，伊嘛是得肺腺癌，咱台湾拢肺腺癌拢足严重诶，
2: 迄
1: 足歹查到诶，哎，肺腺癌就是讲吼，咱天生的体质都是较高侪，啊，咱空污够高，吼、哦，咱空气又够歹，
2: 吼、
1: 哦，啊，你桥倒歹人嘛做做诶，
2: 是，
1: 大工业区边啊嘛做做诶，大工业区内底嘛做做诶，
2: 吼、
1: 哦，来，过来就是讲，迄肺腺癌就是天生自然吼，你50%。你啊，所有的癌症吼压起来，你到50%会伤济，像咱咧煮饭啊，煮一顿饭两包粉的粉毒，所以你要安怎先打咱的细胞要养好进前，爱先打迄毒素，咱的迄个污染过敏源，啊，搁你的卡足深的有无？伫个细胞遐有无？伫个细菌细条细菌遐卡足深的迄个细毒，哦，细油迄粉油啊，啊无炒菜油烟有无？爱得拖出来，爱先摆啊，爱摆再用，啊个啥物，爱个保护掉的啊。
2: 是，
1: 哦，这样加几啊颗呢？
2: 对，
1: 这样做做迄落的啦。啊，像那我头先讲上环北是咱迄落，咱那观世音菩萨迄阵那个莲花座安尼下降来，
2: 是，
1: 哦，中啊抱迄个怀中抱月，
2: 是，
1: 中啊迄个尖嘴的迄个上环北，
2: 是，
1: 伊是直接跟他一屋哦。一天开那个两个迄落那细胞的形状，以肺养肺，中啊迄个尖嘴的，那个咱的啥物细菌， 伊这六年结一粒，结一粒哦。
2: 是，
1: 是结合什么？日月精华。
2: 是，
1: 迄叫做什么？人诶，一般诶，迄个细胞诶医生啊，
2: 对，
1: 做袂到诶。
2: 是，
1: 伊细胞诶仙丹，
2: 是，
1: 伊做到啊。
2: 对，
1: 伊是对多开始呢，因为咱诶所谓调代来讲，明调者李时珍，
2: 是，
1: 中药册第一本都的。开宗明义以前无抗生素，以前嘛无虾米西，迄落虾米，迄落 X 光，
2: 对，
1: 你袂当照着细胞嘛，
2: 对，
1: 你嘛无抽血呀，
2: 对，
1: 你嘛无虾米即卖迄落，肺部的断层扫描拢无，啊是啊，那讲迄阵，迄落臭豆皇帝，
2: 是，
1: 吐血，
2: 是，
1: 遐么气，你知无？
2: 是，
1: 李时珍迄阵就找到即个尖嘴的，叫做雄黄柏，
2: 是。
1: 连药啊都有吃啦，
2: 是是，
1: 连药啊都救回来啊，
2: 是，
1: 含因老母啊，因老母嘛是咧砍卡烧啊，
2: 是是，
1: 嘛救回来啦，
2: 是，
1: 过来传到咱清朝，因为伊到尾啊，因为明朝迄阵有写在册内底，但是伊无写讲是雄翻倍，
2: 那
1: 清朝你无感觉清朝吼，有一个乾隆皇帝活到八十八岁，
2: 是是是，
1: 伊是所有皇帝活上久的，
2: 是，
1: 但是伊诶迄个治安是上好的，啊，搁第二项，清朝迄阵无虾米。瘟疫啦，无着灾啦，像咱即卖武汉肺炎就着灾啊 ，H1N1 SARS 嘛是着灾啊，流感迄阵嘛是算着灾啊，哦，流感嘛死足侪哦，吼、
2: 喔，
1: 啊，你讲迄啰武汉疫情死几啊百人，
2: 搞进武汉疫情
1: 吼，冤枉，
2: 足侪人啊，因为进新闻媒体较无惊向遐吼，啊，无剧烈咧报道，
1: 不是讲伊无滴个呢，
2: 其实进足侪人，
1: 呵呵
2: 是因为武汉疫情的后遗症。来送去洗
1: 面，刚
2: 上至少我有甲去甲问现，我啊捌卡去卫生署甲研究过，
1: 研究者，嘿，你会惊？
2: 一刚上至少拢个百几个啦，
1: 你会惊？
2: 是伫武汉疫情哦，啊，伊着着武汉疫情，然后着牵去心脏，牵去肺部，
1: 拢牵，
2: 拢
1: 只要牵去甲骨头，哦，做做诶。
2: 我着讲，我一个朋友着着武汉疫情，然后心脏有问题，入去床颈啊，用走路用卷诶出来。这拢是予我烙印伫我心目中。我讲这如果假是我家己的爸爸，我情何以堪？讲、
1: 啊、
2: 真正，敢若得一个武汉疫情，你要怪政府吗？这无法度啊，因为政府嘛无爱武汉疫情。但是咱是安怎无爱先提防、预防、准备？我讲人讲未落雨先看厝顶，迷雾先丢流。
1: 啊，若食着青草啊，一休就好，对不？你都唔免食个利利口口啊。
2: 青草一休，看下在食肉松一少啦。
1: 对对对，啊，伊这就是讲吼，你有钱买袂到诶。咱即马你头阵啊讲诶迄吼，武汉疫情甲啥物吼，你去上网去 Google 一下，叫你孙啊 Google 你看。咱以前感情四十三年拢是第一名。
2: 是。
1: 吼，后壁都是心脏病啦、中风诶啦。即马唔是，即马感情嘛是第一名，感情当中诶第一名叫做啥物？气管癌，
2: 是是是，
1: 气癌，伊是癌症第一名，吼啊！第二项是心脏病，
2: 是
1: 第三项是武汉肺炎，
2: 是
1: 第四项是肺炎，
2: 对，
1: 是咪拢针对肺部来？
2: 是
1: 咪因为咱即马着确诊呢？
2: 是
1: 了后，咱的肺部一定损失30%。你本食肺部，咱20岁开始退化。
2: 是，
1: 我即马50岁，
2: 是，
1: 吼，到50岁，我是毋是剩差不多剩50%？
2: 是，
1: 我搁着到武汉肺炎，我是毋是剩20%？
2: 是，
1: 所以足侪人去照 X 光，足侪人无去照的哦。但是你去照，你会惊吓。
2: 是，
1: 因为有的人去照都无医。
2: 是，
1: 有的人去照你一半肺部无去，
2: 是，
1: 变白雾的，你知无？我有一个朋友都是喘袂开，喘袂起来，
2: 是，
1: 啊，肺部搁把去开倒过。啊！咋送什么？送伊到嘉禾病房，一日去都用要插讲哦。我讲你少先买，先给伊上手就好。我提几项，因为医生讲爱签伊到同意书。我提几项好食，伊三工之内对嘉禾病房带你出来哦。伊细胞一个月以后过去照，细胞迄边啊，阮就一边拢白雾的有无？
2: 发出来
1: 。所以你知影讲这胸宽背。是偌厉害！伊针对你肺部的活化、心脏的活化，啊，搁咱的今日有另外一项，迄叫加强版的，加强版的哦，一比一的哦，五斤比的哦。我
2: 甲
1: 你打岔一下，等下我讲一下啦。阿林妈来啊！
2: 阿林妈好，
1: 阿林妈来啊！
2: 你先请小等。
1: 阿姨，这一比一的配方，因为阮用的是迄啰亚心动炎，诶，迄啰。 燕窝，
2: 是
1: 啊，做两盖的迄落泡剂，
2: 是，
1: 所以一变做燕窝生态，
2: 是，
1: 所以咧拖你的细胞细线，
2: 嗯，
1: 啊，搁你的啥物细胞迄落细梗，
2: 是，
1: 诶，油膏毒，清定的毒，啊，搁你病毒，你病毒打抬掉了，迄是毋是尸体，
2: 吼，
1: 对无，啊，是困，
2: 吼，
1: 啊，拢爱得排出来，
2: 是，
1: 伊全部得你排出来，但这两项加起来，即马一定是有。中央研究院
2: 甲
1: 中国医学院的迄个胸腔内科的主任主治大夫，
2: 是
1: 啊，个一个医学院的陈博士，
2: 伊达
1: 咱几项物件两项加起来，伊讲内底有一个叫做 TKN1 杀手细胞，
2: 阿讲
1: 伊内底会达咱所有咱病毒一定感染到的，
2: 对，
1: 有的人有的迄咱内底迄个免疫力有的空空的，
2: 是。
1: 好的坏的你也去化疗的好的坏的都抬掉
2: 嘛，对
1: 啊，有的免疫力更加空呢，
2: 是
1: 好的坏的都当作好的有没有啊，有你发出来了不符啊，
2: 对，
1: 尤其在细胞做派，细胞中有一个心脏做派查到的有没有，
2: 我今天吼会要求咱执行长查这个川贝润燕咯，啊，我佫特别甲强调吼啊，伊这批是一比一的哦，
1: 啊，
2: 全国
1: 要做到一
2: 比一的，
1: 对，
2: 真正无简单。
1: 伊叫做啥物？用食的天然啥物？预防你细胞病变的疫苗，
2: 细胞病变的疫苗啦，
1: 唔是干那预防病毒哦。
2: 重点是爸爸妈妈，你有得到武汉疫情，
1: 啊、
2: 你较正规啦，
1: 有严重的确诊啦吼，后一个就是你。
2: 啊，你有较正规的对啊，
1: 对，
2: 遐毒药、西药毒咧排未出来，伫细胞内底。遐、那个疫苗啦，吼，包括你中途你的黑骨穿扫引起真侪，你只个扫
1: 者，打扫的扫，
2: 下
1: 痰扫，扫袂出来，扫袂停，扫到胸卡嘛疼，吼、哦，啊，有的人是讲吼，暗时黑骨，
2: 黑，简单，
1: 你穿开都咻咻叫，
2: 简单讲吼，你若武汉疫情所谓后遗症，川贝润的那个买回来，
1: 解决，
2: 第一先给你排毒。然后再给你补你需要的物件，
1: 啊，这
2: 先排后补啦。
1: 对，啊，搁带你穿啥物？所有细胞带你穿啥物？穿那个防弹衣赶快。咱即马正经喜欢防弹衣，穿防弹衣，你所有病毒来袂入来，袂入来咱细胞。啊，你要穿防弹衣之前，一定有染病毒的，一定内底细胞有病变的，对 DNA 带你改做啥物？改做自由身。拢是好诶，细胞在当来你穿防弹衣，歹诶拢在你脱掉。
2: 我今日偌严肃啦吼，我今日调工请人来看，因为我有叫咱诶执行长调工，
1: 炸咱诶，
2: 炸咱诶相关部
1: 门。嘿，你来验者，你来验者咧，
2: 鉴定一下。
1: 嘿，我是有家己来验过啊。
2: 细汉啊，到八中个来，阿姐，啊，你先甲问一下好吼。
0: 诶，各位空中诶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是。
2: 啊！哇，你今仔真正，这有够
1: 格，这袂浪费的哦。
0: 通知嘿啊，
2: 这有够格无？
0: 哦，啊，这上攀白啦吼，就是讲，讲呀，伊这个时代吼，有时啊讲上攀白吼，有时啊因听较无，就是讲爸爸妈妈因这就是咱个讲的上好的祖辈，
2: 是
0: 啊，也是传辈，有几啦种讲法吼，祖辈啦，你若去汉药店买，有时啊，你来讲讲祖辈。
1: 啊，即卖偌济，一纽偌济，一斤头偌济。
0: 你
1: 人看这计数，
2: 你这算，
0: 你这算山区伫即个四川吼，即、這个阿坝州啦。
2: 嗯。
0: 阿坝州即卖伊即个川贝吼，算是咱所谓祖辈有十几种吼，川贝有十几种。伊即个上攀贝是咱所谓川贝内底是上顶级的。
2: 唔，你今日真快者呢？
1: 上高级的啦。
0: 伊这一年即马市场即马，
2: 无啦有关级无啦。
0: 这上高级的啦。
1: 天棚啊，甲天棚啊呢？
2: 我讲你今日你的利用价值，就是来鉴定物件。
0: 你这个鹰钩嘴，哎呀，哦，
1: 甲天棚啊呢？
0: 这算天花板。
1: 哎，天花板。
0: 天花板
1: 啊！啊，这一年差不多偌济哈？啊！但我今朝看到哦，
0: 这那阮今嘛，我讲这今嘛有些不是用计数，我都去衡量。
2: 是买有啊，买无？
0: 这种的量体愈来愈少。
2: 嗯，
0: 因为刚遐，我甲你报告一下是讲哦，伊这种的川贝、上攀贝吼，伊这是甲野生的当中生伫边啊。
2: 哦，
0: 伊讲野生的当中边啊，有生野生的当中边啊，你去遐看，生一小起来。迄、那个土顶的顶块，这迄粒就是上半辈。
2: 是
0: 啊，伊这是甲当中对当中咧行。
2: 我听讲 啊，真济啦，细胞急救的，啊，就是拢爱去办的，来去取出来，才有法度做细胞啊，甲咱所有心脏啊，
1: 心脏的再生，甲心脏的摆动，
2: 才有法度做急救的。
1: 所以人讲，阮这一粒是用假的细胞的医生。
2: 哦，安尼你今日你通过啊，你过关啊。
1: 你过来，当我安排这来，当阮检验，阮这是假期办检过的呢。
2: 我对这爸爸妈妈吼，伊其实啊，咱的执行长拢唔知啊吼。啊，我家己偷偷啊，甲阿金联络啊，因为因有真侪物件，当然是甲阿金买的啦吼。啊，真侪是因家己透过特殊的关系，啊，因去取得的。啊，咱讲老实话，双反杯阿金家己嘛有一输啦，但是阿金的量嘛无济啦。
1: 对
2: 阿金真听讲，啊，用钱去咧共排队都排无啦。
1: 哎，阮这就一粒，干那会当抽筋十趴。吼、哦，阮这是用发酵的技术，啊，这发酵的技术是阮去台迄中央研究院啊，甲中国医学院的一个红博士啊，伊、去美国迄阵是重症病房吼、哦，有去学过，
2: 是
1: 用双反杯咧来注射，和、重症的人细胞一定要萎缩，要去的人哦，用注射的，搁挖起来，搁、挖起来，会当得你喘气哦。啊，这个技术阮用机器啊，要因为阮有
2: 钱，
1: 所以阮这是十。杯高浓缩，干那全世界一拍会使用十杯高浓缩抽筋，全球独家，全球独家。
2: 摕一下来，给阿金感觉卖下咧。
1: 内底有迄个防伪标签。
2: 你是不是一比一的？哎呀，阿金，你甲感觉卖下。哎呀，是不是真正食偌久会有效的啦？
1: 你少油啊！吼、哦，啊是讲消炎药啊，胸抗痛啊，啊是讲个化痰药啊，唔同意直接啊，无你有气管扩张剂，用久来你就骨头会含烧起，像为啦。迄、那个孙悦叔叔无，一固来伊就是迄个慢性肺阻塞，固来吼，伊用作做迄个气管扩张剂，伊的迄个骨头渣拢含烧起，去开刀。
0: 哦，两公斤的，
2: 有一比无？
1: 你都免去食烧药啊？对，伊是初代天然的，天然的什么？初代烧天然的烧药啊，天然的迄个气管扩张剂。
2: 我今日是来遮严格，
1: 抗生素
2: 你敢知？因为老实讲，执行长第一甲我讲，因无物件通互我卖。因讲因八月的单已经拢卖好人啊，啊我讲好八月还未到，七月先来啦吼，啊然后我就有甲讲啊吼，因这今年都敢若摕着一批尔哈，啊然后第过来第二因这届的注文是一比一的哦，
1: 嘿，
2: 哦、
1: 正经正经正经，
2: 你甲鉴定起来咧？
0: 哦，我当下我甲食吼，伊这拖落吼，安尼想想，安尼。迄、那个人来讲的，伊无怪这个名个，做川贝润恩哦，哦啊，这个润就是啥，咧拖气梗啦，
2: 哦哦，
0: 哎呀，伊这有够
2: 先排后补啦，爸爸妈妈，
0: 拖气线，
2: 唔是叫恁排队呢，先甲你细胞，先甲你这个
1: 垃圾啊啦，
2: 疫情的病毒啦，
1: 哦，病毒
2: 你过去感觉讲你的疫情好啊，其实你会长新冠，武汉的疫情病毒拢啊，搁伫你体内先排。后补，你才有法度救你的心脏，才有法度救你的肺管，才有法度救你的细胞，才有法度让你长退休。我跟你讲，今日谁那也安尼，我伊会甲我讲要起价，我嘛有我的招数啦吼。所以讲，伊今日原本一克也是要甲我起500块，
1: 对啦，
2: 我
1: 加钱。
2: 物件我唔惊人起价，你只要真材实料，爱红嚼好，阿林，以你的经验啦吼，像伊用这個，你讲这做啥物嘴？
0: 伊这鹰钩嘴，哦，这鹰钩嘴啊，你的莲花剂吼，诶，正双盘贝、猪贝，哦，这讲呀，我拄啊咧甲饲吼，
3: 伊这安尼
0: 一比
3: 一
0: 咧吼，啊，安尼想想吼，
2: 这哪咧食差不多偌久诶
1: 嘛？一粒，一粒，
0: 五分之半点钟就有效啊，
1: 一粒，
0: 一包，就属于感觉，
2: 就属于感觉，
1: 一粒会当至少对穿，哦，一缸互你至少对穿三缸细胞活化。细胞的毒素排出来，你也咳痰有较乌的恭喜
2: 你。
1: 你毒素排出来，你就较快活。
2: 今日3000块，
1: 对，
2: 一盒啦吼。
1: 一粒有哈。
2: 啊，这真正难能可贵的，这用要甲冬虫啊，因为伊有讲啊，阿金他都有讲。
0: 甲冬虫先做。
2: 看物件就知影啦吼。这介绍无输冬虫啊啦吼。啊，尤其上班
1: 会算有痰的
2: 啊，然后来今日一盒3000，阿要我几啊？
1: 是啊，3000块哦。我即马是，阮台湾吼，即马是有签约，互你2000啊。
2: 2000啊。
1: 对。
2: 啊，今日来安尼啦吼。
1: 因讲遐你家，我有来参人签约。
2: 我是讲，我是讲，今日安尼啦，甲小五百。
1: 啊，一阿三千小五百 ，OK，
2: 做一届啦，
1: 吼，做优惠嘛，
2: 嘿啦，做周年庆，
1: 阿你一阿2500，对，
2: 啊，做周年庆，
1: 阿你我干来啊，当好你千五啊，因为我多嘿，我那迄个广告迄费用有有限啦，还是来这不是要趁钱来广告者，
2: 减五百啊，你哦，
1: 嘿嘿嘿，
2: 有够，
1: 我啦，这成本的关系，
2: 爸爸妈妈啦，吃还好，未搁再钓不完的钱，未钓流感啦，吼，
1: 2500一阿，
2: 嘿，2500一阿，啊，我为着做周年庆啦，吼，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若穿白润的咯，未晓买就对啦啦，吼，这胜过所有。我跟你讲，比你咧买黄金更加价值啦。黄金你敢那看会到，食袂到啦吼。啊，我跟你讲，黄金你会当趁钱，袂当趁身体啦。
1: 健康才是上好的机会嘛。
2: 啊，你今日来买川贝润的咯，你会当趁你的身体。啊，人若无细胞、无心脏，拢总袂喘气，拢总随化行就行啦吼。啊，今日不要紧，2500啊，警长，
1: 啊，1500啊，嘿，啊，就安尼，
2: 上起来啦。
1: 好，我有准备。好，你若周年庆要搞啊，我先来开跑嘛，我准备一下。
2: 啊，小安，
1: 只要成本3000哦。
3: 安啦，
2: 小安上起来了吼，周年庆啊，只要讲到周年庆上起来了吼。阿金今日有来啊，鉴定。
1: 也爱上。
2: 阿金吼，足足侪听友拢真疼惜伊。
1: 真个啊，你啊，你也爱上。
2: 阿金偌侪产品，让听友食到大家乱
1: 喝嘞。哦，这真正。
2: 阿金。人讲火烧厝烧过境，
0: 啊，我
1: 你个太无志气，
0: 收到迄个任务来，啊，我做做啊有人爱送哦。
2: 无啦，重点是你以后要过来就这无啦，
1: 你来鉴定就发送啦，系啦，
2: 系啦。你若无爱送，不要紧，你到以后你的产品吼。
1: 没啦，你要送，你应该爱送一下啦，系啦。
0: 哦，我送一下。
2: 哎，
0: 哦，好啦。
1: 进步无啦，
2: 这个。来，阿金送一下，嘉宏送一下，
1: 哦，
2: 哎，总共偌济？买一拉送四拉
1: 啦
2: 吼，不条件阁送一拉，买一拉送五盒2500，准备时段，爸爸妈妈，15分钟至30分钟，细胞随予你去变化，先排排你的毒，排你细胞的垃圾，先排后补，电话0800080081，今日细组的。一克啊，送五盒、六盒、2500啦吼！你有钱点电话费，都无得买。细胞白白的，细胞结安的，
1: 合
2: 谈你合袂出来。旧年少，当年少，尤其有下股穿少的，
1: 食啥物？
2: 食穿白润的咯。以后你袂传染着武汉疫情，以后袂阁传染着人的感冒。传染着即卖的流行性感冒啦吼，
1: 气感拢无你的份，
2: 对，哎，
1: 这都爱保护着。
2: 买一盒送五盒，六盒2500，电话0800080081，周年庆才有啊。先排后补，排你的毒素，再补你的细胞。准备时段，电话0800080081啦吼，啊，过来。啊！大家拢咧大楼甲先去听啦吼，大家拢咧讨大组的来回了，各位妈妈，嘿，来了，要阿姨，川贝润的喏啦吼，来电话行咧，啊，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咱就做一届啊啦吼，啊，无浪费时间来啊。
1: 阿伟也看到看他少，嘿，
2: 来回了，喂，来要川贝润的喏来，啊，大组的咱就做一届话来啦吼，大组的两小组。啊，十几盒啦，吼，经常上几盒啦。
1: 我上几盒好啦，成本一盒是3000。
2: 千五盒呢，不含租。
1: 我你今日买
2: 的。千五盒，啊，今日的执行长上几盒？13盒，小安上几盒？14盒，大红上几盒？15盒，准备时段5000块，买两小组12盒，搁加送3盒，这一盒原价3000块。我跟你讲，不是假，电话0800080081来几个？
3: 嘿，
2: 来要一组吼，川贝润的喏，来电话行咧，来回你又来要川贝润的喏。
4: 嘿，
2: 帮
4: 我下一组。
2: 来电话行咧，1500尔，咱两个贵，来回你又陈女士。来你又要川贝吼？来电话行咧，啊，我跟你讲啊，川贝这真正你若买无着就对啦，这也是稀世珍宝啦。 这真正你有钱，你无底买啊！来位了，大哥，来你要要传白吼，来电话咧，来位了，来要传白就恁咯，这一笔咧啊，哎呀，电话咧，来位了，来要一笔咧传白吼。
3: 刚好，刚明天帮我请起做大桌。
2: 好，来大桌电话咧，来位了，来立春大姐，来要传白吼，哎，来电话咧，来位了，来啊要传白就恁咯，
4: 哎，
2: 来电话咧啊啊，来。啊！电话票我甲挂断去，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真正敢那千五阿尔啊！中北时段，
1: 你也开搞骚的。
2: 爸爸妈妈，你无爱服务员的，请带来你未来
1: 为安。
2: 来回了，来谢大哥，来要穿北军的咯。来电话给你，啊，来回了，比如我这，来电话给你哈，来电话空个空空，空白，空白人，电话给你赶紧靠通啊！今日我跟你讲。千五阿娘，啊我啦时间工电台工商早报啊啦吼，中北时段川北润恁咯救你的一包，只要你旧年扫，只要你过去捌得五万的钱，所有许以上就对啊。川北润恁咯，
1: 一粒不好，
2: 一粒
1: 不好，
2: 一粒要甲你改版。来啊，咱甲时间工电台工商早报。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欢迎咱全国所有最疼惜家红的中辈时代，这爸母啊，等下第二阶段第二点钟电话并变叫啦吼。啊，电话
1: 亲哥阿娘你啊，
0: 满线满家咧，
1: 你满线我是
0: 写差不多三分之二。
1: 无啦，咱去保险啦吼，对迄个囡仔开始就当做保养啊。啊，你有迄个恁阿有结婚的，恁囝有结婚的，你定咧煮饭，定咧客，脚痰的会扫的，屁股穿扫打扫的扫，脚痰扫裤裤扫扫袂停。一阵风来，啊是一个迄个气味唔对，就他妈扫，他妈拍卡像有无？这都是细胞的问题，细菌的问题，一转过来你解决。
0: 来，小亮哥，来要传播哈，来等
1: 那
0: 个阿
1: 丽。那五爷吼，一直吃抗组织胺呐，啊一直吃迄个可特因呐，迄个少爷话可特因也是一种毒。
0: 啊，我来你讲
1: 哦，当一直吃黑啊。
0: 传播润的喏，一滴
1: 嘞。细胞的医生接到吼，百病专毒啊。
0: 对，医生给你排毒，你身躯所有这武汉疫情的毒素。
1: 毒素病毒哦。然
0: 后再给你过滤细胞哈，来为了。先排后报来，为了抢眼大姐。喂，来要传播
1: 你电脑来，为了杨大哥。
0: 二林的啦，
1: 我嘛二林的呢。
0: 二林的要传播吼，来等等今日来为了林春啊，来妈妈，来你要传播准的咯吼。哎，来等等今日来，啊我今日安尼啦，今日我咧做周年庆，来一个接大组的。
1: 唔通，这无啊多，这瞧袂出来。你得大组的，你就是买两大组就好啊。
0: 无啦，卖安尼啦，我要做一个优惠无？啊，电话恁先甲
1: 起啊。你叫伊咯，你叫李李刚会上，我无啊多。
0: 大姐，人遐物件唔是的。来，小龙大姐，来，你要传袂准的咯。来，电话起来。人我你讲，
1: 大组用得优惠的。
0: 大组今日三十组就好啦。哎呀，
1: 我先带你按十组，
0: 十组
1: 哦，你要
0: 周年庆，
1: 你卖想超过，哦，你这真牛啊！我又要超袂出来，你唔通想，你这大组拢特别俗。
0: 周年庆才有诶啦，来，你要来，我大姐要穿袂准诶咯。
2: 我要问讲哦，你咧讲
0: 袂？来，等下你来啊，穿袂准诶咯。
1: 你知我肺腺癌有一个，我有一个迄落。亲戚肺腺癌，
0: 是
1: 本家乡有要去啊？食这即马搁咧话，
0: 食川贝，
1: 嘿，你看这偌厉害
0: 啊！做伙甲食落，我保证你癌绝对无。
1: 伊个气栓内底气栓全会把你生出来、发出来，你都袂，你都一直干净。
0: 咱我先赶紧啦，人大家一直咧讨啊吼，脑壳有血安尼。
1: 啊，你当来处理哦，我无法度。
0: 好啦，你处理。
1: 好，你唔当问我，我带你按十组。
0: 我是起来甲你鉴定，你怎甲怀孕？
1: 哎，人伊遐嘛做做案咧。
0: 甲你鉴定，人甲你。饿了人伊也无甲你讲你的物件歹啊，人甲你鉴定讲你的物件较是赞。来，啊，咱今日特大组的安尼啦吼，两大组三十万啦，目一万块。
1: 对对对，安尼对。
0: 今日啦吼，啊，我共款互你去送一拉就好啦。
1: 好，好啦，应该的啦，嘿啦，十组尔，安尼袂要紧。
0: 啊，小安继续送一拉啦吼，安尼三十二啊，啊，然后来为了正面大哥，正三大哥来啦，伊要传袂吼。
3: 哎，我
0: 来
3: 讲哦，
0: 啊，
3: 我
0: 来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今日你虽然来鉴定无赚半仙钱，当做咧做善事啊
1: 咧。对啦。
0: 哎呀，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精
1: 彩。这五号一日都有够啊啦，嘿。
4: 好啦，够啦。
0: 安尼你送一来啦吼，安尼总总共三十三，阮头家送一来三十四啊，加上送两啊，等于大组的就是买两大组一万块，送你一组。
2: 等嘞，你头到尾阿妈未过这做做三十六啊，你是未点
0: 的？现在四周年，破七万的会员，今日特别送的啊，细胞要食到老，用到老，我跟你讲啊，拜拜拜拜，细胞若未穿贵价会穿的。我跟你讲，你寿命就会短啦。
1: 啊，暗时哦，咧困休休叫的啊，迄股串烧。打扫绿扫有无？脚痰扫的三工，你痰会咳出来，你会感觉
0: 讲。哇！又钱带来偌济？后疫情恁知无？中国时代。
1: 哎，脑雾哦，脑雾就是脑神经的萎缩哦，不是干那细胞萎缩哦。
0: 哎，食这乱，干那过 你的肺部哦，
1: 对，
0: 哦，你所有武汉疫情的药都拢退掉，
1: 对，
0: 佮兼会哦，你的记忆的增加，
1: 对，
0: 因为退掉了，
1: 甲
0: 你所有你遮的啊武汉疫情的药已经拢退掉来为了，来要传播哦，
3: 哎，
0: 来等你家哩，来为了要传播就恁咯。
4: 嘿，刚好我那买一
0: 组，
4: 想要
0: 改上偌组。来，等下今日吼，来阿妈，来要传播就恁两个家红啦。嘿，阿妈，嘿嘿，来我做现场的节目，甲你等下今日吼，来阿妈来，啊，要传播就恁两个，嘿，来等下今日，啊，来哟，一定爱买
1: 老高楼的啦吼。
0: 今日今日有呢，来阿妈。来，
4: 我要一
0: 组
4: 特大厨。
0: 来，要特大厨的等下今日吼。
1: 啊！有诶，熬感冒、熬发烧诶啦，熬咳咳嗽，啊，迄啰脑诶、喉诶有无？脑会较熬烧声迄种诶，啊，气管炎啦，气管过敏、气管嗽、咳咳嗽
0: 迄啦，迄
1: 款喘嗽，治疗有效。
0: 开钱爱开伫重点啦，
1: 对，哦，这是心病治疗哦。
0: 你搁袂晓买，我着无带来俾做啊，妈妈。来，你要买穿袂准诶咯。来，你有买过无？你敢买过？
5: 有啊，我买足济
0: 啊。啊，食了好无？
5: 嗯，
0: 没卖，没卖
5: 哈。现在
0: 假
5: 用假
0: 婚
5: 啊，
0: 少
5: 啊，
0: 卖还嘞
5: 啊。
0: 啊，吃了
5: 刚
0: 刚没少啊。
5: 对啊，
0: 这
5: 状态好。
0: 好，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啊，来要传播就恁咯。
4: 哎，我要一组特大组
0: 的。来等那个嘞，来回了要传播就恁咯。
4: 嘿，我要特大组。
0: 来等那个，你拢有买过无？无，那拢买特大组的，吃了好不？
4: 恢复真好，
0: 看哪哦！赞赞赞，内行的，
4: 对，真好，
1: 真好，真
0: 好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开小钱，甲恁医大病哈，四组的六阿才卖恁2500块，
1: 恁今嘛
0: 吼，这已经起价，我你讲吼，恁讲遐这鹰钩嘴的川贝，已经面临世界要绝种啊哈！
6: 这讲遐，我甲你报告吼，伊这咱这个政府总统吼。伊曾经吼，捌去，因为刚刚我拢伫电话机遐咧出力嘛
0: 吼，
6: 伊捌去我电话机啊吼，一客户吼，
0: 来位了，
6: 规个上半辈拢扫掉，
0: 来边传过
5: 来吼，
0: 来等等下咧，
6: 啊伊个进前伊个气栓癌吼，就是靠这项啊加迄个一项吼，
0: 白酒
6: 咧控制，控制啊今嘛吼，规个安尼拢稳定，
0: 伊刚刚
6: 伊就是咧食这。
1: 副总统哦，
0: 嘿，但那不爱白白的，你等下别等下来，嘉田大哥，来位你要传播进来咯，来等下叫你，来位你要来文锦大哥要传播进来咯，
7: 哎，
0: 来等下叫你，啊，我就跟你讲啊，有咧食薰的，你厝咧煮菜的，爸爸妈妈，搁你今日你有暴露伫空气当中的，你较早捌到过面西工厂的，
1: 捌
0: 到过加油站的，
1: 塑胶工厂的，
0: 只要是你有咧喘气的啊，爸爸妈妈，有咧喘气的。拢爱经过细胞，甲你筛洗你的空气。我甲你讲，你得一定爱食川贝，甲你润气。我甲你讲，
1: 清气啦，嘿，甲你排掉，重点是排会出来。
0: 先排，才甲你补啦。啊，所以讲，唔只会用到一比一的川贝，
1: 难得一包。再活再生，
0: 哎，
1: 新的什么？细梗细胞，
0: 新
1: 的迄个黏膜细胞，嘿。
0: 来，你要要川贝啊？喂，听电话啦，
1: 对啊，
0: 恁电话啦，通
1: 心电的迄个细胞的细胞，啊，过来就是细膜癌细胞，过来个细胞边啊血管，所以，
5: 喂，我要特大组的，
0: 要特大，你吃了安那？
5: 哦，就好诶！
0: 你
5: 确诊之后
0: 也
5: 是感冒，
0: 我嘛食过。啊，我甲你讲，你一定爱加食，恁咧扫加晒就对啊啦吼。
1: 会来对
0: 做病毒，会细菌，
1: 病毒，
0: 哎，细菌加晒上毒诶，一定爱食。哎呀，来等下下咧吼，来位了，来金丝大哥，欢迎上听无？
8: 嗨，
0: 传播好无？
8: 好。
0: 啊，你食了赞无啦？
8: 我阿妈弟弟。
0: 唔阿妹，来食看卖啊！
1: 容易哦，我这种看到诶，真正有买容易
5: 哦。哦，哎，阿你这袂懂哦。
0: 哎，
5: 好，我听到你咧讲哦，你搞啷个大组来？
0: 谁人要得大组的？你大人都拢要得大组的。
5: 嘿啦，得大组的囡仔哦，阿你那像啦，你去要读书啥都阿你那像吼，较紧那是安怎安怎安怎安扫扫袂
9: 到。六线。
5: 啊，我家本身老啦，你安尼做莫艰苦嘿哦。
0: 六线。
5: 啊，无效呢。
0: 对啊。
1: 啊，
0: 为
1: 安尼就是迄感冒拢看袂好。
0: 安尼以后来看加红桃啊啦。哎呀，医生，医生，卖看啦。
5: 啊，你讲你都改用双多多来。
0: 好啦，好好好好，等下叫你哈。好
1: 的，
0: 好好，多谢。好
1: 的，根本治疗啦，嘿。
0: 来，你要要传白准的咯。来，等下叫你嘿，来我教。
1: 根本治疗。
0: 来，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那开通，你的细胞会当食到八十岁，食到九十岁，食到。
1: 来为了，
0: 来陈妈妈，
5: 他这个有那个特大组的
0: 无？有啦，特大组的，今日三十万去送人啊！你们拢无在听破纪录的啦，周年庆奖有啊！
1: 特大组的十周年，
0: 后盖以后要买一人2000哦，
1: 无啦，三千啦，
5: 搞三千
1: 可以啦。
0: 好好好，来等一下咧啊！
1: 三千嘛，不一定有啦，这买2000个。
0: 对啦，啊，这真正难能可贵。
1: 十周年啦，搞
0: 三片哈。因为我一直吼，啊，经常一直咧甲我讲，因这下做，这下做啥物嘴？
6: 莺歌嘴，
1: 莺歌嘴啦，莲花座啦。
0: 我一定唔相信吼，我讲你今日你物件一定爱炸来，互我本身我看一届，遐济人食好咧，甲我学了。
1: 观音莲花座，你捌看过无？
0: 我安尼唔知。
1: 有型无？有型无？
0: 我安尼唔知对你作歹势的未吼？
1: 嘿，不要紧。
0: 我叫阿金来，我讲阿金对这上内行的啦，来为了来下面大姐。
3: 你
0: 今
3: 日
0: 加好啦。
3: 今晚你讲个，
0: 穿过就恁好啦，嘿。
3: 哎，几啊？几粒？
0: 三十粒。好的物件唔免食济，这是咧食有效的，唔是咧食济粒的哈。来，等你行咧，啊，来，为了来今年大姐，
3: 嘿，
0: 来，要穿袂就恁好哈。
3: 嘿，
0: 来，等你行咧，来，
1: 为了
0: 来今年大姐要穿袂就恁好。
5: 哎，我那个，哎，那个不是最大主位是什么？
0: 来，等你行咧，你阿咧提阿姑啊。啊，等你听未完啦，来陈年大姐，来为了。
5: 我要甲伊问讲，恁即摆海足久拢无咧卖。
0: 来传话，恁拢来为了来送鲁大姐，大哥，来要传话吼。
7: 我传话，我是问你，我做事稍微做会串，一只有效。
0: 有保证有效。
1: 会少串。
0: 串敢那心脏甲细胞啦。
1: 肌少得串做有效诶。嘿，啊你食了会长筋
0: 啊。啊，你若心脏有问题，就是细胞问题，无怪你会串。
1: 就是讲。
0: 保证有效。
1: 对，
0: 哎呀，我的物件，你咧食有信心无？
7: 有啦，你医院内，我都几人我嘛有食。
0: 好，好，来等
1: 你
0: 个。
1: 你也食得大多诶。
0: 医院妈妈，医院妈妈。
5: 阿咪有约无？
0: 阿咪也无伫遮啦，阿咪也咧送货，你看来遮找阿咪啊，嘿啦。
5: 我遮未上来听字啦。
0: 恁遐无上来听字啦？有无上来听字啦？好来，我叫伊甲讲啊。好啦，你等下个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
1: 小兄，你食一组地大组，互你长筋减味道啦。
0: 我来讲，
1: 刚刚你挂保证啦，会少会喘有痰的啦，吼，细胞受伤过，有染细胞的啦。
0: 哎，你个金兰大姐，
8: 哎，
0: 来你后尾传过来
8: 咯。你高红，
0: 哎，我高红本人，
8: 哎，我接着你本人，我大组，我
0: 来等下个咧，来为你来你做妈妈。那你要要传袂准的咯？
8: 我要嘿对，啊我因为迄阵吼拢有确诊过，啊你报我食传袂食了
1: 吼，
8: 吼早上啊扫甲吼医生看看袂，啊你报我食这啊食这吼，怎啊好起啊？
1: 你扫前你都无迄个后遗症，迄病都拢排出来
0: 啊，健体啦。这
1: 吼会好，
0: 医生开的拢骨体液，拢低烧呢，啊无法度断根
1: 啊。吼，肌肉
8: 啊，你老吼，安尼足艰苦安尼啦，啊
1: 渐
8: 渐会怎啊好起啦？
0: 啊好起，啊即马爱食保养哈。
8: 对
0: 啊，啊！
8: 你今
0: 麦
8: 啊，你
0: 搁加
8: 寄一
0: 袋，
8: 一袋来
0: 啊！好，来，多谢，等
6: 你
0: 个咧啊！啊，感谢全国，这今日买一袋拢有福气的啦！来，为你个明彩妈妈。
9: 有。
0: 喂。
9: 做几啊？
0: 一组有2500、5000、1万呢。你这名真好呢，后米后菜，你永远拢袂晓着福气名啦。
9: 5000的几啊？5000的几罐啊？5000的15啊？
0: 来等你个咧，这真正你全国
1: 有机会。这含我，但你买都无得俗，我无爱骗。这一年啊，才一批货呢，因为伊六年才生一条。
0: 妈，黑菇川芍较早会结合，就是川贝甲伊做终结者。
1: 对，嘿。
0: 来为了，新加坡。喂。来等你个咧，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川贝润燕乌啦，
1: 恁这是中央研究院各家的迄个经费都研发的，找到这个上翻倍全世界一趴的产量。啊，伫阮公司有这个发酵的技术，互你用正的就会当，互你细胞新白、甲保养、甲白 甲帮你护掉的了后，搁搭你心定在心啦。你细胞的纤毛，你细胞迄落细梗，啊，搁细胞的肺泡有无？会当你搁在心，这就唔免惊讲会癌症的发生。
0: 等于乎你一粒初生幼儿的细胞感染啦。
1: 啊，袂搁惊两条虾米感冒？嘿，
0: 啊、
1: 你少症、卡痰症，还、啊、是讲定定吼鼻啊咧流鼻水？迄啰擦擦边的有无吼？这拢是迄啰呼吸道的感染，伊这全部拢有救，拢有效。
0: 一比一的哈，全部就那喏。
1: 全世界毒。
0: 你唔通到时，你又搁像人咧抢口罩安尼要来抢，没有啊？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这个电话你若卡会通，细胞永远你食到一百回，要让你用到一百回哈，保证有够赞的啦，来回了。来，秀莲阿妈妈，
10: 我阿妈一刀许四刀了。
0: 哦，你调讲用飞灵机的声，我听呢。恁家飞灵机，恁家飞灵机打飞过哦。
10: 但阮
0: 家飞灵机，我无头端来飞灵机，我知啦。你秀莲阿妈妈来电话㖏咧。哦。嘿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靠通较要紧啦。物件要无啊吼，千五阿尔啊，啊特大组的今日俗价真正。比菜市啊，你要菜较少啦，来了。

0: 八方哦。
1: 嘿嘿嘿，来要参观
0: 啊。你那无会卖迄个，迄个荣兴荣兴。
1: 来，你把你甲老阿公来围了，来围了，来要参观就那咯。来，等你下咧，来围了，来平方大哥。
2: 喂。
1: 来，你要要参观就那咯。
2: 哎，那特大的几个啊？
1: 特大的36盒。
2: 哦，
1: 真的是卖太多了啦！哎呀，
2: 太便宜
1: 了，对对对，
3: 特大真的是太夸张。
2: 那一盒里头有几个啊？
1: 30颗，这个很贵。
3: 30颗，
2: 那这个一次吃几个？
1: 一次你保养的吃2颗就可以了。电话拿着
2: 啊！
1: 哎、
2: 啊
1: 欸，对对 对,
3: 对，
1: 电话拿着啊！哎呀，来回就来，小关姐啊，
2: 喂，
1: 哪一边
2: 川
1: 北哈？
2: 特，刚你特大组？
1: 哎，我特大。
2: 我这样。
1: 啊，你有吃过无？1万36盒啦，
3: 唔八百几，
1: 上加我卖个
2: 哪门啊？嘿
1: 啦，
2: 你
1: 顶下
2: 上个种个就分哪些？
1: 我唔知啥物色个，我一烧我袂记住啊！你电来夹咧。
3: 好，
1: 来，来，为了来春米啊妈妈，啊，来，哦，电来拢满线接嘛，唔知要接上个来为了，嘿，来为了，爸爸，嘿，来要穿袂住咧咯。
2: 嘿，
1: 谢谢，谢谢。要多做些种啦。
4: 退钱，多做个啦，退钱，退钱了。吃吃嘞，无炒无吃拢会臊啊！吃吃嘞，这种好诶，即卖拢未臊啊！
3: 对，伊在地东摆出来啊！
1: 这真正全国上
3: 好。对啊，先摆个用啊，再过来甲你用，
4: 啊，
3: 过来你讲话。
4: 阮两个老诶有咧吃啊，阮早起唔吃，顶日啊去检查，去照一波，人阮两个老诶拢好啊，伊也煞有白点。
3: 有啊，有足多啊！你有去照，搁知咧？
1: 确诊去照，十个九个有白点的啦。
3: 对，
1: 啊，恁这无白点的，真正就是你有咧报。
3: 这真正有效的啦。
4: 对，我都有食，食这两年都食食咧，都也未瘦，啊，搁再去照，下个细胞拢正常。
3: 恭喜，
1: 甲你恭喜恭喜！啊，你要食大餐吼？
4: 哎
1: 哎，好，来，等
0: 下
1: 来，
0: 等下
1: 来，来，
0: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啊，伊戏播非常的歹，长期啦吼，自我开始做节目，你们笑啦，
3: 对对
0: 对对，啊，我就是有食过嘛，啊，起码我想讲要搁再食，
1: 笑啦，妈妈，你望你望你良心，讲我全袂准的咯，好无安尼得啊？
0: 赞，你的那个产品自己就独赞，
3: 谢谢，
1: 真的，这台南笑啦，妈妈，
3: 我最好，
1: 戏播本来外卖呢，真正的。爱就是吃咱的物件，吃甲细胞健
0: 康。啊，我就是那个胸部会扎扎，爱就快喘。
1: 伊个，啊，我你讲，爱就是金斑兰，啊，你要继续持续甲吃，这袂使断，这爱吃甲拢完全恢复啊。咱吃麦吃。
3: 我的细胞、细爪，
1: 来，小兰妈妈，你等下
3: 来。改新华华。
1: 啊，来，我你又来，英仔啊。
5: 哎，我要训练咯。
1: 来，等下下来啊。你看家宏做这帮哦，我家。当伫现场的哦，
3: 对
1: 哦，你看我伫现场的节目，我敢问我听友，问讲你的病送甲你治好的，你的镜头送甲你治好的，
3: 哦，你真正救足济人，
1: 真正我敢我咧问
3: 咧，
1: 啊，这若别人敢咧问，
3: 人若
1: 人若拄啊食无好诶，你拄啊干呐，红吐槽都死啊，啊，所以讲我讲啊，全国各样诶物件，你若买会着，上会着，我甲你讲，健康就是你诶啦，你爱放啊。健康两字
3: 怎么
1: 吃？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过来家宏做代志袂落错。你看咱的船咧，拢红乌乌干咧，我游完阁叫阿金来鉴定。
3: 你独家的哦，
1: 是真正正老晚辈，正上晚辈来为了妹妹的，妹妹的。
6: 来
1: 先生，来为了来曹伟大哥。
7: 哎，你咧？
1: 来。
7: 拢阿咧。
1: 川北船的老三三桥吼，啊，你可能听八九点三的款，嘿啊，来电来行咧，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一定爱认真认真甲听，
3: 对啦，
1: 啊，有需要
3: 的，
1: 恁一定爱买，
3: 上价值的一个投资就是
1: 川北船，
3: 嘿，就是着川北船要救你的细胞细梗。因为细胞细梗你也带着这病情，一世人袂好，
1: 伊家你来妹妹。
0: 喂，
1: 川贝。哦，妈妈，不是妹妹，哎，跳出来，喂，你，啊，你川贝吃了，啊，吃了呐。
0: 好。

0: 这里安怎啦？啊，这里安怎？你也唔讲一下？
1: 哎
0: 呀，干那要传播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啊，祖数都差不多。
1: 气多啊！但你的毒素排清了后，但你活化，你所有的病情都唔免烦
0: 恼。来，你要传播就那咯。
2: 啊，我当然两千五啦。
0: 来，等等，叫你。
1: 少油啊，唔当一滴加啦，嘿。
0: 来，你要要传播就那咯。
2: 我要一组哈。
0: 要一组，就大组还是大组还是小组的？
2: 一大
0: 组
1: 的你吃，较袂
2: 到时
1: 无
2: 回
1: 啊！哎，
0: 我
1: 今
0: 年传袂准的咯，保证会等回哈。
1: 哎，今年我都
2: 知影好啊啦。
0: 哦，你看啦，
2: 敢知影这两味啊，传袂。
1: 我
0: 今日我叫一个专家调工来个鉴定的吼，这鹰哥嘴的双翻倍，
3: 假品呐，
0: 这真正一公斤过了十万的啊，这我另外的传播哈，
2: 哎呀，真好，
0: 这咱的副总统就是吃咱这
1: 气
0: 算癌搞进拢无扩散啦，
1: 哎呀，
0: 吃传播就恁咯，甲白酒鸡来等来吃的啊，
3: 一盖起中烧掉了，一盖起中烧掉，
0: 感谢专家最长辈时代来为六温暖大哥。来要传袂准的咯吼！
4: 喂
0: 喂，
4: 我讲干嘛呗？
0: 我唔知啦，你问我较细声咧。
4: 哈？
0: 较细声咧，我让你惊死啊！
4: 哎呀，我是惊要惊死的。
0: 好啦，来等你个咧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细胞病变，你捌得过确诊的，全国的第二人吼，千几万人得过。啊，武汉疫情，
1: 对啊，
0: 甚至两千万都有可能
1: 啊。啊，你即马在吼，咱欧洲啦，甲英国、美国啦，拢咧参咱咧抢货啊。
0: 来，为了来说经济啊，嘿，来，你要要传袂准的咯。
5: 是
0: 来，
1: 你今日啊，当我敲奖吼，当我敲下了吼，我真正头毛咧烧，我无带你骗，因为吼，头阵那伊都你当个毛囊鉴定啊，这一公一两啊。几万块的啊，要两万块
5: 啊，就无
1: 法度搁
5: 超啊。一定
1: 要
5: 报起来，已经超过。
0: 已经超过。
1: 无你的目色，我知，我就无法度搁超啊。
5: 超过百几块啦。
1: 我知啊，因为你这样咧，我无法度搁出。
5: 拜托啦，因为我买到宝贝啊。
0: 千五啊，电的强，迄个型的
1: 啦。无你当的，你家己是贸易商嘛？你敢有钓有迄个尖嘴啊？
0: 江
1: 欢贝。
3: 人讲真诶，
0: 来你要穿袂着咧咯。
3: 我家己用都无够啊。
0: 来，为了来名誉大姐。来，你要要穿袂准嘞咯？无
2: 我。
0: 来，等下叫你，啊，我来甲你。
1: 啊，我只要卖你六千，以后你看到，因为即卖拢要起价嘛，吼。啊，只要卖你六千，你敢袂当接受？
0: 一日卖我六千，那我。
1: 你今日只要卖偌济？
0: 一日卖两千五。
1: 你只。
0: 搁送五啊？
1: 对啊。你平均只要两三百块，我来讲吼。你即卖伫外口买啥物？川贝枇杷膏，我问一下李董诶，川贝枇杷膏迄种诶，川贝拢是啥物？食品级诶。
3: 食品的啦，
1: 那敢袂当做药啊？只啊，药品级的，全世界四五十种的，要传播药品级，敢那唯一这
3: 上翻倍，
1: 嘿，怀中抱怨，这个话真话，敢那这款的，
3: 我感觉空中时段哦，报告就是讲，这上翻倍，伊有一个功效，就是啊，伊的。你细胞老积水的人吼，你得食上好上好。
1: 哦，三工。
3: 有的心脏咧喘，不是心脏，
1: 不是
3: 因为细胞积水引起的。
1: 对。
3: 啊，伊这食起来吼，你的细胞积水的指标，你皮肤袂安尼烘烘，脚袂烘烘，因为血主皮毛，有时啊你细胞积水的水，诶水气走去伊这个皮肤
1: 顶，
3: 所以讲血主皮毛，
1: 对。
0: 皮毛啦，
3: 对，啊，有时啊，汗汗，有时啊是细胞积水引起的哦。
0: 来，为了来，阮熊大哥，来，你要要传播哦，
6: 传播，
0: 来，等等，兄弟，来，为了来要传播哦。
6: 诶，我要
0: 来，等等，兄弟，啊，我跟你讲，今日来要写，爱买特大的
1: 光碟啊，
0: 来，为了来买咩？
6: 够啦，诶，啊，有特大组的无啦？
0: 有特大组的，但系都有无，我唔知影啦。
1: 无啊啦。
6: 你甲我留一个啦，吼，我个食了都好个，啊厝拢无啊，听着你今日搁咧卖，啊无你不时个拢叫无。
0: 啊，都欠费欠真久啊。
1: 你这一大早今日特别嘞，特别嘞。
0: 你等下起来，我来处理啦哈。来为了来另外啊，来要传袂准的咯。等下起来，来为了来魏正大，来要传袂准的咯。嗯。来等下起来，来为了来冠霖大哥。
7: 诶，我吃下必须做对不对吼？
0: 嘿嘿。
7: 今仔改一大早啦。
0: 啊，食了好无啦？
7: 我你讲我顶间食米只燕窝仔哦，微波仔未歹啊，
0: 未歹啊。
7: 啊，买滴啥物？滴啥物清鱼的活心，贵宾心清鱼的呀，啊，免食
0: 啊。啊，食了赞哦。
7: 哎，我差好，差掉这些。
1: 哦，便宜啊。
0: 啊，你来看，你介绍一个。
7: 哎，有差啊。
0: 兼你介绍，就兼一个人信任啦。
7: 啊，无正常，我阿娘买迄个啥物汤的放假的 爱食物件，迄无好，无影。
0: 胖家有个人爱下人的体质。
7: 我这我唔知哦，我食几，我一日食唔来一克啊，食了无好哈。哎呀，我这买这食这，哎，我这几包这吼，这确实也袂歹。
0: 好，来等你下咧哈，好。来，来为了来无停下，来你要要传袂准的咯吼，嘿嘿。喂，那你要传袂准的咯吼？无停下，这带太保甘买你的，我的故乡。哎呀、啊，来电来家咧，啊，感谢全国像这冠霖大哥，啊，这物件多下也体质哩较好，人伊就讲有效，你看这偌老实，来秀下妈妈，来你要传袂准的咯，来电来家咧，来为了，来撇住我妈妈，来你要传袂准的咯，来电来家咧，啊，我来跟你讲啊，
1: 到
0: 这困这，人未到，先先到，先卡晒，
1: 等
0: 会时大爸爸妈妈。平常时一个细胞安尼哭，就像你讲的香，
1: 香香啊，无就扫，
0: 嘿，啦，穿扫的啦，
1: 打扫的扫的啊，
0: 你那黑姑扫姑年的就
1: 对啦，
0: 这穿白就恁咯，
1: 一等金啊，
0: 哦，你一等黑姑，我你讲，
1: 等金减去了啊，
0: 未堪去穿扫啦，
1: 对啦，
0: 啊，所以讲你
1: 扫姑就去了啦，
0: 哎呀，你那吃咱的穿白就恁咯，不但你未黑姑个。未穿少，
1: 对，啊，佫未预感来找你，迄算是厉害。
0: 先预防，先过治疗啦。
1: 对啦，对啦。
0: 哎呀，我来讲，反正真正有够在来收金嘛，妈妈。来，你要要食川贝船的咯？啊，你有买过无？
8: 我
0: 唔
8: 知。
0: 你唔知吼？好，来等你
1: 讲。因为老大人吼，袂堪要一盖感冒啊，一盖感冒就得一转转身躯的迄落无，内底困会走转身躯啊，迄得变虾米？就王永庆啊，一盖感冒你也得去啊。
0: 来，为了来收头。
1: 好，所以你一定
0: 来。来，要穿白裙的咯，等你讲咧。来，为了来要穿白裙的咯。
8: 我前啊确诊了吼，行路拢会出喘的，啊，你介绍我
1: 讲的
8: 穿
1: 白，
0: 啊，佫会喘无？
8: 较
0: 袂遐
8: 喘
0: 啦，较袂遐喘啦，哎，慢慢啊改善。
1: 有
0: 滴话，因为迄位吼，讲事实啦吼，啊，武汉疫情的毒，对某种人来讲，确实真毒啦。
1: 对，
0: 啊，像你这安尼有改善啦，
1: 你爱唱的来，你爱继续
0: 加食哈。
1: 对对，
0: 哎呀，这真正赞吼，来电来家咧，来为了啊，你爱有耐心吼，电来有缘交进拢满刷。
1: 啊，有的是注疫苗的被动。吼，迄嘛是咧唱个辛苦底有无？
0: 虽然我做数也袂讨，啊，但是电
1: 诶，无啊啦，
0: 线拢无啦，啥物？
1: 无，咱来讲一下知识就好，
0: 唔通唔通。楼骹有登记，登记拢遵守。
1: 无啦，细胞就是咱的迄啰穿气道嘛，啊，咱爱穿气才会当活嘛，所以咱爱人还有元气、元气，迄气就来自于什么？你细胞、气更啊健康啊。
0: 电诶，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你不爱困醒啊，扫要困啊扫。
1: 你若扫米啊扫，打扫力扫。

0: AM 1071。
1: 他袂少啦，
2: 哈，
1: 安尼吼好，
2: 系啊，
1: 安尼甲你恭喜哈，来多谢，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啦，
3: 吼，
1: 啊，恁若无爱扫的，吼，
3: 阿姨带你拖你的细胞、细线，啊，搁你的细菌内底所有的病毒，啊是你的迄落毒素，啊是狗，啊是油，带你拖出来，这才是吼参燕窝上主要目的。
1: 我讲给你听吼，古早人恁敢若捌听过一句话讲吼。啊，医生惊地少，啊，总婆惊食
3: 豆，
1: 啊，做土水会惊
3: 了老啦。
1: 啊，其实要地少真简单，重点是要安怎让你这个细菌炎来围了，来对了妈妈，哎，来了要这传播哈，来对了，我你讲哈，
3: 你的
1: 慢性少，长期少，其实恁拢唔知真正的原因啦，是安怎少会这歹好，医生会这尼啊惊。是安怎讲？我解释予恁听。
3: 嗯，
1: 因为就是你的慢性细菌炎，
3: 对啦。
1: 啊，慢性的细菌炎，伫西医是无药医的哈。
3: 就无阿多。
1: 慢性支气管炎是带规世人的。
3: 对。
1: 但是伫中西医来讲，我著甲你讲，敢若一项物件有法度予伊的慢性细菌炎会当甲这个炎甲解毒。我
3: 著讲啊，
1: 百病胃炎去啦，慢性的细菌炎。急性的细菌炎会引起你鱼的积水，你会早扫、暗扫、慢扫。我来甲你讲啊，
3: 规工拢咧扫。你搁较弱的病菜龟部的细胞啊。
1: 拄啊，干那上翻倍。
3: 上翻倍，等下你起炎，等、你拖你的细胞。
1: 对对对。
3: 哦，啊，等你的迄个内底发炎的迄个物件，
1: 全部
3: 等你排出来。
1: 先排再排。
3: 阿妹唔太好。
1: 哎呀，来位你要收下妈妈。来，你要要传播哈。来安怎话？来，所以讲，我敢甲你讲，会当甲你先排后补。来话，这太平的李主啊妈妈，嘿，来你后尾，这个传播吼，嘿，来电话过来，有买过无？
4: 唔知咧。
1: 唔知吼，来电话过来，来话你后尾啊妈妈，有买过无？
4: 诶，
1: 买
4: 啦。
1: 食了好不？
4: 诶，
1: 食了袂歹啊。食了袂歹
4: 哈。我今麦我刚才有确诊，阿弟少咧。
1: 确诊赶紧甲食。
3: 爱紧食哦。
1: 三粒食三顿，确诊足紧就好啊。
3: 嘿，阿妈较袂有后遗症，嘿啊。
1: 安尼知无？一顿三粒啦，来我叫老公甲你教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搞进阁有人咧确诊啦。
3: 对啊，啊
1: 你若上翻倍就对啊，传倍准的喏，你长期甲食咧。你都袂确诊，
3: 你都唔免惊
1: 啦。你
3: 袂
1: 好袂用拖啦，来话你要饲鸡，你唔好搁买啊。
5: 哎，够，歹
1: 势，你扩大够啊啦。
5: 人要
1: 饲鸡，人要饲鸡。嘿，
5: 我叫人
1: 叫
5: 因叫我朋友
1: 食
5: 看卖。
1: 哦，你扩大够啊，你买啊只。
5: 细
1: 做诶。好啦好啦，好细做诶，我即等下对着还佫烧麦，才佫有啊啦。哎呀，那你等下，你
3: 你得爱听我头家讲啊，我
1: 无得。你这座小组一定爱今年个台阶啊啦，我话，哎呀。
5: 伊我朋友来咩？我伊讲啊，你那会听这电台哦？
1: 哎。
5: 嘿啊，我甲介绍啊。
1: 你讲即卖要听电台，拢有地位的人咧听咧。
5: 嘿啊，我叫伊叫无，又讲伊好，然后客客咩？
1: 好好好，来你等下下咧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哈。啊，电话恁家己靠通，因为租数也无介济，啊，我嘛无法度去一直甲恁介绍，因为我愈介绍电话愈济啦。
3: 嘿，啊有痰的，然后咳，然后尿，然后烧声，常常发烧的有无？常常感冒，食药也食袂舒。
6: 你嘛先甲我讨一下租数，老开恁病啊啦。
1: 气根炎。老开介绍，我处理，我进行。啊，来报一下电话，我再来听歌。
3: 唔通啊啦！
1: 老家写名紧啦。
3: 什么名紧？阮头家都头家都未用的呀。
1: 好啦，这做年轻这无安怎？哎呀，今日恁头家
3: 我。什么无安怎？
1: 我等下还没讲讲的，等一条歌来唱煞。啊，哪个写无？
3: 无我来参你调节，来调节，拜托，拜托。
1: 啊，电话恁记好调啊，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无爱半暝啊，扫扫规暝，扫甲规暝袂
3: 困起。扫咧扫，脚头扫，黑骨穿扫。啊，有个人是难熬的疼，难熬腰，常常头涩涩叫无。头
1: 晕晕
3: 的，就是上手上袂起
1: 啊。袂困起啦，啊，重
3: 点嘛。喘啦，无力啦。
1: 重点，我想建议恁遮的不是扫，我想建议恁遮的是恁有较进过，恁一定爱甲毒排掉。
3: 质量不好。
1: 来，为你试一下者。来，喂。
7: 哎，
1: 来，你好，要传播哈。因为我上建议的，不是，并不是你在扫哦， 你咧扫街当然是一杯一中啦。我想建议的是你有确诊过，你会病毒排无掉的，你会住预防下排无掉的。
3: 三天就你
1: 排掉。拄啊，穿袂准的咯。
3: 那这有在掉。
1: 我到甲你先排后补。
3: 对。
1: 你才袂有后遗症。
3: 三天就你排掉。
1: 排掉的啦。嘿。真侪人因为确诊过，扫袂你，痰卡袂你啦。
3: 对。
1: 安怎治疗拢无效的，尤其搁会脑雾，
3: 会喘的。
1: 爸爸妈妈，
3: 会脑雾，就是迄个脑神经咧萎缩哦。
1: 对，
3: 会喘的，就是细胞咧萎缩哦。
1: 还敢若确诊过所有后遗症？
3: 啊，遮你拢免惊，
1: 不计数啦。
3: 嘿，你
1: 只要穿白准的，拢甲食了。
3: 直接带你救倒来。
1: 带你先排后补，
3: 啊，搁来再生，活化。啊，你唔再当换一个新的细胞，
1: 这就是咱今日要买川贝润的脑的价值啦。
3: 对，
1: 啊，干那要食少的简单啦。
3: 啊，阮这三中央研究院有合作的，所以这真正政府挂保证的。
1: 电话空白空白，空白空白啦吼！爸爸妈妈，川贝润的脑今日这特别比的啊，一比一的啊，川贝是正野生的，
3: 烟
1: 哥吹的啦吼！今日搁伫咱阿金。雕工一路挂，啊！伊本来要去台北电话机啊，我甲讲你先位才来，啊，咱的执行长嘛唔知影哦。
3: 啊，你即马惊，恁咧厝的人有迄落细胞的有无？肺腺癌啦，肺癌啦，有无？啊，有啥物小细胞癌、大细胞癌，迄落细胞的啦，无法度开刀呢。细胞的迄落存活率比迄落癌、迄落癌王有无？迄落胰脏癌啊，
1: 都
3: 较低啊，
0: 胰脏癌王啊，
3: 嘿啊，迄波拢
1: 在
3: 5%的存活率呢。
1: 全世界唯一会当甲你治的话，你讲啊，你咧扫医生拢甲你讲，你只做气管炎啦，
3: 对对对，
1: 啊，国语也讲啊，做气管炎啦，
3: 气管炎，
1: 末管炎啦，吼，哎呀，啊，我你讲，只做气管炎，全世界无所有的药啊，同伊。包括西药都无用，
3: 直接把你的感冒炎呐排出来啦。
1: 慢性的气管炎、急性的气管炎、气喘、黑骨少，
3: 对，
1: 我拄仔来你讲，拄仔干那一项会当甲长筋呐，把这川贝，搁爱上川贝，川贝润的咯。爸爸妈妈，这个会当甲你预防你的感冒，预防你会当流行性感冒，
3: 就免食迄啰可对应的少药啊。
1: 预防你袂阁武汉疫情，
3: 对啊，
1: 阁再次感染啦吼。有的人确诊两届、三届，就是无食川贝，
3: 川贝甲食的，
1: 保证甲你讲啊，迄个确诊无离婚啦
3: 吼。对对对。
1: 啊，最后我来听一个歌，啊，我来讨论看周数阁偌济。来，喂，你好，来郑老大哥。
2: 哎，恁那是迄个关节炎。
1: 哎，来电话下咧，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川贝润的哦，上番贝也生的，一比一嘞。四组的今日原价3000块，甲你卖2500买一盒，送五盒。啊，有的人来讲，讲你是瘾头呢，你买一盒送五盒。啊，我阿你讲，我唔是瘾头，我是周年庆，我爱护这爸爸妈妈的身体，了钱都甘愿买啦。啊，这周年庆，我甲你讲，逐工了的啊。周年庆的节目你若无听，你会后悔。周年庆，逐天在咧大放送啊！
3: 我今年干啦做一届呢。
1: 啊，阮一年干啦，
3: 我
1: 你讲，
3: 我嘛干啦做一届呢。
1: 一年所赚的公司的营业额，净了得了伫这3个月。啊，若这3个月七八九袂晓买物件，安尼我嘛无甲你勉强，因为这拢真正
3: 年度
1: 回馈啦，真正大姐。来，你要要穿白裙嘞咯。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咪厝我妈妈穿白裙的咯。来电来叫你，来喂你王爱妈妈，你唔想卡？要穿白裙的咯。来电来叫你，来啊！电话我最后报一届啊，今日我唔是瘾头啦，吼，物件袂晓倒了钱在咧卖，来喂你好。
7: 喂，
1: 嘿，来，微信大哥。
7: 你穿白迄个是正式的吗？
1: 正数的。
3: 正。
1: 嘿啊。
7: 我叫一组
1: 大。来电来叫你，啊！我著甲你讲啊，吼。因为今日这不是倒头，这不是真正家宏，不是戆囝，家宏是真正爱护这爸爸妈妈。我真正最近听到足侪人的，恁已经过去较近，伫这一年、两年、三年，后后遗症拢走出来啊，要赶紧治后遗症，要治这不治之症的就对啊。第二，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人，四组一人。原价3000，2500，送5盒，6盒2500啦吼。然后大组的12盒送3盒，30盒，5000块，十五盒5000块啦。啊，
3: 三十
1: 啊，三十万五千
3: 块，最多的一万。
1: 啊，是偌济啦？
3: 三十六啊，
1: 哦，三十六啊，一万块啊，哦，这真正卖到拢卖了卖啊，我真正。
3: 这吼，
1: 哎呀，十五啊三，十五啊，十五啊五千啦，啊，三十六啊，一万块啦，来回了。
3: 三十六啊，无够三百。
0: 哎，哦，像我确诊两届吼，啊，即摆咧运动啊，伫咧爬山无，感觉拢气泡吼，功能敢若有较差，拢加多五串。
1: 赶紧甲食，食食咧会恢复，甲你原本一模一样，佫会比你原本佫较好。
3: 佫再生。
1: 哎呀，哦，也先甲你排毒，先甲你排毒，再甲你后补你的气管啦吼。来，等等下咧吼，来回了，来温柔啊妈妈。
8: 喂。
1: 哎，来，你要穿背吼。
8: 这个看的。
1: 穿背就恁好啦。
8: 哎。
1: 来，等等下咧，来。啊，我最后报电话。
9: 当天我甲这空中爸爸妈妈吼，迄个报告就是讲吼，其实吼疫情足恐怖，唔过上恐怖的是啥物呢？
1: 对，疫情。
9: 就是讲，你有身躯顶有慢性病，你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糖尿病，你搁去得着疫情哦。我甲你讲讲呀，有
3: 雪上加霜啊，
9: 对啦，足紧哦。有时啊，佮拍到疫情落，佮慢性病，
3: 两年再严重，
9: 再见嘞。
3: 迄就是直接差
9: 过。我拄着够侪案例拢安尼啦。
1: 这三年，这三年吼，我甲你讲啊，这三年死上侪，唔是啥物十大感情之一啦。这三年死上侪，就拢较紧猝死的啦。
9: 啊，佮伊本身
1: 带有引起着心脏啦。
9: 伊本身有慢性病，对。
1: 这三年全国死亡的人数上侪。
3: 啊，大家报告一
1: 下。武汉疫情啦。
3: 咱即卖上新的迄落细胞的迄落标靶用药啦，去也咪用药啊，你爱家己自费，嘿有无？
1: 嗯。
3: 一个月十八万呐。
1: 嗯。
3: 你要佮加换一年，爱百几万呐。给我一年啦，吼！阿你啊，个预防，
1: 嘿，
3: 126万
1: 啦，
3: 哎，啊你，你这中啊无个参公，你也有请外劳啊，还是讲你有迄落食啥物保养品有无？啊，你啊要会好兼二劳的，惊你一粒都带你解救。
1: 热人来
3: 食，热
1: 人来食，穿白，寒人拄啊好，唔免伫遐咧酷酷扫，
3: 唔免惊酷酷扫，
1: 拄啊好，电话空八一，寒人倒来。阁有遭受，我再甲恁报告啊！我若倒来要遭受，安尼咱就开讲啊！啊，我甲你讲，长辈时代，趁赶咧行，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八一，黑骨少，慢性气管炎的来回你要搞大个，来要传袂准恁吼。来电话下咧吼，
3: 啊，电话恁开卡啊！哎呀，来
1: 听歌啊！空八空空空八一啦哈！
6: 来一首歌曲叫做《人生公路》啦，吼，是咱的台南的谢女士所点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南的谢女士收电的挂客，你家来，我跟您这爸母啊讲哈。
1: 来，你好，求助啊，妈妈。来，你好。
2: 小
1: 组的，小组的，对对对，来。
0: 咱今仔日的租数，恁搁听一届啦吼。小组的吼，小组的六啊两千五，大组的十五啊，五千块。
3: 五千块啦。
0: 特大组的一万块，拢总有三十六啊吼。这第一届袂阿俗的，
3: 没
0: 人袂到三十六
3: 啊。
0: 今仔日是周年庆开跑，今仔较有。
3: 你看
0: 啊，来，我跟你讲安怎食吼，保养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无分。本前本后，但是你有确诊过的哦，确诊过你要注意哦。一届透早才吃三粒，暗时嘛赶快吃三粒。
1: 上好是三顿吃三粒啦。
0: 啊，三顿下来治疗性的，我要甲您讲，您的喘气喘到断袂掉，还是讲气泡问题有斑的哦，一定去照出来，你一定有斑点的，麻烦你照三顿，哈、哦，一顿拢甲吃三粒哦，这都是有竞争的严重性的啦，哈、
1: 哦。我跟你讲哦，我的人自囡仔良心道德摆伫头前吼，我都甲所有的全国的即个东北师大讲，我三个姐姐啊，拢会姐姐，
3: 哦会姐姐，
1: 啊，拢是食咱的川贝润燕哦，甲食白姜，
3: 对，
1: 啊，食较好去，嘿，哦，啊，当然三黄平常时，这是拢阮兜规家伙啦吼，
3: 啊，
1: 大细汉囡仔逼逼的啦，啊，正是三黄，逐天敲电话都有人敲来咧买。哦，啊！但是我就讲啊，吼，恁三皇伫我遮买无电视台有咧卖，杨丽代言呢，恁也毋是三立、明视、台视、TVBS， 恁甲转来看，
3: 电视拍开拢看会到，
1: 看会到咱的三皇，看会到咱的古乐啊，
3: 最有名，吼，最有名，嘿，
1: 全国都对啊，家方讲会到，做会到，
3: 嗯，
1: 当时即个川贝润燕乌啦，吼，台湾一间第啥物台的，啊，一直要甲我讲。啊！因要摕去卖，我讲我无即个物件，啊！人因公司嘛拢甲因拒绝，包括啊、台湾足侪咧做扫的药厂啦吼，啊，救义善的啦吼，足侪人咧卖救义善的，啊，拢要去甲阿金买即、這个啊双环贝，阿金讲吼，你钱条向我变悬，我得。无可能卖啦！
3: 哎，中医诊所的，中医诊所的嘛，足侪要进的啊！
1: 是啊，啊，我讲全国足侪物件啊，我今日我唔是无啊肯定咱迄个洪执行长的产品，才叫阿金来。
3: 是，
1: 我是要予阿金来看讲两个真正对相关背拢了解的人，甲恁背书挂保证，这真正有效啦！
3: 这真正
1: 啊，一支产品。
3: 食到会饿了的
1: 啊！会当互两个专家啊，甲恁确定有效，
3: 对，
1: 恁都唔免阁怀疑啊。来话了，
4: 喂，家豪，我头到订一组一大组，我要加一组一大组的红厝的人食。
3: 即马都无啊，你
1: 有啦，你讲讲五百啊，就算你来。
3: 我当时在你讲五百啊，
1: 我老家哦，你讲五百啊，时间就够啊，就即摆好来。
3: 最后时间来把握机会啊啦啊！
1: 来了，来新的了。来了，
5: 哎呀，
1: 要穿贵船的咯吼。
5: 哦，阿黄你啦。
1: 哎啦，阿黄本人。
5: 我用我的手机啊，我唔知我给你买那个食个心什么样吼。
1: 哦哦。来，这里这里来，啊，全国的东北时代，恁家己赶紧好啊，把握啦啊！来，青威大哥，来要穿穿贵吼。来，这里这里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吼、哦、啊我家己要爱的我家己要搁咧清楚咧吼、哦、啊我先家己当清楚
3: 吼。我帮阿霞霞来说啊
1: 我
3: 就跟您讲
1: 啊
3: 吼。
1: 周年庆无可能搁卖
3: 啊。无今年只有一届啊嘿。
1: 周年庆无可能搁有
3: 穿。阮这外口只阿卖三千块的你今日第大组只阿无甲三百。
1: 啊恁都甲买回来
3: 甲食。
1: 我讲啊全世界慢性肺感染绝对无药通医。你看迄黑菇
3: 穿少的，穿的啦，黑菇穿少的。
1: 医生一罐咧输的哦，你输，迄也是抗生素。
3: 迄都内底吼，内个纯素伤多，你的骨头含少去，开刀是正常的，嘿，所以袂当一直食药啊。
1: 嘿，恁家己好啊，爸啦哈，来为了。
4: 体重太大。
1: 有买过吗？
4: 有。
1: 啊，食了安那？
4: 食了袂歹啊。
1: 食了袂歹吼。
4: 嗯，真的。
1: 好，来安尼定定起来，食了袂歹才卖你呐，食了普通。
3: 对啦。
1: 无爱卖你啊，好佳哉，你讲袂歹。
3: 清白，甲你清，甲你养好，佮甲你
1: 来，朱大妈妈。
5: 哎。
1: 来了。要穿白裙的咯吼，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来，
2: 喂，你讲吼，因为特大厨房购物，我要搞搞下一组。
1: 啊，你是有买过无？
2: 我之前有食，因为我之前就是脾气更无好，啊，常常咧一直扫，只要变天都一直扫。
1: 啊，这个好。
3: 变天。
2: 今麦食一。已经吃几十个月了，啊，现在吼，就是变天了嘛，较袂少。
1: 哎呀，
3: 好，继续
1: 吃哈。
2: 医生，然后医生要保供，爱继续保养。
1: 好，保养先过治疗，好不好？来，等来家咧哈，来维你好，来苏兰阿妈妈。
6: 喂。
1: 哎。
6: 维你做会做。
1: 哦，你这名真好呢，你这人来唱歌拢会唱得你苏兰阿要出嫁。
6: 够厉害
1: 嘞！哎，你嫁一届得啊！
6: 前个也是知影，像啊。
1: 算唔知，啊无去苏兰兰出嫁，大家都在唱。来，苏兰兰妈妈，你等下下来哈。
6: 好。
1: 来，啊来，为了来要传辈子呢咯。
6: 哎，帮我。
1: 来，等下下来哈，来好，来为了啊，等下有缘拢满线啦吼。好的面馆，我有讲过啊，永远别孤单啦吼。来为了，来要传辈子呢咯。
6: 该特大组。
1: 来，该特大，等下下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晓改的赶紧改，最后两分钟，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啊，你今日买偌济，赚偌济？今日社会啊，表会啊，厝边借钱都爱来
3: 买，穿配
1: 准的咯啦。
3: 嘿，迄波是咱的生命的根本啦，咱要活都爱穿配啊。你穿配袂顺，穿配白棒，还是讲你也穿来讲，你生活都袂感觉足艰苦的吗？
1: 是啊。
3: 啊，那一直扫，迄旧穿扫，迄更严一直扫。你要上班嘛？
1: 来，你要穿配准的咯。
6: 对
1: 对，等
6: 下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6: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要要穿白裙的咯吼，来等下下咧吼，啊，我来讲啊，会晓写的赶紧写，
3: 大细条你更三米多，嘿，
1: 特大组的吼，最后500啊，写完
3: 就无
1: 啊，啊，我敢用性命甲你保证啊，伫我的周年庆绝对无卖穿白裙的咯哈，
3: 绝对无
1: 可能，
3: 绝对无，哎，唔无会啊啦，
1: 一万赔你十万啦吼，这真正无物件。啊，时间嘛，
3: 最后时间啦，
1: 啊，感谢阿金啦，吼，
7: 感谢各位观众，
1: 这真正好哦，哈，这物件真正好，
7: 一级品的上一级的，
1: 听你的啦，吼，啊，来为了来春茂大姐，
8: 哎，
1: 来，大哥，来了呗，阿姨穿袂准的咯，来等下叫你，来为了来边穿袂准的咯，来等下叫你，来好，来为了金龙妈妈，来边穿袂准的咯，吼。
6: 对
1: 对对，嘿，来啊！感谢执行长。
3: 好，蛮谢谢大家啦吼。咱无法度改变外口的环境，外口的空污，外口的病毒，但是咱会当改变咱的观念，一粒就把你护掉的，你就袂阁破病。
1: 他讲讲讲，八月真正不会来
3: 哦。无可能。
1: 做年轻
3: 的。系啦，好啦，这有好的物件，也有落的物件，绝对伫外口你买无，啊你也买着一盒是3000块。
1: 安尼最后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哎，卡两盖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祝大家有好的细胞，有好的心肝，身体拢健康，家庭美满幸福。祝大家啊，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啊，感谢这个姐姐、长辈时代、这个爸爸妈妈的疼惜。咱明仔在同时间、同周日空中再相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在再相会，拜拜。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人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逐天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遂平安，赚大钱，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0492512345，0492512345。这部一开始先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哦，是有着我少年的时阵真正有够水的，以前的美女，伊拢唔免去整形哦，唔免去甲鼻啊用个管啊，鼻啊嘟嘟啊，啊目睭甲过来去开好无？开眼头，为这个目睭头这个挂两孔哦，目睭较大个咧哦，啊下巴下海爱甲做尖，以前人讲下海灰灰哦，即款新妇啊，即个出来哦，出来即个赚大钱哦，即款即个低音红色，即马无共啊，即马个水就是爱甲下海做好尖，做好长，做好敢若金蕉共款。啊那哦，什么叫做水？生甲剩一支骨头叫做水啦。咁真正是安尼，无一定吼、哦。每一个人的水的认定是无同款。像我就感觉于峰少年的时阵，真正就水的。这首歌曲《爱在旋转》，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这首歌即马足少听到啊，吼，足少的。啊，不过第一开始节目，咱就会使听到无同款的音乐，带予你无同款的心情。先啊，开始播这首歌嘞。当然，我唔是这个年代的吼，开始唔是这个年代。不过嘞，我有一天啊，在外口咧行路的时阵，我那去运动哦，行路的时阵，我外口边啊拄啊有一个人咧，唔是有一个人啊，拄啊一群人在咧肩膀舞，肩膀舞。因个肩膀舞，就是哪经哦，哪唱歌安尼吼。那以前同款，咱以前啊，哪做田，哪做山，哪唱歌，因在咧唱歌，就是咧唱一首歌《爱在旋转》，就听呢。因哪做，各有法都哪唱，有够厉害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这首歌嘛，送给你，我嘛知影，以前的你嘛非常的辛苦，也个今嘛咧做工课你更加更加辛苦。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以前啊，咱拢讲哦啊，若无饭好食、无钱的时阵，就叫做喝西北风，敢真正啉空气会饱？有可能哦，有可能哦。第一。有一个公司叫做 Watergun 这个公司咧，伊发明到什么？发明到为空气内底，为空气内底，都会当换作水，甲空气换作会当啉的水哦。空气会当换会当啉的水哦，吼，超25度的电，都会当换1公升，就是1000cc 的水。哦，有厉害无？非常的厉害呢。尤其吼、哦，伊甲这个啊空气甲换作水，迄种送去非洲去，非洲的人足侪人，真正就敢那啉空气的吧，啉空气的吧。所以人讲哦，喝西北风是假，即嘛是真真正正来发生啊。空气内底会当换作水来啉，甲伊送去非洲，足侪人就是靠这台。空气咧啉水哦，因兜拢爱灌这个水桶啊，来这个机械遐用空气哦，叫伊输空气啊，换水互伊啉，有特别无？真正足特别的新闻哦，大家甲你来分享。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邀请到以前的青春玉女林慧萍来听这首歌《走在阳光里》。这首歌也是很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哦，一起来怀旧一下，青春一下，以前青春的时阵就是听这款的歌曲，是不？

阳光里，走在小雨里。有时啊，咱落雨的时阵，咱就会当家己唱这个歌曲，心情会较好一挂挂哦。像我心情啊无好的时阵，我就想要食盐水无啦，跟你讲心情的。我是最爱食盐水的人哦，唔知你有爱食无？有的人足讨厌食盐水的，甚至哦，若食这个猪血粿。来，然后盐水伫头顶吼，搁来给抗掉。那恁讲完汤有盐水，搁来给背掉，给护罩。盐水有时啊足俗的，有时啊真贵，贵到偌贵，一斤300多块吼。盐水爱的人有够爱的爱，像阮家所有的人拢爱盐水。啊，那讨厌嘞，真正一挂盐水拢无法度。盐水即马有人做冰淇淋，有人做刨冰，甚至。有人做珍珠奶茶，像我这么啊爱盐水的人，我敢敢去喝盐水珍珠奶茶，给你报告一下，我不敢，真的不敢哦。这盐水哦，我跟你说哦，这是以前皇帝最爱用的东西，你敢不敢听过木乃伊？木乃伊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这个法老王叫做坦图卡门法老王，这是木乃伊内底上有名的吼。坦图卡门法老王，这是上有名的木乃伊哦。伊内底有真济的陪葬品，伊做做木乃伊啊，要抬落的时阵，哇，伊有抬足济物件。内底有一项就是盐水，内底有一项就是盐水。是安那？这个木乃伊以前的。这个皇帝哪会拢要食盐水嘞？因为伫个以早，盐水是敢那威尔刚的哦，盐水是上天然的威尔刚伫个以早，所以以早啊，伊个感觉讲这个味吼、哦，有像一挂糖的味啊，这会当杀菌，你知道吗？伊感觉讲盐水这个味会当杀菌喏，啊，食的时阵哦，以前啊无都像咱即马有啥物杀蚊虫、洗身躯啊，啊是食物件的时阵会消毒拢无，伊就掺一挂盐水杀菌，就敢那咱咧食沙西米爱问这个瓦沙米同款，咱咧问瓦沙米就是为着要杀菌嘛，对不？以前爸爸拢是安尼讲讲，你若要食沙西米吼、哦、生鱼片，你得爱问一个瓦沙米。安尼杀菌较安全，较袂歹巴肚。以前的人食盐水，嘛甲咱即马食瓦沙米是同款的，会当杀菌。甚至伫欧洲迄边的人哦，佫就爱食这个盐水剂的哦。我若咧看外国的电视，因咧炒菜欠芳，会用盐水的剂落去欠芳，也佫有煮面嘛用盐水的这个剂，哎落去掺落安尼食，尤其咧做盐肠。外国嘛有烟枪呢，外国足侪烟枪的哦，甲咱台湾烟枪是小可味无同款尔，啊因看起来嘛是烟枪，食起来嘛是烟枪，烟枪内底嘛爱放烟水，也搁爱放烟水的籽。有一挂圣贤修道的，是无食烟水的。虽然讲哦，伊毋是算粗的，哦毋是算粗的，啊毋过有一挂修道人，因感觉讲。这盐水的芳气会扰乱到伊的心性，所以伊不爱食，故意唔食。啊，伫咧日本，因感觉盐水是非常好的一款健康食品，啊，不过就真侪人无要食咧。

妈在搞我紧。所以咱哦，小朋友啊，那卖食盐水，小朋友不爱食盐水，还是你的朋友不爱食盐水，咱就卖甲强迫。虽然你感觉真好食，不过咱卖讲强迫，你喜欢的，别人无一定喜欢呢。人伊是自生出来，体内内底，妈妈体内内底，闻到这个盐水味，伊就吐啊呢。你敢知？怀胎十个月，因妈妈来你食盐水味，伊在伊的腹肚内底就吐。讨厌盐水的人就是安尼，所以咱卖别去食，这是天生的，无法度讲伊会熊熊爱食，足少的哦，足少的。啊，那盐水要安那敬嘞？盐水那敬有挂秋的吼，生虎秋的，安尼较新鲜。啊，叶啊嘞，愈大愈好。盐水唔是啊敬细叶的哦，叶啊爱愈大愈青吼，叶啊愈大愈青，卖去拗掉啦，卖有水伤啦。上重要就是这句叶啊，愈大愈好。就着盐水哦，这个小常识、小故事，嘛要甲大家讲，咱喜欢的，无一定别人嘛喜欢，所以卖强迫别人来喜欢讲咱感觉好的物件，无需要，因为每一个人是无同款的，每一个人适合的物件嘛是无同款的，咱若不爱，咱就唔好讲勉强，卖造成人的压力。嘛，卖造成人的困扰，就亲像开始是未卡电话去给你推销产品的哦吼，爱会记哩，即马诈骗的非常的侪，有人会用开始的名，还是用开始公司人的名，卡电话去予你，给你推销产品，没有，无这回事。阮头家做事光明磊落，伊会通路电视、电台、药房，也佮有中医诊所，也佮有这个病院的通路。我们袂去用这个电话销售，袂用电话来卖物件，所以请你一定爱注意。有足侪人因为阮的产品食了有效，啊，就照着阮的名，讲来有推出一个新的，叫伊就爱买，一边买甚至叫人买三四万的，没有吼。我们无这个卡电话叫人买的这款的通路，无。我们不爱做，有人叫我们做，不过我们不爱做。我们头家讲诈骗的非常的多，尤其是即马，足侪人用这个电话诈骗阿公阿妈、大哥大姐，所以咱这条啊通路咱卖做，因为会可能因为咱来害到一个人，也是讲两个人，我们拢是会心内拢会艰苦的。虽然不是我们做的，啊，不过是讲到我们的名，我们心内蛮艰苦的。啊，若是讲我们的商誉受损，讲到这开始，搁要讲一句。有真侪大哥大姐，伊会甲足侪电台的、足侪通路的买物件，啊，毋过伊拢无像开始同款，阮拢一定会去买字，大大字写阮的电话，也阁有阮有设一个，阮有设一个客服部门，24点钟咧专门接咱人客的电话，阮头家设一个部门，24点钟会当处理人客的问题，接人客的电话。阮是有做甲售后服务，袂讲物件买咧，就找无人啊。阮唔是做安尼，所以讲买物件是安尼安心，就是第一，阮拢找有人，而且阮有右手，阮就是安尼稳定咧做，我免做大，稳定咧做。讲买物件买咧，电话有咩事，拢会当随时卡电话来，而且24点钟拢找得到人，互因足放心的。啊，毋过真侪大哥大姐也袂记哩，真正啊，有时。可能慢慢毛在退化吼，这个买足侪斤的吼，甲食买拢唔知影去，暗哥就是拢卡电话来，开始啊，啊这吼、哦、这有啥物丸的吼，这啊300粒的啊，啊食饱爱食20粒的这款的啥物丸的，这甲恁买啦，啊我食了出啥物问题呢？歹势，阮无咧卖啥物丸的吼，嘛无咧卖食饱爱食啥物20粒、30粒的，阮无迄款物件，阮无咧卖啥物丸的，拢无，伊讲有啦。你甲我骗，啊明明就有你的妹子啊！我今天吊电脑，伊就敢买一遍尔吼，伊敢买一遍尔，而且伊嘛毋是买虾米玩呢？哎，毋过伊若看到妹子，啊就敲电话啊，就讲迄拢阮的产品啊。其实抑阁有人就开始骂啊呢，啊就真正毋是，你嘛是爱听伊骂完，啊无骂呐，无伊就一直敲一直骂，所以。我嘛唔知咩啊，哥，我嘛我头家建议吼，家己心内毛舒心啦。这款电话真正足济，足济，唔是大家人拢像阮安尼找有人，所以只要若找到吼，伊就敢若，伫个海内底看到一个救生圈，紧来甲伊抓掉咧，吼，要一支插头紧抓掉咧，吼，我若无抓你，无甲你抓掉咧，无会安那。有时仔想起来真好笑，我有私心甲头家讲过，头家啊，我伫电台，逐工伫咧主

时啊，逐工都听得到啊，电话嘛咧报啊，咱都唔免去买机，无要紧啦。啊，无像安尼，别人的产品嘛拢卡来，有时候真的不知所措呢。人个安尼一直骂，都明明唔是咱的物件，我嘛唔知要安那解释，嘛唔知要安那讲，解讲唔是各个骂，各个大细声，足侪人安尼，我头个讲袂使，咱就是爱甲家己做好，甲家己的本分做好，唔通因为别人来影响到咱，咱本来就是安尼做啊。哦，已经几啊年来拢是安尼做啊，咱就是因为互人找着人，互人安心。互人健康，所以咱的老人客愈来愈侪，老人客帮咱介绍新人客，啊，无像你较袂晓讲，你敢做有生意？阮头家安尼讲，我嘛无话他讲吼。阮头家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无唔对，伊安尼讲，伊安尼做是对的。所以有时啊，你免烦恼讲开始的产品啊，第一啦，阮真正是有感情的，过来。阮24点钟拢有专人伫遐甲你做售后服务，拢互你找着人，而且阮的电台嘛袂换来换去。你看伫遐家做遮尔啊侪年啊，我拢伫遐家，拢伫遐半暝啊。啊，足侪人去敲来甲凯奇讲，凯奇啊，你半暝啊是讲互鬼听哟。我就想要因，啊无你讲鬼。就伫遮，我嘛是要讲一个吼，阮的产品安全性非常的高，唔那安尼，阮阁要互大家做个安心。买了后，24点钟拢找有人，而且随时拢知影讲，哎，阮的电话伫咧倒位吼，你阁爱去冰产品，爱去冰箱，唔免，拢一张面子伫遐，而且电话印号特别大字，要让你非常的安心。唔呐讲要卖你健康，也阁要卖你安心，这就是阮头家伊做生意上重要的诉求：安全、安心、健康。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佮带来这首歌曲，这是白兔的江妈妈伊所要点的，伊讲要听佮江姓江蕙所唱的《水心恋》。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有一天啊，我公司也真侪这个送货嘛吼，有一个送货业务这个司机大哥甲开始点来送，已经真熟悉啊。尤其伊特别拿来送货的时阵，拢会带着伊心爱的女朋友，人因听讲嘛要结婚啊。哎，有一边我来感觉，伊女朋友已经两三抓拢无来啊，什么原因？我就甲问啊，帅哥啊，你女朋友奈无来啊？这几遍拢无来呢？伊讲，因为我讲笑话，伊拢无笑。我讲你嘛是咧嚎啊，你打嘛嚎啊？你讲笑话，伊无笑。恁就安尼切啊，你打嘛嚎啊？嘛免安尼，可能你讲了无好笑。伊讲唔是，我讲的笑话真好笑。伊无笑就无笑，你是安怎就爱甲伊切啦？因为眠床下迄个查甫人笑。虽然你讲甲真艰苦，啊，毋过我真正挡袂掉吼，我真正笑出来。伊因为有一边讲笑话，啊，互因女朋友听，嘛是伊未来某要听，特别伊未来某无笑，伊眠床口有一个查甫人笑出来。这首歌送予伊，心碎，酒醉。

真侪人咧买物件，咧食物件，尤其是食药啊、食健康类的，伊拢无爱问专业的，一定是爱问隔壁的，问有人食过的，甚至问神明。这是真真正正发生伫咧桃园，二十八岁哦，有少年无？二十八岁哦，伫咧二十八岁，喂，一个热心女子，伊咧卖槟榔的，啊，伊就去这个庙的啦，参拜问事。啊，这个主持的当机的看讲，喂，面头伊的面呐、啊，有这个红红一粒一粒，这火气伤大，肝火伤大，伊就甲讲，你来啉，食我这罐。这是吼、哦、啊，都一尊神尊降价啊，叫伊来调配这罐来救世吼。伊、哦、就是内底有掺什么诶苦，反正真侪药草啦吼，啊个拉拉变落去加，然后那用果菜机，我跟你讲哦，用果菜机的落去加，加好碎碎碎。即卖科技真发达啦，厝内底果菜机都发都甲遐中药材、遐草啊加好碎碎碎，敢那药粉同款的。伊就讲来这罐，这罐是倒一尊神尊降价，讲要来救世。像你这款面吼，一粒一粒红红哦，你随食随好，隔天哦，你都恢复敢那仙女同款的迄款的美貌。你若去卖槟榔的时阵，本来一天会当卖一万，你一天敢那你生了遐尼啊水，一天会当卖十万。哦，一天会当卖十万，内底是啥物嘛？讲袂出来哦。内底讲有啥物苦丁呐？反正真济中药味掺做伙，都、就是用个家己做，个搅碎安尼尔，就个搅碎变粉，伊就感觉讲安尼叫做中药啊。这二十八岁真水哦，这个小姐非常的水哦，而且是伫厝的吼，咧槟榔摊咧倒果。伊就想讲，哇，食了会水，啊，阮家的槟榔摊哦，生意阁会愈来愈好。而且这是神尊降价，讲要救世，一点 no problem， no problem， 无问题，顿下就开始食。一食，拄啊开始，哦，老师啦，吼、哦，去招诊所啦。老师招诊所就敲电话去问啊，喂，哦，该，先来喂老师招诊所，马上。叫神尊降价，谁来老师招诊所？神尊就讲啊，这是咧排毒，这咧排毒。啊，毋过老甲袂使啊，老甲袂使去病院，病院一去拢甲你抽血对无？血一抽落，哎呦喂，肝指数升甲真正非常非常的高，肝指数高甲会惊人，马上转移去这个中间。中间医生听到伊是家己去加的，这个毋知啥物中药粉啊。先甲因这个女主二十八岁吼，这个小姐，甲伊拍这个解毒针，先甲伊解毒，再来甲老爸讲，二八岁尔，你要救无？你若要救，你就是爱挂肝吼，伊才有机会啦。这老爸听着讲，阮查囝爱挂肝，才有法度活落来机会，马上叫医生讲，你甲我做一下比对。若有法度做，我把我60%的肝全部挂阮查囝。医生马上甲伊做比对，无毋对，因老爸会当甲伊的肝挂来互因查囝，马上就手术啦。手术了后，肝倒落因查囝遐，第一天还阁袂歹，肝指数慢慢啊降落呀。哇，这个爸爸就真欢喜啊，哦，真欢喜。安尼，虽然家己真疼，家己剩40%的肝尔，足欢喜，伊就感觉我来庙里拜拜，爱来行愿呐，感谢感谢，互阮查囝会当阁活倒来。啊，毋过第三天，因查囝伫个病院，就袂使啊。伊亲目睭看到因查囝的血一直往嘴安尼一直冒出来，而且安那止拢止袂掉，血安尼一直吐血呢，吐甲。人无法度流掉了呀，因爸爸挂肝嘛无法度甲伊流掉嘞。就去问啊啦，这件代志是安那来发生的啦？就知影讲，就是因为去食这罐中药粉，食落了后，老师发烧。虽然讲伊已经无法度去食啊吼，啊毋过真正嘛是无法度去食落去啊。因为肝指数非常的高，高到已经衰竭程度啊，人已经要亡去啊，迄款的程度啊，因爸爸紧挂肝给伊，嘛救袂回来，哦嘛救袂回来，所以无几工吐血，
再见，啊，托会再见。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咱真济真正少年那么共款啊！你莫是讲吼，阮少年的真牛，阮少年的拢会晓用电脑，阮少年的吼有咧上班，阮少年的有读册。你敢知影？足济少年啊，就是伫网络头顶买这个来路不明的减肥药啊，食了肝出问题。买来路不明的，诶，即款的像咧食水的这，食了嘛肝出问题，食再见去的有偌济？因嘛真够买来路不明的物件呢，唔是讲喂，阮少年的就真厉害，有时啊，你爱教你的少年呢，唔通想讲伫电脑头顶咧卖物件就是好诶。真侪人食减肥药啊，食出代志的敢无？足侪啊！真侪人抹面抹出面拢烂去的有无？真侪啊！拢电脑头顶买的啊！咁电脑镜的拢真好。哦，咱真侪大哥大姐，啊，尤其这阿公阿嬷年岁较大，伊拢讲，这电脑头顶有诶，拢是上好诶啦。敢有影好？敢有影？食了出问题，敢有影？啊，这也是讲，阮隔壁啦，阿青啊啦，阮隔壁啦，阿明啊啦，阮隔壁啦，秀基啊啦。我这乌白讲诶哦，我乌白讲诶。啊，你因着讲食啥食啥哦？诶，你食得因着食了真好，我嘛来食。贵无要紧啦，你看因食了拢无代志。贵无要紧，因食了拢无代志。啊，你是要食安那？你家己够清楚。你要食安那？你家己够清楚。这个病医，伊讲吼，这是伊这个中药粉，都家己落去加的。伊内底这个中药，伊无这个中医师，伊无这个检验师去检验，甲物件掺做伙，本来就有毒性的这个中药。伊阁甲伊掺互愈毒，所以人一食食一工两工，规个全拢袂堪食。而且伊阁毋是即个抽筋脆粗的哦，啥呐？诶，抽筋脆粗的物件会较贵，而且伊阁有专利科技去抽筋脆粗的，阁更加阁较贵，因为伊的安全性阁较悬，因为伊的效果会阁较紧。你若无抽筋脆粗的物件，这第一，你是食这个泡啦，中药泡。第二，有诶有毒性诶物件，伊无甲伊解决掉；有毒性诶物件，伊无甲伊先用气杀，伊就是有毒诶无毒诶拢互你食。一食落，咱肝挡袂掉啊，两工就再见去啊！哦，两工就再见去。是啊，足侪诶，这个中药粉，即卖拢袂当乌白白。是啊，那政府要查非常诶严，中药粉袂当乌白去卖。因为伊内底就是有真济的毒素，伊无这个检验师，伊无这个医师，伊要无这个专业的科技人员，甲这个毒的物件，还是无效的物件，先甲伊萃取去杀。你食落了，食伤济纤维，袂放晒便秘，也是讲，纤维伤济，互你一直漏晒，这嘛拢有可能。过来毒素，有诶肝较无好诶，有诶胆较无好诶，马上你人就出问题啊！也阁有，即个中药粉伊无去萃取过，内底的农药种咧涂骹内底有啥物垃圾啦、土拢唔知影，做伙咧加加的，膨胀的嘛，膨愈胀卖愈济嘛吼，做伙咧加加的互你。你到底是在食药啊，还是你食啥物唔知影呢？真正唔知影呢？啊，这是新闻哦，已经报出来的新闻啊。我要讲一个真真正正的阮隔壁，而且是阮亲戚哦，是阮亲戚吼。拄则我看到新闻上尾啊，伊有写哦。你敢知影伊管买偌济钱？一斤呐、啊，一斤买500块，算斤咧卖，中药粉算斤咧卖啦。一斤买500块，啊伊都想讲哦，即间公庙就想讲哦，不三时都冇人客要甲阮订。大家吃了拢嘛无出代志，而且有个人吃了真好，这是你的运气好，这是你的运气好呢。啊，像阮真侪拢是大哥大姐啊来个开始捧场的，有的是大哥大姐会食开始的物件吃了袂歹，要继续长期来保养家己的。阮袂堪进呢，阮袂堪进有一个有问题呢，阮真正是步步为营。但哈物件拢是爱非常的细腻的，爱请真侪专业的人员，甚至爱搁爱做试验的呢，唔是咧乌白红食。但系无要紧，恁大家拢买买回去，我先试看恁家有代志无？啊，都拢遮侪人买啊，都无代志，敢会安尼？唔是呢，阮是爱拢试出无代志才敢去卖呢。
啊无想讲真正食出代志啊，再来互关，再来互罚，安尼代志就颠倒做啊咧。你讲是毋是？我过来讲一个真真正正的故事案例，最近发生的。伫个这个今年过年前哦，阮一个亲戚，伊拢足爱去买讲，阮隔壁的隔壁，嘿，阮隔壁的隔壁，伊叫他叫阿琴嘛，我记得是叫阿琴嘛吼。这个阿琴嘛，拢去阮玻璃的一间国术馆，哎，就是咧敲这个筋骨的吼，叫我们敲的。伊无中医的背景，无虾米任何医学的背景，伊就是会向讲敲的迄款的。哦，伊讲哦，伊咧敲足厉害个哦，啊，过来伊有咧家己拢咧家己去做一罐药粉咧食，伊讲会当降这个血内底血油，会食了会当降血油，食了会当降血压。我所以家己吼去调配，伊配一罐来食，伊家己拢咧食。我一罐哦3000多块，真贵呢。我大家拢去食嘿，足侪人咧食个啦，伊做迄拢做袂赴。啊，我甲问讲，啊，伊这罐粉安那来个？啊，毋知伊讲伊家己去买中药，哦，买药草啊，家己去烤药草啊，啊，家己甲胖胖的，安尼来食，我人因安尼食拢嘛无代志。即个阮兜隔壁啦吼，即九号的嘛食，11号的嘛食，13号的嘛食，15号的看到大家拢在食，伊嘛讲你若去玻璃嘛甲我买一罐，即、這个伊家己急的吼，家己做即个药粉呐。哎、欸，因超食一两个月，过年过了后，伊就讲，哎、欸，起码。啊！你阁要去玻璃无？无你阁甲我叫伊个师傅吼，阁甲我配一罐啊啦！我要寄起来，阮台北个，我讲伊血油伤悬吼，即胆固醇伤悬，啊血压伤悬，要食啦！哎、欸，琴啊就讲好嘞，我来做好代志，入去玻璃，要去找这个老师傅，要来买一罐讲会当降血压的。去到玻璃的时阵，门已经关起来啊！啊，问隔壁讲啊，是安那这个？国术馆奈关起来出什么代志哟？一般不是大家拢咧营业，营业伫厝诶，唔做事，唔趁钱，关起来要创，真开人拢安尼讲话，隔壁就讲啊，啊掠去啊啦，啊得，这个老师吼，家己食家己煮诶，这个中药粉吼，啊食食半暝啊，熊熊血压升悬，中风倒落了后，就无阁爬起来啊。啊，因为伊拢食家己煮的这个药粉啊，家己去烤草吼，去中药房去买这个药草啊，家己磨的这个药粉啊。这个警察知影讲，伊有咧卖这项物件，啊，过来家己食出代志。既然食降火药的，会食到家己中风，家己血管破去，惊讲会出代志，甲这罐摕去化验。啊，即马咧惊司法的定数啊吼。啊！真侪人听到讲，伊家己食个中风，食个倒落，食个再见，无事食个出事，拢来遐咧要求要退钱，要求诶足侪。其实这嘛是家己选择的，敢毋是吼？这嘛是家己选择，敢毋是？所以咱真正咧选的时阵，你爱安全第一啦。个人阮隔壁诶，一直讲哦，哎，迄个几号迄个凯奇吼，人伊伫咧这个药厂遐咧上班，啊，家己嘛伫咧电台上班。因就讲一句啊，电台物件甘好？伊讲，因妈妈食了袂歹，因厝内底人食了嘛袂歹，也阁有人伊是伫药厂，毋是电台家己去挂来乌白白。今仔日来去这个台中挂，明仔载来去台北挂，后日来去台南挂，啊明仔载阁来去台东挂，挂来乌白白，毋是，因是直接直营呢。唔是家己咧挂来乌白白，干要趁钱尔呢？唔是哦吼，这是因一个通路伫咧食，哎，半信半疑啦。啊个，即种隔壁个介绍讲，顶边我放袂出吼，伊就摕两包益生菌互我食，哦，差足济，放到有够轻松个哦，放到裤头拢凉去呀。啊个来，我就甲买即马上流行个印加果油吼。啊因凯奇家己讲吼，伊凯奇家己嘛咧食印加果油，伊食了。即马你甲看，人个体质偌好嘞哦，过来哦，咱即马要来煮鱼红虾呢。这印加果油爱食，血坑爱通好呢，啊无安全咩呐？危险性真悬呢。唔呐，即个妈妈吼，甲因翁食完了后，即马向因新妇、因囝嘛来找凯奇啊，伊讲凯奇啊，你这个网络上面卖的很贵呢。你这排的印加果油，伫个网络头顶真有名，而且伫个这个
病院下骹嘛有咧卖，真有名。阮真侪同事拢在去摆，外口咧卖遐贵，你卖合上咧。讲当然啦、啊，阮头家药厂的头家，我的通路有特别犹太的通路，啊，我卖予恁，当然是用较好的介绍哦，较犹太的介绍，食的物件绝对是上新鲜的，唔免去食到库存的，我摕上青予恁食。含少年啊，食了拢饿了的，因即马30岁的人。有50岁的血梗，有70岁的血梗，真正常。爬一个楼梯在咧喘呐，哦，也阁有一个血梗无好，常常头晕晕的啦，啊，阁个心脏敢若有出问题，喘袂起来。少年啊，真济，阁来本来拢3B8呢，到30岁了后，即天都愈来愈寡天，啊，即个生过即个小姐哦，嘛感觉家己那体材愈来愈大颗，因为。因普通咧食的油，就感觉讲有买就好啊，愈大罐愈好，哦，愈大罐愈俗愈好。其实唔是安尼，咱来食好油，排歹油，甲体内的歹油甲伊排出来，你皮肤自然得水；甲体内的歹油甲伊排出来，咱的血管自然得流润；体内歹油甲伊排出来，咱的血管内底血油自然得袂遐济。食好油，甲体内的歹油排出来。你会感觉讲，哎，我的身躯无遐尼啊重呢，因为你咧排的东西毒素嘛，自然甲你排出来。啊，足侪人拢是有食杂斋的关系，在咧想讲这健康食品的下早啊出门进前食，哦，想讲咧食鱼油，哦，我看人食鱼油嘛袂歹呢吼，人讲食鱼油啊，顾心脏，顾心血管，哦，啊，食鱼油佫会当帮助这个头壳较清楚。我嘛想要来食鱼油，啊，毋过我食素食的，即马有这个素食的鱼油，甚至鱼油有可能有重金属的残留，这个素食的鱼油绝对无重金属的残留。鱼油敢若会当讲，互你清这个内底血管的无好的物件尔，这个素食的鱼油。唔啦，穿你无好的物件，唔啦，食好油、白白油，而且过互你感觉到。奇怪，我都无咧运动，啊，食嘛同款，这个腹肚汤啊，那会愈来愈细，这个体质变较好哦。唔那安尼，阮的印加果油唔那是专属的印加果油，啊，佫是上天然纯印加果油，无掺任何的物件，无掺任何的物件，纯的印加果油，唔免像人讲一工可能爱食咧九粒，爱食10粒才有效果的，唔免，阮一工2粒、3粒。都有效果啊，因为阮内底就是纯规粒的印加果油，无掺任何的物件，唔免一工食到9粒、12粒，唔免食遐尼啊济。阮的印加果油加开，你一旦直接啊，嘴唇伤大，你抹嘴唇，真紧，马上这个嘴唇就袂安尼闭，嘴唇就袂安尼流血。过来像开始有时啊手会打，也佫有脚会打，你家抹抹，打伤袂黏以外。真紧，你的皮肤得安尼幼咪咪，袂粗袂闭，吼袂涩，非常的好用。你直接食，有个人哦加贵，伊讲开始，我就爱恁印加果油迄个味吼。这个加贵有一个这个豆啊香，坚果香非常的香。安尼直接食，我感觉规天的心情真好，而且我食完效果。嘛，感觉非常的好吼，效果嘛，感觉非常好。要食到专属的物件，非常的少。而且阮囝嘛讲啊，你爱食这个印加果油最好。第一专属，第二这个Omega-369不饱和脂肪酸，伊会当让咱的头壳加足清醒吼。啊，你若卖退化，本食会落会放会出来，出去惊会转来，安尼对阮来讲嘛是好代志。而且因妈妈哦，本来。小跨哈大颗，小跨大颗，行路吼，这个脚骨啊，骨头都阁无好，扎袂条，拢爱用拐啊、四脚虎啊。即马油咧排，食好油、排歹油，体质较好啊。人因即马负担较轻，唔免用这个四脚虎啊，家己去便所，家己起落眠床，拢非常的方便，有法度处理着家己伤大颗，骨头阁无好。足侪代志拢爱拜托别人来甲你斗扭一下，斗塞一下，吼、哦，甚至干那要坐车，你都非常的无方便。你若小可散一寡寡，做任何的代志，你拢会当家己来，
这敢无真好？这敢无真好？你只要足简单嘞，食好油、排歹油，把你的歹油排出去。你累积几啊十年的歹油，慢慢慢慢紧改排出去。你就知影讲，是安那印加果油即马会卖较欠货。你就知影讲，是安那印加果油即马遮侪人爱啊吼。所以，请你把握这本印加果油开始要犹太哦，你爱把握这本印加果油我要犹太的机会，足久无卖印加果油啊，因为我拢无犹太哦，我拢无犹太。即马当咧夯嘛，卖哦贵贵嘛是有人咧卖嘛。啊，毋过今仔日犹太开始特别伫咱等待通路要紧甲大家讲，阮头家有一寡招数要摕来甲大家做分享。有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专属的，而且业界上纯的印加果油，毋免像人一工爱食咧十外粒，一工两粒到三粒，解决你真济真济的问题哦。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AM 1071。
1: 邀请咱的检验师，
2: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1: 谢谢。啊，
2: 检验师直接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哈，
1: 谢谢。啊，
2: 身体健康啊啊，因为咱每一次的节目哈，我相信拢做者新听众加入咱的行列。
1: 啊，
2: 我赶快自我介绍，我姓李，啊，本身是检验师，
1: 是，
2: 嘛是咱台中中国医药学院中草药研究班毕业哈。
1: 是。
2: 啊，对着咱一寡原物料的进出口啦，包括着身体方面的健康检查，啊，咱非常的了解。
1: 无唔对。
2: 谢谢谢谢。
1: 啊，个药物的检验，
2: 是，
1: 药物的临滴，哇，是检验师，
2: 谢谢，
1: 是足厉害的呢。检验师，我最近接到上济电话就是讲吼，
2: 嘿，啊，什么款的电话？
1: 电话就是咱台湾卡来的电话，伊在卡来讲开始啊，啊，阮囝吼，安尼，尤其是这里有一个蔡妈妈，阮囝愈来愈大颗，喘无好要安那，啊，佮有卡来，哎，陈爸爸讲哦，啊，阮查囝遮尔啊大颗，啊，我存的钱佮无济，无都互伊做嫁妆，唔知嫁出去。
2: 其实哈，其实开始你接到听众朋友的欢迎哈，啊，咱拢不管是有咧保持联络哈，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爱看水的物件啦，
1: 对啊，哦、对不？
2: 有啥物人愿意讲非常的大颗？
1: 对，
2: 有啥物人愿意希望家己的体格走进去？
1: 无唔对，
2: 对不？
1: 对、哦、
2: 啊，所以讲咱普通时一定爱食食控制，
1: 对
2: 啊，配合着运动。
1: 嗯，
2: 当然咱科技足进步的，
1: 是
2: 哦。
1: 该使补助，有这款补助的物件无？
2: 你有想要了解吗？其实
1: 吼，
2: 其实开始，
1: 嗯，
2: 不是干那你的心声安尼尔。
1: 嗯，
2: 我相信作者咱这的老大人，
1: 是啊，
2: 尤其真侪为食素食的
1: 吼，
2: 而且我这个或者长辈时代，
1: 是，
2: 吼，可能你也疼惜着家己的后生时势，
1: 嗯，吼，
2: 而这个心情啦，
1: 吼，
2: 所以包括减唔输得，我伫咱临床的治疗，吼。运用看过遐尼济，你敢知影？我今仔来节目顶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啥？
1: 要吓啊！要报告啥？
2: 我要来报告咱听众朋友食一种足好的水果。
1: 食水果，就会当互咱身体好，搁减肥。
2: 是啊，这个水果
1: 哈，厉害！
2: 这个水果对着咱老大人哦，
1: 诶，
2: 心包油甲肝包油，
1: 嘿，
2: 对着咱年轻较一辈的对啦
1: 吼，
2: 体格较糟践诶，体重较超标
1: 诶，
2: 腰围较粗壮诶，这吼 是一个足好诶好消息。
1: 啊，我来去全联买有无这款水果？
2: 啊，绝对无。
1: 喂，
2: 这款水果吼，开始，你有想要了解无？
1: 当然嘛，想，我毋则甲你讲要来全联买。
2: 来，我甲你报告，全世界上介好诶品种
1: 是
2: 秘鲁。
1: 秘鲁
2: 在咱中南美洲，
1: 哦、嘿嘿
2: 秘鲁这个国家
1: 是
2: 才有这款纯天然水果，
1: 这么好的水果。
2: 啊，但是哦，伊的品种有分呐、啊，
1: 各有分哦，
2: 有分
1: 嘿
2: 四瓣、五瓣、甲六瓣，台湾话讲四万、五万、甲六万的啦。
1: 啊，几万的还好？
2: 迄一万一万的，亲像咱的柑仔有无？迄柑仔皮你甲白白的有无？啊，迄柑仔是毋是一万一万？
1: 哦。哦，
2: 同款秘鲁的这款的国宝，这款的天然水果，伊嘛有分四万、五万、甲六万。
1: 啊，几万上好？
2: 啊，你阿妈，咱台湾进市面上拢四万甲五万的。
1: 哦，四万甲五万。
2: 啊，四万甲五万呢，无大劲吼，伊的成分是不足的。啊，有一个重点啦。
1: 嗯嗯嗯。
2: 秘鲁这个国家天气足热。
1: 是。
2: 啊，伫秘鲁要出口过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吼，拢爱坐货柜船啦。啊，货柜船吼。平均温度会使讲非常的高，
1: 对对对，
2: 但是呢，为着要降低着伊的运输的成本吼，伫国外就脱壳啦，
1: 脱壳。
2: 所以你真伫市面上听到这款的水果吼，迄、早伫国外就脱壳啊，啊脱壳了就氧化去啊。
1: 嗯嗯。
2: 但是咱药厂无同，
1: 是，
2: 咱药厂进口迄六万的迄，
1: 六万
2: 的这个等级，
1: 嘿、
2: 哦，而且伊的壳，咱药厂无脱壳。
1: 无脱壳，
2: 伊要到台湾要做萃取，
1: 嗯，
2: 要做超临界的萃取的时阵吼，咱才来脱壳。
1: 哦，
2: 啊，你敢知影超临界萃取吼？伊一公斤的成本爱偌济？
1: 爱偌济？
2: 一公斤的成本好台票6000至8000块。
1: 6000到8000。
2: 好台票。
1: 啊，检验师，我
2: 一公斤6000至8000块台票。
1: 咱讲萃取，萃取，
2: 这是干哪一萃取哦？诶，成本哦。
1: 哦，一个问题啦。
2: 嘿，
1: 我先给我问啦。
2: 是是，
1: 你无我问，我帮你讲哦。
2: 是是，来。
1: 这个萃取哦， 我听讲讲脆脆脆脆，我看迄巷仔口嘛有人讲伊咧脆脆，脆脆是
2: 迄无同。
1: 有分好个吧？
2: 来，我讲吼，伊个脆脆方式目前伫咱台湾是安尼啦吼，分四种。
1: 系啊。
2: 第一种叫做超临界萃取。
1: 超临界嘿。
2: 就是咱药厂采用的这啦。
1: 是。
2: 咱一公斤脆脆成本六千块至八千块台票。
1: 真
2: 了解。而且伊个原个原物料成本还佫无算个哦。运金拢还阁无算个哦，干那萃取成本一公斤就要6000块至8000块，
1: 萃取都要遮尔贵，
2: 这是上介好的方式。但是咱台湾市面上真济，我袂使讲伊唔对啦。
1: 是，
2: 因一般市面上拢用啥？用热压，
1: 热压，
2: 用烧高温，用石磨啊，
1: 是，
2: 硬磨硬结硬控出来安尼。
1: 安尼跟那煎油同款，
2: 对，
1: 硬甲伊煎出来，
2: 迄叫做热压式。
1: 热压，
2: 好。啊，这款水果伊都惊烧，你为着要结伊个纯天然的成分出来，
1: 是，
2: 结果你用高温高压，
1: 嗯，
2: 当然你就破坏成分啊，伊个成本都一公斤就剩500到800块啊，萃取的成本差10倍、11倍呢，那用热压高温高压，咱认真讲啦，虽然破坏成分啦，但是伊个成分佫剩淡薄啊啦，上惊啥货你知无？上惊要赶时间呢。
1: 够另外赶时间的，
2: 搁一种叫做化学法，
1: 什么是化学法？
2: 用化学药水，
1: 嘿，
2: 啊，落去甲浸，
1: 啊，浸药水哦，
2: 浸药水，啊，甲伊的这个或者成分吼，用浸泡式甲浸出来，
1: 所以萃取各有一款浸药水的哦，
2: 是啊，浸药水的，浸药水的成本一公斤50块至80块，
1: 哎呦，吓死人。
2: 上贵未超过120块咧，
1: 不过同款的物件哦。
2: 对，
1: 明明咱的成本都爱这么贵，哎，有人讲哦，咱的一半伊就做会出来。
2: 是啊，
1: 哇，那就是差在遮啦。
2: 差在遮，要来减轻咱的体重，要来让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啊，是讲咱长期吃素食的，而且的对象本身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1: 是。
2: 假素食的对象本身有高血压的这个困扰，
1: 是，
2: 咱要安怎来改血压稳定？心包油、肝包油来改善，
1: 是，
2: 巴肚痛卖有二能油，
1: 是，
2: 甚至大体调的患者吼，咱这款的水果萃取物，我拢建议你补充，包括啥话呢？像像皮肤会痒啦，
1: 会痒，
2: 皮肤会流皮啦，
1: 吼，
2: 嘴唇会闭的啦，
1: 像我这。脚后倒对无？会闭嘞？
2: 是，
1: 这个嘛会使。
2: 来，开始我来报告。咱萃取起来是一粒770毫克哦，770毫克哦。
1: 是，
2: 市面上诶拢500毫克诶。
1: 500毫克。
2: 拢500ml，咱萃取起来是770ml，所以讲对着原果用60000呢。二摆到台湾才脱壳以后，用到超临界萃取一公斤6000块至8000块的成本，
1: 是
2: 来把伊萃取变一粒770ml。
1: 嗯，
2: 所以那开始吃无一礼拜，巴肚痛消落去。
1: 我真正吃无一礼拜，啊，不过我先讲、配合着小块的运动，
2: 是
1: 一礼拜两遍，我做两遍的运动吼。啊，得半点钟尔，做一下瑜伽，
2: 是
1: 真正一公斤。
2: 所以吼、我讲这个纯天然的水果，伊这个萃取物吼，针对着咱的食好油来排巴油的效果真好啦。你到那老大人，尤其你比如讲你是食素食的，但是你本身是高血压的患者，你甲补充，伊会当柔软着你的血管壁，
1: 是，
2: 让咱的血压稳定，
1: 是，
2: 降血压的西药愈吃愈对，这第一点。再来第二。咱这款的成分，伊是一种不饱和的脂肪酸，
1: 是，
2: 伊会当予咱的大脑啊，咱的大脑需要的营养叫做脑磷素。
1: 脑磷素，
2: 伊个兼会当活化着你的脑细胞。
1: 活化脑细胞哦，最重要。
2: 习惯性的偏头痛，
1: 是，
2: 习惯性的头壳荡荡，
1: 是，
2: 包括这几年啊，记忆愈来愈歹的，
1: 嗯，
2: 我拢建议你来给伊做补充，
1: 一定爱补充。是，
2: 过来第三，过来第三点吼。咱这款纯天然的萃取物，伊个会当安怎？会当让咱的腹内吼，五脏六腑吼，不会互相碰撞，
1: 不会互相碰撞。
2: 为什么你咧招标运动的时候，你的肝脏、心脏、肠啊、腰子袂烧磕破去？
1: 嘿嘿嘿。
2: 所以咱体内需要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1: 爱有油一套的来给保护掉的，
2: 爱有这款的好油，来保护着你的心肝脾肺心，卖底下烧空。 所以小哭小浪，
1: 拄只这个检验师讲对，登记结束的，还是讲减肥的，不是讲买油哦，
2: 是
1: 爱好的油，
2: 爱好的油。哦，搁、哦、再来，你若有迄款旧年的，这个喙齿痛，
1: 是
2: 哦，旧年的痛就对啦。
1: 是，
2: 咱这款好油哦，伊搁会当提升大麻素的分泌，
1: 大麻素的分泌
2: 来达到着止痛。
1: 哦，
2: 来达到着止痛。
1: 所以这是从天然的咯。
2: 是。
1: 哦、
2: 包括一个会当安怎增肌减脂，
1: 增啊就像我呢啦，
2: 增肌减脂就讲你较无节食，
1: 对，
2: 你的体格较属于虚胖诶，
1: 对对对，也当烂烂
2: 诶，嘿，伊会当互咱的脚床皮吧，较结实的，
1: 结实，
2: 互咱的大腿吧较结实的，
1: 结实起来，
2: 啊，体内的歹油，排出体外，
1: 排出体外，
2: 排出体外，所以你若老大人有迄款心包油甲肝包油，心包油长期间造成咱的心脏病，造成咱的心律不整，造成咱的心脏肥大，
1: 是
2: 肝包油造成咱的肝指数过多，嘴大、嘴苦、嘴臭，咱这种好油拢会当甲你做排泄，
1: 哇，改善这么多。
2: 啊，若较少年辈，腹肚痛大大的这啦，你愈补充愈苗条，衫裤愈买愈细领。
1: 这有影哦，
2: 熟悉的。
1: 我一礼拜虽然减一公斤尔，听起来真少。啊，不过我穿的这个裙呢，又直接冷气呢。
2: 所以讲吼、哦，这个是天然的好油。啊，这款天然的水果来做脆脆的，绝对爱把握机会。
1: 有够厉害呢。无大
2: 件吼，开始你知无？咱这款好油，佮会当提升体内血清素。
1: 血清素是有甚物作用？
2: 啊，血清素是一种快乐激素。
1: 快乐激素，
2: 咱人吼、哦，有当时啊，若拄着代志，心情会无好。
1: 哦，会哦，
2: 会郁卒、
1: 哦，对哦，
2: 啊，会超烦。
1: 会哦，
2: 你来补充咱这款好油，伊会当刺激着血清素的分泌。
1: 是。
2: 这款快乐激素哪有够？你不管是心情就开朗啊。
1: 哇，心情开朗，百病全无呢。
2: 对，啊，袂安尼吼，健康上歹诶。哦，啊，心情会非常的欢喜，安尼就对啦。
1: 啊，安尼真好，安尼真好。
2: 会感觉讲规身躯吼，拢安尼感觉讲安尼做软软的啦，做软弱的啦。
1: 是。
2: 哦，袂安尼身躯安动动平平啦。
1: 哇、
2: 哦。包括哦，那女性朋友对着咱家己的皮肤吼、哦，有当时那小块拍印吼，
1: 是。
2: 啊，就拍乌起这吼、
1: 哦，
2: 嘿肉拢印较袂白。
1: 嘿。
2: 哦。我甲你建议，这款
1: 乌巴底，
2: 嘿，乌巴底这，你甲补充，
1: 嘿，
2: 也当避免日晒伤害。
1: 我看一下我家己咧，
2: 哈、欸，避免日晒伤害。
1: 我最近去外口哦，
2: 是，
1: 我拢在外口咧跑步嘛，有差哦，我
2: 也当也当避免着咱的日晒伤害。
1: 过、哦、
2: 来，咱这款的好油，你甲补充落去哈，伊也当。压制着咱皮肤的麦拉宁色素，
1: 是
2: 吼、哦，包括你像比如讲手后翘、脚后蹬，
1: 是
2: 哦，还是讲皮肤啦吼、哦，这个衫裤砍掉的所在，拢会溜皮溜皮啦。
1: 是是是，
2: 你麦讲直接吃啦吼、哦，要直接补充也使，要听好用剪刀剪开。甲抹伫咱的脚手啊，抹伫咱的嘴唇，甚至抹伫咱的头髪吼、哦都可以。
1: 无唔对，
2: 是，
1: 这我要讲一下吼。这检验师有甲我讲，讲吼，我脚肚遐拢会闭开，那个老火，伊就叫我讲吼，你抹这就好，
2: 你甲抹这就好啊。
1: 有影哦，
2: 过来，
1: 你抹什么油较好？
2: 过来吼，咱讲着好油，其实胆提调的患者袂当食油车啦。
1: 吼、
2: 啊，你若胆提调的患者食着油车，是毋是就会闹下？
1: 是 是。
2: 啊，但是咱人阁袂当无油车啊，
1: 对啊，
2: 咱人阁袂当无营养的来源啊。
1: 系啊系啊。
2: 所以胆提调的这个患者，
1: 咩补充？
2: 检验师建议你，早晚食两粒咱这款的好油。
1: 早晚补充两粒好油。
2: 是。
1: 哦哦、
2: 啊，包括你食素食的，有当时啊，你比如讲一挂蔬菜啦，你甲撒撒的料吼，啊，一摆看要两粒三粒吼、你甲搅破，吼、搅破啊，用着这个凉拌来做生菜沙拉。
1: 是咪？即卖是毋是有人咧想讲吼、
2: 是，
1: 食起来是啥物味？开始甲你讲，来，一小块坚果的味道。
2: 开始，
1: 嘿，
2: 你较等的吼，你甲试一粒，
1: 好，
2: 啊，卖配温滚水直接吞，
1: 好，
2: 你甲搅破，
1: 好。
2: 啊，我个人的口感啦，吼、我个人咧食的口感是安怎？加落去的时候有，那你咧讲的，迄个坚果，
1: 坚果的味道，再加一点蔬菜的那个清香，
2: 迄款坚果的气味。
1: 因为我已经我靠，都我过来讲
2: 啊，清香，
1: 无唔对，
2: 啊，效果有够好的就对啦，
1: 无唔对、
2: 哦。所以咱来个食好油，白白油，老大人来个补充，咱的心包油甲肝包油逐渐就改善。素食的，你食素食的，而且的族群、本身，如果你若高血压的患者，我嘛建议你食这款的好油。
1: 爱补充啦，油袂使无，一包油咱皮肤就搭，拄则检验师讲着啊吼，隔离霜
2: 是
1: 啊，防晒剂
2: 是、
1: 哦，我出门啊，小改小抹一下，
2: 是，
1: 就天然的隔离霜，唔惊日头晒甲会痛，
2: 对，
1: 哦，会乌会红，
2: 是，
1: 就好用的哦，
2: 啊，而且吼，伊非常的清芳
1: 吼，无、唔对，
2: 啊，所以讲吼，检师甲听众朋友再次出报告，假受试的对象，如果你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其实这是一种素食的啦，
1: 吼、
2: 会好油，心包油、肝包油、八肚汤的鱼卵油，包括着北来五脏六腑的鱼卵，拢会当透过咱这个好油来排泄着你的歹油，和你的肉在做结实。假素食的患者，你听好甲保养，包括着胆提调的患者，你从此以后唔免阁惊漏下，
1: 吼、
2: 啊，阁着咱本身大脑的营养素。咱是这个配方是就是大脑的营养素之一，叫做脑磷素。
1: 是、
2: 啊，记忆愈来愈好，头壳袂痛，头壳袂动动，
1: 无唔对、哦，
2: 是。
1: 要补充到入去到脑的这款的诶营养分吼、哦，是真少的，一定爱转离萃取的，
2: 伊
1: 只有法度分子小，入去到脑细胞
2: 来滴。好吸收，啊！而且我再一次强调，绝对要选择秘鲁的哦。
1: 秘鲁的，
2: 哦，你看咱连阿爸顶顶管都有甲你特别一张相片，甲咱做补充的，讲一定要选择六万的，
1: 六万的，
2: 啊，来到嘿秘鲁的，啊，六万的，而且个品种，啊，来到台湾才做脱壳做超临界萃取，
1: 是
2: 啊，成本非常的高，
1: 成本
2: 啊，一年当一年当进口几百，四批俩，
1: 四批俩，
2: 再、固定三个月一批。
1: 哦，哦，
2: 所以咱听众朋友今日检视非常的欢喜，甲咱报告这个好的消息哈。
1: 感谢检验师，
2: 谢谢，
1: 甲咱介绍这这么厉害的水果哈、
2: 是，
1: 感谢检验师今日的分享，新的这个医学常识、健康常识，这么厉害的水果，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也是念师有讲到，是安那要一直强调，阮乃是超临界萃取。这印加果油，伊那毋是超临界萃取，伊就是用什么热压式的硬挤出来的。按个印加果油，你若拄到烧，也变质。变质哩，印加果油的效果是完全拢无啊！啊，那另外一种呢，伊讲哦，阮的印加果油只要市面上的市价四分之一。羊毛出在羊身上，迄款是用化学，落去甲印加果油，伊的这个成分萃取出来，用化学落去萃取，落去浸的，你敢敢食？开始我是唔敢食啦，我袂摕我的身体来讲生肖，咱是要食健康的呢。啊，你既然差一寡钱，你甘愿去食化学的无效果的物件？咱的印加果油 ，Omega 99.93，这款叫做医护等级啦。医护等级，什么叫做医护等级？医护等级就是讲医生伊的推荐来使用。你敢知影？我有偌济门诊推荐使用这个印加果油，譬如讲心脏科的门诊，也佮有心血管科的门诊，也佮有中风预防的门诊，也佮有中枢神经科的门诊，也佮有脑血管科的门诊，也佮有上重要一个失智科的门诊。失智哦，老人痴呆症那块失智科的门诊，也佮有减肥医学科的门诊，也佮有新陈代谢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就是新陈代谢较无好诶，这个八大联合门诊，伊拢会推荐这个医护等级的印加果油。爱医护等级的，你爱医生拢讲，咱先爱食脆醋，因为脆醋就是爱食量。咱人体有够通啊吸收使用，效果一切马上会出来，像开始咧食，效果一礼拜马上就会出来哦吼。像咱的印加果油一粒会当低人的两粒，外口一粒拢是500mg，咱的是770mg，是啊那边呢？这是阮的医生，也甲阮的。

0: AM 1071。
1: 称号叫做天然洗血机，就是要把你洗好清气，用这的天然洗血机里面不好的让你洗好清气，尤其是说啊，我吃素食的，不过我就想要吃鱼油的呢，这就是素食的鱼油唯一的代替品，就是这个肚子啊害来害去的这款的，你一定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一定爱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把你那粒害来害去的肚子紧给它解决，啊不然不害来害去歹看以外，你的关节也会去磨损到呢，大苦不然心血管的问题呢，含你整身躯的关节你也会去跌到磨损到影响到呢，所以爱解决无？爱，啊不过咱爱

0: 吃那个有效的，吃那个量有够的。今天才十组的机会而已，我跟你说真的，我自己也在吃。我刚才检验室在访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真的每天说的好个有嘛，吃了轻松嘛。今天哦，我头家卖我是两盒送三盒，五盒三千块，我开始家己买嘛，这个介绍，所以请你紧把握这个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1: 等一下，等一下，头家有广告一个优惠哦，你若要买大组的，十盒五千块，五盒三千块，十盒五千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欸，我要大做。阮的印加果油唔拿纯尔，阮的一粒的量是要别人两倍的量啊吼。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犹太的机会。阮是甘场出货，照这款犹太的介绍，我家己先定一组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幸福的好将来，一定爱有啥，一定爱有一个好的身体。你讲是不是？咱若讲惊山高，也搁惊讲水讲的冰气，吼、哦！啊，搁想讲啊，我家己是食素食的呢，我袂当破戒，我爱健康哦，爱全素的，拄啊好。应加果油这项水果专属的，嗯啊，会当解决你这个三项关的无法度处理的问题，甲你解决这个水果今日冰起的问题，甲你解决这个规身躯打扫的问题。讲到这打扫，因为我家己毛这个困扰，尤其是我这个脚肚啦，常常闭开闭盖流血，穿袜啊嘛无效。哦，抹啊啥拢无效，到尾啊，我抹这印加果油真正有差，而且抹落伊就是一个芳溃，小可这个啊，土豆的芳溃安尼尔哦，而且打伤未油，你个穿袜啊，打伤未油，你抹两三工，效果就好真济，搁咱的手啦，啊手看起来安尼打打捏捏啊，规个安尼粗巴厉害，甲咱摸嘞，甲咱会共刮共款。嘛，小可家己抹抹，你一粒你都够抹手个抹脚啦。开始家己一粒吼，第当抹一双手一双脚，一粒都够啊吼。也阁有，我拢有食这个印加果油，因为阮的医师哦吼，阮的检验团队、医师团队讲哦，你一粒印加果油，你会当包五公克，诶，这个油家包起来。所以我食好油，甲这个歹油。包咧，甲伊弹出去，我是不是愈食，我得愈好看，愈食我衫得愈清愈细呢。阮实验室哦，实验室做试验，印加果油内底，你甲放一个油内底，甲放入边，伊油会随油去哦，油去哦，甲这个油全部融化掉，所以我会愈食衫得愈清。愈细领哦，开始愈食，衫得愈清愈细领。唔呐，安尼，我讲到这个油的问题，你若讲无胆的人吼，惊无胆的人，你愈爱食这个印加果油，咱体内袂当无油啦。也佫有另外一个，你有便秘的问题，你甲讲开始啊，我食足侪这个青菜水果，安尼愈食吼，啊，屎煞愈尖愈大粒，因为这个。你的肠就袂叮当啊！你知影无？无油袂叮当，纤维愈坐伫咧遐，伊就愈积愈大粒。你要排就真无方便，敢会当用乌的？你若加食即款的好油哦，会当互伊干呐？骨溜骨溜骨溜，一直互伊骨溜排出来。哦，骨溜排出来，所以唔呐讲甲你买油排出来以外呢，含你的肠啊毛，你骨溜骨溜骨溜。拢甲你摆出来，吼，拢甲你摆出来，互你真好摆一项物件，几啦种的效果，我家己是非常非常的爱哦，吼，开始家己是非常爱这个产品，而且阁有一个，这是阮开始讲的，你要注意听，这是真真正正的吼，阮有互真济的这个人客有试吃。本来人客伊拢常常会甲这个遥控器摕咧冰箱冰起来，吼、哦，要无就是出门手机也无炸去炸着伊的遥控器，啊无就是甲医生约好几点要来看门诊，倒一天要来去病院，常常拢袂记得去，也阁有。乌多麦也是讲卡达车，家己停咧倒拢唔知影，找咧几啊条巷啊，到尾去找警察来替伊找伊家己的乌多麦，找伊的卡达车，有够济啦！有够多啦，你会惊无？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年岁愈大，这一定会发生。提早来补这个脑黄金，你知影无？这是素食的脑黄金。以前人咧食鱼油，就是咧补这个啦，补你的阿达玛啦。啊，不过你食素食无法度食鱼油，要安那？食杂菜无法度食鱼油，要安那？这是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比鱼油更加好的效果。佮加真济真济真济好处出来，咱来食一项物件。第一，唔惊讲吼，这水果冰起；第二，唔惊啊，你阿达玛愈来愈退化去，记忆愈来愈歹去；第三，唔惊这个巴肚害来害去；第四，唔惊这个三高关关格格影响到你；第四，无胆的人，咱会当加补充一寡。唔惊讲会来漏血的问题。第五咧，加食一寡好油，把这体内的歹油排出去，咱嘛袂吼病毒遮尔啊济。
第六咧，咱有这个肠啊，你嘛是爱咕溜咕溜咕溜，咱安尼咧放，唔只会舒服，唔只会轻松。你讲是不是？人爱有油，看起来皮肤才会水，才会骨溜啊！吼，人爱有油，你的手才袂一直变粗巴厉害，啊，你的脚，这个脚后掌才袂安尼一直闭开，安尼定定老火老地，走路拢会疼。所以，食一项物件，顾你规身躯的，而且全数全部的人拢会当来使用，请你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等于是五盒3000块。啊，若大组的敢若有5组鸟，大组的是10盒5000块，10盒5000块，开始甲你提10盒的，因为我家己真需要食，效果非常的好哦。0495123456，0495123456，10盒5000块，一定爱提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租数愈来愈少啊，请你紧的要把握机会。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应家国有适合什么款的人来使用呢？第一，代谢无好的人，一天不肚嗨来嗨去，啊，迄个唱吼，安尼敢那唱同款的，这叫做代谢症候群。也够定定咧食外口的，一时爱食煎鸡排，一时爱食这个煎鸡腿，哦，啊，一时爱去食啥？食煎排骨的，食外口的油，咱无阿多去降压，买油食去咩呐？咱得爱靠着应家果油，甲这个买油赶紧。排出体外，过来你要爱水的，若要爱水，皮肤爱哪骨溜骨溜，皮肤若要骨溜骨溜，补充好的油是非常的重要的哦。过来你的排便有困难呢，当然你的这个肠啊嘛是爱骨溜骨溜啊，你讲是不是啊？搁有这个三高症候群呢，咱嘛是爱尽量来稳定，哈别啊哪。水管扁起哦，这个扁管真危险呢。这不是水电工来修理就会使啊呢？搁有食素食的人，胃肠较无好的人，胃肠无好，有人拢讲胃肠无好，你个去食啥？食肉皮、食猪皮，或你食者皮、食者油嘞，你胃肠就好啊。啊，不过你有三高，要安那去食这个肉皮，要安食猪皮？即嘛唔免安尼啊，咱只要食。应家果油，那会当把你的歹油排出去以外，该补的这个油脂，和你的这个胃肠该有的油脂，拢把你顾好，形成一个保护膜吼。也个有哦吼，怀孕的有心的，买蛋来补充，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有 Omega 3。对咱的人体帮助非常的大，伊的 Omega 3佮比鱼油也佮较济，吼、哦、比鱼油也佮较济。人讲鱼油已经是脑白金啊哦，鱼油会当补着咱脑部的细胞，因为伊的分子真小，只有它可以帮助我们脑部细胞。按过去买应家果油，比伊也佮较厉害哦，比伊也佮较厉害。过来也当。帮助到咱的消化，吼、哦，有的人啊，感觉肚肚足艰苦的呢，人又搁咧补啊，啊，你得爱肉皮食济咧啦，猪皮食济咧，我相信这毋是干那开始咧讲尔吼，你嘛捌听过这個，因为这就是食油会当补充咱胃肠内底这个油脂，啊，你得袂糟糟啊，啊，你得会咕溜咕溜啊，你讲是毋是？过来你食这个应家果油会当甲你体内的歹油。拢甲你排出来，你定定来去食外口的，你遐油，什么地沟油啦，啊，什么回锅油啦，吼、哦，这拢是非常的麻烦的哦，吼，这拢非常麻烦，伊会当紧甲你做排出来，尤其是皮肤打湿的，皮肤打湿的，找无任何的方法，含医生敢叫你讲吼，紧抹一挂什么乳液，搁那抹，你嘛是真打。个咧无啊，你嘛是同款比的，你会当从体内来做起，食应家果油，佮个应家果油搞破，伊真正打伤袂油，抹抹佮小看哦，这个坚果的香味吼，你佮抹抹，两三工你就感觉有效果啊，两三工你就感觉有效果啊，所以你要紧把握机会。金巴啊，机会，个人敲电话来讲，哎、欸，凯奇啊，哎、欸，医生讲吼，我肝包油、心包油啊呢，要安那哈，肝包油、心包油，医生讲我无救啊，唔是无救，咱会当提早来预防，咱会当提早食好油、白白油。医生若甲你讲你心包油、肝包油的时阵，你一定爱紧嘞，食好油、白白油吼，这是。真济医疗门诊拢推荐来使用的哦，这个辅助食品哦，来辅助食品。有人讲，凯奇应家果油真济种，我咪安来选择，才真正水加水有效果，像凯奇同款水加水有效果。第一，你一定爱秘鲁进口，而且爱挂壳的，因为伊若拄着烧，规下内底。安尼日头一直晒，规下内底可能超过100度，有嘛有可能哦吼？伊迄油的油脂拢全部变质去呀。第一爱来台湾烫壳的，伊还袂油脂变质。第二，你搁爱超临界萃取，有个人你乌白用迄什么
化学的啦吼，还是用迄个硬煎的啦，烧的硬煎的遐啊，我跟你讲哦吼，过敏的你若食是会过敏哦，你若用迄萃取的方式唔对的，是你是会食个过敏的哦吼，而且你的油是食愈多，料咧体内愈多，歹油是排袂出的，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定爱。超临界萃取，爱活性萃取，安尼才会有效果诶。有效果，唔只有法度吼，你食落去，得甲你诶歹油，甲你排出来。很多临床实验，你拢有讲啊吼，应加果油，你是食一公克，可以帮你代谢50公克的油呢，歹油拢甲你代谢出来哦。心脏科，好，心肺更猛进，中风预防猛进。中枢神经门诊、脑血管的门诊、失智科的门诊，也阁有吼，这个伤大科，起码阁有肥胖科的门诊、新陈代谢科的门诊，这医生拢一致推荐、一致认可哦，辅助性治疗，咱会当来补充这个应加果油，会当达成保护，达成食好油。白白油，达成甲你这个害来害去的巴肚，解解决的这个问题。达成你惊讲吼，啊，我食素的啊吼，油脂的吸收无够，要安怎来食好油，会当产生真多对身体真好的这个改善，拢会当靠着应加果油来改善咯吼。手啊！粗巴厉害的啦，脚粗巴厉害的啦，啊，搁这个脚常常咧闭开的啦，巴肚害来害去的啦，啊，手动甲夹袂起来的啦，体重相当去磨着这个脚头乌的啦。食素食的师兄师姐嘛是要来维持三高稳定。阿达嘛，那记忆愈来愈歹，常常要去冰箱来摕这个锁匙，常常要去便所来找这个高丽菜的，唔好笑。这款的非常的多，尤其甲医生约好要来看门诊啊，今仔日一定爱注射，家己拢袂记哩，今仔是啊拜一还是拜二，全部袂记哩，话一讲就随袂记哩啊，家己有食饭随食嘛随袂记的，这你得爱紧补充，尤其咱今仔日大油胎哦，一盒1500块，买2盒送3盒，所以等于是5盒3000块。啊，若讲开始，我要甲你同款，我要买大组的，规家伙啊，大细拢会当用的。安尼特别个优待，予你10盒5000块，5盒3000块，10盒5000块。电话一定爱紧卡，0925123456。开始真正甲你建议。这款的计数是真正为工厂出货才有的这个批发价吼，5盒3000，10盒5000哦，听好，10盒5000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10盒5000块，0925123456，啊好诶，油安尼吼，才袂再定定微做做，应加果油做一遍，甲你改善，而且5盒3000块，把握机会，做数。根本无啊！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是为情所咱交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5月20日，农历今仔日是4月初4，今仔日是礼拜三。这部首先请来听一首《司机大哥》。

的诗呀、名呀、不诗呀、文呀、名呀啦吼，这也可以点的挂曲。今年的节目，我们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人、肝鸡用、健壮胶人，上许多的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 K 歌。咱的主意也够私密结晶露，即个产品伫药房拢有吼，各地区的电台指定店吼，你甲看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也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药材甲你寄到村东啊，足方便啦吼。啊，咖啡一定咱的公司定价有哦。咱的咖啡豆啊，咱的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咖啡，不管对一种啊吼，拢真好啉。啊，佮兼有，因为咱这种叫精品的咖啡。这是阿拉比卡的这咖啡豆啊吼，咱这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就是讲伊的口音足低啊，啊，咱的豆拢伫世界真有名国家吼进过来吼，南美洲甲非洲啦，啊，因为山的温度拢有够，所以咖啡的品质就特别好。所以你若爱啉这款好的咖啡，你来卡来公司订购，咱这算有营养的啦吼，精品的咖啡。2479-2929 啊，当然你若无了解，你嘛卡来问阮小姐，阮小姐甲你说明甲足详细，互你做了解。那来听一首江辉的。

这是江惠的歌曲，咱来看台北古市吼。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正常市的股票起93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0268点，成交量7204亿。啊，那上柜的起0.79，今日指数伫398.97，成交量1824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哦，大力光目前平盘。3365块，含涨比个就是到今目前就是无起无落啦吼。啊，那台积电即阵落10块，伫2195块，吼，这是股市现主时的即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黄金拜一起20，涨拜二个起20，今仔日落270吼，起两工无到一工，佫差真济都有哦。涨是18000。今天落270，所以剩17730块。啊，下晡会阁变无？唔知影，目前就是安尼吼。进落270块，剩17730，这是黄金。啊，油价当然还阁无调整啊。另外来看气象，今仔日的环境是偏南风到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数拢是晴云加好天的天气。家伫台东甲恒春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但是下昼过大台北、基隆、宜兰甲其他山区拢局部地震雷阵吼，所以民众午后呐伫遮个地区，滴就是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啊，温度方面，各地暗时透早气温普遍拢伫个22度到25度，啊，那日时是温暖到偏热。基隆东半部这边的高拢伫个29至31度，啊，咱西半部拢伫个31到34。啊，咱南部近山区的所在吼，有一挂所在拢会达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下昼前后紫外线拢是偏强，所以你若是要外出吼，你就是要注意防晒，要补充这個水分。啊，明仔载拜四、后日拜五，太平洋高压小可替你单边过，方面就小可接近台湾，方向就转去到西南风。啊，若西南风午后落雨几率就较增加。但是各地大多数搞法那是济云较好天啦吼，桃园以北、台东甲恒春落雨几率有较悬小块，有短暂零星的短暂阵雨。啊，午后北部、宜兰、花莲甲其他的山区嘛局部短暂雷阵雨。啊，各地高温，你从咱中南部拢伫咧33、34，平湖29度高温咯吼，这拢是高温。啊，拜六开始一直到后礼拜二，同款拢是西南风。不过天气愈来愈稳定，午后落雨减少，所以各地感觉拢是晴云加好天的天气。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甲咱提供到这。那来听这首月娘啊，听我讲。

这是月娘啊，听我讲，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讲着咱这条齿膏吼，你若讲喙齿的问题，互你足困扰的吼。咱存的，咱家己也好，咱存的人拢同款，你能洗了齿膏洗看卖啊。虽然这一条一千块，但洗完绝对互你就是讲为着价值啦，互你以后看咩为着喙齿的问题，底下咧伤脑筋啦吼。因咱这条齿膏完全是用汉方草本的成分去做出来齿膏，无甲你加三氯沙，无甲你加二甘醇，迄两行是拢会当加的哦。

而且一定要早暗洗，啊，一盖洗三分钟至五分钟，安尼来吼，伊就会当维持着你气管即个健康，保持你口腔的健康，口腔甲气管、喙齿拢当维持你的健康啊。所以你定爱即三分钟至五分钟的时间，唔是讲干即个新闻，安尼真个陆陆续续甲国调就会当帮助你安尼，唔是呢？一定要靠即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这七大新闻要去发挥的作用嘛，伊来清除你卡的喙齿起来一挂细菌，还是挂无好的，帮你处理掉去。一方面，这个新闻慢慢在咱这喙齿旁啊吸收去到气管，啊气管健康，你喙齿唔该知。你看有的老大人哦，气管无健康，喙齿拢安尼摇摇摆摆、离落歇，你要洗一条。还是有的人喙齿较敏感，食烧、食冷。伊就是袂堪食，伊就袂爽快啊！啊，这种诶，你就是爱洗了起膏啦。啊，我是平常时啊，洗嘴拢会流起火，啊，是有当时做啊，咱吐起花哦，啊，有样生起包，你来洗了起膏啦。一家大大细细洗了起膏来保护咱规家人诶，这喙齿诶健康啊！哦，这个是咱诶护龈牙膏，这一千块。啊，四支管刀会当换，哦，你当去药房买，会当牙管刀去药房换。啊，你遐若无药房，你卡来公司叫，当然公司嘛是甲你减嘛是1000块，即无加运费啦。哦，咱的齿膏。啊，另外咱的私密洁净露，这就是专门咧洗身躯，对头、洗头、洗面、洗身躯、规身躯洗透透。啊，即嘛是拢草本的成分，金银花萃取的，有机斑叶莓萃取的，甲黄芩根萃取的。这些成分伊就是当调理肌肤所患到你的敏感，所以不管你是油性的、打性的皮肤质，还是较敏感的，你拢总会当洗一。哦，对头，为头壳皮做个皮做个油啊，这头壳皮嘛是皮肤啊。哦，啊，这个当消毒你身躯顶无好的味，下身的味也好，过耳孔也好，老干为干人搞老干味啊，拢身躯味无介好偏的，你洗这个私密洁净露啦，对头。洗个卡底龟身骨洗透透啊！哦，这嘛一千啊，四支管都会当换，药房进拢也有啊，公司无啊吼，公司无半管，你要甲恁见嘛，我都当时点伊都来啊啦，今仔日五月二十啊吼，后过就做好就去上来啊。啊，洗完你再过用咱的润泽乳液滋润皮肤，安尼以后你就免为着皮肤问题底下咧伤脑筋啦。指定药房甲关，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关区加06，台南市吼直播就可以。2479299，来咱先广告到这，来听一首歌曲。啊，等下30分到电声电台这边台呼一下，再个等下咱这个现场。

继续到咱这部现场进行着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时间、全部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够咱的起膏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着。啊，你若无药房的，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才卡来公司寄，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存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才有吼，咱的咖啡豆啊，咖啡豆啊，进有三百、四啊五的、五啊五的、甲六啊五的这四种。耳挂式的就是五啊八、六啊五的、九啊六的、甲青山的；浸泡式的就是五百吼。啊，你若唔知，赶快卡来问。公司的电话2479-2929，2479-2929。有啥问题唔知影，拢卡这线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

这王力宏的歌曲，咱来看了这社会新闻吼。这在咱台南市东区某一间眼科诊所，昨发生的一件非常惊人的死亡案件。一个66岁姓苏的这个清洁的妇人，人坐电坐一种货推，不是电推哦，电推就是讲人咧坐吼，出出入入的。货推就是咧送货吼，咧载物件，迄个货推啊。结果不明原因，这个妇人做是断头啊。尸体卡在二楼，头壳落在一楼安尼啊，头甲身躯分开去啊。啊，死者红色接到消息，直奔到现场。啊，因翁是真悲伤，是讲因某人真好啊，已经会当退休啊，但是伫剩用袂落来啊，才继续做工课啊。结果拄到一款人死劫。啊，这件案件相关的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且要厘清楚到底有过是第四罪嫌无。啊，这是伫昨下昼12点消防的这个通报，伫咱台南市东区吼某一间眼科诊所内底一个姓苏的清洁的妇人，人身受分离，从头甲身躯是分开的啊。啊，救护人员到场后，尸体是吊伫二楼，头壳是落咧伫一楼，已经明显死亡。啊，死者翁婿这个消息直喷到事故的现场。啊！人家访问当中，因翁是讲，因某伫这间诊所做清洁人员已经7-8年的时间啦，人缘真好。啊，囡仔拢已经大汉啦。啊，而且这个太太平常时啊工作认真，本来当退休啊，但是等伊存拢用袂落来啊，即选择讲啊继续做工课，结果发生这款危险的代志啊。啊，这个案件发生了，相关单位展开调查，初步了解吼，这个货推无申请这个设备。这你看了查，你无申请出代志啊！你看就是爱负担刑事责任嘛啦吼。啊，台南市公务局的勒令吼停用，并且刑罚30万。后续警方甲检方来报请来相验，厘清楚这个妇人人到底安怎死的，并且调查这事故这个原因，到底有过涉及甲过失致死罪无？当然，这检察官爱去清查啦吼。这是伫咱台南市东区。一间眼科诊所昨所发生的这件这个案件哦，另外来看到这个吼，头两块水沟啊挂对冰冻再来台南卖啦，卖400块，结果换来8个月这徒刑啊。这是这个姓的查甫人欠钱开，刚偷摕路边两块种水沟啊挂了后啊，好5-8天的，对冰冻跨越到高雄市。来到咱100多公里外台南市的资源回收场咧卖这两块水沟啊，挂得卖400块啊！啊，屏东警方则着通报抓到这个姓的查甫人，并且取回着水沟啊挂啊，这公家的嘛，你当然袂当，你准袂去啊！资源回收场嘛是要拖出来啊！哦，啊，屏东地方咧依照着诈凶器窃盗罪判8个月了，并且没收甲追缴不法所得这400块。啊，这是姓的查甫人当外前骑将破坏证，挖出着中地乡一处人的路边两块水沟啊挂，再来到咱台南市一间资源回收场变卖。你看我半工安尼卖一抓落来，到才卖400块啦。那伊个是讲桥都要较省啦吼，桥都要你嘛来开始几十块啊，对不？啊，是公所的人员发现公共，迄、那个算公物向偷窃去啊，随时报警处理嘛。啊！警方调往路口的监视器，锁定到窃盗的惯犯哦。惯犯就是常常咧犯难的，这个姓的查甫人。啊，这顺线查伊来到案，并且对台南扣回着这两块水沟挂的全部啦。依照窃盗甲公共危险罪哦，依上发办啦。啊，姓的查甫人坦白承认，讲啊，着欠钱开，偷摕水沟挂去卖啊。伊无要妨碍交通安全的意图。但是法院认为讲，你有毒品甲窃盗各项前科，你素行就无好啊，属于累犯，所以依照凶器窃盗罪、诈凶器啦吼，窃盗罪甲你判8个月，啊，佫要没收你是400块哦。这是这件这新闻，你看这个外播讲哦，是讲个只底下客客来只卖到掠袂到安尼哦，即卖监视器足发达嘞吼，你从中地乡对无？没嘛，算较庄卡所在，赶快监视器拢有啊。即摆都无能多起庄卡吼，拢监视器啊。所以你若做歹的人，看你外口走啊，互你踅来踅去，挖来挖去，赶快抓你会着。
你茫想讲，爱得互你脱过啊，吼，无可能个代志。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这是等一下，我这下爱好跳一下哈，好跳一跳吼。这是高雄市一个省的查某厝主，伊委托中介公司买卖伊的厝1380万。啊，即卖人中介去找着买主啊，签订签约支付10万的定金，结果这厝主反悔无买卖啊啦，安那讲的厝起价，讲伊无爱卖啊，安尼袂使。你讲拢签好啊，定金也共客啊，袂使有你讲唔卖值啊，唔卖无要紧啊，你要拿钱啊，你要去支付爱吐24万出来啊。这是去年的1月11日，被告这个姓的查某厝主含中介公司签约，以1380万卖伫交情的透天厝甲土地。啊，伫咧销售这段期间，对1月11日到去年的7月初十为止，人中介找到姓王的买主，啊，同意买，大家讲好以1220万购买啊，并且先付10万块这定金啊。结果第三。7月7日，这个厝主和姓王的买主签署的不动产买卖意愿书，约定在3月12日以前，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契约。啊，结果因为厝咧起价，厝主用反悔无买卖，结果向对方甲求上你的4%，就是48万。啊，姓王的厝主是讲意愿书第三条约定撤回权啊。如若买人接受买人先买这个价格，买卖契约就成立生效嘛。啊，中介公司拢有各地的义务，但是签订的过程讲无到1分钟，对方并无申请个，无申请就该各地的义务啊。但是一审甲二审，法院经过两者签署合约，就是讲你正个查某厝主就过失啦，判赔两派报酬就是24万，安尼这件案件才定案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广告者来听这首，这是袁小迪所唱《是你反背我》。

为这首是你翻倍我，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哦，咱的尔康，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着消化道机能的健康，这关是最重要。消化道若健康，咱人该爱食糜饭，人需要营养，所以一定爱食。你所食就是要经过你的消化道消化吸收你才得的对。所以咱的尔康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精华。葱竹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也佮淡薄碳酸镁佮薄荷脑。啊，咱即做粉呢，一盖砍两下，甜甜叫三顿食。即个成分伊就当帮助你促进食欲，互你爱食糜饭。啊，你所食佮兼得会着，啊好个阴气，该当爱排泄，就是爱帮助你排便会当顺畅。所以你若讲袂爱食糜饭的，吸收较无理想的，排泄较袂舒适的，你就食尔康，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你食一克看嘛，你就知影吼。这千五块，啊，会当用六支罐倒来换。啊，咱尔康个随身包，一包一包帮你包好啊，一克就30包。有的人伊较常咧出外游，买随身包较方便啊，袋着咱出门，伫外口拢会当食。尤其你若出去总啊，食啦无介舒适。哦，当时感觉未解爽快，你就随时当食尔康啊！你顶面规罐的，你要讲规罐的，早你身躯边早条条，你无方便啊！随身包要带几包，你嘛拢我当带，现在落地啊，带当然当带啊！迄种真空包装包装，我较做好势嘞。啊，同款千五块，同款六支罐都会当换一罐哦，指定药房你甲管好掉。另外，咱的红曲虾红素吼，这个是要守护你循环的健康。咱来讲啊，今卖人拢食了较营养啊。运动活动较无够啦，中年过吼代谢佫较无理想啊，所以你看有个人中年过开始就一挂循环的问题，互你袂舒适。人来参加甚物检查，我起来看数据，人拢蓝色的，咱也拢红色的呀。这种的，你也食咱的红曲虾红素来修好着你循环的健康啊。当然，食红曲虾红素以外，你饮食就是爱家去注意啊，莫食佮上稀稀巴巴，莫食佮上重咸啦。啊，人爱加减啊，叮当，无一定爱去走，较骨力来行路，着足好个运动。啊，白滚水加啉寡。哦，咱个红曲虾红素用最顶级个叫做红枣虾红素，你还佫对日本进口着提味纳豆激酶，对美国进口提味绿茶粉，加上咱个这边佫有银杏果、川七姜黄、大蒜、红景天个萃取物，即个成分也当修护你身体个健康。你食几克啊？着当去检查，看你个数据吼。有人讲有改变无，你就知哦。这2000块内底100粒，一顿3粒，照起讲三顿食，啊嘛当用8支罐倒来换红曲虾红素。另外，若要佫对你帮助佫较大，你当加2粒人参胶囊啊。哦，2粒人参胶囊，3粒红曲虾红素，这两项会当做伙啊。因咱的人参胶囊内底是皂苷。哦，咱内底是皂苷、Q10 甲冬虫夏草，尤其咧皂苷是足珍贵一个成分。规张人参上价值的就是皂苷啊，来搭人参粉啊。啊，皂苷长期食，佮当帮助你糖分的稳定啊。哦，啊，包括你若是讲，你若从行路啦，或讲话拢感觉人做无元气、做无气力的，你食人参胶囊。哦，啊，你用红曲虾素做伙食。其实，赶快你降两克、三克过，你咪当去检查啊！哦，看你数据有较进步无，你就知影。但人参胶囊无俗哦，这3500块100粒尔，非常珍贵的100粒。客啊，挂拢红罐刀哦，指定药房你才甲挂好掉。另外，咱的三生制胶囊，这就是提供咱机能力最重要，嘛是最需要营养素、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甲枸杞的萃取物。这营养素甲补给好高，对咱整体帮助了真大。所以你若平常时你的生活上啊，或工作上较用精力底下紧，熬疲劳引起一寡未爽快，你就甲补给这营养素。包括咱来对叶黄素，叶黄素你甲补充好高吼，会当帮助你防止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尤其即卖人教你看手机啊、电脑，手机啊、甲电脑哪些个更对目睭真酸啊？咱的叶黄素会当保护咱这两类啊，指定药房你甲看，对这1800块内底100粒，一顿3粒，无详细无了解，卡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来，咱讲
告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了，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十二点再阁甲咱收听。电声电台刚上了，再阁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活？
2: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活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活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
11: 哦。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到咱这个现场哦，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传播的时间、传播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吼，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另外，咱工商哦，咱苏先生哦，你叫公司寄咖啡，搁寄目睭药，你交代要听。抓好线吼，阮正甲你安排啦吼。啊，你诶，今仔日唔知当甲你寄无？我等下问小姐看卖一下吼。咖啡豆啊，应该是有啦，四啊五应该是有啦吼，包括三生子，阮今仔日再甲你做处理哈。今日时间1:05，咱来听即块抓好线。啊，听完要点歌，赶快当点几首吼。你若想要点歌，则卡口音2477878。

0: 来这首抓好线，咱来接电话来。2477878，你好。
1: 晚安啊。
0: 你好。孟启阳啊。哦，你好嘿。
1: 我一直点调个夜半金丝啊。
0: 哦，夜半金丝啦吼。
1: 哎，
0: 谢谢啊。哦，好，拜拜吼。好，再见啦，再见啦吼。夜半金丝，你好。
2: 喂，
0: 王龙啊！你好，来点歌，来请讲啊！苏波的人啊，吼，
2: 王一
0: 峰，好，安尼我知，吼、
2: 哦，谢谢啊，
0: 拜拜，吼、哦，啊，再见，再见了，吼、哦，苏波的人，来2477878，吼，2477878，你好，
3: 你好，麻烦点播挂吊啊
0: 挂吊啊了，吼、
3: 哦，
0: 好好好，好拜吼、哦，啊，再见，啊，拜拜。挂吊啊挂，要摔崩摔崩啦吼！较早啦，较早挂吊啊挂，即摆嘛，即摆拢机械菜啊吼！我看正远的吊啊吼，拢差不多在要摔啊，迄个吊臂啦吼，人个在迄个吊啊迄种，拢过加一阵嘛在修行啊，然后你要看起本来拢青，即摆拢变黄的，拢已经生出来啊吼，生臂出来，吊臂出来啊！来即当接的，咱就来报挂，再来看新闻。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我来点歌。
0: 来，请讲来。
4: 比乱来讲咯，上场拢会知。
0: 好，上场拢无要紧啦，吼。好，好，好，好。
4: 来，感恩。
0: 好，再见，再见啦，吼。比乱的讲咯，等下我再甲你找来安排哈。来，咱来听这首夜等的吼，夜半琴丝。夜半啦，吼，等一下，好挑一下哈。这爱跳一跳哦，伊个跳会出来。单一龙所唱的歌曲来，到底来听这首歌。

0: 这首《夜半琴诗》，咱来看到这件吼，这是伫咱台南市南区的大中里。大中里什么路我是唔知影啦吼，但南区的朋友你可能知影吼，大中里啦吼，南区的大中里是对一搭，当然就是伫南区一边遐嘛吼。南区当然足侪里啦吼，啊，其中一个叫大中里，讲最近出现一个骑乌多麦的查甫人。啊！随机将藏有1000块的钱，甲落伫迄种信封袋，你也讲落到人个里面的信箱，即款的奇怪代志啊！啊！即卖里长接到林长甲里面的通报啊，初步确认讲有4户收到1000块，啊，其中有一户无人带吼，迄、那个信封内底落300块。啊！你里面也总讲说里长发疯的啊！里长讲哦，选举要到啊吼，这作敏感的，你蛮害我呢？当时光阴通报警察去做调查嘛，啊，咱台南市第六分局是讲警察接到李长的通报这件代志，即卖咧进一步在查处当中。啊，李长是讲张下晡有林长反映，讲拍开因家的信箱，发现讲内底面有一个皮箱啊，哦，信封袋啊，内底面带1000块。啊，林长收到这个信封袋的第一时间就走来问李长嘛，讲啊，这是不是李长发的？啊！李长随时赶到现场去看，所以到即阵已经知影，包括这个林长在内，总共4户里面收到1000块。啊，另外一个是空厝要人住，迄、那个信箱内底有一个皮箱啊，内底是带300块。啊，李长随时调阅到李来沿路监视器影像，发现讲是一个骑乌多麦查甫人，伫因的李来沿路安尼讲录工录了滴啦。可能是随意将现金袋啊，甲藏入里面，人出头前迄个信箱内底啊，已经通报警方来进一步来找啊。
1: 有信箱啊，伊就录啦，
0: 吼。唔是无啦，大家或者信箱诶，但是要逐户录个，对，进早啊，敢4户呢啊。
1: 是讲伊那会敢若要录这4户？
0: 啊，那会知影呢吼。啊，了解这个查甫人随机所藏的这个钱，到底实际上的用意是安怎？唔知影。啊！今今仔日经常这钱拢哦交予警察去处理啊！啊，李长是忠心讲，这真正不是李长发的啦，喏、哦，恁茫怀疑安尼啦。
1: 我讲啊，李长即马参选的遐济下啦吼、嗯，你若是发的嘛，唔知啥物人发的，伊也无写啦，对不？也无写讲是对一个发的
0: 啊。啊，即卖李长啊，从这奇怪代志甲铺到伊个人的脸书，啊，当然咱有看到啦，讲哎，恁台中里袂歹哦，要搬来台中里吼，安尼啊。咱大理里大中，咱南区啊，南区大中里、
1: 啊。哦，南区的大中里啊。
0: 啊，伫倒一里我就唔知影，伫倒一头我唔知影啦。
1: 因为南区，你若南区我就知影。系
0: 啊，你南区我真正就唔知你吼。
1: 啊，南区迄落我就唔知影有大中里啊。
0: 啊，有人讲啊，那其他你无这个福利对不对？哦。啊，有人讲啊，发钱的这个敢会钓钓到威力财啊？要回馈里面啊咧。
1: 威力财感觉咱要发这四号。
0: 他也知道，所以不知道，就要找到那人，知道到底这是什么用意啊？你看都一千一千一千呢。
1: 你有那个福利，你也不敢提啦，你也是提交警察啦，对不？
0: 今天去太讲哦，有的人伊若无去交警察，你想咧搞代志，录伫阮的信箱的啊，对不？啊，我唔知什么人录的啊，
1: 唔知什么人录的。
0: 你咪当去报警对啦吼，反正这钱是你的，你都是袂当收。
1: 我跟你讲，唔知什么人录的，你嘛袂再
0: 借。你讲迄个人掠到，掠到迄个讲，我着总共录几号，啊，都讲，比如讲录4号对无？3号起来搞，另外一号迄个无起来搞，迄个都代志啊。
1: 我咧讲哦，虽然讲迄人录的，但是这是金钱，
0: 对啊。
1: 你爱提交，无查到，人家搁发现你半当过，
0: 无、嗯、可能，
1: 哎，较搁发现你。
0: 你讲你扣掉的安尼啦？
1: 对，爱讲人录的，阮的信箱都照实讲，人录的阮信箱，但是这我袂使占为。家己啦，变啊那查案查到吼，会我有代志。
0: 对，其实对迄个藏的人有抓到啊，啊无啥物人知影讲有落这号，对不对？
1: 啊，我知影啊，但是你不爱有红啊，万不能啊抓到。
0: 对啊，就是讲抓到你了。伊讲我落4号，但是警察讲我3号起来报呢，那一号做咩人啊咧吼？
1: 所以这个福利你敢加加收？
0: 蛮有得1000块。
1: 对啊，你两块交去，半当过那查未到，卡去行李啊。
0: 你讲你扣掉哟。
1: 哦，我们信箱扣掉的呀、啊，
0: 你扣掉的，
1: 那唔知啥物人搞落来呀？
0: 你都扣掉遗失物啦呢？哎
1: 呀，
0: 啊那放当袂人个，你也得你个呀啦。
1: 对啊，
0: 这是伫咱南区所发生的这件，我感觉这个人足奇怪啦吼。
1: 啊，钱都几好个尔，嘛是无啥钱啊。
0: 对啦，四号啊，其中一路是落三百安尼，啊，迄落去扛哦，三百咧是扛好啊。
1: 啊，迄当有交出来，那迄落怎啊贪去的，唔知影啦。
0: 哦，对啦。
1: 这种
0: 我那。所以讲，只有交出来是安尼，啊，是唔是够其他的人唔知影？
1: 有人嘛会贪呢，对不？
0: 很讲哦。来，咱新闻先讲到这，来听这首，听咱顶点的哦，苏某的人。

这首诗无的人，咱来进着三篇的广告。咱的建宗教人吼，这个专门咧保护一体固本培元的好产品呐。但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哦，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就是固药剂的意思哦。啊，当然不管男性女性拢赶快用药剂啊。哦，男重症女重会嘛是拢伫药剂咧制作啊。所以药剂是咱人吼迄健康的基础。健壮家人就是要帮助你维持这个稳定的这个健康基础，你有志健康，你身体状态绝对良好啊！安尼尤其老大人哦，更加对有志去顾，咱人一当一当聚会，有志呐健康哦，这是食老老本啦，因为有志影响到规身躯啊！啊，无你有志呐一旦出问题吼，人讲会规拢拖拖落去呢，拢受到伊的影响啊！所以讲，健壮鸟人你甲食好，尤其这是鸟人诶，这种中药这精华，一般传统诶拢是药丸，但是咱这是做鸟人诶，这属于科技制药。啊，咱讲过，咱诶健壮鸟人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新药，即咱 GMP 药厂制作内底每一粒鸟人吼，对原料诶挑选、制定诶管理、品质诶检查，拢是遵循国家诶标准啊。内底总共十二味药材，

嘛，基金啊顾会着。哦，啊，白极天是补肾阳、中筋骨，也当气风湿啊。哦，啊，白术甲茯苓是当利水，腰子呐无理想的人，胃人会灌水啊。脚手啊铺正啊，面行起来，白术甲茯苓就当帮你利水啊。所以咱整个这个药方是以补用为本，调和为用。啊，所以骨皮就补会一气，固本培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人迄个身体健康的状态，调养你的元气、精神饱满。尤其咱讲，咱人的腰就是腰子的所在，就是伫腰子啦。你若手叉腰吼，啊骨头要起的这两点的腰子头里这所在，啊腰子有一个气叫肾气。所以腰子的肾气呐不足，为人腰高酸、腰酸腰软的，你就是要食健壮胶囊。表示你腰子的肾气不足，有的人腰酸甲好做袂爽快的。哦，不管你要说我啊一个啦好，啊对腰酸为佳，少酒少茶吼，腰酸甲拢剩啊无啥会滴做袂爽快，你要食健壮胶囊。所以腰酸腰软的你食健壮胶囊，尤其内底面有三味最重要的就是人参、木薯甲肉桂，这三味叫三种桂。只要这三味药合用，就当改善到你身体虚弱，包括腰肌酸软。腰肌酸软讲腰酸腰软，脚头无力，这叫做腰肌酸软呐。查甫人想到看到讲腰酸腰软的啦，啊，女性腰子呐无力，上气也不足，所以你呐，比如你腰袂酸，脚头有力，精神饱满活力，健壮佳人，当然就是你真好这选择。而且咱这个药方也特色的将补气、补血、滋养、补肾综合伫这个药方内底，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这是一个真难叫做讲保养的这良药啦。哦，咱的健壮胶囊，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客啊挂店面有一支红罐刀，哦，今日去红罐刀你较袂挂唔到，啊，一顿食5粒无，达到调理，帮助你的身体，让你愈来愈健康，哦，指定药帮你甲挂好掉。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打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咱广告到这，吼，电台人准备台呼一下，吼，再个等下咱接到现场，进入咱最后一阶段时间。

继续当然这个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哦。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暗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 K 歌。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吼，你再加看好着。除了讲你遐都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诶，你着卡来公司叫，公司则甲你寄，邮差甲你寄，甲存拢真方便啦吼。啊，咖啡定下来公司订哦吼，咱诶咖啡豆啊，咱诶耳挂式诶，包括浸泡式诶咖啡，不管对一种啊，拢好啉啊，啊拢有营养，是香气无同尔吼。咱的电话2479-2929-2479，你若啥问题无了解，则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外观区的加空六，台南区的直播就可以。2479-2929，来听这首歌，伫我歌。

来，这首涉崩涉崩，咱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啦吼。这是中华一对男女朋友分手了后，啊，查甫拢继续跟查某咧高高甜呀。啊，即卖女方这边去申请保护令，结果查甫咧俩总讲只要无靠近对方，就无算违法。啊，即卖就透过赖啦、简讯啦、电话安尼硬轰炸就对啦。威胁啦、甲骂啦、甲约啦，逐项都来就对啦。佮兼摕手，佮摕迄种哦，手摕迄种相机的这相片，甚至扬言讲要将两个人亲密的影片铺上女方的这个粉丝团内底。好，查某惊一个，赶紧报警。啊，这件案件经过法院审理，认为讲查甫犯啊叫恐吓危害安全罪，两届违反的保护令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四个月。啊，这件案件最特殊的所在就是讲，查甫将保护令甲当作废纸，保护令的保护令，伊想讲保护令只要无靠近对方，就无算违法。结果伊为着求搁再和好，使出着一招叫做夺命连环 call， 逐天硬传讯息，啊，着哀求讲我拜托你啦，最后搁相信我一届啦吼，人女方都不咧臭背你安尼啦吼。啊，即卖伊着搁传讲啥物？什么什么，迄种我袂使讲，做歹听你讲错，做歹听。但你讲一句，你上届是配，你上届是甲困难死安尼吼。你还佫传家己手摕迄种蛋食佮请借相片，啊搭配讲哦，等我一下，我先啉一杯壮胆一下安尼。查某就惊，你来想，伊是讲我啉一下酒，我特别冲动，我也吃，我就有请记的哦，吼，安尼啊。啊，最后佫用赖吼威胁对方讲，如果你变到遐尼啊歹看，伫网络上推特顶面，我拢甲铺起哩吼。恁、的这个恁的店的粉丝团，我嘛甲铺起哩。所以女方的日常生活，佮彻底叫这查甫拢甲打乱去啊，含工作啦、社交拢受着影响嘛。所以这查某站袂住，就先来去警察里啊去报警啊。啊，当然警察来处理啊，喏、就叫来啊。做笔录了，该移送法院啊！啊，法院是讲依照家庭独立防治法的规定哦，你违反保护令的太阳，包括禁止骚扰、接触、跟踪、通信、通批，还是讲其他非必要的联络的行为。所以，查甫这边的行为已经构成刑法的叫做恐吓危害安全罪，同时涉及到跟踪骚扰防治法。啊，法官可能讲被告犯后拢坦白承认犯行，算一个悔改意思啦吼。啊，所以考虑到伊的知识程度啦、工作经济状况啊，最终分别甲量刑，恐啊做两个月，两届违反的保护令，一个两个月，一个三个月，合并多一年爱四个月吼。因为关四个月啊，但是唔知伊未先讲会当一颗罚金嘞吼，一颗罚金十二万呐。啊，那无咧，那无钱咧去关四个月啊。宏观这个讲，所以望未使将保护令当作废纸啦吼，当作废纸，你就是家己咧找麻烦啦吼。啊，人也不爱就刷啦，你得硬讲硬安尼硬要高高甜安尼吼。另外来讲，新北市万里区一个姓陈的惯吃，惯吃就是做菜做甲惯死惯死，叫做惯吃啦。无做菜做艰苦的一种诶，都要打关出来五个月呢，一个来啊。这是一时的贪人偷走啥呢？偷走因当地土地公庙人个桌仔顶141块现金啊，含蛮伊嘛好啊，唔是14000，也咪140000，141块尔。啊，客客嘞，我开车都走去啊。啊，人庙人可能知影有钱，但无去，人去报警嘛。啊，报警人就催啊，人个调监视器啊，警察就叫你去问问个问问，甲你做案件了，就甲你移送啊。啊！家人地方呢，最近新结，伊只七道罪，甲判拘役28日，爱等一颗罚金就28000吼。但是人新审办案的法官吼，伫判决书顶面写上了将近甲1000的这个福利甲因果报应给伊听，就劝告讲你要改革自新呐，喏。啊，所以吼，这件干141块的七道案件，加一些来讲司法的温度啊，吼，唔是讲直接判判尔。人伊阁写一挂福利啦，一挂因果报应，互你知影讲吼，做歹代志都唔好啦，哦，有因就果啦吼。哦
你种一个因就得这个果啊！啊，这个四十八岁，啊，这个做水电呢，但是就素行不良，就是讲过去拢做一寡吼，人讲的偷鸡摸狗的代志啊。自21岁开始，就犯了过来件窃盗案件，啊，搁强盗甲使用毒品啊！啊，最近因为窃盗案件判了5年的徒刑，好不容易去年的5月7日才关出来呢。结果想袂到，才出个半无到半冬，伫去年的10月7日下昼12点，就骑车来到新北市万里区的三福，这个算三河，这个福德宫。啊，看树啊无人，搁空手偷给藏入庙内，人个鬼啊吼，桌仔顶的现金141块。啊，骑过手，骑乌都要倒离开现场。啊，庙里的负责人发现讲含这141块人的客气，用我吊监视器来甲报警。啊，警察当然宣传掉了，这姓陈的查甫人啊。因为伊列累犯哦，人个查哩足简单足紧就查到啊。啊，犯你甚物了？认为讲你五档内底故意搁再犯窃盗罪，符合叫累犯的条件，依法加重执行，判28日啊。哦，犯罪所得141块，搁今摆没收倒当来。但刑讯的这个法官这个姓施啊吼，伫咧量刑的理由当中哦，化作心灵导师，安尼写得甲规清义的。抗神文呐、啊，人不但引用到佛家的因果论来讲讲，莫因为轻窃盗小恶哦，以为讲无用水滴是水味，就讲水咧滴小块，但是滴到尾也当水也当传少啊吼、哦。你小个无改吼，执着灭心，就讲你细行过程也无改，等到有一天犯大错，你就一世人就去拢乌有去啊呢。啊，搁兼宽抗，伊讲爱社会必须要保护正常的人民，袂当吼人颠倒病啊，去过度保护着恁做奸犯科的人啊。你看人家法官吼、哦，真人比包公寡只判判几当年，人伊毋是搁写一篇互你听，写一篇抗世文互你听，人也是为你好啦，叫你就是要改革自身啦吼。啊，对着这个现代的查甫人，可能因为经济困难来犯案。那法官嘛，经得出救助管道啊！辛苦无钱，你找社会局、找区公所、找里长、找资深的公庙去救助嘛！啊，最后人法官佫也讲哦，讲你的忘良心哦，你换一个换位思考一下，用飞蛾的低头去掘你的心田呐、啊，就是讲强调命运是掌握在咱家己的手中啊，日后唔当违法犯纪哦。安尼靠了你家己，阿嘛为难阿别人啊吼，所以家己何必如此危害你家己呢吼？就是讲伫个写个判决书内底面哦，拢是充满着对这个圣诞的查甫人会当改革向善的这个期待啊吼。作者法官写侪啦吼，足少啦，但一半也就是法官会写呢，专门写较侪啦吼。你犯罪犯错，啊你判几当啊？伊用什么条文写写的呢？伊要给你写千外字吼。来，咱新闻广告，再来听最后这首歌《悲恋的公路》。

来接受 B 轮的公路，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骨碌医生保家吼，咱来讲下咱的家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会使讲每只老大拢需要食寡家来维持你身体健康，因为人拢会老啊。但是人年岁一当一当咧增加，咱的筋骨咯会较退化，这是一定的哦。所以你看，食老无可能从少年的时阵好。外高壮，外高走，外高跳的，即卖是已经，人讲走袂叮当啦吼，含走路都感觉困难困难的。所以家有咧食筋骨咯，过健康，互你走路载载载，稳稳稳。因为老大人咧退化的过程吼，伊当时唔知伊退化紧，但是伊走路人是拢无掉无地，用啊都断落去啊。老大人就赶紧去断掉摔掉呀，迄、那个断掉摔掉，人讲了可大可小啊。严重有当时断迄个胃后壁的坐轮椅啊呢。所以讲，吉食愈有货吼，你经过了高健康，吼你叫我载载载稳稳稳，你就是咪叫做安全。啊，你食了会惊会耍，你是咪足方便？要出门去对，逐项你都发多啊。佮兼省一条，我唔免请人来甲你管理日常生活，家己拢做够款的。啊，人啊，就去游览佚佗嘛，是对人处理啊，一时过去啊。甲恁共闲呢，人为咧吐怪啊，咧坐轮椅啊，你啊佮拢安尼好，两只手啊，拢唔免去。吐过也免你啊，死卡拢做唔免啦。所以有食对你这面帮助就上介大啦。这就是咱的骨碌与肾宝家。主要咱的家吼，伊家是最重、最黏、最丰富。咱这拢总是家一年，水分有够少。咱这干六角骨半两米尔，啊做规地、规角、规角的，伊的水分老底八趴、九趴啦，剩的拢总是家一啦。家一愈重愈黏，对老大人要过坚固的帮助你才会大啦。以前甲骨板六角两米一个阴一个阳，所以咱的家是无偏心，只有就是未补未涩，任何人拢会堪你食。准你身体上有其他的毛病，食家都未去影响到。有的家方是会补的，食到有补的家，有的人就未堪去食。所以家有补的家是看管人食，啊，咱这款家是无偏心，只有是任何人拢会堪你食。而且骨板六角食这个当大补元气，帮你一气养神，所以连带含你的精气神拢会提升啊！安尼对老大人帮助介大，咱人食老的较无元气，较无气力嘛，啊，卡路较无理想嘛，所以家是一减二高啊，筋骨啊高掉，精气神也提升掉啊！安尼对老大人帮助是咪上介大？尤其咱讲的咱的家骨是未补未涩，所以个当用得上病后做调用。咱若做讲病啊，人身体较衰弱，吼、哦，无精神、无元气、无气力，你食钙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所以一旦你若得退化啦，你就是一天食两袋，哦啊，其他的时间你就讲要一天一袋、两天一袋、三天一袋，看咱个人的经济。尤其你若有咧运动的人，啊是真正有咧做事、有咧做工的人，你加减啊食寡钙来固你的骨头，安尼运动的过程安全。做工课过程较袂去伤着骨头，有诶若伤着以后就袂做啊咧。所以你教有咧食，照常运动，照常做事，照常做工课，拢会当做，会当去做处理啦。哦，即个是咱诶骨碌医生报价，即6600半斤重内底32袋，有镜头诶人一工一定爱食甲两袋，哦，一工食两袋。啊，你若要维持咧健康，着看你诶经济啊。你经济会动，要一工逐袋，逐工逐食一袋，当然上介好啊。啊，若无你就是两工，甚至三工，甲食一袋麦当啊！哦，能够看顾就有啦！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掉。另外，咱的永力精哦，这个专门的调整体质哦，佮伊逐步更新，甲你增强体力，而且注重来佮咱促进新陈代谢。尤其咱遮个时代，你若有慢性病，长期咧食西药的人吼、哦，你更加泡骨永力精来啉，因为西药食久啦，总是难免有一寡无好的留伫内底啊。因为增促进的新陈代谢，从一寡遐无好的帮你代谢掉去啊。慢讲，讲靠西药长期吃，有当时西药食长期吃，甲身体嘛虚咧咧啊。因为增，甲你新陈代谢好，佮当甲你逐步更新，你身体就当保持正理想啊。哦，这个是咱的用力增啊，这种汉方萃取的这精华，冬瓜、川芎、石地黄、白芍、黄芪、枸杞、人参、大枣、甲甘草。啊，即做粉的啊，一包一包包好啊，一克啊26包，啊一顿一包，一包泡2-300cc 小茶，烧烧啊哈足好啉哦。
咱的用眼睛啊，愈啉体质愈健康，你人自然就愈无毛病。哦，指定药房你再甲讲，得这2000块，啊，八支管刀会当换一组用眼睛。哦，指定药房你再甲咱讲好得。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06。那咱讲到到这啊，最后一个继续，我甲大家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欢迎收听乡亲俱乐部。这个时间拢是咱保庆药品公司赞助提供，来给好朋友报告咱的优良产品。向安东的钙玻璃专门伫咧甲咱补骨神、添骨髓。让我们的脚头有力，让我们脚人手人，要让我们的气机专门在给我们过筋络，治疗到酸骨轮痛骨折的问题，预防了到肋头门，防止到白头门的产生。要让说到我们这款神王，这是专门在治疗到我们的放尿问题，放尿若未大白，放未清气，禁尿禁未掉，吃我们的神王，让你一年到天光。孙中药连接四里通，和咱大便的畅通，和咱大肚肚叹迄个花莲西瓜变成着在地小菊啊！一啦，家家户户必备良药，壮安同的食少散，食少散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固气功。你那种安同的食胃散，胃闷闷，胃燥燥，有吊肚，红红巴掌，一吃酸，吃得无新鲜，伫咧老，也好比食咱种安同的食胃散，甲咱固胃、固肠啊、固鼻，三项甲咱固。

托丢妈妈的希望，原来最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十几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在你后的今天里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怎么没来了？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是吗？

命定了，我完全命定了，你一定将我放回去啊！可怜，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天公的也可不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那。

0: 过一年后，吼，这是早起阿昌来告了着咱贵人，咱贵人的陈太太，甲咱公司定讲了着一罐五千的，两罐三千五的，吼。陈太太爱听的，经过一冬后，吼，阿昌也优先性安排啊，嘿，谢谢努力哈，来地界好朋友，乡亲俱乐部。唱一下陪伴好朋友这两点钟，好朋友爱听歌，开讲破刀，产品吃了好，吃了赞，要甲咱做见证，欢迎咱嘿，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0000-7410000。来啊！伫个好边讲赞诶，若有要点歌要听歌诶好边吼，咱快马加一支鞭嘿。来这样、
1: 哦，强哥。
0: 哈、啊，哈喽啊，这。
1: 今天张姐家送我。
0: 哦，恭敬敬诶，谢谢马西马西。
1: 今天送我一位。
0: 嘿嘿，你卖搞我笑哈。哦
1: 我袂笑啦，我甲你讲，你会有啊保重啊。
0: 系啦，啊，我都一直要保重安尼啊，啊，愈保愈重安尼。
1: 啊，重到好啊。
0: 系啦，安尼。
1: 钱够无够钱？
0: 系啦，啊，讲正经个，事实当下告诉吼，那骂死骂死安尼。
1: 无啦，无用退休啦。
0: 吼，安尼系啊，都无遐多啦吼。
1: 对，爱爱两个钱都无遐多。
0: 对啦，爱钱死好安尼吼。
1: 我无讲出口。
0: 系啦，我该讲个啦，系啦，拢是为着钱啦，安尼啊。哎呀，来，
1: 他无钱当啊，人来银啊。
0: 哦，要是我一个后壳哦，就要落背。其实，卖也笑吼，查甫人红椒足无面子，安尼吼。
1: 我讲红椒啊，你讲可能红椒，我唔是讲五十三。
0: 我唔是惊某咧，是我某唔惊我，我唔是惊某啊。哟，真正样嘿。
1: 哎，阿一间的贵啊。
0: 啊。
1: 阿一间的贵
0: 啊。真少年，阿家老阿也袂贵啊，
1: 贵。贵就贵，爬再爬。
0: 系呐，啊，见见呐，阿的拢是我的贵啊呢，真可怜。
1: 开开玩笑，我都是等妈妈是挂车。
0: 好，妈妈挂车哈。
1: 嗯。
0: 哦 ，OK， 阿兰再来安排一下。OK，
1: 你保重啊。
0: 好 ，OK， 拜拜，好。来，地界好边讲赞了。那要点歌好朋友，咱快马加一支鞭吼。我都讲过了，点歌趣味趣味啊。咱想要听什么歌，加枪交代。电脑 CD 有诶吼，我拢动感满足啦。啊，那讲电脑 CD 都无，你叫我欠两工啊吼。啊，欠人我会记诶吼，我会去找来报好朋友听哈、啊。谢谢嘿，来地界好朋友，若要点歌，咱搁四首五首啦吼，搁四首五首嘿，则个卡咱现场电话，台南570-4567，570-4567。高雄7410000，7410000。好啦，啊，弟弟好朋友，啊，等一下呢，来坐哦。
2: 啊，你好，麻烦点播。
0: 没关系，来你。
2: 温柔女人心。
0: 你怎么称呼？
2: 我姓温。
0: 哦，你姓温哦，啊，你跟他这久没来小崔啊呢哈，啊，温小姐。
2: 没有啦，我都帮我妈打的。
0: 好，你都帮你妈打的，啊，你妈怎么不打？
2: 我妈是妈妈，所以叫我打我就要打。
0: 好、哦，安尼哦，啊，你敢结婚啊？
2: 有啊有啊有啊。
0: 你结婚啊哈？啊，当时是不是你妈妈给你注意的？
2: 不是。
0: 不是哈、哦，你家注意乱来哈。
2: 不是，
0: 你才会记，我给你提醒，你也给恁老公交代，对恁妈妈较友好诶。啊，无恁妈妈吼，讲叫你点歌，你就点歌，伊家己也唔做，嘿，安尼啊，吼、啊啊。啊，所以讲，迄个恁妈妈还有机会，无啥拄好，讲我要换一个竞赛，安尼恁先生。
2: 千万不要。
0: 安尼哦，好啦，好，跟妈妈问，好 ，OK， 跟妈妈问好哈。
2: 好
0: ，OK， 拜拜。 好啦，啊，弟弟好朋友来要点歌，各三首四首啊，各要点歌各三首四首哈。啊，这节目往哪进行？啊，好朋友老师要做服务的，你才电话卡入来嘿。来这样、
1: 哦。阿江你好。
0: 来，邓太太你好嘿。好好好，来。
1: 阿江。听。我要听红叶树。
0: 你要听红叶树哈。哦 ，OK，
1: 阿
0: 克拉安排
1: 哈。观众大家
0: 好。好 ，OK。
1: 阿江拜拜。
0: 好，拜拜嘿。来这样、
3: 哦。阿江你好。
0: 来，我太太你好嘿。
3: 我
0: 的心
3: 一条
0: 树木的形影，树木的形影哈。OK， 好，阿兰姐来安排哈。
3: 嗯，
0: 好 ，OK， 拜拜，
3: 拜拜，拜拜。
0: 好啦，阿弟姐好朋友，阿青节目我来进行，阿兰的老师要阿青做服务的，你家电话卡入来啦哈。开讲报道，我就停了，甲咱好朋友接听。歌曲人咧播送当中吼，我才线加甲好朋友做服务吼。来头前行的这拢是早起阿昌出门去吼，甲好朋友服务，好朋友交代歌曲嘿。来，这是咱到哩永康的周大姐，也早起阿昌到富商甲咱周大姐做服务吼。感谢咱周大姐，也再一摆甲咱订讲了六罐的3500的吼。来，周大姐交代要爱听的《龙珠心》。和平的人共同来欣赏的《龙珠心》。

农主心吼也甲咱自己的好朋友来做安排啊，嘿，谢谢哈。来阿哥再去阿将出门去吼，讲真诶，走六七位啦，走甲吼敢若足忝诶安尼吼。啊，自己的好朋友有甲咱交代歌曲诶吼，阿哥唱这首歌吼，就是迄、那个叫做《古情》吼。这首古情是咱大理人的林太太也再一摆甲咱公司订讲了的六罐3500的哦。林太太要听古情 ，OK？ 啊，迄、那个林太太和阿昌吼、哦、也介绍一下产品完了后咧，咱再来欣赏一首也古情，安尼好不好、哦？谢谢罗兰嘿，来阿弟姐和平来到家，和阿昌吼、哦。来甲好朋友介绍一下产品嘿，进攻个啊！来，阿弟个好朋友阿昌咧，甲咱介绍的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利仙家，阿得弟个好朋友，嘿，这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利仙家，唔是阿昌家己夸口的，有啉过的好朋友哈，有吃过的好朋友，唔管讲你是要食迄、那个也身体健康、精神好、较无刷杀的，阿是讲你的脚头有会酸软，阿是讲吼你脚车偏。啊，就有细肉，一只大只骨啊，有细肉子啊，简单讲讲肉骨细肉子啊，哦，不是咧微微整，食咧有效果，也大家继续咧食伊是我，我就讲自己的好朋友，即阵啊阿昌啦，见出门甲好朋友做服务吼，基本上啦，即款钙玻璃用啉的古乐利仙家，拢总是咱只自己的好朋友。第一个选择，安那讲，你啉真正有感觉。我唔知，不想简单甲好朋友讲，你若讲脚头酸软，脚头有无力啦，啉钙玻璃两三罐，就要你讲哦，阿昌真正赞，就是赞，即卖脚头有吼，加正有力啦。若讲唯一啦，要到二楼吼，唔免天困啊。哟，那买菜市啊吼，唔免他妈皮皮喘啊吼。钙玻璃用你们古乐利仙家，食迄个卡头乌酸嫩卡头乌无力的，和你乌鲁钙得志啦吼。啊，那讲较严重的，较吃偏，迄、那个大肌骨吼，有甲你也细肉子啊，就是简单讲两骨啦吼，甲你细肉子啊，你甲啉两三罐吼，两三罐，要让你感觉讲哦，啊，真正吼。太改善遐尔啊济，互你恶劳解得志啦。尤其是讲吼，真侪好朋友吼，啊都无小心，唔管跌倒，啊是讲出了事故，断骨头就对啦吼。好朋友，你啉钙玻璃，用你们骨碌二仙家吼，迄医生吼讲较无客气，进前啦，甲你狂照高个哦。即卖要甲拆照高，伊会阁甲照一个电光片，甲讲嗯，啊你好太遐尔啊紧哈，互你恶劳解得志讲吼，我病情要完，我要出运啊。即款钙玻璃用你们骨碌二仙家吼。即、这个阿昌家家好朋友讲个，有病家你治病，无病家你顾身体，安怎讲？因为咱这是标准的四丁家呢，吼、哦，什么叫做标准的四丁家？就是古板、六角、人松、高基子。啊，这个人松啊，自古以来大家都知影，吼、哦，会当甲咱补气、强壮、生丁、安心、补气、益心。所以咧，真侪好朋友吼、哦，啉着钙玻璃讲，哎呦！我感觉精神加真好，元气加真有咧。人若精神好，元气有吼，就较无辛苦白听。尤其是讲吼，对迄个有年岁的人，吼有年岁的人，你若要好安尼今日时生吼，哎呀，按什么拍拼事业，你着身体顾健康，啉钙玻璃比啥物也搁较好吼。啊，若讲吼。嘛，年会有啦，哦，啊，目睭会去叮当叮当的来，好朋友，钙玻璃用你们古乐利仙家，你家啉，我那会当得到一定改善哦。安怎讲？因为咧，咱内底面有枸杞子，哦，啊，这个枸杞子自古以来，大家嘛拢知影讲，会当甲咱补肾益精。甲咱强化筋骨，兼甲咱阳光面目，唔只讲对着目睭方面有相当诶帮助，会当甲咱改善着目睭吼，诶，叮当叮当，啊，自己好朋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呐，今日时节呐咧登场，一世人则一拜年了。迄、那个囡仔呐咧登场吼，你用钙玻璃，用你们古乐二仙家，和迄个囡仔啉，好登场起来啦，你会感觉讲哦。
夭壽啊，嘿，啊，迄个物件太厉害，囡仔当食起来吼，难关很大，你都唔免去甲炖鸡、炖啊、炖诶、炖粉汁、炖饭噶，互你囡仔食当食，都唔免吼。这钙玻璃用你咪咕噜二仙加，你甲药罐好啉。啊，你会讲，嗯，囡仔吼，阿爸甲你啉药啊，你阿爸甲你食药啊，你好朋友，这吼、哦。迄、那个抽筋浓缩萃取的口感抽甲足好，那做人吼，你甲拿冰茶好啉，当作饮料，迄囡仔就得买啉的啦吼。外口面咧买饮料就买饮料啊，透讲吼，你厝的冰冰冰饮啉的，那讲冬天呐，用拿到那烧的茶吼，加好迄个囡仔啉。迄、那个囡仔绝对足愿意啉的吼，钙玻璃用啉的咕噜二仙加，那迄个筋络酸痛、四肢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吼，也规是迄个两骨啦，规工就是安尼酸抽疼麻吼。好朋友，钙玻璃用啉的咕噜二仙加，赶紧啉，你得赶紧开挖。这一罐才一个3500块尔吼，一罐才一个3500块尔。长辈时段年纪若有吼，较够刷痧的吼，会记得爱啉钙玻璃哈，人就较无刷痧嘿。来，阿公的咱江安同啊，这罐食为善，为文文，为做做，为肚肚，膨胀巴长，一切生，食得无新鲜，也老，食得油臭啊老的吼。江安同的这罐食为善，甲咱各位各等啊。过鼻三项，甲咱过透透。啊，讲较熟悉的话啦，吼，咱的食维生，你们个当作他们一般食维生吼，感官药材扣扣的应用的，按在咧做维生咧卖你啊，唔是哈？咱的维生吼，药材扣扣来100公斤，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哦。你食到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你若食到咱食维生吼，迄、那个粉末。安尼又油那米粉呢，干胖啊干胖的，得做好卤熬安尼吼，150瓦，150瓦吼，咱俩多管只1500块尔尔吼，种运动诶食为善哈。啊，甲好朋友报告一咱诶广告如何吼？钙玻璃诶广告如何？1080200002，啊那咱诶食为善是1080100003。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或者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吼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专人专车服务到富雄。当然啦、啊，需要的阿昌到富雄做服务吼，时间地点咱约好好，阿昌甲好朋友做服务。辛苦病痛唔知要哪治疗，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通啊，互咱做询问。询问药房药局里倒位，才会去卡咱公司的电话嘿。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大屏东的好朋友，咱要卡电话卡高雄啊吼，屏东卡高雄头前会记得加一个070-790-2333，古井。

酒楼小夜客吼，也安排互咱自己诶好朋友来欣赏啊。嘿，谢谢罗兰哈，来啊，自己诶好朋友来到遮，我来听阿昌吼，也讲迄个社会事嘿。来，自己诶好朋友吼，我讲吼，你一样米啦，饲百样人。平平查某含平平也查甫哟，迄个为个性吼，真啊无共款。话是足无素，无素性安尼啦，别人讲讲叫做歹性地啦。啊，讲正经诶哈，自己诶好朋友，老一辈都嘛讲讲歹性地人吼，也心较善安尼吼，较软心着对安尼啦吼。啊，话吼。平平足够哦，咱讲叫做欠卡吼，欠卡就讲吼，卡袂得就安尼，吼足够讲足够做安尼啦，吼安尼啦，啊为唔是为欠卡吼，是安尼点点啊做吼，也点点啊来啦。好朋友阿昌讲安尼听有啦吼，我就讲人的性吼无同款，食同款白米饭，为虾米开差哈济安尼？自己好朋友，啊，咱若要食吼，我讲我认为去食迄个吼，卡袂跳，但咱屁屁叫，咱就跪趴掉安尼诶。讲我这三八强的就对啦吼，惹着查某安尼啦，我唔去，我无爱去惹着讲吼，迄个点点食三碗公半的啦。食点点食三五公半吼，伊若无出手便白啦，出手吼讲先会断边啊棍呢。啊，查甫嘛同款，你若要惹吼，你就惹着歹性地吼，另外他妈凑凑搞搞准都煞安尼吼，你唔能去惹着咧混屯的哦。伊要受什么教唆，你唔知影呢？自己好朋友吼、来讲价地讲吼，人的感情问题就对啦吼，伤害上介大。讲正经的哦，譬如讲有经济上诶，迄个纠纷就对啦，也无人像感情上吼，迄个也纠纷遐尔严重安尼。但讲查甫查某做伙啦，为了感情问题吼，也若拆破面底皮，真系死人啊！啊，我拢甲自己的好朋友唔通啦，讲正经的啦，感情吼未免降级啦。那会当安尼做伙，咱就好好啊珍惜。啊，一旦若是讲无法度做伙吼，你就是爱放下啊。讲拢足简单呐，吼，讲拢足简单，但是要做相对较困难呐。我为什么讲到这个案例？自己的好朋友，我讲真的可能是吼，咱较无也了解到社会事吼，一挂人诶迄个想法就对啦。好朋友。讲到就吼，这个阿君啊，诶，这个感情问题啦。这个阿君啊，吼，也食到三十几岁，谈到迄个阿狗啊，结婚了吼，已经是五六档啊，但是阿君啊，做有地位安尼。而谈阿狗啊，吼，伫迄个大学咧恋爱当中就对啦吼，讲真诶，伊就想一项啊，后摆啊，这个感情是毋是会孤单啊？啊，迄、个阿狗啊，吼，讲真诶，因厝诶经济较歹，阿君啊，因厝诶经济吼，真正会堪咪人吞大诶啦。当然啦，两个少年伫咧谈情说爱当中，阿狗啊，事事行行拢顺起个阿君啊啦。但是阿君啊，吼，拢想讲吼，即个查甫人就对啦，上过迄、那个阿妈君上过软，有可能就对啦吼，有可能是因为因厝散。安尼吼，即系较嫩安尼，啊，即后摆若是讲吼，互伊较硬淡薄仔咧，唔知会出什么问题未啦？所以咧，阿君啊吼，袂尽袂用想想便便哦，厝吼也买是买因老爸老母的名，车嘛买因老母的名，迄大行拢因的名，伊的名吼，伊名下无任何的财产呐。甚至哦，谈迄个阿狗啊吼，咧生活的过程当中就对啦。阿狗啊吼，那是薪水就对啦，爱交一半较低吼，也等下家庭通个使用啦，未当我食上好。啊，迄、那个阿狗啊吼，讲真个啦，不是吼，三万两万在咧怨叹呐。那迄恁厝遐是哪好个啊？啊，我薪水一个月卡一个四五万块尔，我搁爱寄钱等你给阮阿爸阿母吧安尼。啊，你叫我一个月来交两万五，安尼有较当紧淡薄啊啦。你要交你就交啊，唔交无要紧啊，吼，唔交你呐要食鱼食肉，你就家己买回来啊。
夭壽啦，嘿，讲真，嘿阿君啊吼，伊拢软软啊落着着，软软啊的啊安尼啦吼。当然啦、啊，伊有发觉着因翁阿狗啊吼，迄、那个行为有淡仔叮咚叮咚啊。来结婚四五当了后，就对啦，囡仔生出来后，大家当当时拼好就对啦吼。安尼啦，也囡仔生出来吼，也当然对查甫的势啦。哎，即卖好朋友讲赞的哈，你唔能讲查甫查某结婚了，囡仔生落一定要对查甫生哦，唔是哦，讲迄阿阿婆啦拼命的吼，囡仔生落要对查某生，原来会当哈。即卖囡仔生落吼，就对查甫生啦，但是有一个前提，双方面就对啦，感情啦出了问题啦，什么人先出题吼，迄、那个囡仔。来改当个三名人吼，诶，对另外一半生就对啦。靠腰啊嘿，啊这个阿狗啊吼，讲真拢认为讲伊离某面头前就对啦吼，头也未起来安尼啦，唔是未兴哦，是吼，敢那较无查甫人气概啦，互伊某压掉掉安尼啦，因为某后头都好记啊吼，买食啥物，买啥物拢有啊，啊阿狗啊吼。逐个月交的就对，逐个月交的钱吼是固定家庭费用的，所以讲吼，你迄个家庭当中啊，基本上是阿君啊吼讲话准算啊。靠腰啊，阿狗啊，算你公司吼也咧带一名实习的迄个也职员呐吼，一个实习的职员，那个叫我做阿菊啊。这个阿舅啊，就对啦吼，认定讲这个阿君啊的师傅啊，安尼啊吼，来带伊实习的安尼啊，舒舒行行的对啦吼，对阿舅啊，对着阿狗啊吼，要是话嘿，大行都有够好嘞，加红晒干啊，像做工同款呐。这个阿狗啊，认定讲吼，也离迄个阿舅啊面头前吼，都迄个查甫人气概安尼呐，煞结果两个人吼，就安尼偷来暗去啦。结果哪会知影吼，两个人偷来暗去的过程当中，拄出出去外口面伫咧食饭安尼啦吼，去予阿君啊的姊妹啊旁发现着这件代志，甲迄个阿君啊讲啊，阿君啊自然咧开始调查啦，知影讲阿狗啊咧贪着这个阿菊啊，两个人有一卡加一支卡出来安尼，好朋友，这个阿君啊点点哦，嘿，未瘾甲拍车惊啦。都唔愿甲拍侪囝，俺两个人吼，迄、个阿君啊讲，因两个人结婚进程都写迄个也结婚的合约啊吼。如果对一个人呐，事先离迄个婚姻当中出错啦，囝未当要求伊自我，还佫净身出户啦。就是讲吼，爱开家爱未当早拨较紧吼，离开迄个家庭啊安尼啦，离开好朋友。这一天吼，这一天呐、啊，迄、那个阿君啊，资料拢传甲扁扁扁啊，甲阿狗啊吼，诶，迄个尻川底就对啦，摸甲清清楚楚啦。这阿狗啊，对一天带着阿君啊，嘿哟，去迄个开房间，对一天伫车顶咧做迄个爱做的代志，对一天伫公园两个人吼、啊，也揽腰。底下咧起厝，好水哦！迄、那个阿君啊，拢叫着精神下的吼，加翕相、加录影啦。来讲到这一天就对啦，带着迄个阿狗啊生去狗啊，迄、那個、阿君啊无拍青眼哟，哎呦！只完咧只阿狗讲啊，今仔个生日啦吼，我来甲你祝生日快乐啦。你好朋友讲正经的哈，咱他手面趁钱人对着生意较无爽啊。那是一般的家庭就对啦，做生意啦，基本上吼，拢总是揣亲人吼，也伫咧集合吼，伫咧做位庆祝嘛。这个阿君啊无，拢总无招任何人吼，也要庆祝，讲要两个翁阿母度过一个快乐的生日快乐啦。卖咧阿君啊开车载着迄个阿狗啊，就安尼开咧开咧开咧哦，来到这个新社区啦，来到这个大楼吼，这个新社区啦，迄、那个阿狗啊，一个面吼都已经叮当叮当。阿君啊，阿凯有车来，都你唔是讲吼要去生日快乐？阿凯有车来，无啦，我姊妹啊帮我带你车，尽早甲招来，安尼吼来落车。落车了后，这个阿君啊吼，当去饲电铃，饲阿舅啊因厝的电铃啊。迄、那个
阿菊啊出来开门吼，阿菊啊因老爸老母对你后壁面吼，迄、那个阿君总甲阿菊啊讲吼，阿狗啊是哪对我来，哎呦，迄、那个阿菊啊小姐吼，我是迄个阿狗啊的太太，啊你谈阿狗啊吼的感情我拢知影，今仔我甲你讲阿狗的生日，我相信吼，因暗恁有要生日快乐。来，啊！我即卖事先甲带来遮，我一手交乎你，阿狗啊，一手吼，咱准备两个离婚哈。迄、那个阿狗啊，听着讲因某讲要离婚啊，夭寿一个面吼，当也变成死人式啦，完全无血色啦。迄、那个阿君啊，咧嘴开开开，阿君啊，因老诶，阿菊啊，阿菊啊，嘴开开开啦，阿菊啊，因老爸老母讲，阿太安尼哈，我一个查某囝读个大学毕业。安尼阿凯去讲吼，也干涉人的家庭。迄、那个阿狗啊，公司都未见离婚就对啦。啊阿君啊吼，讲啊穿便便啊，就安尼向着法院吼诉请离婚呐、啊。你法院咧诉请离婚当中，迄、那个阿狗啊讲来讲啊，免个怎么说时间呐吼，婚礼就净身出户啦，唔免大项都唔免砸吼。衫裤搬搬出来尔，街东吼，留在迄个厝内，就留在迄个厝内，包括连迄个后生哦，哟，三岁后生吼，就爱过生给别人啊。自己的好朋友阿昌要讲的意思吼，我拢足简单嘞。你那是讲吼，就要欢喜，唔管查甫查某啦，讲正经的吼，就较美秋的吼，唔通伤过吼，也迄个大数据。那一旦无代志，拢无代志啦。一旦有代志，有当上碰到只阿君阿姐啦，吼，这就是相当厉害，唔是欠卡鸟，相当厉害吼。讲真经的哈，是个做歹看，讲人家和平了解哈，来看笑脸。

来抗疫少年欣赏完了，好朋友和阿昌介绍产品啊，进广告嘿。来，好朋友阿昌咧，甲咱介绍的这款专门伫咧打叠的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咱也有咧酸骨人听骨仔，你得甲赶紧食这款铁剂哈。这款铁剂就伫这款铁剂，咱分大细罐吼。细罐的100粒2500块，细罐的100粒2500块，大罐的250粒5000块，大罐的一罐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的多两罐半，细罐的。啊，你会讲阿昌啊，你药啊，得个做大细罐呢？好朋友，讲真经的哈，内行人买大罐的吼，免阿昌讲上济。啊，简单讲，药啊，若无相当的效果，无人敢做大细罐。阿昌就拢简单甲你讲，你有患着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啊，就讲一个酸骨轮、痛骨站吼。食铁剂啦，要互你开着冤枉钱，要互你学了解，得知讲我病情歹，我要出院啊。譬如讲啦吼，足济人吼，迄个脚床头酸甲吼，迄个暗时咧困哦，透早日头要出来吼，提早一二十分钟久，迄脚床头酸甲无在条，搁在倒里面上伫咧困诶。食铁剂，细罐诶一罐吼，你甲食完了后，要你讲吼，阿昌太遐好用啊，即马拢困甲自然醒呢，困甲自然醒，精神都好。关机有人吼，就较无心苦白听。啊，这款铁剂唔是干那讲要打叠着迄个筋络病酸痛的问题尔呢，包括着讲咱腰子呐出问题吼，腰子出问题，好朋友讲真诶，较后也心苦白听，啊较快操劳，人安尼无精打采，你甲食这款铁剂，腰子呐甲过好用就对了吼，人啊精彩咧看较少年。无嘛，较无辛苦白听吼，食铁剂哈，过油脂嘿。啊，咱啊安尼头毛搭加少少啊，溜脂溜脂，还是讲白头毛发加龟泡，你看较燥了，爱水是人的天性啦吼。好朋友，食铁剂哈，好吸收的啦，好吸收的吼，唔免一礼拜十天，迄、那个头毛咧落明显改善。过去头毛咧落龟速的，啊，即马听算计。白头毛伊未继续恶化，迄、那个脱毛啊呐发出来吼，安尼恶心心，互你恶露解得志哈。好朋友，气血不足啦吼，造成甲心身熬疲劳、熬腰酸背痛，面会较无血色，脚手会冰冷，加上甲畏寒，会脚软手软，易自熬，目睭看物件阁花花耳啊，叽叽叫，哦哦叫，反应速愈来愈慢。会记哩，食一罐铁剂，甲咱保肝心。纵完去，予恁筋骨的柔软，吼、哦、啊，迄、那个脚床头皮安尼闷闷啊酸，闷闷啊疼。铁剂吼，对我讲过，分大细罐，一罐细罐呢，100粒装诶，2500块；大罐呢，250粒5000块；一罐大罐呢，多两罐罐诶细罐呢，吼、哦。TIT 手机诶机，铁剂哈，来啊，甲好朋友讲一罐亚种安同诶食少散。好朋友，我简单讲啦吼，唔管讲咱吹着冷风酷酷少吼，或者是讲吹着冷气诶酷酷少，食薰诶薰少，食薰熬卡痰，也是讲气更较冷，空气较歹，你就安尼酷酷少。好朋友，尤其是讲吼，咱南部诶天气吼，讲真真诶啦，三工无一工好安尼吼。拢是迄、那个超标空气污染安尼，好朋友，气更加过用哈，种安同的即款食少散，你甲赶来，甲咱润喉化痰，甲咱养气经过气更。啊，我简单讲啊吼，你台湾遐尔啊济少药啊啦，真少吼，真少吼。我看有滴真少讲像咱种安同即款食少散吼。100公斤的药材提炼起来，剩无几公斤，互你食到拢是药材当中的精华吼。安尼，啊，地界和平150亩才1500块尔啊，尔尔吼。谢谢哈，蒋安同的食少散哈，来甲和平讲一个也广告如何？咱蒋安同的食少散一罐才1500块尔尔吼。铁剂的广告如何来？1-8-12-0-0-0-3哈。啊，咱蒋安同的食少散是1-9-0-3-1-0-0-13。谢谢，以上是广告嘿。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无清楚，无详细，需要阿昌，需要蒋安同做服务，才会记哩甲卡公司的电话。
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屏东的好朋友卡电话卡高雄，头前会记得加一个0700-7900-2333，行下厝。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妈挂星安排给咱自己的好朋友来欣赏啊，哈，谢谢罗兰哈，好沃克阿吉曼哈，咱过来讲起个社会事嘿。要来讲这个社会事吼，要讲这个话题进程啊，先扣两句啊，迄个老一辈讲的话吼，老一辈讲吼，做啊有迄个登山公，无迄个登山妈。这爱讲到迄个古早阿公阿妈含饲食阿爸的年代啦吼。古早时阵，离迄个三四百当前吼，迄个登山公，离登山就是中国大陆就对啦，来到台湾。因为咧，伫台湾，伫迄大陆要来到台湾，就是伫台湾要过大陆嘛，赶快要过金门啊，同款吼。也台湾海峡当中有叫做乌水沟，这个乌水沟就对啦。有左边的好朋友吼，讲起，我相信大家拢有感觉到，迄坐船要过金门吼，还是讲过金门铁佗，你用坐船咧就对啦。到迄个乌水沟吼，迄个海上足歹。船啊，变变旧安尼，卖讲古早时阵吼是坐差船安尼，那小可一个天气较无好诶吼，基本上啦，就安尼有出来无登去安尼。当时迄个古早时阵诶登山公，大部分拢是啊要渡海来台湾拍拼，要来台湾吼，讲袂说也乌金啦吼，安尼啦，足侪到迄个也乌水沟就失落安尼吼。所以咧，查某人基本上拢踮迄登山咧过惊日时说，唔只古早时阵人讲吼，有登山公无登山妈。即个登山公来到台湾吼，自己好朋友围堆起来，基本上啊，当时吼也起来到台湾地大部分啊，吼大部分啊，好朋友唔是为咱迄个西部，唔是哦，是为着顺迄个水水流啦吼，拢流伊到着迄个台湾头。才去为台湾头吼，也靠入来。简单讲，就是为宜兰吼，因为遐个宜兰总为遐是北部了，对啦吼，大部拢围遐起来。所以讲，头一批的先民啊，即阿像较早有讲过故事过吼，头一批的先民起来是为迄个宜兰的总围起来，起来安怎？起来基本上吼。反正查甫人嘛，输球啊！较早吼，离台湾这是菲律宾吼，诶，原住民过来啊！为了后来恁本河南人讲做番啊，讲番啊做歹听，讲原住民，伫咧延续落来，安尼同谈这个登山公为着去娶迄个原住民诶查某诶，着延续落来安尼吼。所以古早时阵讲有登山公无登山嘛，河平你蛮讲。较早伫中国大陆来台湾的吼，拢总是迄个阿公无迄个阿妈，唔是啦，讲登山讲一个指沙坡的吼，后来咧慢慢啊吼，到了着迄个应该是讲差不多离迄个登山公过来到台湾。食百年了后，较营营俗俗吼，有迄个商船，因为船啊较大只啊，离台湾中国大陆安尼来往咧做生意。才有迄个查某过来到台湾呢，吼、哦，当时过来大部分是迄个讲客话，吼、哦，讲客话安尼，来地区好朋友后来咧，也个有迄、那个也一般来讲吼，查甫的讲有老查甫啦，有老查某无老查甫啦，为什么讲有迄、那个也老查某无老查甫好朋友？讲指老查某，就讲查某人吼，停经了后就对啦吼，较无爱惊房，因为惊房伊就湿湿啊。停经了后的查某人，荷尔蒙伊就较无啊吼，较无啊吼，讲起伊咧惊房较袂爽快，迄免阿像讲啊上过白，咱遮自己的好朋友，不管查甫查某，基本上拢知影吼。所以当时就讲吼，有老查某，无老查甫啦，表示讲吼。查甫诶，你去食较济回吼，都会想讲要变高人。查甫诶，基本上啊，讲迄个停经了后吼，也着较无想要惊房啊，着对查甫人敢若较无兴趣啊。而且讲有老查某无老查甫吼，自己诶好朋友，我讲到这个话题就对啦吼。自己诶好朋友，你这个社会无安尼哦，唔是安尼哦，这个社会无迄个讲老查甫爱老查某啊。
安那讲，因为咧查某人啊，听经了讲行房较袂爽快，即卖有药啊，吼，有润滑剂，同好也助兴啊，吼，有其他的物件吼，同好甲咱辅助啊。所以讲，你翁啊、某啊好啦，情人啊好啦，恁咧做伙当中就对啦吼，都唔免去想遐尼济。啊，较早的人吼，较早的人对啦，古早时阵啊较避暑，啊，即卖人相对较开放啊。讲真，我若欢喜就好啊吼，啊，煞差伊安怎啊？啊，即卖即老查甫，要人要娶因某，因某人未见要安怎？啊，当然就向外去发展嘛，吼、哦，安尼啊，向外去发展吼，他、哦、叫我想着讲吼，迄、哦那个外国啊来台湾，讲要去迄个地点啊，要去林地，走去地点啊。啊，咱台湾的地点啊，上较出名是倒位？是台北吼，迄、哦那个华西街啦、艋舺啦，吼、哦。啊，迄、那个艋舺吼，伫个好朋友，你若讲去华西街就对啦吼，去迄个艋舺，讲要去也地点啊，去林地吼，来伊也有分哦。譬如讲吼，林青地啦，吼好清茶，林青地表示讲这是有气的。啊，那一般林食地就对啦，表示讲内地面的小食吼，啊是35岁以上的，即有做食地啦。你这好不简单讲吼，啊！你唔能去迄个网家讲买地点啊，买林地哈。我那有孙林地，我那有姑娘嘛吼，也唔管几回几回了吼，但嘛陪林地啦吼。啊，当然，你那是讲吼，兼买有另外一种诶，迄个也气氛呢吼。简单讲就是讲兼买吼，会当来泡茶就对啦。我那有啦吼。但是人个店名拢会作清楚，吼，拢会作清楚，唔通戆戆吼，对人咧背忘啊。啊，遐基本上拢是有年会，那讲迄个花，艋舺花市街吼，地点啊，就对啦，基本上拢有年会安尼。啊，哪个较有年会吼？好朋友，你这社会发现作济呢？真济讲吼，因厝就对啦吼，老人安尼吼，啊，迄、那个就请迄个外头啊来咧照顾。包括的进程的，对啦，即马走到唔知有地去啊，安尼吼，迄、那个国民党的一个立法委员，因娘换过请一个外头啊，来顾因老母，顾家吼硬讲强累安尼啦。啊，即马代志憋空啊，啊立委也无人做啊，啊讲这啊走路啊安尼，好朋友讲亲戚唔通安尼啦，唔通安讲吼，也看人安尼一人离乡背井来到台湾，伫咧照顾咱厝的老人，啊看咧敢作好欺负，安尼就唔对安尼。我为什么讲啊？是看到这则新闻就对啦吼，哎，看到这则影片，你咪看咧吼，红威红豆啦。这则影片是安尼吼，来公告到这则影片的三星啊，是伫个帐篷内底面。这个也菲律宾吼的外头啊，就对啦吼。乌苏是我那暗时看拢无，真啊向阳看到讲，哎呦，要死我！这个皮肤敢是很会抢啊，因小妹，安尼乌乌乌啦。这个外头啊，咱个叫做玛利亚，离迄个帐篷内底面，用迄个手机啊，向着外口面吼，伫咧录影兼录音啦。迄、那个手机啊，固定也画面啦。迄、那个帐篷是安尼，也小可摇咧摇咧，但是有一个老人的声音啦。哎呦，玛利亚，你靠腰啊，垫垫啊，你得出来外口困。你若出来外口困，你才得得甲困帐篷。啊，出来外口困哦，对不对？啊，我得酒馆，我也无某啊。啊，你互阿公啊送一下，啊，你嘛会当送着，啊，我才钱乎你啦。讲这话，迄、那个外头啊，原来录音，原来录音哦，兼甲迄个阿公讲，哦，不要啦，哦，不要啦，阿公啊，你不能这样，我是来照顾你的啦，我不是要来陪你睡觉的啦。迄、那个阿公啊，听到迄个外头安尼讲，看呀，你这个查某，你嘛咧作古一个阿公主啊，无细字的啦吼。迄个菜头背起，菜头背起，看到原在啊，也无了消，也无了病啊。啊，我搁伺候你，啊，你来到台湾，你唔是要赚钱，无你是要来做阿娘买呢啊。要是话嘿，迄、那个外头啊吼，一半听有，一半听无。他讲的话，阿公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我不要啦，我不要啦。迄、那个老人啊，
你讲靠腰啊，你不要什么啦，你啊弯过啊，你讲吼，叫你来给我送一个啦，啊你嘛会当送，啊我着钱乎你啦，对不对？啊你都暗时无生过囝啊，啊你是咧计较啥啥啊？表示话阿太安尼哈，当然啦，比起和平经过三十分钟久就对啦吼。迄、那个中介卡电话号，这个阿公的银后生，就是这个雇主甲请的人吼，就人就弄门入来啊啦。阿爸，你是咧创啥货啊？你创啥啊？你真正安尼，你做不应该的，你咧。外头啊，这个是换到第三个，大家你就是要甲人叫人会爽，要钱乎人。你若要开查某，你袂用去阿公店呢啊。无啦，阿公店买阿公店买阿公店一个水库，你即嘛是要叫我跳你啦？无啦，唔是要叫你去公山迄阿公店啦，是叫你吼、去搬家阿公店啦。有时啊，嘿，因老因囝入来吼，较个歹因老爸，因老爸吼，才当米手的，伫去好朋友，安尼是毋是啦？不收啊！这种现象就在即外头啊吼，已经是甲迄个中介反映啊，人中介就准备要刷转去安尼。好朋友，你即到尾啊，请无外头啊，通去顾你即老人，伫去好朋友，唔通欺负人讲吼，是外来的人，唔管讲伊生几个囝，佮生十个、二十个都同款呐。人吼拢有迄个自尊呐。你人都唔是贪了钱，你干那要欠人看人问看人要送一个无要钱乎人，你即老不修啊，你唔作应尽。干那八十几岁啊，讲正经个啦，我做手工尔尔啦。哎，做手工也唔是贪做伙人，含心啊，做伙足艰苦呢。讲正经个人吼，肉啦去接触啦，贪迄个唔是吼喜爱人有去接触，就是相当未爽快啦。所以讲吼，唔通安尼老人吼，讲食老老不习惯呢，已经换两个三个诶，迄个看护去啊。这个来也是要讲安尼，啊，这个来就是吼，这个玛利亚来过就是为啥物去睡帐篷？因为这个阿公啊吼，讲真个拢会共脚来手来啦。啊，咱为着来是要甲你照顾安尼，要甲你照顾生活起见啊，你要共脚来手来，人未爽快，当然吼，人就家己睏迄个睏迄个帐篷啊。啊，这个帐篷简单讲吼，伊是挂底拢连做伙，有一个拉链围来对面扭的。哦，你有外口面膜就拍开，安尼，啊，这袂翕视啦，讲啊是较热，安尼念念啦，吼，好朋友年纪呐有吼，唔通家己安尼做做啦，吼，老淡薄啊，迄、那个也互人讲吼，哎呦，某咪人啊，食老吼，真有迄、那个也德行，唔通讲食老吼，讲哎呦，老不修啦，吼，讲咱只好朋友大家共同做探讨啦，嘿，谢谢努力，嘿，温柔如人心。

精心安排，和咱好朋友来欣赏哈。啊，来直接好朋友先甲好朋友做报告哈。下半点钟吼，下半点钟也来听阿昌讲迄个古老必说的哈。再甲好朋友先做一个报告哈。好，谢谢罗兰嘿。咱一个两首歌曲哈，一首迄个苏波的形影，啊，一首。文下唱的《飘浪之路》，这是早起阿昌来到了咱东区吼，咱陈阿姐也甲咱定讲着26,000块的产品吼，互咱送两领冰凉被吼。啊，阿姐啊，交代讲3:30以后要听迄个文下唱的《飘浪之路》OK 哈。这阿昌等下甲好朋友做安排，来先甲好朋友吼介绍一下产品嘿，进攻过去。来啊，这些好朋友才会记得啦吼。阿昌伫咧甲咱介绍的这款介玻璃用啉的古乐味仙加，这款产品吼咧制作简单用啉的，吼、哦、专门伫咧甲咱补骨髓、填骨髓，和咱的牙、骹、手的另外一处我。和咱骨头减的订单，因为是讲吼，一寡长辈时段年纪呐较有诶啦吼，安尼迄个脚头诶酸软，脚头诶无力，来会记哩，要和咱爬楼梯，脚头会灵活，会记哩哈。咱一罐钙玻璃用啉诶古乐味仙加，扎啉你着扎快活吼，较严重诶啦。迄、那个卡车片，这个两骨的规工，安尼酸，安尼丢，安尼麻，这也艰苦，倒也艰苦。好朋友，这个现象啦吼，那叫骨科也照电光片，骨科就讲，哎呦，夭寿啊！你两骨吼是麻怎样呢？来，好朋友，医生啦讲要叫咱食倒啊吧，慢吃嘞，咱给家己一个机会。这款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吼、哦，你甲啉两三罐了，有该当要留卡好留，啊那无吼，我敢讲啦，你学了甲，但是讲我袂啦，我继续啉落，因为啉钙玻璃用啉的骨碌二仙加，你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和你俄罗斯得志吼，啊，那好朋友，咱得讲太近啦，发生事故吼，迄、那个骨头有叫断去，啊叫裂去的，来会记哩哈。要快速恢复了掉，咱迄个也修复掉迄裂去还是断去的骨头吼，你会记哩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二仙加你甲啉，你恢复足紧的，就要和你俄罗斯得志安尼吼。即款钙玻璃用你的骨碌二仙加，迄长辈是大。会记得啦，目睭吼有各种的竞争，你甲啉啦吼，你甲啉啦，要让你目睭各种的竞争会当得到一定改善哦。安怎讲？因为咱这是标准的视点加，什么叫做标准的视点加？古板六角。人松高机器，啊，这个高机器吼，伊当咱补肾益精，兼甲咱强化筋骨，甲咱养肝明目，唔只讲食目睭食会到，唔是安尼尔哈，忙住生阳，忙住生风吼，拢是每一做事大行吼，诶，迄个心愿呐，咱厝诶囡仔吼。青少年，若讲囡仔饲到13、14岁、14、15岁，安尼囡仔咧登城，一世人才一摆尔尔吼。你彻底想互你囡仔登城起来，会贪人比平质，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你甲灌迄个囡仔啉，好啉一阵嘛吼，迄登城起来吼，你会讲安尼话啊，饲囝就是安尼饲啦，饲囝太使饲输人是，是毋是安尼吼？即款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啊，你若讲冲啊！迄药啊物件，囡仔要甲你食呢。我甲你讲，甘甘胖胖吼，迄口感足好。哪做人，你加拿两茶吼，放喺冰箱吼，当作饮料啉。囡仔足愿意啉诶。啊，那冬天就对啦吼，咱食个拿拿住那少个茶好啉。迄你啉吼，足甘诶，口感足好诶啦吼。诶，会记哩哈，咱那是骨质痛疼、筋络酸疼、四肢酸软、脚头无力、脚底点点擦擦、两骨的规工安尼酸抽疼麻，会当得到一定的改善吼。钙玻璃用恁的骨碌二仙加吼，咱这是也
用抽标准的四年加来去抽精浓缩萃取的吼，你啉吼，和你安尼一定会感觉就讲哦，迄、那个口感有较好，啊，迄、那个效果都不在话下吼。钙玻璃用你们古六二仙加哈，一罐才3500块。啊，来讲到迄个年纪呐有啦，十个九个吼，拢迄个放尿有问题吼。来阿阿昌咧介绍这款神农，带你来挖去哦。那放尿吼，未大腹啦，禁尿禁未掉啦，查甫查某拢总有这个现象。来，咱男士朋友注意听哈，你那是你是吼，安尼三万两万，安尼啊，就想要走便所，尤其是讲干阿昌尿那边禁吼，哎，惊到便所靠靠腰啊，尿一个上落啊，暗时哦，面照配那小瓜。迄、那个安尼驾修啦，吼，你啊换过一点钱久啊，爬起来一摆，好朋友，这个现象就对啦吼，来赶紧打点哈，啊，将咧甲咱介绍的这款神农，你赶紧加食，食好伊放尿会大白，放会清气，好禁尿禁未掉。为什么阿昌敢安尼甲好朋友讲？因为咱这款神农吼，伊的古名叫做香飘消散，香飘消即味重要啦。自古以来，大家就知影，会得甲咱补肾助阳消尿吼，香飘消。这味重要啦，会当甲咱补肾助阳消尿。唔只讲吼，男士朋友甲食一个讲，也放尿会大白，放会清气，禁尿禁会条，安尼过头过时去啊！卖讲一两来扩张啊吼，不是在安尼臭尿破臭尿破，暗时啊吼，一暗到天光吼，起来放咧五六遍尿，安尼生活品质拢歹去咧。啊那。

5000块，一罐多罐的，多两罐半的细罐的。啊，好朋友伊原同款，一句话甲好朋友叮咛啦，产品呐无相当的效果吼，无人敢做大细罐。你们讲啊，大罐的加装了袂好啊，好朋友唔是安尼哦。卫生署的规定啊，细罐的细罐的申请发，啊大罐的大罐的申请发，大罐的细罐的吼，你分开申请一组啊。每一项就对了，拢爱钱了了哦，吼、哦！带咱的信封机灵的信，各样用信封啊，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广告如何？咱解播你要广告如何？1-8-12-0-0-0-2，啊，那咱信封的1-9-0-3-1-0-0-1-2，谢谢，以上是广告。好朋友阿昌，安尼甲咱做报告，听清楚详细啊，吼、哦，无清楚。无详细，或者是讲阿昌有啦清楚详细，但是无方便去药房看。产品需要阿昌，需要蒋安东，甲咱做服务电话卡过来交代，咱专人专车甲咱服务到富商。当然啦、啊，需要着阿昌到富商甲咱做服务吼，时间地点约好后，阿昌甲咱做服务，辛苦白听，唔知要安怎打的。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

0: AM 1071
1: 68高雄7902333 7902333，咱大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的电话，会记得头前加一个空七哈，空七7902333，来安排着这首《飘浪之路》哈，邀请着咱住伫东区的陈阿姐哦，早起阿将到富雄，甲阿姐啊做服务的，来阿姐3:30交代要听《飘浪之路》嘿。

0: 来，这些好朋友，今麦过来听阿强，
1: 贪污别个地区好比讲个孤陋寡闻嘿。
0: 来，王伯啊，我问你一个上介简单的问题哈，迄、那个人死就对啦吼，有几种死法哈？
1: 嗯，你空死啦，像我你人若死伫本大创面死的讲来，
0: 靠呀，我意思讲吼，人呐、啊、是讲阿得。本大喘气要死就对了吼，也有偌济种的死法啦。
1: 哦，聪啊，你问这个问题吼，讲出我无说嘢，你干那叫迄个吼号做礼仪师啦，人办死人的人吼，讲出我无说嘢吼，迄、那个我那讲出我无讲袂出来啦。太济种的啦，我人是发生车祸死的啦，我人是跳刀自杀死啦，跳海自杀死啦，跳水自杀死啦，我人是。合作送死的啦！
0: 这话怪，讲别人送死，
1: 哇！说讲无啊，迄古早时阵吼，人讲我做迄个马上慌就对啦，迄查甫人吼，我切狗切狗就对话咧啦，吼，啥物现实命骨啦，靠腰挨伫下下下吼，
0: 下三回啊！
1: 阿都挨伫喷豆丁，喷豆丁，迄豆丁喷袂掉吼，都喷到拢死人了。
0: 哦，我了解，我了解，好多，哎，马上封对了吼。啊，种敢是讲，哎、欸，看有迄个尖的尖啦，啥物啊，有甲怎配啊，甲堵袂吼，还是有麦多边甲淹袂安尼，伊就掉起啊，伊就收起来啊。
1: 哟，啊，都往往就是无啊。所以讲，你讲吼，迄人话就种虚幻吼，迄就是有只虚种虚幻啊。
0: 我跟你讲啦，迄拢无虚极啦。
1: 无啥物是啥物属于虚极吼。
0: 我若甲你讲，人呐话话安笑死，你敢要相信？
1: 你娘的乌棍，像我你乌白讲，你真正有影咧？讲咧憨狗，讲咧慢改，真正人会话话笑死。
0: 嗯，哎，所以讲王伯啊，你真正有影，迄、那个敢若亲像迄个古井内水鸡共款呐，迄国语讲做孤陋寡闻呐，真正人是话话笑死无大劲哦，人哦。安尼哦，去学画画吼，去学戏啊，就对啦吼，人家真个真实啦。
1: 我讲吧，娘妈鬼，我有听人讲迄个假戏哦，真正有人去学戏啊，人家迄个真实哦。
0: 所以我唔只讲人讲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啦吼，死就对啦吼，有足一种死法。到尾总共一句就是讲，啊，都无瘾喘气，才会好做死嘛。
1: 哦，对对对，讲这句上该准确啦。
0: 你若讲迄个无人吼，叫娃娃笑死吼，来我讲给你听，我讲直接新闻给你听，这已经讲是吼无奇不有当中的无奇不有了，对吧？
1: 哦，来，好朋友啊，现讲要来，注意斟酌啊，听讲看现内像安那讲人的娃娃叫笑死啦。
0: 啊，这里泰国啦吼，你泰国的曼谷的北部啦，吼，或者帕湖省呐。
1: 哦，曼谷的北部，伊个东部吼，都是你迄个合作桂河大桥，对不对？
0: 哎呦，王伯啊，你历史有读呢吼，当然咯、
1: 哦，我去佚佗过，我知影。
0: 哦，是安尼哩啦吼、哦，来，讲到你这个曼谷的北部啦吼、哦，有一名司机啦，吼、哦，有一名司机就对啦吼，合作丹龙啦。
1: 哇、哦啊，这司机是塞什么车啊？哦到底伊是塞迄个火车哎，还是拖拉机哎，还是客轮车哎？
0: 哦，对，歹势啊，再讲啊，这个亚丹龙吼，伊、哦、是这个大卡车拖拉机，而且司机就对啦。某一天呐，吼、哦，有一天呐，伊即卖吼，也载迄个冰淇淋，载迄个冰淇淋吼，也要去和这个亚枪伤。啊，即卖开车开到一半吼，会感觉足爱困。
1: 哦，真的是有点累了吼。阿母吼，停在那个路边吼，迄、那个树仔卡，安尼较纳凉吼，安尼阿家安尼困一下呀，啊精神好好吼，安尼也才搁再安尼也车开咧行啦吼。
0: 对，啊即卖吼，即、這个亚丹龙就安尼停在迄个路边吼，树仔卡落地吧安尼，吼就开始吼就寒啦。啊即卖困咧吼，差不多大概差不多有迄、那个也正半点钟久的时间就对啦。忽然间当中啦，即、這个丹龙吼，当地的笑了，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王伯啊，你安尼笑，敢那袂输迄个流水结果咧笑安尼咧？
1: 你靠腰阿无以前咧笑我呐、啊！
0: 讲哦，基本上我差不是安尼笑，
1: 是讲讲懵讲吼笑啊！迄个人伊是两年遐两年啊，伊安尼笑，是咱厉害仔伊安尼直直笑哈！
0: 啊， 以讲戆白啊，你即嘛愈来愈无智慧啦。你遐问我讲吼，伊是哪开？诶、欸，人开怎讲？伊他妈就笑笑甲死就对啦吼。因为咧，因这个冰淇淋公司吼，所有的大卡车内底面吼，拢有装迄个行车记录器啦。迄、那个行车记录器吼，唔管讲你是车伫咧行驶，也是讲车停起来哦，拢一定爱呀照咧。叫你运作就对，叫你翕就对吧？你呐，因为这个冰淇淋吼，伊是迄落一定爱用冷冻安尼拍嘛，所以讲等于伊的制冷系统，伊的电源就对啦，是24小时咧叮当诶。所以讲迄个蛋笼吼，死了后就对啦吼，死了后人为什么伊会讲讲切啊死呢？就是为迄、那个行车记录器哦。你行车记录器不是干咧翕外口面了了你呀？无人伊遐个行车记录器有翕外口，有翕内底面诶。啊，有了这行车记录，也甲就是讲有行车记录器内底面吼，发现讲伊是硬超时诶啦。是讲讲猛讲吼，会显得冲啊！迄个伊是安尼笑甲水，笑甲水去，笑甲水去哟。对啊，啊到底有啥物？有啥物迄落外好笑的代志吼？也好笑到死，安尼真正无人知影就对啊。是不讲我冲啊？无你嘛个门口卖到底又是笑安怎安怎笑到死的？你咧靠腰，你当作我是啥货啊？魔神啊，还是鬼呢啊？叫我去甲问，唔是啦，啊你唔是我为了秘密哦，迄落甲门口卖来啦。我白真正要甲问你，我门口嘛甲门口卖来嘞。好来。那个手机甲嘴哦，夹触骨骨脱了，连爪尾油啊，熬到熬鸡到底底，熬来来，等龙你来，等龙你来呀！
1: 你们冲啊！你叫我什么冲啥鬼啦？
0: 那个等龙啊，啊，无你先那死
1: 啊！啊，我都笑死了你了！哇！
0: 哇！你靠腰啊，哪个笑了呀？笑到够歹听啦！奇怪咧，迄人别人咧笑足好听，啊你咧笑谈咧口开，又感官啊感官，
1: 啊你感官怪我咪太可怕啦！
0: 无啊，阿丹龙我问你个吼，啊你是咱笑死哈？
1: 我袂记甲你讲，我来甲你讲吼，就好你了解去啊！你若要听，你一百号话我讲你听。
0: 你袂袂瘾，你要讲我听，讲我听，啊若唔讲我听，讲着钱哦，死都免讲。
1: 你有错啊！你讲一百块，你就别出了。
0: 你靠腰，伊若真正甲你卖话话，你卖多了一百块。啊，即卖吼，对丹龙就对了吼，伊笑死的就对。啊，即卖这个公司的人，因公司吼，他因某就感觉怀疑啊。啊，即卖怀疑，要安怎来解破？即、这个法官法医啦吼，法医啦就安尼判落去验尸就对啊。你若讲吼。哎呦，这个丹龙伊个死因就对啦吼，伊个死因呐，吼，就是伊个迄个牙嘴开，迄、那个面是带笑容哦，表示伊真正是笑死哦。有的人是惊死吼，惊死是目睭天甲大大泪，七公吼都放大去，一个面也造成甲到迄个牙非常惊吓的表情，死去了后规个面拢定起啊嘛吼。但是这个丹龙的死，规个面是笑容。啊，伊个目睭是安尼眯眯，安尼眯眯啊，就对哇吼。安尼啊，嘴是笑甲非常的水，就对。所以讲，即个法医决定讲，甲判讲伊死，真正是笑死的啦。啊，只要笑死，啊，人来笑我，故出来笑死哈。经过着即个监视录影带吼，也甲看到对啦，都大概是离迄三分外钟啦。
1: 啊，离我三分外钟，真正都死哦。
0: 嗯，你空心，啊，你直直笑，直直笑，咱咧笑谈咧靠同款啦，咱咧心中吼，会引起到真大的跳动呢。啊，若讲小可有心脏病的人就对啦吼，卖讲三分外钟啦，两分钟你就死硬硬啊啦。
1: 哦，啊，自己好朋友啊，你若是讲本身你有心血管疾病吼，现在像我咧讲笑，你望笑到上过严重诶，无啥拄啊好吼，现在像我就去阿你靠路头啊，
0: 你靠呀，我咧靠路头，我都无查某个，唔咪得来加只动画啦。
1: 像我你家讲诶吼。
0: 所以讲，这法医吼，啊，就安尼甲讲，这个人是真正笑死的，对吧啦？
1: 哦，啊，这主要呀，嘿，这个我前做人到一句话，按七十外年啊吼，头一遍听到讲，迄个人会叫笑死啦。
0: 对，啊，这是发生在这个泰国的代志吼，啊，今麦来讲到到鱼啊。鱼啊，硬甲人整死了，对无？
1: 迄讲主要无说人哦，有叫人整死、暂时弄死吼，一整就是讲嘛是用龙、用这个牙骨头无咧甲结个， 样搞法的，我冇讲鱼也会个人指示咯。
0: 啊，你要讲来讲人上过济吼，啊，你硬要客入去吼，咱来讲唔是客死人哦，会钱死人哦。
1: 哦，对对对，有人讲吼，迄、那个物件吼，硬要甲态度内面甲钱好内，安尼吼会指示的，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柬埔寨啦吼，你这个柬埔寨啦，一名十七岁吼，诶，查甫囡仔的对个，安尼呢？他们因老爸老母这原先厝的吼，拢是种地外，这做事的诶农夫就对话安尼啦吼。
1: 农夫，农夫哦，种地外这个也金边哦，就是那柬埔寨，那柬埔寨种地外人真侪啊。啊，这大米吼，你这柬埔寨嘛真出名。
0: 不只个那米无好吃啦吼，因遐无好吃啦安尼啦。即卖咧也因为天气吼炎热吼，炎热啊，他们厝的人吼，就安尼去到附近吼。诶，迄个咱讲我做溪啦，啊，因讲我做河的对话呢吼，也都去遐生水的对话呢啦。啊，当然咯、喔，咱讲一个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既然今日到这吼，啊，来伫咧生水安尼啦，吼、喔，啊，就想讲啊，就有鱼啊，啊，就加减忘河安尼啦。
1: 哦，对对，一个好朋友啊，迄个像我龙王的国家咯，对啦吼，这种龙王国家安尼啦，迄个大细条溪啦，大细条河啦，迄鱼啊就对足济。
0: 对啊，诶，就讲出来，因咧掠鱼啊，就讲拢用土方式啊。啊，鱼仔咧繁殖阁紧啊，唔比孔像咱即爿台湾哦，讲出我无细意诶。诶、欸，较早细汉时阵吼，迄、那个沟仔底都有鱼啊呢。即爿咧沟仔底有看到啥货啊？我咧连河连迄、那个迄、那个河草啊，诶，毒菌啊吼，你都无得看。
1: 哦，对，那安尼讲讲完啊，即爿大行啦，安尼改革吼，药水拢无同款啦，社会进步嘛哦。
0: 对啊，这个高音的下面厝人就去一条溪啊吼，一条河了对吧吼？也伫咧也生水啊咧呐。啊，生水少年嘞吼，十七岁啊嘞，南摩南摩就讲哎，忙啦兼洗裤安尼吼，好得兼抓鱼啦，啊内衫脱掉吼，开始伫咧河鱼啊安尼啦。
1: 嗯，啊用内衫河鱼啊，啊是讲安怎的鱼啊足济，
0: 啊当然鱼啊济啊，安尼啊，好即卖嘞吼，弄内衫河起来就对啦吼，哎鱼啊安跳跳起对不对？伊当迄个内衫弹下就对啦，用双手吼要去人家去买鱼啊啦。
1: 哦，啊到底鱼啊，鱼啊是偌大只哈？
0: 基本上面台啊吼，都头好大概吼，有咱的这个也三寨啦吼，咱的枕头啊吼，都三寨大呢啦。伊讲的嘛，讲差不多迄、那个也八公分宽嘛吼，啊十五公分长嘛吼，啊差不多啊，都三寨的宽度啦吼，啊差不多咱一个手掌的长度啦。
1: 嘿，啊即摆伊就用手要去甲捏，啊即摆捏安怎？
0: 啊即摆要甲捏吼，迄鱼啊会跳啊，会喷呐、啊，安尼啦。啊即摆即高个啦，就对啦吼。我那捏伊，我那感觉好爽，安切个夹夹夹啊！哈哈哈，哈哈玩，哈哈玩啊，扑起来，要死哇！即摆南面台啊吼，拢用伊嘴拢挤落啦。
1: 哦，玩鸟话啊！啊，人去食鱼啊，是咧食死个。啊，连南面台啊，爱当做沙西米吃哦。
0: 你靠呀啦，王贝啊！什么咧沙西米吃啊？迄人民台啊，未做啥物鱼面食的啦，迄是伊买鱼啊，伊要跟人去买鱼啊啦，啊伊买鱼啊，硬安尼喷哦，啊拢叫跳起来，拢向向安尼吼，向伊的嘴拢甲尖锐啦。啊，即卖嘴甲尖锐吼，迄个狗仔咯，
1: 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
0: 去买鱼啊，讲吼，啊不要不要，谁叫你要操弄我，谁叫你叫给我抓，啊你给我抓吼，我就给你自由死。
1: 阿秋啊，阿伊是只袂讲家己买鱼啊，拢甲赔出来呢啊！
0: 阿你靠呀，王彪，你是毋捌看过南面台啊？哎、欸，嘿，南面台啊，规个为嘴尖位哦，哎、欸，迄、那个后壁诶中诶顶管哦，迄、那个刺着着，简单刺啦吼，迄、那个讲鱼刺，就是南面台上个顶管迄个刺吼，迄个叫做刺嘛，对不对吼？啊，咱台语嘛叫做刺呀，安尼呀。阿尼呀，伊钱入面了后，阿你要甲拖出来，伊是毋是倒钩？诶，倒钩敢那亲像咱咧钓鱼啊，同款咧钩啊，同款呢？诶，伊加落吼，拢钩倒钩钓的。
1: 哦，安那亲像安找咧钩啊，跟钩手大同款哦。
0: 你靠呀，旁边你看拢想想咧有无无的啦？迄尾鱼啊吼，拢甲钱落，阿迄个伊要甲拖出来吼，迄、那个鱼刺吼，拢甲顶管迄个鱼刺吼，拢甲钩钓到伊的嘴安尼啦。要是话嘿，也伊当然吐未出来安尼啦，等我哦安尼啦。迄波鱼啊吼，啊愈喷哦，伊会愈喷嘛吼，迄鱼啊，你即摆甲夹掉，伊会愈喷啦，啊愈喷愈入味安尼啊，爱鱼是怎咧？滴擦滴擦滴啊，愈擦愈暗啦，
1: 哇，那你莫怪到对啦，你都真正叫鱼啊甲煮死个啦。
0: 要是话，都免到五六分钟久个就对啦吼，免到五六分钟久个安尼啦，迄、那个囡仔吼，一个面翻青啊啦，死硬硬啊啦。
1: 啊！你伊人就死个作冤枉，
0: 唔安冤枉，去到阎罗王遐，遐阎罗王吼，也着审判咧。
1: 来，迄个鱼啊，你安尼无缘无故造成搞到这个囡仔死亡，嘿，用 受未到咧，你真正大不够，大大万年不改啦。
0: 你要鱼啊？我那个歌手呢？
2: 阎罗王啊，唔对啦，伊若卖搞我抓，我啊都袂甲弄入去伊的厝个啊，啥甲伊要甲我抓倒去厝？啊，人讲个啊，讲唔是你死，就是我亡。啊，你到底是伊死，还是我得先死哈？
1: 啊，你阎罗王讲安怎？我想是有影就对吼，这个高人啊，伊若卖想要甲你抓，你就袂甲钻入去嘴内底面。啊，你为着你的性命，你要逃亡，所以你会喷。还是个狗命啊！啊，狗命啊！你阿你唔对啊！出话唔要学你啊！
0: 本来这东西我给你啦！这个是个特别好朋友，哎，阎王叫人三七四啊，十不幽灵过五更啦吼！啊，古了必说总是讲人家特别好朋友，大家笑笑的啦嘿，谢谢多难啊！
1: 许多特别好朋友，古了必说，咱下一回再相会。
3: 来啊，顾着必须讲个咱在河边去笑笑哈。来啊，地去河边，今仔日和阿昌吼也介绍一下经销药房药局吼。谢谢罗拉进广告。金边药局伫咱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边金子戏院对面，上好药局伫咱公园路延边市场口啊红山宫对面。啊，那咱王药局伫咱小东路甲光明路口啊，两台药局伫咱靠近德高处三车路口，大川药局伫咱西门路一段481号。啊，那咱万里花生咧，伫咱万里民雄路南顶桥前200公尺三角窗，中丰药局伫咱安南区安中路第三分局斜对面。也拿咱协安药局，伫咱永康中山南路623号永康市农会；进入药局，伫咱仁德区二巷一路嘉南大学斜对面；姚达药局，伫咱归仁区归仁市场内啊东平面；啊，搁一间咧，伫咱关庙中山二路137号至7。好德药局新化店伫咱中山路420号；二玉山区有博爱堂药局伫。中正路238号土角厝，啊，那伫咱新市区有咱新和德伫中正路319号外宽道路市场前啊，那伫下雅街有桂林堂中山路一段2号，好德安定店伫咱安定安家里410号之二，中营药局伫咱西岗啊区西岗啊市场西边的三。角塘嘉里药局伫咱嘉里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安兴药局伫咱嘉里区中山路345号。啊，那伫咱客家区有信中药局，伫咱客家大庙后壁面古龙会对面，好泰药局伫咱神化区加油站边啊。啊，那进入药局伫咱乌来区。为了来亚旗亚附近好德连锁药房药局的总店，在咱阿联中山路88号市政大边啊。中明药局工山店在咱工山路7号。啊，那中明药局罗德店在咱罗德电信局斜对面。好德燕巢店在咱中明路628号。一安堂药局在咱桥啊头。桥南路86号，古市场祥亭口外，因那业务局咧，离咱南阿坑翠屏路123号，翠屏国小的斜对面，因那咱好德主管店里主管路233号，啊，那里左营有咱红人药局哩，左营大路390号，啊，那人人药局哩，左营新庄啊路。668号之一，那元发药局伫大厦中山路201号，英雄药局伫咱仁武区仁雄路36-2号。 来，好朋友，以上是咱所有的经销药房药局广告结束去。好朋友，节目有看站，咱的服务是无休困吼。那是对着阿昌推荐介绍的产品，无了解、无详细，要做询问定讲，会记你卡咱公司的电话 台南570-3368，570-3368，高雄790-2333，790-2333。咱带屏东的好朋友卡高雄的电话，会去头前加0700-7900-2333，下一回再相会吧。

0: 间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克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共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拜拜，这么感谢到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起到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文峰文吉联合主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

今仔日是中华民国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是4月初四哦。祝咱大家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北控北本铺文宏文具服务中心，咱位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咱今仔日股市开盘来走低哈，向着40000点以上来冲啦，结果佫跌落来154.74，加权指数是40000过20.82，成交量是9789.23咯。也若黄金一钱买进哈，黄金一钱买进16730呢，16730卖出17730，17730。北控北本铺文宏文具服务中心，咱位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感谢你。

好，拜拜。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也感谢咱侪侪听友爱用着咱北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哦。北空八的金属丝是金的，愈食愈金的。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食过目睭金的。北空八的金属丝，咱的优待价2000块，每一罐是120粒装。北空八的金属丝，内底成分有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目睭打打黏黏，目睭像果啊果着安尼。咱若糖尿病引起的目睭病，安尼雾煞煞，甲咱食北空八的金属丝哦。北空八的斑龙丸来吃主因重用的新国药基金用，北空八的斑龙丸，北空八的用光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北空八的加味反泻丸，要吃高尿放尿较会顺的，北空八的新荣神气丸，北空八的马黛茶，北空八的大生机贴药包，北空八的地少散并胃散，北空八南瓜子好用的固骨素固骨的，北空八的钙固筋固筋的，安安困北空八的活力好眠，先困到底呢？北空八的活力好眠，北空八和你请的丹参纳豆之门，个人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和你水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跟咱这罐乌头挂水当当的水当当的乌头挂保湿精华乳液独家提供，文峰文琪联合主持，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谢谢，感恩哦。

谢乡亲，你的支持才会收听指教。今仔只是咱总统赖清德5月25日就职满2周年啊。行政院长召开着5月的记者会来伫咧讲着政策。行政院长杜英台伫咧讲，将是自即个0岁到18岁专程支持来计划上改进。你在后礼拜行政院会要通过呀吼，通过着即条育儿假。放宽到迄个6岁就对，啊，而且由政府到期，脚到手到前到后到安尼，0岁到18岁吼，由咱的国家政府来到负担啦。听众朋友，你知影呢？即马饲一个囡仔，唔是遐尼那简单的代志吼，唔是讲个囡仔生生呢，拢无伫咧饲，无伫咧栽培，迄个所费吼，养育费啦，加着生活费，这负担是非常的一大笔的压力就对。啊，即马物件拢贵森森，你都知影呢哈？要饲一个囝，到迄个大学、高中爱几千万的呢，迄老爸老母吼都爱用批大数不多呢。啊，即马咱即个五年空大就运输的系统补助也开始来伫咧启动啊，而且咱的协联的议题听说也已经来伫咧进行哈。另外，咱台湾新增加着一个汉他病毒的病症，这是一个40几岁住立在新北的男性，4月初7，立在这个家人的职场进行着清洁工作的时阵，和鸟鼠啊加着5月初2来发病。疾管署的讲19日公布着基因的定序结果，那是所有的病毒未传染人甲人。今年累积3例汉他病毒的症候群啊，这是确诊的一个个案就对。啊，佮有美国总统的川普，你在这个周日里咧讲，目前进行着严肃的谈判，在几啊个元首请求进行之下，吼，要来进行着讲，要安怎样迈过来拍着迄个伊朗啊？川普讲，我会考虑考虑看卖样哩啦，因为这个提议无包括着伊朗对着计划实施。因为因有迄个黑的武器吼，伤过掠伊呢，听众朋友，这个黑的武器若讲出来呢，全世界拢是非常恐怖的代志哦。另外，咱那里咧食迄个毒的人爱注意吼，迄个毒狗、毒狗，一个用迄个嘴暖快筛阳性，直接就随甲你吹出来呀。啊，如果呢，你若是有食毒的，唔爱用嘴暖来快筛的话啦，这直接就要甲你逮捕。毒狗预防性的鸡啊！5天已经上班到335件，惊到人啊！就是讲呢，食这个毒吼，来伫咧开车的人非常的多，因咧拢安尼无要无紧啊。听众朋友，这食毒甲食落到底呢，迄弄甲吼，家破人亡呢，迄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安尼对唔对哈？所以即嘛，这个真正是快速快班，用迄个嘴暖快筛阳性的，如果你那是拒绝。动作是你吼，是重要的要犯，即时就给你逮捕。司法已经修正着刑事来诉讼啊。即马你若毒驾开车哦，用这个刑事里来诉讼。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流浪有什么难过？总共一个，你嘛为着生活，我嘛为着生活，到这个年岁，谁人不要想？谁人不要想嘞？

的男儿壮士，四海为家，应该着恁来承担，甲人来冤家做一个。小人家，小女在讲，少年不打拼，吃老是要创啥？

老人是夫人，互相疼痛，唔通来轻视别人，当作家己是高人，伊宽人，这是会予人心烦叹，不才干。

敬胸前起，胸前起。

正乡亲，你的支持在白手听指教。北空八本铺，咱优良的产品来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啊！咱桂林药达林德制定呢，也搁有咱官庙信辉、官庙安生、官庙药达来指定。南部皖南行动永康协安药房哈，也那新市亚这块的好着，永康护国店的好着，永大路的好着，也搁有咱保安宫的对面安定店的好着。西港中营药房、玉翠博爱堂药房，注文着咱北空八的咖啡粉消完费已经寄到地啊！也满到信兴药房上水的头家娘，下早起有哪注文着北空八的咖啡粉消完费已经寄过呀！哈，新华中山路柯小姐的顺治药房，今仔日那注文咱的产品的，今仔日寄明仔载就到，今仔日寄明仔载就到，有需要邮寄联络文宏文记哦，今仔日寄明仔载就到哈，像咱北空八。南桂枝，何用的高骨素？你高骨嘞？

个盖国金，和你请来丹山纳豆姊妹来穿三个啊，像文峰安尼，透早一杯牛奶，纳豆红旗该头好开，拉拉的该啉落去就对。和你请来丹山纳豆姊妹，每顿困者爱困，困未起未困者。我睡先睡到底呢，徛咧无元气，坐咧就下去倒个，搁睡袂起，嘿啦，迄拢食先睡到底呢。两粒桃仔新做记号，一粒来顾你的头壳，一粒来顾你的心脏。808，和你请个丹山纳豆之门，各地电台指定药房来给咱指定发个发的哦。808本铺有用的产品来电话指教，要问咱的产品对路吃路用法。精神方法来电话2141-808-2141-808，打手机啊，高雄的，你的电话拢会记得加空六，2141-808。

坡新闻快报的节目，大下晡啊四点到五点，文峰文琪联合主持，甲你买，找文峰文琪哦。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感谢你。

北本土文风文旗联合主持，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台中有一家伙啊，五口的命案宣判，传告主李慧文被判11年哈。听众朋友，你看呢？15条的男命才判一个十一年的徒刑，安尼较有公平呢？台中王家一家伙啊，五口的命案引发着社会震惊。涉案团雇主李慧文被控以着盗取名义来诈财，台中地方法院今仔日伊着去恐吓处裁定判处伊11年的徒刑，当然啦吼，全人可以立来上诉。调查讲李慧文呢，自2024年六月开始接触着王家大姐、二姐、王母呢，加着投入团购的生意，可以讲每个月稳定得20%，所以利用着投资人的资金在阿咧拐。王母以着王府名义陆续开着43万2千元、30万、10万元的支票，王家的第二祖母囝，佮用迄个刷卡投资30万，后来陆续向着王家推销着黄金投资，每个月佮来买着1年的黄金，哈，啊，抽着昆明上8千元，啊，王家的人因此前往于银楼刷卡买金啊，再用迄个黄金交予李女士来处理，警方来查出。李女提取了黄金才来变现金，资金挪用了伊清醒着家己本身的债务，加着生活的开销，所以安尼逼人吼，逼人呢，啊逼到一家伙啊五口呢，拢自尽死啦。李女吼前进一步，以着关押违约金来恐吓，要其支付着超过530万的迄个债务，一家伙承受着足大的压力，尾啊一家伙啊走上着绝路。王家大姐生前留下了一句话：“我们笨被骗了啦，咱用死亡来面对。”听了到底非常的心酸哈。案件关键并不是被害人轻视，而是李女刻意包装形象接近着被害人，透过着伪术、欺骗、威胁手段，自一家伙啊逼近而在迄个困境，犯罪情节重大，因此敬请法院谈判着15年以上的徒刑。这是讲用迄个骗术嚟咧骗人，敢若用骗的哦，安尼就判10年以上的重刑啊。但是若讲一家伙啊，哎，五口男命，而且个命案，一家伙啊，五条的男命才判11年，是毋是伤过轻哈？啊，最近桃园市有一搭创新二十名徛家厝非法托育中心，无够10平的空间，居然生着20几个婴幼儿，唔敢若环境脏乱。冰箱拢放过完的食品啊，过期的食品啊，牛奶干啊也无消毒，通市政府来勘查，吼、哦、啊，看迄囡仔伫厝内底走来走去，险险啊就落着囡仔呢，惊甲吼，唱歌呢直直流，市府里咧查缉，部分的家长搁听到一间非法托育中心，认为讲有空间帮忙照顾囡仔，安尼就好，这种的代志实在是拢讲的讲啊，互人想袂晓。听众朋友，这人命关天呢，迄囡仔若食到无清洁的卫生问题，迄就是照顾了唔多啊好，你说看看该怎么办？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元。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迄、那个平端无爱洗，毋是本身乌卡底、乌条底，袂晓通洗。侬甲咱洗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啊，800的珍珠丽雅霜700元，专门去除着乌雀斑、老人斑、太阳斑，咱分做日甲夜。啊，胶原蛋白如意，该抹好骨溜啊骨溜，该抹好短短短都有弹性哈。爸爸你若要烤脆手，拢甲咱抹即罐的胶原蛋白如意就对啦。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专门去除着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啊，有即个大条甲细条，拢甲抹好无半条。800，互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一罐1000元。咱的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一罐是2000元，是6效合一，美白多斑保湿控疗醇隔离修复一次完成。美容的化妆品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元。今仔日王先生来咱桂林药达药房，甲咱买着800的新荣身体丸，要食过膀胱的，放了卡会顺的，互你膀胱用，温馨化气，利水消肿。
形容不足机体生当小便不利的婆婆妈妈，那搞流出流的，拢甲恁食八空八的新娘身体丸，八空八新娘身体丸，感谢你点播的歌曲《夜雾抒情》，请王先生共同来收听。台南214-1808，214-1808。

0: 豆豆一件啊，
1: 豆豆一色，豆豆一金，喺咱目睭像咱人，喺目睭嘛唔是一个喷气嘅，豆豆一歹气嘅啊，所以就豆豆一色，豆豆一金。
0: 是看有一点仔温水安尼呢？
1: 嘿，安尼介好啊，配烧滚水金素丝，食一粒就好啊啦。
0: 然后这个他多个奖励
1: 呗。你多个做爱家，你奖励。现在
0: 已经奖励有金的啦。
1: 对啦，豆豆啊来啦。
0: 哦，豆豆来都好，一只
1: 豆豆金会掠光好好，哎，看无拢在掠光呢。
0: 那电视也看无，你也看无啊？是
1: 啊。哦，等着我复温啊，哈。
0: 复温哦。
1: 嘿，复温。
0: 哦，真正复温。
1: 嘿，真正等着我复温啊，哈。
0: 八二点嘛，无偌久忘记啊。
1: 嘿啦，要来救咱的目睭的啦。
0: 有影
1: 啦，有影啦，你像我看遮侪字啊，无变啦，我目睭无过变啦，
0: 啊，
1: 要安怎甲恁报新闻？我就食这边啊，
0: 食这边，
1: 嘿啊，
0: 这边你讲打出来呢，食这边。
1: 阮丢边两年啊呢，阮食两年啊呢，嗯，啊，即摆目睭一点零的呢，要拢拍字拍电脑，
0: 我开到一嘴啊，
1: 阮丢边两年来的呢，
0: 是你阁唔敢去开啊？
1: 阮试验两年来的呢，唔是清清菜菜，啊，这拢重成本的呢，成本阁有够好的呢，
0: 有影嘞，
1: 有影啦。哦，你听我的节目，我嘛是爱恁好啊。
0: 对啊，我是在食迄个配阿妹药啊。
1: 哦，好，你该食食嘞就好啊。
0: 我拢食，当时点点到去食。
1: 好啦，好，食一点就好哈。
0: 好，
1: 拜拜拜拜。感谢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瞪瞪。咱家的囡仔兄目镜度数愈挂愈重的，拢给咱食十斤的百空百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哈。咱的优待价2000元，每一罐120粒装哦。百空百的金丝丝，内底成分有股高贵的百里芦醇苦瓜生态。苦瓜生态的稳定血糖，血糖那素食目睭就金，目睭买的金，拢食咱百分百的金素食。糖尿病引起目睭的病变，目睭大大黏黏，目睭像个锅啊锅的哦，拢甲咱食百分百的金素食。血糖那稳定，目睭就金。咱内底成分有苦瓜生态哈，啊，把你的视力模糊退化。黄斑部的病变，阿母啊，头前有迄个白蚊啊，大只细只安尼飞来飞去，未清气的，看物件咧关节强要跌倒的，风吹到咱目油目睭睇袂金的，拢食咱食金的，百分百金素丝的金素丝哈，百分百金素丝，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阿联联道中啊，好的药房来指定，李振行的进入欧来店的进入药房，丁家丁啊，庙边信安药房哦，罗德中明公山公山店的中明药房，桥阿头一安东药房，高雄市主管区鹅阿寮新明星药房来指定。空白的本用丸子因中央理性各有基金用的哈，你那腰骨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出未得，吃咱八空白的本用丸，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强筋壮骨，各你的腰肌筋用的八空白的本用丸啊。空白的用光丸，用光力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光火做肝火。你也生活颠倒病，三班制一直在轮流做的，做需要你来过关。百空白的用光丸，百空白的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行不去哈。肺那塌的爱中风，肺那痛人太健康的，啊要怕痛掉肺路的，吃咱百空白的疏通丸，百空白的。情感面无完，顾心顾肝顾眼底，吃好目睭金曲曲八空八，情感面无完哦。啊，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那不管是都安尼系列的，吃咱八空八的加味欢笑丸，你有安尼系列的无？阳虚、阴虚、气虚、血虚啦，啊，心肝咧白白杂杂的吼，迄、哦、做心虚啦。啊，气虚呢，就是讲呼吸会困难，肺那少，咱规身躯都会痒。不管是都安尼系列的，吃咱八空八的加味都要加钱，加味的欢笑丸，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补肝心益腰脊都酸痛，八空八。加味都要加钱，加味的反笑丸八空八咯，加味的反笑丸呢，人都袂虚狂，都袂欠血，啊高高料的八空八的新阳新气丸，你都来赶来吃，要吃够膨胀用的哈。马黛茶放了红红香香臭臭的，拢饮咱的马黛茶，让你新陈代谢好。 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八空八马代茶。咱这个瓜大哥讲要来中正路236号的天兵药房，甲咱买八空八的地少散。问这个地少散一罐2000块，哈，咱八空八的地少散多少钱？一罐是2000块，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中气的细菌炎，好几多呢？咱这个不管是都是爱好通八空八的地少散哦，酷酷少偷你的中气，老人少，囡仔少，霸力少，分酒少。感冒少，行个阿爷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地少散一罐2000，像我这落买人的声，八空八的地少散爱赶来食哈。啊，八空八的病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搞碰风的胃溃疡，胃那安尼缩归完的，拢食人八空八的。病为善，缩大罐阁好用哦。大罐的1000，1000一颗，八空八的病为善，八空八的病为善哦。各区的电台指定药房来指定，咱任何咯德国厝龙泰，龙泰药房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哈。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妮姐，找咱苏哥苏叔啊来指定哦。台南2141888。

0: 望你，千万爱的记，保重你自己。
1: 日本日本惊传着办公室的肺炎，主管未爽着部署的态度作歹呢，冲入去茶水间啦吼，啊夜桌啊呢，一直抬着伊的部署啦，安尼啦，火气遐尼那大。潘庆庆的迄个主管安尼啊，不管着部署工作态度歹尔，经书失控，啊冲入去吼茶水间啦，拿出着菜刀，向着部署着抬去啦，安尼话抬一个血筛筛，讲着爱断伊一个月啦。啊，这种吼，这种的主管呢，心情遐尼那暴躁，啊未稳定，是变哪做主管呢？

着中国大陆的习普会登场啊。习近平一直伫咧俄罗中俄的关系，所有的俄的对吼，千磨万击，搁兴着坚强，安尼来形容哦。最近200几个俄军秘密已经来到大陆，学习着迄个无人机驾着电子的战争吼，要夺回着乌克兰的个战争吼，啊拢来伫咧练习啊，安尼一声要好看咧就有咯。还有咱这几天的这个连线吼，这个电脑有小可较无稳定，所以咱电台小李做辛苦啊，人做好，逐天吼拢来咱服务中心，看到文宏的电脑，看是要安怎样给超好舒适、超好稳定安尼呢哦。咱今仔日这是用迄个口音的，所以声音无甲偌水，较忍耐的哈，嘛是干那一天尔尔啦吼。啊，明仔载呢，小李就过来咱文宏文旗的服务中心来讲，你好，我好，我小李又来了哈。小李呢是一个认真负责拍拼的少年家啊吼，非常的感谢小李的辛苦咯。这部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线，来线卡文宏文旗接你的电话，咱那外部头的高雄的手机啊，卡电话，你的电话切记的加空了，2141808，2141808，明仔下晡4点到5点，我等你啊，台南2141808，再见。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就了 AM 一空七一千赫，大家蛮快乐，大家好，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一甲拜三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生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本部，先单苗药的先，准生的准，立过个先准个药品本部。咱明辉的生痛药包，准生的七二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清准生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生看甲指教，需要准生任何优良的产品，有欢迎有需要。买来甲国官来甲听，通通带回家。咱价钱广告拢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进行了讲过，咱规道当进行百礼拜无休困，也算命真耐哦，无咧休困哦。电话拨互通，服务马上到，大家就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尊生祝大家任何家顺事顺心，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管平安如意，日日春啊，马上成功啊！

搞成功，广告。不时这嘛咧酸，遐咧疼，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酸过来，搁疼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课疲劳嘛咧酸，嘛疼，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来休困。无家属咧做过多劳动，迄个运动伤害，腕膜、突膜、竖立膜，一二三四，1234，讲过再来一次。啊，你跳慢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骹手筋甲骹脚甲蛋嘛咧酸嘛咧疼，乌青因为只疼，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顺汉药上等的中药材，五十外档老牌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买来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即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即个是不能让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讲赞。嘿，用过的都嘛说好，都嘛说棒，真正赞的。要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哦。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骨碌骨沙面葡萄糖胺。UC2 会变成第二型睾丸能被你加，一定要玻尿酸才加倍好用，真正赞的。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啊，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有够好。营养保存嘛，老会掉，免不时要煮。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甲补充好掉。高纯度 MSN。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运动的能力真正赞。诶，外国人运动几工哦，过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咱一定要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不要别日头无啥任务，你拢有需要，升级的配方啊，步步的高升嘛，更加流利啊，一工一点吼，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规划要跟人出国佚佗嘛，较有啊。关灯来听下，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咱就讲过，关心了朋友厝内底，有囡仔穿大西里达，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的话换新，换新讲开心。鞋啊，袜啊，同款，穿久下底无病哦，一定要做注意哦。咱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晒就无问题，来就不，也就是遵循下七大秘，七种甲做诶真正赞诶。进口原料，关键诶滋润，咱这珍贵哦，完全吸收哦。食这卡好，关着卡赞，正干卡厉害，即卖关嘛卡有够，也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若准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拢总有，尤其这个特别，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中华营养素的完全吸收有够赞啊！也就是咱的日月清，绿灯的叶黄素、叶黄素、金针花、三生智慧真素、贝塔胡萝卜素哦。高级葡萄籽胶原素、维他命的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这里都咱关掉，通，咱呢真正来关掉。日月清哦，日月的清哦，尤其啊，规套当安尼操作起来，顾起来，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该休困爱休困啊。啊，电话爱开啊，我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咱关掉无棒。疼惜是了，保护是了，讲有够赞，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哦，这进口的了吧？小朋友还是囡仔赞一粒，安尼就可以哦。迄大家食完清晨，那都讲非常之好。我、哦啊、当然，规道当咧顾机来操作机来，顾电脑、顾电视、顾屏幕、顾模拟台，更加有需要。
黑玻璃给咱记录清清气气，洗掉的清，洗掉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哦，日月的清，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啊，那遵循的纳豆激酶进口原料，赶紧赶，赶紧改善。加强配方有 Q 10，碰普力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哇，零好，别个再安动动。丹山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哇，出门一个啊，手机也袂给你遐背，袋也袂给你扎，大豆卵磷脂里只，啊，你甲补充哦，钓有够好。安尼几年套当啊，应酬甲坐了大鱼大肉，买菜价爱食歹，无肉讲袂欢喜，无肉不欢喜。重咸重口味油醋，哦啊，当然啦、啊，分手卖过量，无不是你有办法定哦。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哦，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较紧挂较紧改善。准时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的，一组5罐，5罐一组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甲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有够赞，纳豆激酶赶紧挂掉，真正有够好用，通通带回家。啊，那其中的糖身体，咱平平安安的安，经过咱平顺，那就顺顺顺的糖，就安就顺的糖安顺。赞一粒，更加需要爱赞两粒。尤其袂当食糖食甜，爱食糖食甜，迄个糯米糯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咱的糖胺酸你关掉，糖胺酸有够好，一直甲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增加，唔通个放，一组两组食过，赶快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真正赞的。丁桂品种山苦瓜，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活性成分、朴素朴，给咱保证。主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成大病院临床试验过；台大医研究成功过。这里呢，咱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哦，这一个2200块，无价值零点，赶快啊，准先订，直接准先给你做服务，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的价数好食、好用、够好扎，和咱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你免泡面啦，免过行，一天一包哦，安尼帮助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白汤，准型的加速哦，咱也关得掉，和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哦。拜五的清气，人家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啊。有只包出到只准型的加速，你关得掉带回家，青春的美丽是嘛多，一个要700。三啊价值啦，一组四件2100块，同款无价值零点，加准行做反腐，准行规道当拢甲你服务到非常，拢总无休困。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入阁阁哦，新准阁对下来，拢总较好嘞，通通带回家。当然，准行的产品通通有，哦，直接对下来看。那要其他的产品来提早准行反腐，准行。我就叫起来等伊，甲你服务到非常嘛无问题，来就袂。来甲咱深圳哥各位的八公八文龙小姐、文怡小姐，所有产品同款到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姚达药局、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去酒啊，平行路发生。和咱路着生意上的庄明对庄明来咱庄明药局，公山的阿公店街边的公山路，记得公山来庄明药局。中正路生意上海店边要聚来店边啊，西港的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土城生意上海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叫中宏，英国麦当劳带队员龙的边啊来厦门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我国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合掉，感谢你，五福临门啊！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行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5月20日，520讲五爱年，哇！甲咱身躯边的人讲，只五爱年，感谢咱身躯边的人陪伴。阿爸阿母啊，同款阿公阿嬷哦，兄弟姊妹拢讲五爱年。今仔拜三，古历行到4月初四，算甲五日赎金。今仔嘛是天下日，哇！所有庙宇吼，人拢足济，拜天公，感谢天地，感谢万神万祖万灵万物，我拢爱甲感恩。哦，天下日拜拜少哦，还未拜主席，在点之前，我拢会当拜呀嘛。哦，当然，今日只嘛算好，真水。我那明仔载。是来个新历5月21星期是古历，来个4月初五，明仔算一米的赎金嘛，日子算嘛就好就水。明仔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点名计抓官丁完平，财神做大人礼，进人口安城做早，保康塌房吉忙拢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动土、修造、安葬。明仔禁忌着，明仔较好这个时辰，这个主持下暗在一点，行到透早这一点，来点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5点，连天光包包时，明仔这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我过来中昼5时。12点行到过头这1点，拢做明仔就好吼，会当做利用。那喜神伫西北，灾神伫东南，冲上古月18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抽时，透早1点行到这3点冲刷掉。恶神啊，伫厝内底这北平啊，啊不过明仔就拄好嘛，是甲咱24这回小满，礼拜小满水小干，咱南部我。水安尼无啥干掉，看月底是毋是加减落雨。小妹这开明仔日头出来，早起5点过7分，日头落山，暗头6点过34分。自早起明仔早起的新时8点过37分，正式的进入着小妹这个节气。哦啊，当然，对着明仔开始来讲，我这做农的，大家农民朋友，大家拢辛苦，做是人。麦芽类生长就较饱满，对明仔再过半个月，就到节气的芒种。我足紧哦，芒种阁过到夏季啊。我当然这是咱的节气。啊，若到芒种，咱就讲过，芒种夏季山下落地啊。南部在带上好只水果咧大出，玉井山啊。关庙这往来话，就钓笋拢开始啊！哇，大家拢食个，客人足济吼。讲白咧，白休困，梦境小鲨鱼，鹿港这个所在，梦境前后拢有鲨鱼。4月梦境哦，5月份讲无大土，6月份讲会小波。我、啊、当然哦，那个梦境落雨一直落到5月份。就梅雨几多，啊！希望讲安尼，搁半个月这段时间哦，是毋是讲哦？你话小莫，咱南部雨水无挂掉，搁半个月梦境，敢是加减啊有雨水啦吼？啊，无咱南部真正欠水呢，欠干呢。啊，那这礼拜连续加加礼拜，你可能说每摆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南部天气热个休假，今日。即阵的温度，阵前啊查到，即马阁有29度，哦，拢35多度，真是热心哦。补充水分、水风拍，唔忙伊热着，忙着山。明仔甲拜六，天气嘛袂歹，不过明仔小可会乌阴乌阴，因为明仔甲后日北平的方面靠近着东南部这个所在，包括台湾北部海面，所以讲你东部、北部，我雨阵哦范围较扩大。啊，今年到底风台无？应该是讲哦，风台若形成，梅雨季节就拖较晚。照气象专家咧讲啊，咱南部同款就好天啦，不过离山区加减无阴。大概中昼时啊，同款哦，忙做着叫咧甲叫
适当的运动甲活动，保重身体，忙去多着着说，好来。过去行情，甲拢讲收盘话咧。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三、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广播，免费的生听药播，准行的七大米，轻松的八楼梯，准行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碰普拉，另外请个准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不要个准行，看个指教，问个详细。好拜日子，时常日刷，开工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时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阿英爱关，有需要爱买啊，为健康爱通通带回家，因为咱好用个性兼顾健康嘛。价钱讲个拢实实在在，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行。准时规套装就甲你讲无休困，也顺便食哪的，唔管你要买任何产品拢同款。加准行完，准行亲切就甲你服务到非常。电话这里拨通，大家就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南南公路257了。神准阁药房对着来，神丹妙药神准神的准，立过阁和神准阁对着来，拢总搞咧，通通甲带回家。准神叫大家平安时候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我来要来讲着，即、這个现在整个台湾共有两大科哦。过去用跨做铁饭碗，但即阵哇，无人要报课，无人要读，无人要考啊。头一名叫做教书老师，哦，啊，这无法度，大家知影。两科讲盖无人安尼要考啊，各管区的教师老师安尼欠足大，欠老师哦，欠真正大。敢若新北市读国校啊，一摆讲欠629名老师啦。啊，伫南投增加，行到人188%啦。尤其啊。理化科的啦，科技科啦，理工类科啦，包括资料科啊，愿意留伫校做老师的更加少。这录取的比率关卡讲啊，你若去考试吼，就有机会啊。报考啊，就有可能录取啊。哦，咱国管区老师即马欠做大了囡仔少啊，台北嘛欠超过四成。少讲话吼，啊个大量的老师拢退休，即摆老师足早，啊时间到哦，60岁、65岁赶紧退休啊！会哦，50几岁哦，迄年个若到要退休嘛，赶紧退休。讲哇，即摆无法度啊，小朋友、学生囡仔歹教，无亲像过去会当讲会当说会当德顺差肉丝啊！迄家长跩后拢甲老师交代讲，我囡仔无乖，就甲踢，就甲推，哦，就甲教。啊，即摆袂使啊！什么推架？你连个讲一下歹听话袂使啊！连面都议员、议员讲完来啊，可能是安尼，因为大家听囡仔嘛，兼嘛袂当囡仔歹啊，袂当囡仔教啊，大家怎啊唔敢教囡仔啊？放固在意啊，我啊，所以老师讲即嘛嘛歹做啊，因为大家生少听，少数啊，话啊，生囡仔少数吼，啊，都迄个性的观念有当时啊。迄命个大，就是不用教、不用管的，足济嘛是有，毋是无。啊，为乖个，啊，照讲嘛，有些人愈来愈无愿意讲做老师啊，加上台里老师根本就无啊。这校大规模就要请老师啊，哇，真正是无法度，无人要做老师啊，报考就录取啊，哦，当然啊。啊！就因为少囝话，惊到的真正惊人啊！经济经济爱提升啊！好来，大潭市警察局，你今仔下晡接到婚姻县政府哦，那警察局安尼紧急通报讲，有一只讲涉嫌重大案件，而且车底厂有重大的火力啊！哇！会枪击啊！会轿车哦！我、哦、这算扑血的呀！吼、哦！普学的多大？安尼点到选入来咱大潭市市区哦，马上大潭市警方啊，好连线，大家要哪吒？派着线上所有巡逻警察出动哦，赶紧哪吒哦围捕，结果好家在有杀掉，啊！这车当然伊就不爱停嘛，啊！大警察人员无用甲辛苦甲哦。啊，搁唔落车，要攻破窗啊！过程当中有四名警员受伤，好佳哉，无啥大碍啊！实是台湾哦，整个治安实是讲哦，爱搁改善加强啊！啊，不是听着讲哇，内底有刀枪啦、违禁物啦、搁有毒品啦、啊，哇！即马有杀掉两名的嫌犯，已经扣起来。以上分明警方即马来做处理，进一步追查。大概咱逐工个啊，听到是讲哦，毒品啊，毒品真正无电啊，会惊人嘞。台湾啥毒品遐济啊？爱赶紧个收啊！交通部伊敢有讲啊？要收啊，足好啊！爱赶紧啊，脚步脚手加紧哦，治安同款爱加强。啊，今仔5月20，中政府之前已经两冬啊！哇！啊，总统就来谈话讲未来施政环境。啊，不过推出讲，哦，啊，就是红孩仔甲18岁拢总成长的津贴，每人每个月要发5000块新台币，
但是这中政府总统来讲，人国民党党团立法委员就已经提出讲，出事到十五岁，弄我5000啊，我。啊，即马政府当然就用着，也袂歹啦，嘛是，甲鼓励当接受别人别个党团在下个党团的意见嘛，袂歹啊。给国民党党团版本来用。即马讲出事到18岁，行政庭条安怎罚？要安怎罚？要安怎领？你政府着赶紧。你嘛讲啊，2冬后该领，无讲8冬后、6冬后该领。哇！啊，到时总统换人，上面领会着。你无赶紧，今年就开始实施啊！今年到5月份尔。啊，你嘛讲对即马出事红个啊呢？零到18岁吼，才来罚。啊，你规期哦，即马18岁以后拢当来领。哦，安尼加减啊，有一挂新囡仔补贴嘛，袂歹，啊无当要去啊，连快餐店嘛咧去啊，啊你6月份定阁要去啊，你嘛阁去吼，啊你补贴啊，赶快阁客转来，赶快政府诶，规期较紧落来实施吼，出事红诶啊，甲18岁讲要一人每人每个月发5000块，哇、哦啊、厝，若生5个安尼袂歹哦，生5个吼，这是古早代志，我生1个2个都真拼。哦，讲两个了，一个厝内两个囡仔出世，就一个月就加1万啦，一个加5000嘛。行政院长邓台咧讲，明年要开始实施，讲完全确定以后，后礼拜向政阁咱国内人宣布啊，较紧啦，讲明年开始实施啊，这无多。我讲着来实施啊。如果讲出世，即马出世红个啊。到18岁，每一年每个月5000块，一档下摆2000元，2000元足简单，即差不多股票股市吼，免2个月，个外汇就有啊。一工20亿，十工就200亿啊嘛。哦，啊啦，一个月就差不多600多亿啊。如果照股市安尼这样热不不的条件来看吼，税金啦一工叫20亿啊，啊2-3个月就有2000亿啊。啊，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啊！你会当照顾红孩啊，减轻爸阿母家长的负担做好。但是咱嘛要提醒，同款来照顾着咱的老大年人长辈，唔是干那少囝化，嘛是高龄化。所以老大年人长辈嘛要共照顾，我希望咱中政府同款。好来，出头天啊！

广告。不行，这嘛咧算，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大家较早较母较平工课疲劳嘛咧算嘛咧听。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哇，长时间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来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注射爱健康，啊那无血液循环啊不良之类。阿妈赶紧按人肩胛头揪揪，伸过来听过去，关节咧听。筋骨酸痛，睡了无拄好加老筋，脚手筋甲脚脚较淡，麻咧酸麻咧痛，乌青筋花，剃疤酸伤，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只听介好用啊！免费的酸痛又无加紧，买来个大顺汗药，上等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五十瓦当老牌子，随打你就随知，咱的产品的讲的超级无用，啊，今嘛就打呢。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传递你的酸痛，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好，咱明仔载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着十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内行了嘛，给大包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甲你加。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嘛好，做你甲打。一班素质上咧，今日无够济哦，感谢。因公下班又叫我，一班叫几车。路底个照明拢叫几啦车，我感谢，几年要得。我中秋了良金，中正路顶边土城生意上好，土城又叫我一班拢叫几啦车，感谢你。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马上打，马上改善，免费的声听有无？名声上好，较紧买来个打。啊，那准行的七楼梯，轻松了八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哦，正确原料，顶贵嘛，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啊。咱这有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这个加完两百里加，一定要玻尿酸哦，我用这直接加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啊，更加另外煮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的补充好掉哦。尤其咱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多上卡上，较紧带回家。四十岁以上男女婆婆妈妈有需要的补充，准型的七大味。轻松了背楼梯，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的。哦，你看拢运动几工，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的 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波波的歌声更加流量，未爱拍你头波山，任何你拢有需要，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波波会知，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稳定的大事，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关心了朋友，不管你几岁同款啊，厝内底衬托啊，洗你打，咱都讲过要囡仔吼，鞋啊袜啊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开心，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咱身体顾健康，行路风，行东风西无问题来照顾，准行的七大秘，食这较好，挂咧脚赞哦，这间脚厉害哦。今嘛关嘛开好靠，要一罐两千哦，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赶紧关掉带回家，买着福气，关掉出门，通通带回家。啊，那准钱的一万千，一月的千一万千，非常完整的成分计划，通通有。如底呢，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生智慧生素、贝塔胡萝卜素，有枸杞、有葡萄籽、有玉米红素，这拢咱有需要。特别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里加 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进口了吧，完全吸收有够好。学生囡仔小朋友早唔一粒，大概食完清晨了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唔两粒饭前饭也无要紧。规道当顾机械、操作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电话要开，无不是抓网拍网。另外，请关掉无网，听少时了，报时了有够赞。迄玻璃砌了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六千块。
通通带回家。随家随有感觉哦，未上好小上大哦。人生就看空的，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计划清，较紧赶好掉。啊，那进行的纳豆、鸡梅、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进口原料，马上赶，马上改善，有够赞嘛！尤其安尼，大家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一大吧，买菜加济啊。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无肉不欢呐、啊。海产类也同款呐。爱控制哦，爱小个日子爱运动爱检查，啊无油炸重咸重口味啊，同款哦，你要注意。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管好掉，早食饭饱能量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循环也好哦，就袂不需要帮阿定啊。水更而柔嫩，水才会通嘛。迄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啊，较紧管较紧改善。进行的纳豆激酶有够赞的哦。火灵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加强配方 Q 10 Pump 力，丹参银杏银杏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有，真正赞。一组两组价格你甲做检查，数理的讲的嚼，数理的水起来有够好。进行的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气疼的疼，身体和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的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早一粒，更加需要早两粒。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的，糯米糯糯有甜有糖的饮料尽量较卖。食无甜无糖较好，糖氨酸你管好掉，迄糖离酸有够好。一直甲食，愈食是愈好。唔通个停，唔通个人，更加唔通个放。咱这有皂苷、三铁皂苷，有百里芦醇，有这丁桂、生温、山苦瓜哦。破事破甲你保证哦，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成大病临床实验过，台大台医院研究成功过，这里头咱看到糖，就安德顺的糖氨酸，糖氨酸一盒2200块，无价指定店，伫遮准时欢迎，我准时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服务马上到，准时归到，咱无要紧哦。电话归工这里拨入来哦。哦，所有产品拢总甲你服务到非常。啊，若准时的价数，好食、好用、阁好食。一天一包，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就方便。早出门出国了嘛，做方便啊。咱这准时的价数，你免跑免啦，免讲遐，非常方便。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味工，唔忙个再高味汤。准时的教授你看好点，让咱讲钓受伤，真正好用。拜五的清气人，才健康体重就袂走精嘛，青春的美丽司马图。准时的教授看好点，一克啊700，好、哦，你要一克啊可以哦，三啊加一组四克啊，2100块。哦，三加一2100啊，三啊加一啦，一组四 K 啊，2100块，同款无价指定店，爱甲准时欢呼，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阁阁吼，新准阁对家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万宁喜酒啊，平行路发生，家爹妈祖庙边来信安，路德生意上个著名对著名来，来咱著名药局，工山的著名，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啊和蝶，包括所有和蝶连锁药局。新奇啊，新和德里站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中正路伫东银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大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长虹药局，永康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场靠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生意街号王药局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生意有够好，怀仁药局、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坐对面来回工，南区这新兴路车巴甲西门边啊，大吉药局，哦，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哦，西门路有大川，新华来顺治，满道有新兴，有这样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赶好掉，带回家，感谢你。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六，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公众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咱传播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分布。咱明辉的身体有无？咱的七二一轻松的爬楼梯，苦的爬起，惊东风西来脚步。进行的纳豆激酶，大条细条各条条，加强配方 Q 10，碰普力。日月清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要甲咱做着反应。开讲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问到详细腐败日子时钟里说，新料生理换算旧料，旧料要换算新料。对着进行产品有需要爱关怀健康爱买，用心所找，好用个性，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兼顾健康啊！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来咱公路257号。先准个药房，先丹妙药的先，准行的准，立过个先准个。准行的产品通通有，你要其他的产品提早讲，准行同款亲切，甲你服务到互相。咱规套当落无药群也顺便吃奶哦。拜礼拜同款甲你服务哦。台南的电话22182268，大家一定发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服务马上到，望您看行，望您听笑。需要大家鼓励，爱用咱照顾，甲大家感谢。

讲着讲啊，这大潭市山啊，哇，大丰收，大出，一定办一个好食。即嘛，牵手着农业部、外交部驻台湾韩国代理代表要争取延长降税优惠。咱大潭市有这句哦，上盖好食的大丰收，哇，今年这山啊上好食，上无增加三成以上。为着提早营运，讲伊大出，哇，量了济，爱点便宜啊，所以价钱就便宜个好食哇。日本人、韩国人爱食，赶紧啊，扩大哦，销出去国际市场啊。安尼会当增加经济贸易，会交流更加好。好、哦，我来当外销机安尼哦，全世界上好，美国人哦，当然去到讲，介近的日本、韩国，我、哦、当然，迄东南亚的国家家己都有啊。哦，较热的国家就有啊。泰国、越南当然也是讲哦，因遐家己就有啊，所以讲哦，会当外销其他较少的国家，亲像中国大陆安尼更加好啊。整个台南市上界重要关键山啊的山区，芒果、芒果，咱台南拢是台南哦。离咱台南玉井区、南西区、南化区、左定区、瓜田区、大内区哇，拢大丰收，袂歹。台湾离咱南部哦，台南哦，即个山仔玉井开始，南西、南化、左定、瓜田、大内，唱到全世界国际市场啊，拢查讲离咱台南出产的上好食，爱强化市场，毋是干那讲山仔大物件的同款，下当外销全世界上好。好来。今仔日伫高雄是安怎？有120台计程车，伫高雄市政府抗议，唔来。司机讲表达不满，抗议讲安尼，几吨来，5-6吨，将近要10吨啊啦吼，伊敢若，一个疫情就过7吨啊嘛，啊，即摆来要几十吨啊，物价起价。油价起价，电也咧起，维修成本搁起，啊，人起起到计程车讲话，长期敢无调整。基层的驾驶司机阮将大哥讲哦，压力愈来愈沉重。讲是毋是启动讲哦？哎，计程车价钱要搁调整一下。要求高雄市政府爱安尼哦，正面来对待这产业的困境。成立计程车咨询的委员会，而且油嘛咧起啊，油咧正正安尼起到贵三三。虽然讲今年有补贴，啊司机讲6000块嘛，啊但是啊，辛苦安尼开车的人哦，当然嘛希望讲爱调整啊。哦，啊所以今仔120台计程车拢是高雄，这是高雄哦，讲咧抗议，希望这价钱调整，啊咧无法度啊，但万不拢嘛起起个会惊倒人。会当稳定物价上好啊！啊，这来靠啥？靠政府来稳定啊！我、哦啊、当然这物价政府来稳定啊！你干那讲政府无法度稳定，家己嘛咧起啊，电也要起啊，6月份过安尼无到一两礼拜时间咯、哦，无到10多天安尼，电6月初就开始搁要起哦。所以讲，大家就做用电啊！你电是起动，就搁要搁起一波啊！啊，你国内若讲无法度会当冻起哦，冻起讲哦，家己的电器价哦，当然你安怎补贴啊，嘛无效啊！你政府嘛是同款搁启动伊啊，搁启动伊尔。所以讲电这个问题，同款希望政府注意。你讲用较俗的电，较便宜的电，唔免讲买电，咱台电嘛免了钱。安尼嘛，免讲给人民老百姓辛苦的钱来补贴，我来个就去起电价，啊，去补贴第二摆。啊，若去甲其他，嗯，啊，你台电家己咧做电的，讲我去买电，去甲买电，安尼真正哦，卖输家己咧卖物，甲买物，同款当然啦，同款的物件，啊，佫买较贵。哦，安尼就第三摆啊！安尼台电看会趁钱无？讲我今年无啦。啊，台电的这个马库 logo 哦，啊，台电两亿哦，啊，佫有迄个图啊，讲袂使讲要换一个啊。安尼佫开过100万安尼啊，实在是无应该加政府来节省啊。好来，
五二零，我爱你，就这样呢。哇，大家拢要经着五二十结婚登记哦。起码人足简单，不爱盘咯，不爱交陪哦，不爱了半盘，半盘未完。做这样讲啊，看破，不爱甲人讨红包啊，无讨未完。真正是五二十全台湾结婚的人登记，哇，足济，恭喜！有情人终成眷属，非常好啊。哦，毋管是咱南部，啊，高雄，哇，今仔日有331对的新人结婚伫高雄，哦，331对哦，袂歹哦，安尼做热闹咯。咱大台南市咧嘛袂歹，咱大台南市今仔有308对，哇，308，龙岩遐有一个308高地，哇，大家去看风景，食土鸡啊。有一个308、308的这个高低啊，啊，今仔多五二十台南拢总308对的新人，哇，恭喜！今仔来登记结婚，因为大家少年人讲520、520差不多，520拢我爱你啊，足浪漫的日子吼、哦！希望这308对拢早生贵子，尽善报国，永浴爱河，安尼白。头该弄啊！啊，当然，大家安尼做幸福。啊，不过今仔日308对哦，离咱大台市拢总登记哦，袂歹，加恭喜。安尼有意义啦，安尼知影讲啊，结婚的纪念日拢着做好记啊，我拢甲因恭喜，大家幸福，大家圆满。好来，到顶啦、啊！

广告。不是这么在爽，遐在听，我大家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定酷酷，开车长时间坐几工，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关节在听，筋骨酸痛，放心，酸过来痛过去，铁拍酸伤，脚手筋加脚趾甲大麻在酸麻在痛，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子顺按要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这酸痛全部安尼好滴滴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了嘛，给大包的。厝内底不时咱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给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的。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若准行的七大兵，轻松了背楼梯，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大波 plus， 进价原料有够赞，能顶贵哦。关键的主任完全吸收哦。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倍好用嘛。用者直接者直接吸收，免不时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阿公阿妈、爸母啊，多上卡上。婆婆妈妈四十以上男女有需要甲补充哦，对。哦，咱个有高纯度 MSN 呢，外国人个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点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爱摄取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更加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乐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开化，稳定了大势。要讲厝啊，佚佗嘛较有，寒冬的天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寒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哦，即卖寒嘛较好较有价，一罐2000块，女生的。三罐加一罐是做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身体咱顾健康，关心着朋友。安尼行路有风，行东西就无问题来照顾，赶紧带回家。啊，准行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和咱的清，和咱的明，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知了，大家食完清赞好了，讲非常之好。规道当操作机械、过机械、过手机啊、过电脑、过电视、过屏幕、过规工的，更加有需要。早唔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哦，我电话开一无，不时咧抓棒拍棒。另外，请官在讲无棒，听少时了，不好时了上盖赞。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若进行那道鸡眉高单位的无臭味，马上挂，马上改善。加强配方 Q 天，碰普力正干有力，银杏金青、丹参甲红景天，佮有大豆卵磷脂通通有。好、哦，安尼连好后背佫再安动动啊！纳豆激酶赶着袂，不需要佮有帮阿定啊。早唔食饭饱两点，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弄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赶着。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理的讲话招，数理的水饺有够好，纳豆鸡美你甲带回家。电话规工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哦。服务马上到，准行规套单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16。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准心跟咱对症介绍，气同一同，身体让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那就顺顺顺的疼着安着顺的疼安顺，那疼安顺。我站一粒，更加需要站两粒。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尤其糯米糯有甜有糖饮料，尽量安尼食较少，茫食过头济。糖安顺你关掉，当然控制饮食啊，食食来控制哦。适量运动，白滚水你卖检查。糖安顺你长期顺有够好，一直个食，愈食是愈好，唔当啊停，唔当啊浪，更加唔当啊放。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桥够赞。咱这顶过品种山高龟，有皂苷、三铁皂苷，有白藜芦醇，朴素朴甲你保证，遮尔好咱管好掉。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层实验过，代代代啊，因还研究成功过，遮尔好咱管好掉。糖就安着顺的糖氨酸，一件2200块无价，指定店伫遮准时返路，亲切服务到互相。啊！若进行个加速，好食好用阁好赚嘞，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免跑、免闹、免讲遐，进行个加速，一工一包，帮助即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个轻轻松松无负担，唔茫阁再苦几工，唔茫阁再过袂通。进行个加速，赶得互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哦。拜会清气，人才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司马多嘛，准先加数一加700，3+1=2000，通通给带回家。我感谢你。

后来被讲掉，整个台湾即马哇，看起来哦，经济上好诶，拢是外销诶。外销的科技业者讲 AI 啊，AI 就叫 AI 哦，哇，AI 就搞 I，因为 AI 人工智慧哦，AI 叫。因为外销变变叫，经济部统计处今仔讲外销订单持续安尼断手，敢若顶个月四月份外销订单咧874.5亿美金，哇，800多亿美金，创下历史年来同月新高点，历史上第二悬啊！甲即阵顶个月增加48%左右，48%。啊，就讲即个人工智慧拢科技啊，科技拢好，就科技讲外销哦，订单咧足济哦，表现足好。啊，所以订单的金额可能会当逐个月徛上讲800亿美金的俱乐部。哦，安尼这拢伫金字塔的顶端啊，大赚钱拢在科技业啊。好来，拄则咧讲农家，遐咧土鸡啊有够济，官庙农家土鸡啊成做济。好来，有采蝶之乡啊。这名称的台南龙家，哦，走山鸡、土鸡啊，安尼哦，土鸡啊，毋得鸡啊，土鸡啊，好叫名。三小班一档是150万只，哇，真正惊得人。所以讲，哦，龙家区龙会今仔日就宣布，即礼拜拜六哦，哇，即礼拜拜六多5月23。

就要来举办讲土鸡仔节，哇，土鸡仔节咯，推广台湾的特色，准备400份哦，安尼咸水鸡、咸卤鸡，讲要请客，啊，土鸡仔节毋免教龙家，即、这个活动即礼拜拜六伫东区的大东教育中心登场。哦，大东的教育中心就是讲大东夜市，过去咧讲大东夜市哦，两工拜礼拜。哦，走山街啦，就钓笋啦，哦，哇，来遮会当享受着安尼好食的料理参考。哦，400份的咸度鸡，不过这个令大家抢啊很工哦，爱提早排队。会当食着两家好食的土鸡啊，阿爸袂歹。好来，咱大潭市安平区一个光州路，发光的光。哦，安尼酒，啥物酒的酒啊？一酒两酒的酒，光州路，哦，安平区。哦，咱台南有这光州路，韩国，可以啊！哇，韩国讲伊的啊地名哦，啊叫光州区啊。啊，这拄好哦，哦，这世界无奇不有嘛，哦，啥物拢有啊。伊的光州区这个地区地名。伊嘛有一条叫做台南路，毋系，伊有台南的哦，台南路，我路名叫台南，哦，安尼，什么代志都有哦，无奇不有。虽然台南甲日本仙台至少友好，啊，甲仙台日本有交流暗会，有一挂选手比赛嘛吼，啊，但是嘛有甲韩国光州市啊。这领队特别讲哦啊，真难的地了，对啊，表示讲哦，安尼离韩国广州这个地名这个所在哦，冒一条以台南河名，诶，大路叫台南路哦，未歹。希望台南、日本、韩国会当深化运动的交流，哦，安尼真好啊。哦，所以讲哦。在走这马拉松的选手，拢有交流嘛，袂歹。大家国家拢和平相处上好啊。后来要来安排，咱规身躯的陈女士要来听红霞厝啊。

广告。不行，加马的生下来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生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病看过病了，马来西亚马来听大龙辛苦，忙做过头，该一群那一群哦。未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身体，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白主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身体也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身体全部安尼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个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块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百两百，大百二十地，加两地二十二地，未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哦。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打。啊，若准成的七大杯轻松的爬楼梯哦。哦，咱这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可鲁果沙命葡萄糖胺 UC Two 会变成第二型高蛋白，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用者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到一条，咱个有高纯度 MSM 嘛、啊？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嘛？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的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顶过完尿管间的滋润，完全吸收有够好。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了爬起来，爬惯了个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要讲住我佚佗嘛，较有关灯来听，就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哦，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啊，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灯光晒无问题，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关得较赞，这更较厉害哦。今麦关嘛开好靠，也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甲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随者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大，一月清。学生囡仔、小朋友站起了就可以吼。啊！若更加需要，咱也讲过，规套当咧顾机台、操作机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规工，该要群爱要群哦。电话爱开，无不是抓棒拍棒，一月清挂掉无棒，听说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那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日月清，日月的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给带回家。啊，若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10 碰普，来咱再进口完了。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佮有大豆卵磷脂，真正赞。纳豆激酶较紧寡，较紧改善。早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啊，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哦，只要数理水起来有够赞哦。纳豆激酶赶快带回家。啊，若气动的动，身体让咱平平安安的安，健康咱平顺，那就顺顺顺的，疼就安就顺的，疼安顺，咱的疼安顺。站一粒，更加需要爱站两粒，尤其这个爱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糯米糊了有甜有糖饮料，尽量较慢食，无甜无糖较好，咱的疼安顺较好，你赶快掉。一组两组价格同款做检查，数理的讲话，交数理的水起来有够赞。咱这珍贵的成分，山高龟有皂苷、三铁皂苷、白藜芦醇、朴树朴，甲你保证。成功台有专利、有证书，研究成功过，生态平衡临床实验过，代代代啊，伊也研究成功过。这任何咱看得到，糖就安就顺的糖氨酸，咱的糖氨酸。一件2200块，无假指定店，同款甲准成订，哦，准成几套，但无休困哦，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啊，若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搁好杂，互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
所以讲免跑免啦，免讲行，早出门嘛就方便啦。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也就是准成的酵素带回家，一工一包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顾袂通，准成的酵素赶掉，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的呢。有只包出出了进嘛，排会清气，人才会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十码多。准成的酵素赶掉带回家，一克七百，三啊加一啦，一组四克啊2100块，同款无价指定店，同款甲准成做欢呼。亲切啦、啊，有主任就甲你出动服务到非常，准成规套单无休困哦，互拢总亲切来甲你服务哦。哦，你若准成产品伫遮来咱公路257号新准个药房等有，拢总交好嘞，通通带回家。其他产品来提早甲准成反付，准成就叫起来等你哦。同款会等甲你服务到非常，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我赶紧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银路华兴，罗德生意上的著名工商来著名。海淀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哦，中正路的店面，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哦，各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合作，感谢你，凤飞飞，今宵多珍重。

讲着讲过去，有一个中国信托资深基金会董事长高仲亮啊，高仲亮，中国信托的董事长，涉嫌过去丁青湖大楼背信案件，一审甲判七点八个月，法院裁定讲限制出境出台，而且科技监控都袂当出国啊。但是现在这个高仲亮啊，中国信托高仲亮兼着亚洲棒球协会的总会长，啊，就要来申请讲，啊，无你暂时甲我解读一下哦，限制出境，我要出国啦。哎，中国信托董事长简单讲，大家知哦，高仲亮讲无啦，我就要去菲律宾马尼拉开会啦。哦，啊，无讲哦，啊，我找政府的官员来甲我担保啦，我袂漏跑啦。啊，你放心啦，这袂漏跑啊，存钱啊，你存啊多，绝对袂漏跑啊。啊，当然啦，中国信托的哦，高仲亮，伊讲要找着运动部商务处长洪志聪给报警担保，讲袂漏跑。高等法院开庭讲裁准好，啊，你着钱做侪啊无三亿交保，哦，你着付三亿。合理的五月二四到五月二四暂时会当去菲律宾马尼拉开会，啊，但是科技甲你监控哦，哦安尼啦，哦啊当然啦，哦啊当然三亿安尼就话讲会当，哦安尼出国几天开会啦，哦会当出国一下啦。最近二十当前，中国信托开差不多九亿半的新台币，哦将近要十亿哦。来买着丁青湖大楼，迄个时阵担任董事长的高仲亮、高仲亮，甲金麦赛、金融投资处处长陈俊德，哦，即马即个通缉当中哦，可能就选伊啊，佮另外一个李生凯也无，伊着关系人交易方向哦，从即个价钱对八一半，塔甲交一半。哎呀，这几个在一道，哦，啊，就中国信托家己了啊！啊，这几个走哪里去？啊，当然来调查嘛。哦，啊，无你哦，中国信托银行了几个，啊，无钱也算你，后这代志，哦，啊，当然调查嘛。所以讲，银行话依照背信罪的判高重量七点八个月。哦，原来如此哦，哈、啊，哪路好多？八月半去加他几个，嗯，啊，这几个会家己安尼走去，我、哦、就安尼个限制出国啊啦，啊，即马就开三月交保，会当开会无要紧，但是爱律师陪同，哦，这是高重量的消息，后来提供到这，感谢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了。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家》各一段落。传播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有并分播。俊雄的七条鱼，轻松的背楼梯，骨头背起来，惊当风在来脚步。俊雄的那道鸡眉，大条细条，甲咱过条条，加强培养球阵，碰扑有力。俊雄的一月清，一月来清哦。俊雄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关到当俊雄无要群百礼拜同款，甲你亲切服务到互相。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俊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探子，明仔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公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咱这爸母啊吼，无啥气也唔，逐工全开领导来这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啊，谢谢啦。
0: 来，这个节目开始啊，今仔来分享一个这个大家拢会拄到的。诶，迄个情形啦，但是不一定大家拢是这个毛病啦吼。来，你呐，大家啊，年岁愈济啊，暗时你困拢会安怎？
1: 愈够戆嘛，戆啦，
0: 对啦，戆
1: 啦，戆较会准啦，
0: 戆较会准，为个减会背减，
1: 减系啊，减吹油的啊，够奇怪啊，够啊，你地动呢，安尼哟。
0: 哦，为人戆家呢吼，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长辈时代吼，爱注意听牙口中间病院啊，拄到的一个病例啦吼。一个查人啊，46岁啊，啊，因为安怎讲呢？伊暗时咧困会寒，好爱寒的时阵啊，伊原本伊一般的人，像咱像我嘛会寒啊，
1: 吼、哦。人拢想讲个寒正常。
0: 对啊，嗯、啊拢想讲也无啥啦吼、嗯
1: 啊。
0: 但是伊这个咧寒的时候，是因为安怎呢？伊的这脑只有生一粒这良性的囊肿啦，哦，都、就是肿起来啦。那咱的，
1: 属于流，
0: 你蒸流就对了
1: 吼。
0: 伊也无甲感觉啥啦，伊也都寒呀，较大声呀吼。啊，结果啊，这粒蒸流愈来愈明显，你听无？啊，尾啊，医生甲建议讲，你无你去拿靠中间，经过啊切片确诊啊，为第三期的拿喉，一个小兔腺癌啦。哦。蒸流已经侵入到伊拿喉外侧的组织啦。一般，
1: 嗯，
0: 一般啦，拄到这就是讲规个脑后拢爱切除就对啦，总啊无声的哦。
1: 有啊，
0: 这个啦切起来都拢无声的啊。
1: 嗯，
0: 医疗团队啊，即摆就是讲医疗团队用这个达文西，吼、哦，即摆作者拢讲达文西的，迄算机械手，你听无？吼、哦，内个手术，医生啊透过这个机械手啊，对嘴内底。有了把那个肿瘤拿掉，离阿妈棍开车4公分，切一个空嘴啊，里啊啦，啊，规个全给退起来。哎呦，我跟你讲吼，退起来两礼拜后，伊就正常讲话甲食物件。哦，啊，所以啊，伊即马咱即马台湾其实啊，咱有当时啊吼，你注意，咱家己拢爱注意，就是讲，拄到啥物毛病唔免惊啦，但是有当时啊，人讲先生缘，主人福啦。你多少有迄个命，你多少有迄个命啦。你若无迄个命，就亲像我迄个朋友啊，台北西游览车迄个朋友同款啦，吼。
1: 嗯。
0: 啊，去大都，
1: 伊大结构名。
0: 嘿，做名，伊迄是安怎？
1: 哎 ，hello， 迄个。
0: 无啦，敢那伫扫。
1: 属于扫啊，去检查。
0: 啊，扫去检查，医生就甲判断讲你这是
1: 肺癌。
0: 啊，就甲。直接我甲肺炎就害啊，爱赶紧开刀，愈早开刀愈好啊！哦，伊就听这个，这咱台湾上出名啊，专门咧肺炎的病院，甲几个哦，记录甲切落啊，你知唔知？
1: 汽车
0: 化疗就甲做落啊！你看咱台湾的医生偌厉害，做落了后啊，伊就是讲安尼游览车也未开一人，就
1: 等来
0: 装卡休养，
1: 嗯，
0: 你恢复。啊！我去甲看，因为我下面讲话少少，较会大家拢好朋友啦吼。要讲就
1: 较讲话较可惜啦，
0: 较可惜吼。阮其他会甲讲啊，你都活袂久啊，你存了侪钱嘛无啊，一台游览车1000多万卖袂掉啦。你啊，反正迄个用也袂掉啊。伊讲我阿袂，伊就伊人伊嘛凉凉啊，含咱讲啦吼。到有一天啊，领导吼发烧，啊，你台北开刀的啊，你无可能发烧送转台北啊，就爱赶紧送去咱台中营庄。营中一个急诊室的医生啊，查某医生啊，就甲佫甲对头到尾，你来我一定对头到尾，甲你检查一遍啊。害啦，一个营中医生一个甲检查落，甲问，你去对上甲你讲你这癌，那我就去某某大病院去讲我这个肺部一点乌乌吼，啊，做啥物癌啊？爱赶紧开刀，爱切切。伊讲你这吼，就是因为你塞游览车，你佫有食薰，哇，即摆。游览车，咱若咧开游览车，是毋去到啥物任何一个所在拢同款。你开的中间冷气吹几撮的啊？
1: 嗯，
0: 敢是安尼？
1: 嗯，
0: 载恁来遮，互恁遮的爸阿姆嘛落车去下车， 下车尿尿一下，一旦车底伊嘛无落啊，就带啊风风鼓啊，
1: 啊就提带冷气风吹，
0: 啊有痰，有痰吼，啊底下咳咳咳咳，伊讲你这是痰吼，你食薰哦，啊佫有痰吼，年久的真迄个痰咳无出来咳。掉你的细胞内底全翻乌样啦，
1: 算夹掉，
0: 夹掉嘞呀，夭寿嘞！甲汽车你看卖啊嘞，啊我啊尾啊你讲，我讲啊你安尼汽车嘞，伊讲无好呀，迄、那个声拢歹呀。过来第二点，
1: 啊刚才还佫会讲话嘞，
0: 还佫会讲话，啊化疗嘞吼，迄无几岁人嘞，拢坐轮椅啊，怎啊坐大轮椅？夭寿，伊讲夭寿，我这唔代表去找上套啦。你甲看好好人当作癌，你甲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这吼、哦，咱像咱做一挂医生朋友拢咧讲吼，咱人啊，你若去一间甲你确定，讲啊，你有这个对答有啥物过样哦，啊，甲你切片落，甲你讲你这是啥物款癌，你唔免紧张，你过去第二间同款这个问题，过去检查一遍，第二间若甲你确定啊，过来第三间唔通惊。足济人拢到第三间的时候，因为你哪找哪好的病院嘛，去到第三间的病院，凡是甲你断定落，唔是癌，对不？你就唔免去加了遐真济真济人是真正唔是癌，去硬向归类啊！我阁讲一个啊吼，我这人也活嘞吼，我朋友啊去咱太平吼，那啥算太平？太平一间独大间的病院啦吼，啊去检查了，啥物你知唔知？
1: 肺腺癌
0: 对。哦，啊，肺腺癌啊！啊，我朋友就讲啊，无带只开开的倒啊，因领导带你啊，一个附近的。
1: 嘿，算较近啊。
0: 我若要创啥，囡仔要来搞照顾，要提饭来，我只较近，我就带开啊！你知唔知？你敢知影无含？迄个刀甲开了哦，
1: 看了哦
0: ，甲看看了哦，啊无甲提掉，啊无甲啊无甲，
1: 啊无治疗，
0: 啊无甲治疗哦，啊就搁甲提倒转去
1: 啊。嘿啊。
0: 提到当医生，啊，都伊个心内想啊，处理好了嘛。
1: 工作处理好
0: 啊。哎，开工了，医生叫伊出院，开药啊，好食，叫伊安怎食呀？靠药啊，食偌久？我唔来食，只要食个月安怎？伊个开始咧扫
1: 啊，
0: 而且愈扫愈严重。啊，因即个朋友就甲讲吼，你唔能够去啊。
1: 去往北京，
0: 检
1: 查看卖
0: 啊。啊，就去中，敢那去中国啊，中山医药实验迄个病院开，去哦，去过去，去啊，迄医生。嘿，甲确定你这是肺腺癌，无唔对。
1: 嗯，
0: 好，我就甲同款甲开刀，开落先甲问啊，甲问讲啊，你这刀本来去对开的，那我就去太平某某病院开的。啊，伊甲你讲治疗好啊嘛，嘿啊，迄医生甲看伊的病历吼，伊讲伊甲你开刀开哦开呀，看看就搁甲你提刀转去啊，
1: 无甲你
0: 提，伊拢无甲你处理，哦，摕这个化疗药啊。是阮这个病院无爱用的化疗药啊，
1: 是过期的，
0: 不是过期啦，
1: 过时的，
0: 过期的，
1: 过
0: 已经
1: 过
0: 迄个是迄个，忘记啦，算迄个旧的药方啦，迄无路用啊，
1: 过流行啊啦。
0: 结果啊，伊讲实在是吼，险叫害死。你甲看，将来这间另外这间病院啊，再佫开刀，再佫加迄个。处理了啊，才阁开始阁食新型的标靶药啊，来治疗无生命怎啊以为？你看咱台湾的医生，毛这都
1: 有钱赚个
0: 啦，有钱赚都啦。
1: 这样，来讲医生吼，好的嘛有啊。
0: 对啦，啊，我就跟你
1: 讲吼，要爱钱的较济好的啦。
0: 迄自古早就人咧讲啊，讲先生缘，主人恶啊，对不？话人讲一句话歹听咧，医生跟你讲，你这病无医啊，对不对？结果啊，你去一间小诊所，有当时啊就救着啊。吼，就像我咧讲，阮大汉查囝同款啊。加迄阵囡仔幼婴啊时阵，加一个脑塞治袂好啊。名医啊，迄四十几年前啊吼。
1: 系啊。
0: 我咧讲，加挂号一边500块啦，有贵无？你加伊。
1: 四十年前的500块
0: 真大。迄医生我看无治了啦。
1: 无治，伊介绍讲老医生啊。
0: 老医生啊。迄偌厉害，小儿科医生挂号一边500，当来同款无啊。去个先生嘛，遐一罐药水120块，
1: 草花水啦，
0: 草花水啦，不是药水啊，草花水。
1: 吼，
0: 迄先生嘛，草花水，
1: 红包钱
0: 120块就解决啦。
1: 那个好啊。迄、哦、个摕两罐草水，就是咱迄个六百 CC 的迄个矿泉水，迄六百 CC 细罐啊，较大罐了，摕两罐转来，啊回做茶啉，
0: 做茶啉的，
1: 啊迄两罐个啉一罐个，啊就袂啉了，人闹晒好
0: 啊。啊你甲看，我两阿母甲母咧，囡仔母阿舅，啊去问姓名，啊要诶叫阮在包单问单机，吼安尼有诶无诶，母咪阿爸打母啦，无啊无啊，母过来高个，卡输一罐。过去看两届两个名医了，迄阵两个名医都是都是新娘，这个名医要甲助会金要对他甲赔助，我无见。
1: 助会金
0: 啊！啊，转来哦，阮厝边啊，你讲啊，迄阿姆啊，你甲阿华讲，啊，你这一款的无，你嘛去
1: 新鲜嘛要看卖一下，
0: 新鲜嘛吼，白河新鲜嘛要看卖一下，啊，早哪知哦。所以啊，咱这爸母阿峰先甲咱讲，这不是我家己讲的，这是我这医做医生的朋友，你讲，你若是讲发现着讲你有恶性的肿瘤，切片来甲你确定真正癌啊，你嘛唔免紧张呢。一间看了，换去别间检查，你唔好一间看了啊，就开落啊，后头亲像我这台北这个西医院这带你。带你台中，这个去带台北，你塞轮车这朋友呢，开嘞，结果到尾啊，倒等啊，这里静养发烧，去北京病一个检查，你这都不是癌，给拢上班啊，汽车类啊，化疗嘛做过啊，奇怪，我就想无，不是癌，是化疗安怎，我就想无。
1: 啊，伊不要给你发固定了，伊要给你讲癌，当然用癌的
0: 迄落。化疗完，才等啊才大哦，啊药啊吃足久啊，啊拢坐轮椅啊。结果一个检查嘞，人即卖应该阁真久无见面啦，应该阁等台北的西湖咱食吧。
1: 在
0: 哦，所以我来讲，当时
1: 啊吼，人吼，人啊，即关即落时
0: 阵
1: 吼，拢也是。
0: 其实，
1: 没人讲吼。
0: 其实咱台湾，咱台湾的医生哦，好诶嘛，真济啦。
1: 两公诶啊，
0: 真济啦。
1: 我看是两公较济好诶。
0: 蒙古大夫嘛，足济啦。
1: 啊，有诶就是我有钱赚够好啊，啊有。当即卖医生你也看，
0: 当不当就叫你智慧，
1: 可不当多？
0: 虽然有健保无，虽然有健保无唔对啦，但是一般去到病院，医生要甲你当多，拢会甲你讲啦。
1: 啊，你有保险无？
0: 保险无啦，哦，啊用保险来开啦，啊用智慧啦，吼，你只系开话。
1: 你刚刚听一个阿公，因阿公诶骨刺哦，讲骨刺啦吼，啊个去已经开一阶刀啊。啊，要开刀进前，医生问我你有保险无？有啊，20几万。哦，你从迄20几万摕来开个好啊，好安尼啦吼。哎，我甲你谈啊，啊，逐过偌久，讲骨有骨刺，伊佫问讲啊，佫有保险无？
0: 卖搞位啊，
1: 嘛是摕迄保险来你开。
0: 卖搞位啊，吼，来，咱今仔日现场邀请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蒂。在咱全国这些大型病院内底啊，烧钱抢的一个营养管理师啦吼，伊医生拄到问题无在解决，到尾啊拢等来伊遮，因为我讲有当时啊西药无在解决的物件，拢是靠啥？靠器材啦，靠这个啥？靠这个健康食品啦，靠保养品，落去保养，就亲像我咧讲的这個。哦，囡仔闹晒闹遐久，钱开遐济啊，嘛是无效，嘛是爱靠啥？靠这保养品来一款的。好来，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来邀请佩蒂，这个咨询师啊，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消息。这救足济阿公阿妈袂惊，惊脚一直站袂起来。不时带咧脚。一个卡达乌，带二卡达乌，啊，轮椅坐几世人个啊，拢骨科医生啊，拢专对伊遮来。咱来欣赏文霞老师所唱的《什么好做爱》啦，好来。

0: 文雅老师所唱的什么合作爱啦，后来咱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即卖医学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管理师佩提吼、哦，来到咱现场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哦，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这项物件我嘛找足久啊啦吼、哦，啊，拄好你讲。啊，这个物件我看你这物件做了真正袂歹啦。
1: 欸，我先讲一下哦，
0: 替足侪人解这背啊，解决足侪问题呢。
1: 因为你知影，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吼，欸，以前大家拢爱讲吼，人也要快乐，你就是爱食的落，放的出，困的起。问题即马政府的推广是啥？你爱惊会叮当，你爱惊会叮当，因为你爱惊会叮当，你才袂有肌少症。啊，你也是一天会使行八千步，你的心肺梗的问题，你会使下降12%。啊，再来，你也是有失智的问题，你知影三个人内底哦，只要超过65岁，你有失智的问题，你就是你个有这个问题个对。啊，跟你逐天也是行八千步，你个会使改善这个问题。问题做者爸爸妈妈，你莫讲叫伊行行八千步啦，你一天叫伊行1000步、2000步。一个加袂叮当啊！
0: 来，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去发觉，伊讲佩蒂才讲，其实啊，咱伫公园啊，看足济，即个长辈时代后边拢一个圣母啦，一个玛利亚啦，
1: 系啦，一个道路啦，
0: 你个路诶，你唔能当作伊脚断去脚烂呢，其实咧人拢好呢。
1: 你也知哦，其实足济人啊。吼、哦，你去照片子，照片啊，其实伊的髌骨无问题，全部拢无问题。按讲做侪人就是我爬楼梯嘛袂止啦，落楼梯双脚会皮皮
0: 破，
1: 啊嘛找无什么原因咯、哦。啊，有的是讲我受过伤，我开过刀，啊一半天个脚呢，脚头有个酸痛嘛。啊，所以有做侪人就讲啊，无我去做一下，注一下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啊无注 PRP，PRP，
0: PRP
1: 啊，你知道我有一个住伫园林，一个80岁阿伯，
0: 伊
1: 本来嘛是讲哦，啊无个用注玻尿酸，
0: 玻尿酸
1: PRP 要来改善，
0: 对，
1: 问题你爱怎样注玻尿酸，超半年你爱注一盖。
0: 对，一支针偌长呢？怎啊对脚头中怎啊堵入去？
1: 对啊，
0: 安尼啊，
2: 所以讲要惊死。
1: 你讲煮，可能伊煮了真正有效。问题你当下要煮的时阵，足侪人去惊到要死啊！
2: 看到一支针，
1: 看到一支针，佮足惊。
0: 我跟你讲，无影有效哦。你像阮老母去煮啊，
2: 一两天啊
0: ，
2: 系啊，
0: 一两天
1: 啊。但是伊的效果是短暂的，互你较袂痛。
0: 对。
1: 啊，有人就讲，啊无我来乞乖啊。哦，乞乖啊嘛吼，
2: 乞
1: 乖啊，我脚头会疼，我乞乖啊嘛。问题，
0: 其实贝蒂，我请教你啦吼、其实你注意较看啦吼，即个爸母也袂惊，诶，问题上大就是拢你脚头。
1: 搁在脚头嘛。
0: 我咧有发觉到这个问题啊，好、哦、来，你看，我今仔请你来讲，希望你该甲我讲，啊，脚头若像安尼，你伫大坑病拄骨科转遐济医病人互你啊。你拢安怎处理？
1: 我讲真诶哦，上主要爱处理诶，毋是讲上用护士嘛，毋是讲哦上大口叫你减肥，
0: 嘛
1: 毋是讲虾米咧药包滴滴打，
0: 对对，
1: 这绝迄拢是一个短暂性诶。
0: 因为咱讲在要打药包，要食药啊，迄拢医生咧处理啊。
1: 对对，
0: 哦，咱就是要互伊，像你讲诶，坐轮椅坐已经坐两三年啊，啊，真啊毋敢行，啊，都脚头无力，
1: 大家
0: 都
1: 无力啦，
0: 脚靠无力。
1: 对，
0: 啊，就唔爱行。
1: 所以以前拢会讲吼，无我用护膝，
0: 对，
1: 我用护膝用喺你嘅脚头屋，你24点钟甲用诶，吼，伊会使做一个啊支撑咧。
0: 讲到迄个护膝吼，较早我冇用咧，啊，用诶拢啥，拢对脚头屋无，对咱嘅脚，
1: 脚头屋
0: 啊，啊，上
1: 吊诶，
0: 真诶，怎啊硬缩起
1: 咧？
0: 我咧讲哦，原本脚好，缩甲脚怎啊歹？
1: 对吧？这样个嘛，无
2: 输不了，袂使，老老皮啊，因为他送电话袂通啊，下面有卡卡有拔了了。
1: 这样有一个迷失个讲吼，哎，呼吸，我可是爱缩缩按呢。
0: 对，
1: 一脚我都搞，我脚头紧好掉，一脚袂安尼轻轻菜菜个个走进去。这是错误的吼，
0: 因为你
1: 缩撸掉，伊循环无好，
2: 会循环撸坏。
1: 所以有人讲缩上按了咧，伊干嘛下肢转变零几几，因为会过未去嘛。
0: 对，啊脚盘转正起来。
1: 对，啊有的就是讲我缩骨啊，我唔敢起来，所以你缩骨了转不透气。小气，主要生湿疹，生一挂天，迄个疹子啊，拢在皮肤病拢走走出来。啊，无就是讲，啊，你无缩好眼，佮冷冷，佮无甚物感觉。所以这拢唔是一个，你若真要选呼吸，讲真嘞，爱选一个真正符合经脉。
0: 啊，今仔来，咱佮你讲安尼，我啦，今仔像我啦，因为我有咧爬山，有咧拍球。哦，所以我有当时啊，行到这两个脚头嘛，食个食款，啊，较早唔知啊，我拢去用迄硬塑的嘛。
2: 塑
0: 的。哦，阿华讲啊，你塑胶，我看咧一零一零，本来都脚都好看好看，你甲看塑胶呢，有当时啊，转来脚尖拢白。
1: 对
0: 不？
1: 所以你知影，即马大家拢知影讲，比如讲你也要做福建时阵，你会照一个红色的灯，迄叫做远红外线。
0: 万能
1: 外线。远红外线这个物件。远红外线攻击呢，伊主要就是让你自己的循环，你爱生，你爱疼，你让伊循环。安哥呢，你爱知哦，咱唔是干那远红外线俩，其实这红外线有分三个波长，有叫做近红外线。
0: 好，
1: 近红外线上主要这是安哪，促进你睾丸两倍生成。
0: 嘿，
1: 因为那卡塔乌嘛爱有睾丸两倍，你想要经过了，你卡塔乌会卡卡的。窟窿窟袂落，就是因为你的睾丸两倍诶流失，
0: 啊，那像咧讲，我来食睾丸两倍就好啊。
1: 啊，你睾丸两倍食落，你爱让伊底下生成啦，
0: 爱生出来，爱合成，
1: 爱家己辛苦会生出来，伊才袂直直流失去。
0: 对，
1: 好，过来，这是近红外线，过来叫做中红外线。中红外线主要就是伫咱的肌肉层。
0: 哦，肌肉一层，
1: 肌肉一层，好，肌肉一层是安那？你想到会酸会痛，因为你肌肉遐。堆积的乳酸，
0: 哦，乳酸，
1: 所以中红外线上主要就是解决你会酸会痛的问题，把你的乳酸给排掉。
0: 嘿，
1: 再来就是远红外线，问题呢，在外口讲真呢，干那远红外线尔，你的酸的问题，你的睾丸两边的问题，拢无法度去改善掉。所以呢，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就是，伊内底有50%的石墨烯。过来哦，有30%的竹炭，
0: 哦，还嘛是远红外线。
1: 过来還有10%的锗，
0: 哦，锗。
1: 阮想来要做这个公斤的吼，这个配比是经过阮朝3年的研究，刚好，因为你这个黄金比例，才有法度给你的近红外线、中红外线、跟远红外线，全部拢给释放给出来。
0: 安尼我听有啦，你讲的意思就是对咱的表皮，到咱的肉迄层，
1: 到咱
0: 的
1: 骨迄层，
0: 啊，拢3层的远红外线，这三个就拢中有啊，拢顾会到啊。
1: 对，
0: 哦，包括你食睾丸两倍的，足侪人拢会讲我睾丸两倍食遐侪无感觉，
1: 對，
0: 因为你家己你无法度去合成遐
1: 物件嘛。
0: 哦，你今仔讲啊，你讲你只有3层的远红外线，有法度去合成只睾丸两倍。你穿的中间，你的睾、你的骨头内底家己生成。胶原蛋白，
1: 对，
0: 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有哦。
1: 然后过来阿袂了
0: 哦，
1: 其实咧，我看到讲乖啊嘛，
0: 对，
1: 你看咱的呼吸边啊，是咪两条软胶条？
0: 对，有两个，
1: 两个软胶条，
0: 对，
1: 这是有功，它是有功效的哈，因为这两个软胶条跟那啥，跟那两支乖啊咧，把你的脚头筋好掉。
0: 哦，啊，我较早咧穿的是拢。嘛有啦，但是迄铁啊的啦，铁片用的吼，你即马若坐咧，两支脚还存伫地面上。

0: 孔七日。
1: 胶条嘛叫做仿生韧带，你的韧带，
2: 韧带感觉，
1: 你的韧带，好，你要屈，要爬起来，你要爬楼梯，拢无问题。
2: 哦，这个。

0: 门穿的，你咧走路感觉脚足轻的啦。
1: 对。
0: 哦，真正有够轻的轻。
1: 无压力啦。
0: 你无怪讲恁入病院的时阵啊，这个物件袂甲下下叫。
1: 一定，我先讲一个，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拢是讲，伊的脚拢无问题。
0: 对。
1: 跟我头前讲啊，照片啊拢无问题。
0: 对。
1: 问题就是真的无力。
0: 无力。
1: 好、哦，啊这边呐，一个是嘛拢转来阮家。
0: 对。
1: 阮嘛是拢摕这个呼吸来看。
0: 对。
1: 因为其实足侪人哦，伊是。无问题，问题就是因为韧带拧起啊，夹无久，伊个骨头会错位，啊，给走起走筋去啦。
0: 走筋，你无甲缩咧。
1: 哎啦，你爱甲缩到。
0: 啊，好好 ，OK， 好好。
2: 啊，我讲，你卡骨吼，我敢袂使筋。
0: 无要紧，无要紧，这无要紧啦，哦。
2: 好，
0: 好，好。啊，好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来，袂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以上广告哈，咱这爸母也袂较紧的哦，袂较紧的，因为我跟你讲哦，叫伊送一箱啊，伊就已经足艰苦的啊，我无骗伊。
1: 不是啦，不是，袂使安尼讲讲啦，我都小气的，不是安尼讲哦，爸爸妈妈，我先跟你讲一个，第一吼、哦。五千九，啥物伫病院卖五千九，绝对有伊个原因。
0: 对。
1: 因为个伫外口讲个，你伫外口，要么就是石墨烯，单一种功能，无个是干焦竹炭，无个是干焦。
0: 对，干一样个啊。
1: 你讲买三合一，绝对你以前个是爱买三个护膝，你轮流穿。
0: 对对对。
1: 阮今仔这三合一，佮即马佮有银纤维哦，
0: 就是
1: 经过三年的时间去研究它的黄金配比。好、哦，所以再再讲哦，不管你讲哦，要促进睾丸蛋白生成、合成，
0: 都
1: 有法度。啊，你讲你会酸会痛，我会给你乳酸排除。
0: 啥子啊？啥子啊？来，
3: 就说啦。
0: 好好，好嘞，保你心嘛。
3: 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更加搞诶，你讲无要紧。
1: 好，
0: 好来。
1: 所以这项等于讲，你也要改善你的酸痛，并且是你体内湿气较重的人，哦，买晒个白药掉。
0: 哎，对。
1: 所以不管讲你是。

0: 安尼你听下无来，买电话机啊卡，来来来来来，
1: 嘛袂流失遐尼紧啦，
0: 吼，嘛袂流失遐紧，
1: 嘿，嘛袂流失，
0: 哦哦，差济哦，
1: 对，
0: 因为我甲你讲啦吼，我甲你穿的感觉啦，吼，就是安那，迄脚盘真正结足轻啦，真正结足轻，结足好行，啊，过来，你缩咧吼，穿起来免惊会有一零啦，吼，免惊有一零。我迄天去吼，拄到一个阿姆吼，我算去甲送回去吼，啊伊就是拢坐咧爬袂起来，啊我实在无爱相信，因为爬梯甲我讲，我他有可能要用，我甲讲，我去甲讲妈妈，你坐，即双我借你穿一个吼，啊你
1: 家己去感受一下，
0: 你家己坐咧，啊你等下哦爬看起来袂，我甲你讲伊穿落啊，穿落啊。即摆要爬起来吼，伊讲阿翁你无搞，伊讲卖啦，我就是要试看这真正有迄个作用无？啊，你一声就徛起来。
1: 我讲我妈妈就好啊，我妈妈即摆七十几岁啊。
0: 来，分为这啊。
1: 三十组，我拢爱提醒你。
0: 分为这啊。
1: 超过你知道？
2: 那个速度卡在有诶。
0: 哎，对对对。
3: 好啦。
0: 来，你要几组？
2: 啊，
0: 啊，
2: 一个一组几箱？
0: 要一箱送一箱，多啊两箱。啊，这不是乌色的哦，嘿，灰灰色的啊。嘿，这不是乌色的，因为我这内底三种的，万能外线滴嘞啊。
2: 多少？
0: 3500。
2: 3500。
0: 对哦。你要几组？
2: 啊，两箱了
0: 哦。哎，两箱有当哦，你替我。啊，你
2: 一组就好啊。
0: 好，后日那个后日拜后日死嘛啊。啊。
2: 好啦。
0: 好，来，好，我跟你讲，卖个讲啊。等下后点钟才来讲，你若搁讲咧吼，我讲电话接袂去，楼卡接袂去，我甲到接也接袂去。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的中间更加卡啊。来，你注意听，你若想讲我无爱规死人啊，迄个坐轮椅，无爱规死人牙乖啊，无爱规死人一个，迄个安怎？定坐咧厝内底，唔敢出门。我来讲，这箱你真正爱情，绝对乎你会娱乐的啊！0800-318-009来，我来到接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来，买电话机啊卡啊，0800-318-009啊！来，咱来听听一下音乐啊，准交电台感想啊。

0: 天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事。

0: 空七一，
1: 安心俱乐部，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顶来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喏，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让大家暗暗大家好，我是阿仔。
4: 啊，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

0: 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日，吼、哦，伫遮要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9-7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吼、哦，咱节目一开始时阵，咱足侪乡亲时阵吼，就来讲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啊，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上回进度的差损。隆重会使卡咱现有的电话来做咨询，隆重真欢迎啦。尤其吼、哦，即马早暗较凉凉吼，所以咱爸母啊，你若要出门运动，也是讲咱若去上班下班，咱哦即个外套一定爱脱一个，爱穿好少。人讲穿好少，看下你食补啦。啊，较袂讲因为即马流行性感冒嘛，非常的多。啊，你若无细你感冒着嘛，真麻烦啦吼。啊，所以伫遮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呼吁哦。啊，当然现有电话一定要甲阮记好好，咱每一工拢无共款哦，即、这个优惠的活动啦。啊，当然嘛是咱爸爸妈妈恁所需要物件，尤其恁吼，恁若是像阮厝内底长辈时代，阮的爸爸妈妈共款，恁的健康是阮的责任。但是听节目是要恁轻松愉快，无负担的吼、哦。当然，有任何问题，咱若要开讲点歌，现有的电话一定要甲阮会记的，

0: 相信我全公司的同事，包括我所有的朋友，大家拢知影。
1: 对，
0: 啊，伫别人看来，甲咱娱乐啊，讲咱真友好，但是事实咱不感动啊，这是做人今日是谁应该爱做的。
1: 因为好伫遮吼，我甲高兄插一话吼，阿伟也凭良心讲啦，食甲咱阮这岁数，其实吼，甲妈妈出门，妈妈咧。你要

0: 是，阮这阿伯顶拢做高调，拢有一个德国的国旗吼，是安怎爱食这罐呢？
1: 因为全世界吼，啊，我甲执行长请教一下，
0: 对，
1: 啊，蓝龟就是咱咧讲的金龟啦，
0: 金龟对，
1: 啊，金龟有真侪种，有诶啊，这造型诶，造型南瓜。啊，然后有的是做栗子南瓜，
0: 做油的，
1: 做油的，
0: 做汤的，啊，为的是咧做油的，是为是食品。
1: 啊，德国为就是全世界，敢那生产药用的，专门咧做，伊这是南瓜籽哦，唔是用金瓜哦，敢那金瓜籽哦，爸爸妈妈，你。

0: 的，伊个皮甲伊个肉袂当食。
1: 对，
0: 吼，伊个皮外口是乌个人见乌的布，
1: 是
0: 立啥物？立你个
1: 油。见乌三分布。
0: 对，立咱个圣经啊。
1: 是圣经
0: 主什么？圣经主什么尿嘛？注意嘛，哈。
1: 油脂过来的膀胱啊。
0: 哎，对，所以咱个乌是伊内底脂，内底脂是嘛是乌个。
1: 是。
0: 伊内底乌个，咱内底萃取伊内底啥物 ？FLA96。
1: 是。
0: 伊即个都是品种诶。拼净的一路证书，
1: 是，
0: 伊拼净有专利的哦，
1: 是，
0: 伊德国干那即块土地会当，即块山坡地会当种植，
1: 是，
0: 即个种植全世界要抢，
1: 是，
0: 抢无两趴，
1: 对，
0: 咱会当摆到即栋，算讲阿弥陀佛，真正阮老头客有咧做好代志，
1: 是，
0: 真来真来，查甫查某捧讲，因为你一粒球
1: 的，全国人当代理着即支德国的人过去，
0: 你
1: 唔免
0: 去食消炎药啊，利尿剂啦，肌肉松弛剂啦，你唔免去有医生注射啊，你唔免保留主啊有救啊，真正有救。
1: 阿妈别大声笑的放尿，
0: 阿俩走的闪尿，
1: 阿俩无耍，我就讲啊，查甫人你都干那放尿滴滴答答啦，
0: 你消，嘿，让你消咖哩哩滴。
1: 啊，有诶有诶，捧讲功能设备调诶，准备客换啥咧乱端。啊，有诶，我都讲啊，一暝安尼变变七起来七八遍，
0: 好，你食一罐有感觉。
1: 啊，有当时放尿头、渗尿尾，
0: 哎，三公的代志。
1: 啊，常常带一寡蛋白裤底
0: 诶。你唔免个，你唔免个烦恼啊。啊，你腰子有问题啦，常常结石诶啦。你诶膀胱无力诶啦，膀胱萎缩诶啦，尿道收袂硬诶有无？

0: 的控制，
1: 是
0: 放尿爱控制，
1: 是是，
0: 对不？你要大大白的，啊是你要甲中啊切断的，
1: 是
0: 哦，你控制，你放就放，唔放就不爱放。
1: 对，
0: 迄热，迄生活热热精彩，热热爽快嘞。
1: 啊，
0: 再带你三工救回来，
1: 是要放要说。主流，
0: 嘿，你要大声笑，大声唱歌。
1: 别个串就别个，别个啊，我就讲啊。
0: 长命孙那去拍呐。
1: 探石头，闪就要请请串一点啊，到来到底啊，请请你的孙啊，为钱啊，不？

0: 这男，我咧讲啊，我只是个节目一个信用大哥，干那食我的南瓜子，食到本来讲啥物趴边生一粒肿瘤啊，消伊啦。今日一罐，原价3500，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的，电话0800-0098南瓜子啊，来啊，电话拢满线，赶紧啊，来位你赵小姐。
1: 哎呦，我讲不爱听，
0: 那
1: 是
0: 去
1: 听。
0: 不爱听啊，啊，现在不爱听，做了不爱听。
1: 讲咩？
0: 哦，阿妹都对身体有帮助的。
1: 啊，
0: 这
1: 几 K 啊？几 K 啊？
0: 3K 啊，2500，买一盒送两盒，有够俗的。
2: 这六十块
1: 了。OK。
0: 来。

0: 对你的什么膀胱的活化，啊，活化爱看个人哦，有效对不？但是这阮保证有效，
1: 是是是。
0: 因为安那讲，阮这是150年前，伊个药店当中，药店当中有写爱什么品种的，爱什么品种的。
1: 叫外口电话拢先甲听起来，不要紧啦。
0: 一定爱这个一品的，
1: 有代志我负责啦。
0: 嘿，然后一品嘛，一品一品的迄个蓝龟，外口是乌的，两年结一粒籽。两年再结一个果啦，
1: 是，
0: 吼、哦，爱内底，阮咧皮甲内底的肉袂当使用，因为伊的精华拢伫一剂一剂嘛乌的哦。
1: 是是是，
0: 伊内底阮参一个博士，博士是啥个？伊国家级的医学院的迄啰院长，啊，佮伊专门是泌尿科的医学博士。
1: 是。
0: 伊参做做诶医生
1: 是
0: 来做研发，医生内底有啥物知无？老人科诶，
1: 是阿上门啊，二十组咧啊，六十个咧，来电话看麦看看，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了，平均大哥，
2: 诶，嘉宏
1: 诶，来位了，好，来电话给阿玲哈，这比咧偷上较歹做啦，这比咧甲老爸老母偷钱较歹做啦，来位了，首仁大哥。哦，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去，我等下再搁套大组的，你来，
3: 安
1: 尼迅速套
3: 啊
1: 啦。
3: 系啊，来你二大组的，
1: 四组二十组，我等下去接啦。
0: 这我来你来讲一下吼，咱即马伫个德国遐所谓泌尿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内科甲老人医学中心，即马是用个药方、药单咧开的哦。这主要是那个伫德国人
1: 个
0: 医生馆的人咧做药用的药啊咧开的。

0: 电来给阿你哈，啊，电来拢满山，你有卖无？
1: 这当
0: 真是真好用的啦，
1: 对呀。
0: 喂，
2: 大哥，你啥做？
0: 想奥利贝啊，你啥做？你大哥，你手要紧无啦？
2: 无啊，恁这时啊，恁这时啊，去做足久无卖啊？
0: 哎，对。
2: 久啊，拄啊银行听到。
0: 日时都拢无货啊，我拢争取都真正三千五，人即马起价，
3: 起价三千五，
0: 啊，咱连两千五买一罐，搁送两罐，加了大钱，要甲恁医大病啦。
1: 对啊。
2: 啊！你做够好个啊？
0: 无啦，较参详一个较少咧啦。
3: 系啊，无买两组了
1: 啦。真正大家叫大家
2: 学了啊。三组啦，因为我进前哦，放着拢好足济啊，食了改善了，未歹啊。
3: 是。
1: 这种
0: 有够好用个，这随食随有感觉。
1: 这有效果。
0: 哎呀，安尼来你电话家咧，好讲咧，
3: 好
0: 讲
3: 啦，好
0: 来，为了来先听伊话。
4: 我好为诶，不啦，不跟你比过。
0: 不搞阿贝哦，啊那无组织来你电话家咧哈。啊，来东北时段，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锁就锁袂住嘞，暗时间八九遍的大声笑啊，放尿，砍卡扫啊，放尿出来了，放尿，无代无志啊，闪尿啊，
1: 暗时
0: 间，我讲啊，啊，
1: 暗时
0: 间，放尿头闪尿，要常常穿一点仔淡内裤底，今日一工都要甲你改善啊，德国的南瓜子来未了？
2: 喂，我要两组，
0: 两组，
3: 你嘛要两组，为什么你嘛要两组？
0: 哦，这
3: 今日啊。
2: 真正我食过这真正有叫效果较紧的啦。
3: 嘿，
2: 吼，正常安尼搞了，啊无就是像安尼要放无啊，唔放紧紧啊，有时阵接袂调安尼。啊好加载，我正常甲加红买安尼，食到有够好。
0: 有啦，我著加红。
2: 尿科嘛，看几下经拢看无效咧。
1: 这
0: 有诶泌尿科吼，伊无多甲你收缩。
1: 无多，无多，你袂好。
0: 嘿，你食
1: 下当阿尔。
0: 嘿，
2: 真正足感谢恁加红啊，甲我救我好，我当安尼。
0: 啊，无你家己开钱买，感谢你的信任。好，来，安尼两组，家己写起来吼。好，来电话起来，来为了来知影，来知影，来要南瓜子现我加红。
5: 哎，南瓜子啊。
0: 来电话起来吼，这电话够接
1: 了。这三工活化的迄个通工的功能啊。
0: 新台友，来要南瓜子吼。
4: 哎。
0: 来电话起来哈，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卡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的啦。来为了。
3: 新朋友啊，你好。
0: 喂，五千块。
3: 买
0: 南瓜子呢？
3: 买
0: 两组大组。买两组大组的哦，这爸爸真正来啊！你第一届加买就买两组，真正你信任加好没有？你失望啦！
3: 淑珍大姐啦哈，你怎么样哈？
1: 有做数吗呢？
0: 来买南瓜子哦，哦，来电的呀，你哈附近啊，来啊，感谢全国哎。
6: 嘿，我要
0: 去做
6: 大
0: 组
6: 哟。
0: 哦，来电的呀，你哦，我接
1: 啊，拢大组呀，下料十。
0: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哎，我德国的国旗，它是真正的德国的南瓜子啊。来，你要平平啊，妈妈。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6: 嘿，我

0: 出来，也搁唔知
1: 影。啊，搁一直种啦。
0: 已经树龄头拢锁未掉
1: 啊！
0: 你放放无，唔放进去，
1: 啊，食药也袂好。
0: 今日搞药放无药，食拢有效啦。
1: 对啊，点了化验的啦。
0: 生命甲你挂保证。
1: 膀胱炎、膀胱结石的啦。
2: 志坤大哥你好。
0: 来。
3: 哎，我有甲你做问题，
0: 来，你等来家咧，我叫我甲你讲吼。
3: 顺
0: 着指的，顺着指纹啊。这没什么指，这叫咩？过油指。
3: 啊？
0: 叫咩过油指啊？
3: 哦，哎，叫
0: 过油指。因为南瓜籽，你若甲食，你放尿的时，你就袂带着尿毒症，你就对油指袂排碍啦。安尼知无？嘿，来，你等来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就对啊，先来一首歌，来为你配龙妈妈。
3: 我
0: 话大刀，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就对啦。一世人，卖讲你还听电台，卖讲你还买物件。家宏，我来跟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我会当提出来讲生笑。我的老母。

0: 新年旧年尾新年头回归现场的节目啦哈，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五千块，六罐加上一罐七罐五千啦。来回你又来金章大哥，
1: 我要加一组啊。
0: 来等等下咧哈，哎呀，真正拢爱买起来扛啦，这真正有够赞的，这会当扛三单以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等等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写有这首歌内底，讲拼命在咧拼得到你啦。是，一首歌的时间，等你看吧，控控控九七，控九八啦，来回你来说啦，妈妈。来回你来，要啷规矩哈？来等你个咧。
2: 来哈，
0: 啊，来回你，来回你来，要啷规矩哈？喂，嘿，妈妈，要啷规矩哈？
3: 对，
0: 来等你个咧，啊，来回你来，要啷规矩哈？好，来等你个咧，一首歌拼。彭公啊，来回你好，
3: 哎，
0: 来要南瓜子哦，
3: 南瓜子，
0: 来等你家咧，一首歌的时间，让恁拼你的彭公是不是要搁传着，要搁包着煮啊，要搁一暝暗时起来爬到边，要一暝让恁困到天光，拢免叫放着，一通电来改变你的命运，开你两千五，开你五千块，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2: 我来恁来听歌吼，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
0: 吼，中辈时代，啊，恁家己好啊吧。今日我最后我讲啊，吼，最后一届，一罐原价3500，六十粒德国的进口的南瓜子，专门咧食你膀胱烧着烧袂掉，放无着，禁袂掉的。你做你家食，查甫的食那无算，查某的食膀胱、食子宫、食卵巢，食你的尿道炎，食你遮所有的放着、臭着、破味的。中辈时代。一罐3500，今日甲你优惠2500，买一罐送两罐，
4: 万几啊呢？啊，你万几块啊，剩2500
0: 啦。啊，今日若大组的，我最后甲恁争取，我真正两点啊，
4: 两
0: 点啊，咱就出来啊，两点啊，咱就挤落，共执行长领导啦。中辈时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一罐借回啊，他讲的都要写大组的啦，
2: 有七罐一五千块
0: 哦。来，来，大姐。
5: 喂，
0: 高雄姐，嘿，我高雄本人，妈妈你好。
5: 我要
0: 接到。好，来电
4: 话
0: 给
4: 你。好，我来讲。你这个无买着，我
0: 刚
4: 刚
0: 放着一个八九遍，你感觉已经惯习啊？安尼你免买。
4: 哦，这会当跟
0: 你
4: 改
0: 电话。你甲签起来，5000块甲签了，囝孙啊来较好个啊。2500签了，囝孙啊，日子以后对你较有啊。
4: 唔当。甲
0: 签起来。
4: 哎，不够大滴。
0: 啊，你甲一面起来放着放八九遍。
4: 安尼话艰苦嘞。
0: 高雄无意见，好，今日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互我甲恁友好一届，一届得，我
4: 友好
0: 恁一届，互恁改变放着的命运啦。一世人恁唔捌食过遮好个南瓜子啦，我袂甲你骗的啦。
4: 啊，这这这效果是国家级的保证。
0: 啊，无要安那敢甲你印德国的国旗伫伫伫。
4: 啊，咱这全世界独家的啦，啊，这个介绍你无买着啊，甲你去。
0: 食物件来来要食，蚵仔爱食阮东石的啦，南瓜子爱食对的，南瓜子爱食。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头拄啊，卡电话卡入来，我接无到，朋友麻烦你搁订卡一个吼。头拄啊，迄个312的迄个朋友麻烦你搁订卡一个。哦，咱呢，喂，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嗨嗨
6: 嗨，哇，那位先生，就要这样。我
0: 爱讲
6: 六个
0: 字啦。
6: 啊
0: 啦，你讲啊啦。
6: 叫伊啊啦。
0: 嘿，叫伊啊啦。
6: 我讲，我

促进着你血路循环活化，帮助咱的血路循环好。我咱若是花果、花螺、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冬啊，我咱这个血路循环歹的这，填补过脑丸你该买顿来吃。我咱的血路循环那活化，咱的血压就会当正常啊。要咱的血路循环好，填补过脑丸你该买顿来吃，作战做好用的，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

0: 块，两罐九十八。啊，即摆店家发现到迄酒香强的了，随报警，叫阮将着即个省市的店先甲抓着。两罐九十八块的酒，叫人伊就七刀做那个医生，将伊判罚金五千。看你外呆了，五千块会当买偌济啊呢？啊，看人哦，都红生了啥呢？啊，为了即款哦做差的物件，人你了未了解未到的啦，哦。另外，那个讲到屏东一个查甫人家菜刀的路人啊，哦，乱乱说，过路人惊啊皮皮出。这个姓李的吼，叫警察抓到的时候，伊个警察讲啊哪呢？阮家啦，我咧困啊，啊抓老了日啦，强庙放炮放甲无草无迄种的，哦，我抓狂啊，要出来甲因制止。即摆一个要出来制止的时阵吼，因为个顶头拢是兄弟人啊。迄热闹日哦，迄江庙拢是一挂罗马兄弟佚佗人，所以我为
1: 本，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0: 哦，刚起。所以哦，这款呐、啊，像你这样优秀的人，啊来行这条路是足无价值的。刚才为着一家一站那个研读研究所啊无过关，啊就来想袂开啊，教授甲你安那都安那，你即卖往生呀，连退的机会都无啦。你个活嘞，你若个活掉嘞，你会当甲这个教授退的功德，你会当甲伊提出这个诉讼啊？对吧？提出伊改交谈的过程啊，伊安那甲你交谈的啊，迄就会使甲讨回公道啊，无多啦。这个研究生啊，想袂开，自杀的。另外那个讲到台南发生到一件迄、那个毒品的案件，为分林通报来的，这个分林啊。警方通报台南的警方讲，有一台轿车，车顶有炸香气。那么，即马台南的警方接到分林报案了后，台南的警方就开始出动了，大批的警力，伫路林开始找啊，一个查，伫台南东区的东门路看到这台车，警方大批的警力，单伫东门路所在甲炸落来。啊，因为规个车拢总把这台车包围嘛，伊袂走一啦，进无步，退无路，走无路去啊！警方团叫伊落车，穿八串拢叫伊落车。

调整数核准加息。那么在这段时间加息的期间呢，要保护关锁。保护关锁有几啊种原方式啊？保护关锁有的是去警察局报道，啊，有的是迄个翕相伫恁兜门啊口翕住址，啊，有的是迄个挂电子手铐、挂电子卡铐，种种啊，哦，种种。拢有可能啊，对保护关锁着着。或者甲咱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选总统、副总统的经费1800万，一条是讲，甲人迄个挪用公款，啊，一条是讲迄个做假发票来讲核销经费。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500。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这首歌曲叫做《尖线情》。《尖线情》这首歌曲，这是后爷蔡太太来到着咱西港啊市场边中央，叫国美天宝好正源大馆的甲天宝永隆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或者《尖线情》，可能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要分给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敲入来，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零六星卡。

起起甩甩，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文。会当甲咱自身水补真阴，一骨出的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文。啊，若是咱的天宝用量完，放了袂顺，死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一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对啦，一个劲就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用量完。啊，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行汗水，水正对家去，天宝。用量丸，填补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

0: 是咱咧讲，较会穿有味的物件啦吼。你中国甲印度啊，甲日本啊，古早时阵都用甲豆腐椒做油啊，吼、哦、做油啊。你改善啥？你敢知影？豆腐椒你改善啥？古早人用这个物件，你改善着咱人啊，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毛病，吼、哦，脚尾。手尾连鸡鸡的毛病，哦，所以讲豆腐椒啊，你人啊感觉讲，哎呦，我脚尾手尾冷呢，好、哦，我脚尾手尾冷啦吼，啊，我温度敢那足惊寒，你豆腐椒较过来甲食嘞吼，伊会带咱体内迅速刺激，让咱的体内温度升好悬。啊，有人讲啊，我若较食这個，我唔就较袂生生遐有诶无唔对，吼、哦，这无唔对。来啊！除了这是按话人讲啊，这款的到底体温会温度较悬的，伊的好处就是讲，如果你体内拄好癌细胞，伊安怎，伊会把迄个癌啊分解破坏掉，即马拢用这个治疗方法哦。啊，人这啊豆腐椒啊，伫日本啊，因有经过人体实验，吼、哦，后来甲你对二十岁至六十四岁健康的日本女性啊。瑞加用这個豆腐椒瑞哦，长期瑞加啊，确定的所在了什么末梢神经嘛、手嘛、脚嘛，吼、哦、瑞看伊啊个温度的提升未？好、哦、来，所以瑞加对焦啊，瑞加对焦吼、哦，确实有法度，和咱的体内、甲咱的皮肤的温度拢称悬，和、哦、医生拢做好查嘞，你甲望。手摸的，为医生，你也看中医啊，迄款的较内行的医生去，拢会先手甲你摸看卖啊咧。你的手是冷的还是冰的？吼、哦，还是烧的？你的手若烧，代表你体内温度足悬。你含感冒，卖讲癌啦，含感冒都困难啦。吼、哦，含感冒都困难。所以即卖人为着这啊，豆腐椒即卖已经足济人体内的热量会产生。吼、哦，啊，佫会当增加着，你血若烧啊，咱增加咱的血流量会较悬。哦，血流量会较悬。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大家拢爱了解，就是讲啊，要安怎去食这类物件？啊，看一个豆腐椒敢有效？来，当然是一定较歹。佫另一个啥？铁皮石斛。吼、哦，铁皮石斛啊，吼、哦，就是一种多糖体、多糖体佮生物碱。部分的研究显示啊，你这个铁皮石斛呐，食好够，后来底会讲啊，会舒张，哦，咱你牛膏啊，有一个舒张也有无？哦，这拢综合没有关系，哦，伊会当促进着咱的血流动，帮助咱的循环，安尼你血唔只咱行到每一个所在，哦，行到每一个所在，哦，所以每一个所在，你只要有豆腐椒食好够，哦。啊，甲顾好势，我甲你讲吼，你有一天，吼、哦，你老甲多，你甲望每一个所在拢总是烧的。啊，我这咱讲实在，这是咱唔是咱咧操蛋的啦。咱搁较寒，我阿峰搁较寒天气吼、哦，我看你的手嘛是烧的
1: 啊，那有可能？
0: 嘛是烧的啊，
1: 那有可能？
0: 我的手我唔捌练过，
1: 那有可能？吼、
0: 哦，唔捌练过，吼、哦，过来。
1: 除非你去帮冰水啦，
0: 过来一项物件非常重要。啊，做白花蓉、白花蓉、白花蓉啊，伊是一种苏联的物件啦，吼、哦，苏联那边的物件是上好的吼、哦。白花蓉啊，即摆有临床研究报告哦，嘿，白花蓉，白花蓉伊本身啊是一种真菌，哦，是一种菌，是迄个真菌，伊会当你咱的肠啊顶头的免疫细胞。提高免疫系统，针对着外来病源，甲体内癌细胞，吼、哦、癌细胞。所以讲啊，伊这个白花蓉哩，癌内底表现嘛足好个啦，吼、哦、表现嘛足好个。但是咱这长辈时代，即卖我就是跟，阮就是你讲，你敢食白花蓉无效呢？你敢食落，伊虽然会当帮助咱的身体各种毛病，但是去拄到安那无够烧，吼、哦、你敢。你家讲啊，人你讲迄无好拄无好，我先啊食无，因为你体内烧度无够啦，温度无够悬啦，吼、哦、温度无够悬，你若含这個豆腐椒夹做伙，哈、啊、铁皮石斛夹做伙， 搁淋一寡啥姜黄、莲子。

0: 硬的呀，迄间我伊暗你有物件就更硬硬啊。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卷个卡的，电话卷个卡也剩十二组。即摆阿华接这個，佮伊买过，佮来买。后来我跟你讲，一组来款的拄啊剩十一组，剩十一组买电话卷个卡，买一箱送一箱。啊，恁注意听好嘿，等于会使说无？会，你会使用三文用三拢会使。就是袂使放冷水晶，吼、哦，袂使放冷水晶啊，吼、哦，世界芳芳啊，迄、那个螺卵晶啊，毋是冷水晶，螺卵晶，吼、哦，唔好放好诶，因为内底有红外线、石墨烯甲即个德碳，吼、哦，会较歹用起。啊，要洗诶时阵，你用一个袋仔甲袋咧，等咧洗衣机洗。啊，你若讲啊，我穿足久安尼，啊，再怎拢袂掉，是毋是歹啊？毋是啊。唔是啊，恁注意听。如果你穿，你本来你穿都安然，啊穿到尾会反冷，会落落来。啥物原因你敢知影？你就是我咧教你起个冷水，用冷水啊，甲洗洗咧，甲洗洗咧，吊打，你后边甲穿，打了你搁甲穿，就搁恢复转来，好、哦，就搁恢复转来啊。啊，卖放螺纹针哦，嘿，买电话卡卡，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这箱哪个穿嘞吼？要给你甲姑妈烧香哦。我来讲，你唔免讲三楼啦，甲五楼你都爬起嚟啦，甲五楼你都爬起。
1: 你哪只要穿嘞吼？人少年要招来去。
0: 亚当往西吼，哦，做红真正几多几
1: 几多几了？
0: 哦，我跟你讲，这是我家己穿，
1: 对，
0: 我来讲，迄有穿真正你走路几多轻啦，
1: 嗯，
0: 哦，真正几多轻，所以
1: 你脚较袂
0: 敢，对啦，
1: 足重啦，
0: 对，阿妈较袂惊惊较远的路转来哦，这个脚头较袂安尼擦疼，
1: 嗯，较袂刺疼，较袂酸疼，
0: 哎，较袂安尼，敢那有物件咧，甲你点安尼，来，也佫有胶珠，空白，空空。3180009，四合一哦，嘿，四合一的护膝，哦，四合一的护膝。啊，有人问讲啥物色？灰灰色的啦，灰色、灰色的吼、哦，灰色的来。以上广告哈，那来卖较紧的哦，嘿，卖较紧的，哦，全部几组。啊，咱我本来是想讲慢车，卖个广告啊，话讲啊，归去，哦，咱遐个客无到的吼。哦即个长辈时代，哦，大家提好着。啊，你等下你会记，唔是干咱年岁侪人咧穿啦。我无骗你，我有当时啊去吼，大家我去拍球，迄个干弟拢讲，啊，恁穿安尼，我讲迄差足侪啊，足侪干弟拢嘛来你搞咩？
1: 因为吼，
0: 伊讲我啊，恁唔是有穿，伊讲阮这差哩这真正差足侪，迄穿咧，你走路就感觉啊，哦。
1: 对啊，足侪干咱用到咱的物件时阵，你讲讲。哦，你猜恁这鸡娃，恁鸡娃好穿的。伊较早吼，较早阿未买，伊买了别人的。哦，穿了讲疼要死啦。
0: 尤其你这个脚头有人开过刀的人，
1: 嗯，
0: 有你做玻尿酸的人，你更加爱穿哦。
1: 有啊，你啦，穿哦，像我有一个大姐讲，伊开刀回来，迄个三四个月才穿。哎，还够愈爱紧来穿。
0: 其实开刀的时阵，你就会使穿啊啦。
1: 爱紧穿紧过，
0: 你就你就若拆线，你就会使甲穿啊啦。
1: 对啊。
0: 哦，安尼知无？啊，这足简单啦，这每一个拢会晓。伊这就是亲像咱咧穿袜啊同款的啊。
1: 弄起
0: 啊。啊，你甲拢对咱的脚底啊，甲拢出来，怎甲揪起来就好啊？我揪起来，你注意看中了一搭，
1: 无
0: 同款的，
1: 迄个就是，
0: 迄个圆，迄个就是要戴对，迄个较深，就是要戴脚头的。啊，是安那迄搭，迄搭较深，因为迄搭有加强，
1: 对，
0: 可以到加强，
1: 伊有加强，
0: 对，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紧哦，嘿，袂紧，咱后手剩八九组尔，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你穿来了吼，你绝对会搁倒当来找我啦。啊，谁来倒当来找我？我来讲你包夜，你绝对穿袂啊，因为我这吼，除了咱的身份安尼以外，咱内底石墨烯的物件是三 A 等级的。哦，三 A 等级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哦，做工业的人，你也问讲啊，石墨烯三 A 这个纺织工业，你敢问讲三 A 等级是啥物级数？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紧敲的，空八 空空

0: 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因咱剩即几组，今仔剩即几组袂调到啊吼，啊即咱有咧行路的人，大家都用的对啊。你莫讲无啦，我若无啥咧做事，其实咱年岁侪，大家都爱穿啦。
1: 你平常时啊，佮爱保护掉
0: 的。第一点，你的脚头无力的，我边啊两个加条，你咧骑起来较会知，有人骑袂知啊。
1: 对。
0: 哦，骑袂知，你佮穿咧，啊佮松咧，以即个加条变成安怎讲啦？变成咱个两支拐啊，凸条嘞，同款，你这个脚头这个所在，甲你紧条嘞，吼，甲你紧条嘞，吼，你会感觉较有力啦，骑脚会知啦。
1: 对。
0: 你骑个规个力未去哩，你个骨，你个脚头，下日早这两个加条会甲你倒帮忙，会倒甲你
1: 辅，甲你辅助，
0: 甲你倒辅助滴嘞。
1: 好你迄个
0: 脚
1: 头
0: 吼，行路较袂遐吃力。对，来，所以袂紧哦，嘿，袂紧哦。因咱全部几组，即几组也袂袂咧。哦，安尼我来讲，要出门上好是甲挂咧啦。咱讲实在，你话这甲挂咧啦。唔管你要行去对啦，行东往西，要来进香，哦，要含人来进香，要含人来游览，要含人来啥物主场活动，甲穿咧，甲穿咧。那哇，你八十外、九十外，就拄个啊！这你讲啊，八十外、九十外，行路无输少年家，就是爱靠这。老啊，拢唔免烧钱，哦，烧钱了，归来这事都唔得。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09来，啊，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咱来听音乐。好啊，有需要电话机个卡，0800-3180009来。

这里欢喜，你即将完成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是陈玲姐所唱的哈，《野草也是花》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也袂电话紧甲卡，啊，我先甲你讲的吼，咱这边你若抽到，你真正福气。过来爱等真久啦，吼！因为这个物件算你要用较歹困难啦，
1: 用袂歹。
0: 嘿啦，
1: 由于用家你的讨厌的气色，想要换新的，
0: 想要换新的啦，吼！加五个
1: 换啦，吼！嘿啦，爱用一阵嘛啦，
0: 嘿啦，
1: 就刚穿咧衫裤，即卖衫裤嘛穿袂歹啊。
0: 我
1: 到尾你嘛是看，
0: 其实你今仔日听阿峰的节目，你会记？你若无论你，我要来买菜。
1: 对、
0: 哦，要来老朋友，要来老东西遐济，
1: 嗯，
0: 你甲弄咧，咱年岁济也甲弄咧。拄啊一个阿姐讲，阿红我阿你讲，伊举四脚拄啊咧行路，我讲你啥个举四脚拄啊咧行路？啊，较早做工过，背关背街，这脚头有拢害呀。哦，你行真正袂知，行不对。人伊安尼，人伊前我电话推出，伊就买啊。买甲即卖，你甲穿伊讲，我逐工都下早时只要目睭闭紧吼，啊，就甲缩掉咧。
1: 对啊。
0: 吼、哦，啊，要行来对。
1: 我甲你即卖，
0: 你即卖也够，你举四脚拄来讲无啊？即卖举乖啊呀。
1: 少啊。
0: 嘿，举乖啊。
1: 乖啊，
0: 乖啊，甲倒出来一个啦。你会坐，伊讲其实要放掉可能较困难啦，但是卖举四脚拄啊，你行路就差足济
1: 啊
0: 啦。
1: 对啊。
0: 啊，你四脚拄啊，你甲看卖啊咧。哎，外遐个，人伊即摆举乖啊，会去菜市遐买菜。伊讲你甲穿咧，真正诶，这两支哦，你讲伊个啊讲啊边啊迄两个家庭讲，真正有差啦。哦，真正有差啦。哦，
1: 真侪人穿落即双个，哦，甲伊较早去去人买迄落迄买落迄无同，咱即双加真好穿，啊嘛加真软料，啊穿起来伊会足舒服诶。
0: 对。因为阮这是经过阮家己
1: 要设计，家
0: 己要
1: 人工
0: 甲这个啥，甲这个啊做啥，这个成分拢家己各类处理过。好、哦，所以阮的物件绝对唔是像你想的讲一手、两手、三手来到阮家。
1: 因为你啊，看咱人年岁啊，如果第一个拜拢是先拜的，
0: 对，
1: 拜咱这两个脚头哦。
0: 过
1: 来
0: 就
1: 是腰，腰甲脚头
0: 骨
1: 的支撑力是上加严重的啦。
0: 其实有的人你甲
1: 损是上严重
0: 的。对，你甲讲你唔是，伊唔相信啦。
1: 嗯，
0: 其实啦，坐理论你也倒立眠床顶的，十个顶有八成以上拢是你脚头骨未做主，倒立眠床的啦，
1: 爬袂起。啊，无就是你迄个腰爬袂起。
0: 你敢知讲玻尿酸你做你做对，但十个九个拢在做脚头骨。
1: 对啊，哦，讲到脚头，一个大姐甲我讲，哦，伊进前就是去住，已经住两届啊，第一届讲住的讲，哦，看来迄阵也要惊死，啊，不过无住阁袂使，啊，第二届去住讲住一个讲，疼到即马讲要你疼，疼几年啊，讲要你疼，伊阁要去疼着咱的物件，讲紧来买食，紧来买过。
0: 真正穿咧吼，
1: 伊讲迄疼，迄做足疼，足
0: 恐怖。真正穿咧，真正有差啦。
1: 对啊，
0: 我无骗你。
1: 对家己较好诶哈。
0: 我爱讲，其实若未熟诶是无效诶啦，未熟诶是无效。
1: 啊无啊，未熟你个哪穿哪老啊？
0: 对，未熟诶物件是。你甲看住较早，有啊，上基础古早时阵出来，就是叫你爱硬吹。
1: 硬吹，吹好硬啊。
0: 吹好硬，
1: 吹无硬，你会流血啊。
0: 用迄魔鬼粘浆粘做诶，有
1: 啊。
0: 但是我讲，迄吹到尾啊，电倒害，因阿讲你会袂惊嘛？
1: 对啊，啊你吹无安会流落啊，啊伊迄看，伊迄嘛看硬，看硬，看硬，硬
0: 啦。所以我阿你讲哦，会记，这唔是讲这个香槟头，咱穿起来这两个塑料啊会卡，诶塑以外，都是规领、规条，吼规条嘿，拢爱会留啊塑塑才有效啦，爱留啊塑塑才有效啦。放人人拢无效啦，卖小骗。
1: 放人人你有卖钱啊？
0: 卖小骗啦。
1: 那放人人你规矩卖钱啊，无作用啊。
0: 你看较早吼，咱卖讲讲品牌啦。较早嘛，我卖讲卖了护腰穿，用像咱咧穿的，讲穿咧，迄款是安那我卖一遍就无爱卖。诶，我感觉迄是你，
1: 迄是，
0: 迄是，迄是，个人的个人款啊。但是我是迄款的，我卖一遍过，你搁叫甲我拍死，搁较好谈，我都无卖啦。
1: 哦，因为
0: 我
1: 家
0: 己，我家己内切，你无，你无，我跟你讲，你无涉案就无迄个支撑力啦。
1: 对啦。
0: 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无？哦，所以阮咧研究物件，阮拢会去参加你个内底。啊！大家研究看卖啊嘞，啊！大家试情看卖啊嘞，
1: 拢会啊！依咱的身，咱的迄落雷，咱的人体工程，雷研究，这基本需要加强，都要加强，
0: 拢爱一定拢爱改善啦，未使讲啊都，买去就好啊，未使安尼一啦，哦，未使甲人客讲啊买去就好啊，咱也无咧负责任咩，这无未使安尼一，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紧甲敲嘿，电话紧甲敲。哦，啊，剩最后这几箱啊，恁也袂爱紧。哦，过来，要爱，可能到年底，反正到明年啊过才有佫推出啦。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啊，等于你拢看有啦，迄无啥共款的啦。好来，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你若袂爱紧，我咧讲，迄真正我无骗你啊。拄仔人阿姐讲，伊廿四卡拄啊，穿，逐工安尼穿，穿到即摆四卡拄啊，无你廿换廿乖啊，换廿一支乖啊，吓。哦，你都较早做甲要死啊，即摆退休啊，啊，就想讲要来佚佗，啊，脚都袂做主阵，脚头都袂做主阵。好、哦、来，是啊，每一个人，不管查甫的、查某的，人啊，你个脚头有遐牛掰，我阿你讲，你都倒咧，脚咧存，你人倒咧眠床咧困，你只要你翻身，脚有咧叮当，你脚头就对咧叮当啊，对不对？所以你甲看，
1: 你个脚头夫啊，占你规身躯的重量咧。
0: 反正伊运动量上侪就是脚头夫啦。
1: 对啊。
0: 你听无？啊，过来。你注意下看哦，每一个人，你讲啊，人去住好，阮厝边啊，啥物人去，因囝仔去住玻尿酸，倒来讲无好用嘞，你叫伊住两遍啊，看卖下嘞，第三遍倒来伊都爱互你听，我无骗你。
1: 哎，住到尾，你行落会查，会敢若像咱讲袂溜哩
0: 啊
1: 嘛。
0: 啊，去住拢住对，住脚头。
1: 哎，
0: 安德，
1: 我看了你，看了你老婆头，
0: 你那变安呢，就是去拢住脚头，
1: 够恐怖诶！
0: 过来，我即摆讲一个上实在，我一个朋友人较大颗，啊，伊50比我较少诶，比我较少诶，脚头已经害未害呀？伊嘛毋是讲做粗单哦。做生意啦，吼，有人做生意。
1: 我听讲吼，
0: 啊，伊去做啥呢？做 PRT，
1: 足恐怖。
0: 做 PRT， 我做了，我甲问讲，到好嘞，因人伫边啊，无彩钱啊，无彩钱啊，甲去准备做，我就讲叫伊卖去，因人就讲有甲因某讲卖去做，我人医生就咧讲 PRT 无效。结果
1: 迄阵
0: 卖自费500,000的款，
1: 因人
0: 讲无彩钱，啊，但是袂使。对某袂使讲这句话啦，安那讲？
1: 啊，你无
0: 你嘛是爱学去治，无去治买哪会知？对不对？人为人都好，啊为人无好，
1: 开钱换经验，
0: 对，开钱换经验。啊，那这个做有效？
1: 迄个拢500,000嘞。
0: 我来讲，我跟人讲，啊，这个那做有效，
1: 系啊，
0: 是不是？你也敢？你讲哦，我家在开钱有迄款嘞？
1: 对。
0: 哦，到尾啊，我咧卖这时阵啊，我提去挂。对，去种。何况你若要出去运动啦，吼，要去种菜
1: 啦，要种菜
0: 啦，要走路啦，你就甲弄咧。哎，规工伫咧厝，哎，安尼行来行去，你就甲弄咧，这也袂艰苦啊。拢
1: 随时啊，穿条的啦。
0: 哎呀，我嘛是拢穿条条啊，你是我嘛拢穿条条啊。因为我感觉啦，年岁侪啊，真正爱保护啦。你万到有一天啊，带你袂行，带你想讲要来改善，拢上万啊啦。
1: 有较慢一步啊啦。
0: 一步啊。你像我，就甲你讲。我你像阮母啊，阮阿母即摆你也讲啊，最后你穿，佮穿十个嘛无效，对无？伊迄条算安怎？已经拢受伤去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袂电话紧甲卡，电话紧甲卡。
1: 我听讲吼，咱人吼会体重，譬如讲你来50kg，你的脚头位会力数，穿 爱承担你的规身躯五十起咯，你要变爱一百起咯的迄个承担的诶重量安尼。
0: 对啊，所以。
1: 他头你个爱在你一百变一百起咯的重量安尼。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紧哦嘿，紧啊，咱今仔存即几组啊吼，存即几组啊来就结束啊，好、哦、结束。后边等要佫推出，可能爱有一站啊啦，吼爱爱真久啦。哦，啊，我咧讲绝对乎你会学落的啦，绝对乎你会学落的，因为我咧讲我所藏的量，我所藏内底量含量拢藏有够啦，哦，拢绝对藏有够啦。啊，咱每一个人一定拢爱用到的物件，哦，你唔通讲无啦，我若无你款嘞，我就甲你讲，有你做工课，无你做工课，人拢同款啦。你著逐工一定爱用到这个脚头乌啦，哦，脚头乌内底有半肋骨，迄种足重要的物件啦。
1: 好啦，所以无见阿哥，无见阿保护吼，了了个顺，哎呀顺，顺到你个，哎，个真麻烦啦。
0: 啊，你若像我阿母安尼，你就烦恼啊。真正你就烦恼啊。
1: 我讲唔免干咧，你若顺到，你刚刚要，伊也坐要爬起来，要爬起来，迄下你个烦恼大先啊啦。
0: 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卡，这一箱吼、哦，和你安尼两箱安尼，和你替换啦，卖讲一单两单啦。你若卖嫌伊款的吼，因为这个物件这是纤维做你迄个鞋啊内底啊，所以你搁用三单用五单，你只要卖个单头夹，拢总有迄个功效滴个啊。哦，这唔是讲和你用的，像咱你食。食物件呢？啊，肉肚枵，食一碗饭，等下四点钟后，你肉肚就过枵啊！这不是，这未歹啦，这要用较歹困难啦。
1: 除非你有去解破坏
0: 掉。系啦，除非你解破坏掉。啊，等下，你注意听，卖家用柔软煎啊！你要说卖用柔软煎啊？好啦，柔软煎卖坑啊！安尼
1: 再。柔软煎，你一般，我讲个是一般，咱来洗衫。洗衣膏、洗衣精、洗衫粉、吼、哦、洗衣球，迄拢无要紧，
0: 拢无要紧嘿，迄拢无要紧。
1: 所以拄下在大姐在甲我问我讲，迄拢无要紧，就是柔软巾袂使啊，因为足侪即爸爸妈妈拢唔知啥做柔软巾。
0: 嘿啦，老岁
1: 人较无滴用迄、那
0: 個、啦，较无滴用迄啦，
1: 拢是了少年较用，因为迄倒落去了，你衫裤洗好捏起来。
0: 会胖胖啥货？对，迄款就卖用啦，吼，迄款卖加用啦哈。啊，咱因为我讲还佫有七组，还佫有七组啊。啊，你若要提好着，咱年会坐啊。譬如讲，啊，咱年会坐啊，你行路较袂知，爬楼梯爱举脚头，要去运动，行十外公尺啊，你的脚头就你唔做主啊，吼、哦，即款的拢爱赶紧弄的。
1: 你若讲啊，
0: 这无
1: 少年要招你去佚佗，你
0: 若
1: 弄一个，人你对人交拢对人较会着。
0: 啊，这无技术啦，是咱讲无技术，因为这像你穿袜啊安尼，啊，你着穿咧了，怎啊对？
1: 扭来卡头乌
0: 遐，扭来卡卡头乌遐就好啊。哦，这个
1: 卡头乌遐有一个颜色，较乌色的感觉。
0: 较
1: 乌色
0: 的，圆圆的吼，
1: 那个就是头前
0: 拄啊的卡头乌遐，哦，卡头乌遐，哦，安尼再无来买电话机个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阿、啊、来欣赏西电啊所唱的《参政兄歌》啦，好来。

0: 健康愉快，万事如意。家里小哥随心所在行李，准备人家。多谢你的回顾，祝祝你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1: 来，陈正兄哥，西电啊，少年的时阵录的歌，那个声差，即卖差真济啦
2: 吼。我侪年啊。
1: 来，咱我拄啊吼，有甲咱这爸母啊讲白花蓉，啊，咱一个大哥啊，住伫台中清水，伊本身啊，伊拄啊卡起你讲，伊迄个前两年啊吼去检查，体内啊。吼、哦，这个肠啊内底讲有一粒，已经你转医生医术甲采检啦吼，啊，已经你转换做啥？迄、那个恶性的，吼、哦，要叫你卖啊！啊，伊甲我讲，又去食这款白花蓉啦、啊，这个食豆腐椒这个产品，吼、哦，伊讲伊买迄个食，伊讲安尼一天吼、哦，伊个。一天接过吼，经过之后半年过去检查，医生咧追踪的时阵，发觉着讲，迄粒恶性的物件，迄个癌啊，已经佫缩小来啊，佫缩较细啊。吼，伊讲啊，这阿妹安怎？伊讲那安尼较免烦恼。
2: 伊讲继续佫保持袂快，
1: 伊讲啊，医生开药啊好食嘛。
2: 嗯。
1: 哦，啊，伊讲哦，其实嘛是我讲吼，咱人你拢爱记一个重点。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吼、哦！啊，咱这个物件就是叫做补助、辅导，甲你斗治疗呀，吼、哦，甲你斗帮忙安尼呀。伊讲，阿宏，你讲安尼是无唔对，唔过真正足好个物件呢。我安尼你甲食吼，你甲看吼，第一点，人感觉脚尾手尾会烧，下面太太啊，伊讲足明显个，十个早人九个脚尾手尾冷叽叽。因某啊，卡尾手尾就是即冷机机的人，食到即卖手摸着烧烫烫。哦，你阿华手我甲摸嘛是拢烧烫烫。
2: 较早
1: 冷机机，爱食这，哦，恁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你甲食豆腐椒嘛无够哦，一定爱搁淋啥淋姜黄。哦，这两行未使买款的。啊，姜黄啊，你未使去加粉的遐呢。干那加粉的，迄是无加咱的，迄个姜无加咱，一定爱对姜内底萃取内底一项成分，叫做啥？叫做姜素。哦，你我相信你拢甲你讲安尼，你就听。伊一个话，大家拢叫做可口面有无？哦，一定爱用迄、那個，一定爱用迄、那個、啊。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即卖已经咧做化疗，你咧做电疗，你咧食化疗药啊，哦，这即卖世界。咱台中主席头第一个发言呢，即卖世界网络，即卖网络即几天啊，逐天都在讨论这個，就是讲咱人的是安怎安呢？来，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去病院就对啦，包括你家己本身，你哪里开始，你感冒啦，不管什么毛病，人你艰苦，你甲摸，叫人甲你摸你的脚底，摸你的手，绝对拢冷叽叽啦，绝对拢冷叽叽。啊，药啊，愈食愈冷，是啊，愈食愈冷，愈破坏着你身体免疫系统啦。啊，无食佫袂使啊，对不对？所以你会记哩，你需要是癌，吼、哦，即卖已经足济人，拢总足济医生，包括科学家咧讲，爱甲你血温度提悬，血温度若好悬。行到你的手是烧的，你的脚底是烧的。我来讲，癌细胞会去哦，这个温度破坏掉的，会去哦温度把你破坏掉的。所以即卖话，足侪人，我今仔个看，足侪医生拢咧讲，有影呢。这个已经证实了，几度？在咱体内38度至41度，癌细胞去拄到这个温度啊，会去哦分解，迄、那个结构体会去哦破坏掉的。啊，破坏掉就无效呀，亲像风台啊，大家哇，强烈风台，写啦来到台湾，都无会变冷，变成上弱的，诶，风台啊，无就变成低气压，热带性低气压，因为咱有一个中央山脉嘛，来家去碰到伊就散形去啊， 同款的意思，同款的意思。癌细胞去拄到咱的体内超过38度、41度的温度，癌细胞会去哦，这个物件开，这个结构体会去哦破坏掉的，迄、那个癌细胞就无效呀。哦，这是上新的治疗方法。哦，啊，内底除了安尼以外，咱咧食全当然爱顾，全面爱顾。除了咱体内温度爱顾管以外，来我咧讲，灵芝、好枣、铁皮石斛，尤其一项物件叫做白花蓉，绝对袂使欠。哦，白花蓉绝对袂使欠啦。哦，白花蓉绝对袂使欠。哦，因这人这我甲看吼，这拢有经过啥？有经过临床实验的啦。哦，临床实验。哦，这个姜黄啊，大家拢知影，姜黄就是讲咱人抗发炎。我甲你讲吼，人拢唔免烧钱啦。啊，癌症，啥物叫做癌症？发炎嘛，你体内你发炎嘛。啊，是啊，遐严重，因为你到哪用哪发炎，哪做哪发炎，对不对？控制不了。哦，就亲像我咧讲，阮隔壁这少年是安尼，伊个嘴一空啊，竟会变成癌，啊，都控制不了啊，愈发药啊，愈发炎啊。伊你讲个讲，本来一空啊，尾啊变两空啊，啊，看控制袂好势啊，才来病院啊，啊，都上班啊，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平常时姜黄一定爱食，姜黄啊，姜黄，你老咧食，迄、那个可可饼你老咧食。咱的肝的损伤也降低13%，吼、哦，降低13%，过氧化酶的活性会上升90%，吼、哦，咱的肝脏的这个质量、重量的相对比啊，会差超24%，哦，你看无好用，所以啊，真侪人都唔知姜黄到底是好到啥物程度，哦，较早的人就拢总会用姜黄来食，对不对？哦，所以这顿呀，一定爱食的物件，过来。后来，这拢有临床的报告啊，俩这报告拢遮济，我要念这念袂完啦，吼、哦！来，啊，豆腐椒我拄好甲你讲过啊，吼、哦，豆腐椒，即卖足济人咧用这個，啊，咱平常时，有人讲啊，我平常时是安怎爱用啊？因为你平常时，你不管有咧运动，还无咧运动，你脚骨来甲食咧，你的体内温度用个悬，我听你讲，脚尾手尾哪会烧？你一世人身体绝对足健康。哦，所以医生常咧讲，头壳爱凉啦，脚尾、手尾一定爱烧啦。哦，头壳若烧，啊，就头壳你发烧啊，你身体歹来健康，头壳你发烧就代表你人咧破病啊，你发炎啊。来，过来，脚尾、手尾若烧，你甲看，病毒要入来咱的体内足困难的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了嘿，咱啊有这个较好的配方。我跟你讲吼，更加贵多爱买回来吃，吼、哦，更加贵多爱买回来吃，吼、哦，安尼知无？提升咱体内血温度，你吃一针啊，你家己甲摸摸咱的脚尾、手尾会反烧无？吼、哦，会反烧无？我都唔捌感觉真奇怪呢。阿华听你讲，较早你无啥会流汗，有影咧？我未做这個时阵，未去摸这个物件时阵，我去爬山哦，含热天哦，不管偌热哦。你爬山哦，啊咧爬哦，你要看到我流汗的机会足少。嘿
2: 呀，会热啊，湿湿尔，无啥会滴汗啥个。
1: 无啥会滴汗。嗯。迄叫做循环无好。
2: 对，我拢爱讲你的皮太厚，你汗走袂出来。
1: 汗走袂出来。
2: 迄个毋是像我咧，迄个流汗撮撮
1: 滴。哦啊，我嘛
2: 去。刚刚前破水
1: 啊，去爬山哦，流了啊，规个面，规个面啦，啊，你甲看，看到嘛艰苦。
2: 我有够侪，
1: 啊！那我即摆安尼了，即摆安尼了，开始哦，保持咱体内温度和悬了，我聊聊啊，那较运动者，规身躯
2: 三号单面了。
1: 哦，你流汗，你唔讲搞流汗么？流汗流了，人一时啊吼，人身体咱会感觉加足轻松咧，哦，加足轻松。哦，所以即个爸母啊，身体要顾好，你会记哩。白花蓉、白花蓉、姜黄、豆腐椒，缺一不可啦，一定爱吃啦。好来，好来，有需要的吼，有要进一步了解，你甲卡，咱的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9
1: 啊，今仔诶，因为咱今仔即个塑卡头有诶吼，也佫有也佫有四组吼，也佫有四组，你若袂要紧吼，摕无着歹势啊！吼，你若讲啊，阿红阮人阮你，迄个也佫有人，也佫有较少，阮爱买较少，安尼我你要爱啥物，我拢不管，但是你爱会记哩。吼，咱要爱诶物件，就是爱适合咱。过来第二点，爱讲咱要爱诶物件，摕来。真正人的成分有足，
2: 好成分有足，
1: 啊用起来舒服。啊，咱的物件，唔是讲啊，我就甲你讲，我内底有竹炭，有啥物敢写迄个竹炭呀？迄无效啦。我含竹炭内底藏几泡，我拢有甲你写，哦，拢有甲你写。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49-451哦，四五合一。你顾咱的骨，咱的脚头位，哦，咱人上界重要的一个器官，哦，上界重要的一个所在。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等下，因为剩几声啊啦，但是你无讲过，
2: 剩几组嘛是，
1: 你无讲讲过嘛未使啦，
2: 摇头鸡没有，
1: 等下叫头鸡，啊，恁两个啦，无啥物件，恁就无啥爱讲，哦，
2: 用石头咯，
1: 对啊。
2: 即卖即迄路啊，头路真歹找哦。
1: 两个逆位坐啊出粮，到时无头路就害。
2: 对啊。
1: 诶，来，咱来听即个郭金华的歌啦，吼。诶，我来找郭金华的歌。
2: 连江啦，连江，你若无听到阮两个声音，
1: 就是讲石头路，
2: 别用石头路啦。不要剃头，加清楚福利啦！啊，业绩不好啦！
1: 啊，当拢
2: 袂
1: 买，拢买啊！做啥？
2: 行拢买为咧这把这
1: 我
2: 这
1: 我即卖
2: 我即卖清楚啦！
1: 即卖想到一首歌，哎，我来播一首啊！来，偌久的时间来，惊准确啦，惊准确，吼！来，记录下小姐为咱所唱的惊准确来。

0: 做行船客啦吼，行船客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吼，恁有收到的，应该拢捌听过，拢知啦吼。适合于加强边后软加条。过来，咱啥物叫做适合于？我有甲你讲过，你转去后壁，你甲看咧哈。咱的材质内底石墨烯有困几趴，嘛拢有写。叠碳几趴，嘛拢有写。折更几趴，嘛有写。人纤维嘛有写哈。适合于符合着咱人体。诶，即个款诶，即摆来吼，那、哦、如果以后广告会愈来愈少是安那？因为阮即摆吼，阮讲即个花园洞这边啊，即摆拢依着啥？拢依着养生村啦、啊，含遮咧合作啦。因为养生村啦、啊，咱要去带养生村，毋是有钱就好啦。哦，毋是讲啊，我有钱，我要来带啊。哦，咧，我来讲，咱台湾上出名养生村叫长庚嘛，哦。唔是你有钱就会使入去住呢？你要怎啊？爱行啦，爱行啦！啊，因这吼，我跟你讲，带养生村，我有发觉一个问题。伊即摆含咱带咱厝无共，有人讲啊，那带厝倒，我来讲，譬如讲你带大路边，我问你啦，好，咱这爸母在注意听，你叫你逐工出去行，你敢袂？绝对无可能。哦、啊，阮
1: 你是先买一点，叫你讲，
0: 叫你讲爱注意啊，外口车多
1: 些，
0: 慢点啦，我别行啦，多住些，啊，愈坐愈嗨，
1: 愈坐愈袂行，愈嗨。
0: 啊，人养生穿鞋，那会去你运动。来，我跟你讲，好、哦，我捌甲看吼，我捌对因内底迄个咱定啦，咱节目这个营养师啊去遐看，人迄内底后你有你杀个高尔夫球的，
1: 嘿，
0: 哦，无该，唔是你有你讲啦，但是有你推杆啦，
1: 有你
0: 学手力，加腰力，
1: 对，
0: 加身躯的细力，
1: 嘿，
0: 哦，过来，伊内底完全无车，完全无车，
1: 啊，
0: 有工啊，
1: 啊，手啊正干呢，
0: 啊，你会出去行，你会。啊，佫有伴嘛，老伴嘛，
1: 你有伴，你就开。
0: 啊，就招招嘞，三五个啊，你几啊猛行，哎呦，佫有影嘞。但是因拢一个重点，我来讲，我甲看看嘞
1: 啦。爱行
0: 啦。我即组啦，即组适合伊的护膝啊，几乎大家拢穿嘞啦。
1: 对啊，爱保护啊。
0: 大家拢穿嘞，啊，你敢问哦？大家拢甲讲一句话，有钱无后呢？啊，若袂行，人就该好处理
1: 啊
0: 嘞。
1: 对啊。
0: 这作现实的问题
1: 啦。就看你讲、欸，你要换所在
0: 无？你袂惊，伊就看你要回去厝，哦，恁囡仔要甲你顾，你回去厝嘛。
1: 啊，
0: 那唔，你就是
1: 去到啊，
0: 疗迄个疗养院嘛，
1: 迄
0: 就无同，迄激素是无同哦。迄气甲内底吼，连鼻一个药啊味都无，有够好诶啦！迄个厝，咱咧是讲阿峰甲阿华嘛，咧想探看以后有人来带伊无？
1: 系啊。
0: 因为我讲咱卖去帮咱个囡
1: 仔，
0: 卖去帮咱个囡仔。好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机甲卡号诶，电话机甲卡，咱个适合于花园洞生物科技，真正用心在研究诶，适合于诶，骨头卡头乌诶，护膝一箱。好、哦，即卖你因咱哩养，迄哩卖是5900。好、哦，因为我咧讲，有人讲啊，是啊，起啊贵，伊迄拢一箱一箱卖啦，
1: 哦，
0: 一箱一箱卖啦，
1: 哦，咱这无同啦，哦，
0: 啊，我这是来遮，我这是来遮咧推广，
1: 对啊，
0: 哦，而且我这布啊，拢加胶的，拢加胶，我若要做轻轻啊吼，
1: 也佫较俗，
0: 布布啊佫较俗，好啊，佫较俗，来。这一箱原价要5980，咱今仔优惠你3500块，买一箱，搁送一箱，互你收退换。你收到是两箱哦，两箱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啊，这真正你穿看卖。绝对真正有你会学落的啦！啊，你话这绝对爱穿。我阿宏甲你讲，不管你以前做甲安怎，你即摆也会行，你即摆也会行，你即摆不管是廿四家拄啊， 牙乖啊，你行路，你即摆爱紧穿，爱紧穿。我阿你讲，你即摆若无穿无甲顾咧，你即摆也牙四甲拄啊突咧突咧往行，你会感觉阿个阿个款咧。你若无穿连杆，你毋是牙四甲拄啊，你是坐轮椅啊，啊你人生就到这样。好来，所以这爸母啊，电话遐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剩最后三个人客哦。你若不要紧，啊，过来你注意听哦，你注意听，你到即摆来啊，佫有你做事的，也佫有你做事的，还是讲我落你做做收尾啊啦，哎呀，你行来行去，你顺路的啦，你会记哩，更加爱情，更加爱情。咱若讲机会有啊，我就想讲要来含人，就伫个厝遐，要含人来进养咱的囡仔嘛。拢我来讲，其实足济，我所在真济长辈时代的囡仔，拢会鼓励时代人。啊，人边啊庙啦，要进养啦，要创啥，含人出去往行啦，住厝你嘛你无聊，那都脚头都未做主哩，我煞唔知道要出去含人行，出去一箱较早嘞。那出去挂进香三工五工清理，敢袂安怎？绝对免惊会臭，因为阿嘛免惊会安那会过敏，因为我内底有银纤维，有地毯，有地毯，佮有石墨烯，吼地毯迄个你免惊，免惊会，免惊会脏会臭啦，吼、哦、有银纤维，你免惊内底有困难活在内底啦，拢免惊会过敏。来买一箱。送一箱哦，嘿，买一箱送一箱，你收到拄啊两箱，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喂
2: 喂，
0: 嘿，杨大哥呀，哦，来，你买一组呢？
2: 你两箱是吧？
0: 嘿，两箱，嘿，两箱。
2: 两箱老有谁？
0: 3500。
2: 我阿三十一。
0: 拜五啊！
2: 啊，
0: 拜五啦！
2: 拜五，好啊，好，
0: 好，好，好，好，拜拜，拜拜。买电话金卡号嘿，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要两箱，要两组啦，要两组啦嘿。哦，这两组完结束。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吼，就是你摕到就是两箱，啊，等于互你退换。哦，啊，你即卖若穿。较暗嘛，对不吼？较暗，啊你！你那讲穿穿的会较冷，啊较冷啊会落落来，你免惊啊，伊毋是怕的啊。阿王甲你教，你提起你的用冷水，啊，甲洗洗咧，甲吊打，迄个熟，迄个感觉就搁倒转来啊。安尼你听下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讲这个穿嘞吼，你注意听，你敢咧行路就对啦，你敢咧行路，免移脚头，你就记得啦，吼、哦，你就记得啦。后来，过来一点，就是讲，咱若要爬楼梯，大家若看到楼梯就咧喊头啊，你甲穿嘞，甲行看卖啊嘞。哦，我家己的感觉啦，吼，我家己拢有咧穿，诶，感觉就是安那。你走路吼，脚加足轻啦，真正有差啦。好来，所以这爸母啊，阿峰甲你讲，唔通食老来将来坐轮椅啦。其实这拢会当预防的啦，唔是干那会当预防的，佮真正互你有感觉的啦。吼、哦，真正互你有感觉。你即卖咧做事的人，你爱爬山、爱走路的人，吼、哦，你家己足注重讲，我日后无爱讲在坐轮椅。无爱讲牙乖啊，无爱牙四脚拄的人，你更加爱穿的啊，爱较穿的。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有人来讲，哎，奇怪，我咧穿这個，走路走较久长的，脚头有袂疼咧，是安那袂疼？来，我来讲，因为我这内底有两项弯弯外线。深层的弯弯外线是安那爱较深、爱较长的补偿，就是要入去咱的骨迄个附近。要你如你食胶原蛋白啦，你创啥爱去合成啊？唔是食落就有路用呢？爱靠这诶脓外线去合成你的胶原蛋白。你咧行，脚袂感觉咧磕磕， 你会感觉较骨溜，真正爱用真爱爱穿啦。来阿妹，电话寄个金卡号的0800318009，买一箱送一箱啊，买一箱送一箱，因为你3500块。来以上广告哈，阿妹电话金卡，因为我爱讲存一两箱尔。哦，存一两箱，
1: 存一两组啦，
0: 一两组啦，唔是一两箱啦，存一两组吼。啊，退转去，我来讲我用安尼就是要恁会当退换，哦，恁会当退换，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哦，我来讲。
1: 你啦，存够较侪钱，你无健康的身体嘛，无
0: 用。无啦，我来讲，啊，你上
1: 该
0: 重
1: 要。啊，你钱个老了，人别人有啊，别人替你用啦。
0: 上该重要，我来讲，咱人啊，一定爱食落放会出来。
1: 对
0: 啊，人一定爱惊。
1: 对，
0: 过来过一项咱台湾足严重的问题，叫做失智。
1: 失智，
0: 老人痴呆。
1: 哎，老人痴呆，
0: 这两类嘛爱顾。
1: 对，
0: 哦，这拢缺一不可啦。哦，你若有遮个顾的好势，还佫会惊。我跟你讲哦，你钱存的正有迄个价值。哦，有当时啊，我去上去养生村看遐老翁，咱若食老有法度像安尼哦，大家，我你去遐看。足济，大家拢白头毛白甲安尼啊，八九十个人咧行路外流量呢，人咧行路外流量。
1: 因为
0: 伫遐
1: 吼，
0: 你
1: 讲一定要
0: 营养师配便便，
1: 电影你卡路，爱好嘛，对不？啊，你搁有伴甲开讲嘛？
0: 对。
1: 人甲你替你煮便便，工课人，人把厝内底迄摒便便啦，搁有开有伴甲开讲，有来运动，心情好，自然你个。诶，身体个健康啊！啊，但是你个是，你剩个工课就是顾啥？顾你个目，迄两类个目明嘛吼，目睭爱明嘛，脚力爱好嘛，身体爱勇健嘛，对无？你唔
0: 听？所以我咧讲吼，咱即个爸母也袂电话紧个卡，0800318009，
1: 0800303。

0: 来，人客的要求，来，咱剩最后一个啦吼。啊，我来讲，咱拄啊一个林大姐，你讲，你脚头会积水的吼。我问啊，敢有啊？伊讲真正赞，伊就是脚头会积水。我啊，他有可能会脚头会灌水，伊讲足奇怪。啊，有当时啊，甲想想，要啥物问题，答案都会啦。
1: 哦，你想袂到？
0: 想袂到的，
1: 对啊。
0: 伊讲穿咧，你都真正穿咧，互你真正做有感觉的。哦，人伊像你讲，伊透早若爬起来吼，要去买菜，爱就甲弄落，啊，行来买菜。
1: 对。
0: 啊，平平年岁吼，伊讲八十外，平平年岁要像安尼咧行路，有法度行遐大花的，啊，行到会栽，足少的啦。哦，足少的啦。好、哦、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我跟你讲吼，这退回去不管少年的，吼，有你做，只要有你做事的，爱行来行去，爬悬爬低，妈妈常常这两支脚头有未做主的，吼、哦，你会记哩，透早爬起来就甲弄嘞，吼、哦！啊，这头这吐气的，哦，这吐气的，你等看了，你扭起来吼，人人。吼、哦，人人啊，你穿真正好穿，吼、哦，你好穿啊，行路真正继续在，吼、哦，继续在，因为我边有做软两个家条滴咧，吼、哦，甲你斗，甲你斗支撑，吼、哦，甲你斗支撑。来，阿、啊、妹电话紧甲卡，吼、哦，咱今仔全部做结束。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你话愈济，我爱讲你即摆还佫留爱行，你即摆还佫留爱行，吼、哦，已经那无都佫一阵仔反说，你那无迄款的袂，都惊讲要坐轮椅的，你进度好清啊，哦，你进度好清啊，你即摆有法度行五步，你都爱行，哦，你都爱行，莫讲啊，较行到即几步也无爱啊。

0: 你会愈来愈严重。哦，啊，我跟你讲，你甲青年唔是行五步，后边是行五十步。哦，因为这江边的家条会甲你倒帮助，好、哦，甲你倒帮助。过来你的，你这内底这个腰弯弯弯外线，会乎你的气血较会通。哦，你咧行路就继续扭力啊，哦，继续扭力。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哈？哦，你这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诶，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就收听，伊就望你开心啊，望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再会，
1: 拜拜。

高早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逐天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甲咱的电话记录清楚，节目咧进行，拢总逐天现场的吼。啊，咱任何事情吩咐交代，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一礼拜点歌一摆，吼啊！当然，拢总点歌时间就是按两点，咱要点歌点到三点半以前，吼啊！我三拢东港找到，啊，就拢总吼，随个东港甲恁做安排，吼。所以讲，吼啊，咱因为这时间的问题，吼啊，真侪讲啊，我今日听明仔无怎个听到，所以点歌咱就拢东港点，东港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包括咱生活当中拄着一挂唔捌袂晓的吼，线电起来卡电话，真侪人拢总吼，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专门吼，啊恁会当讲，愿意要上线起来讲。啊，咱真侪听众朋友，人许专家拢总我来愿意甲恁吼啊做分享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电话啦，卡通唔得唔好挂断吼，啊要甲你接起来吼，啊你就随挂断吼，啊我嘛唔知讲啊挂断的意思是安怎吼，诶、欸、到底爱甲你做虾米款的服务吼，所以讲你老卡电话起来吼，好不容易卡通起来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啊看你要爱安五三甲你做虾米款的服务，拢总唔免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的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每一个人隆重吼，啊，伫出事了，咱也无可能吼，家己一个独立的生活吼，隆重伫咱啊人生当中会拄到最多的人吼，啊，形形色色隆重有吼，啊，即卖时代我咧讲过。锦上添花的人吼，足多吼，但是吼，雪中当伞吼，雪中送炭的人吼是少之又少。但是真真正正吼，啊，值得咱珍惜就是，会当伫雪中送炭的人，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任何关系，什么人对你好，你就对什么人好吼。什么让你感觉忝的时阵吼，咱吼连维持都无必要吼，啊，咱拢总会记吼。上界重要，我咧讲过吼，咱甲时间用伫吼。啊，咱啊，喜欢的人啊，对咱好的人，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哦。谢谢隆重的记吼、哦，开放性的节目，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打电话吼、哦。现在人我拢讲过吼、哦，啊，工商的社会吼、哦，啊，你甲看嘛，即马拢种吼网络的世界吼、哦，啊，唔是讲吼、哦，啊，你安尼淡仔伫咧浪费时间，啊，对我都得到你要的效果吼、哦。当你来用到所在时阵吼，爱加马上紧及时的调整，及时的吼啊，拢总啊改变着咱家己的这个方向，这才会浪费着咱啊这个宝贵的时间吼。谢谢，要听歌，要开讲，要洽谈，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一开始，拄则咱住伫新北市板桥区吼，咱的李妈妈点播吼，月夜探。

谢谢谢谢，感谢吼，隆重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收听开放的电话，都我咧讲过吼，正人恁老咧听，不管你住倒位，按啊台湾头听甲台湾尾，东部听甲西部吼，啊不管你住伫倒位，啊但当然，恁得敲电话互阮知影讲，啊我伫住倒位伫咧收听吼，开讲俏谈，通通不用客气。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来打电话吼，要听什么歌曲吼，恁交代吩咐，啊我来找吼，啊找到甲恁做安排吼，啊就是吼三点半以前，这礼拜也要点的拢总会记哈。欢迎恁大家来上线，邀请恁大家打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棒球吼，咱的这个陈妈妈吼，这个。顺顺啊，动吼，有听到吼，安尼 OK 吼，一盒就是吼1500块，顺顺动一盒1500块，买三盒加一盒吼，买三盒加一盒吼，这吼都恁听到就是紧啊，当然唔过无买吼，啊咱就无贵做，啊都听众朋友伫咧建议，啊咱就拢总吼，啊照大家意思吼，啊恁会记哈，咱这吼总共无贵做，啊你紧把吼，一盒1500，三盒4500，四盒。6000块，同款甲你收三盒钱吼，金八球的一盒是15条吼。顺顺啊，当时有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吼，啊浓缩科技啊做成咱这果冻条吼，啊这个酵素吼，啊咱甲咱肠啊顾好，整肠上盖好用的就是咱的顺顺啊当吼，啊好咱吼，逐天起床起来吼，我都讲过。人生一天三大代志，食会落去，困会落眠，爱放会出来吼，啊食食会落。困困的路面，嘛得爱放放的出来。咱吼，像安尼吼，前一工暗时吼要困进前，顺顺啊，当个食一条，隔工起床起来，你唔免阁为着吼，天甲大来关细来关伫咧困了，闭起来即真困了，拢总会记得食咱的顺顺冻，顺顺啊当吼。恁要注文呢，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即一盒拢总1500块，恁嘛当然也唔捌买过，我买一盒体验看卖。真侪时代长辈同款的困扰，啊，食过真侪种的牌子，食袂行，食无效，真侪甲规尾你甲看卖，闹西药啊，见食落闹肝呢，腹肚揪肝疼，啊，若无就是安尼吼，啊，真侪好平安闹肝呢，死心烂地吼，五三介绍顺顺啊，当这毋是闹西药啊吼，要甲你整肠吼，互咱肠仔吼，啊，这个肠胃蠕动会变好，机能会变好吼，啊，咱。垃圾的物件拢装伫肠仔当中，甲清吼清气上吼。咱的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装欢迎恁，拢装邀请恁吼。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透早两点一直进行到5点，我是吴三吼。这个顺顺啊，当三阿伯加一阿吼，这干那今仔日落去，恁听到嘿，专工在紧卡电话吼，唔好搁等个啊，明仔载后日啊都无优待就没咯，没有就没有吼。顺顺动，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谢谢。

0: 谢谢，感谢，多谢吼，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台川咱这赖大姐吼，无问题，我来找到了，甲你做安排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大家卡电话吼，啊要点歌吼，要开讲，要洽谈，拢总不用客气吼。爱记得电话卡好着，唔看别人倒去吼，拢总欢迎恁，谢谢，我你好。请讲。
1: 阿哥，我来平安。
0: 大家拢爱平安嘿。
1: 大家不要我，今日下午我带东西来。
0: 你这点的，你要搁点？
1: 你带带东西，跟这跟无关嘞。
0: 无啊，你透早你拜二毛点啊？你袂记诶？你袂记了吼？
1: 拜二我无点嘛，拜二
0: 啦。有啦，你都。哦，好啦，勿紧啦，你要点啥？你都有点咯，好来。
1: 这你下段我来带东西回来。
0: 哦，好，谢谢，来。
1: 哦，
0: 好，谢谢吼。这吼有点过吼，咱拢总会记吼。有当时啊，恁会袂记吼，拢总袂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这个。盖好保固症的胶囊，又带已经卫生去了吼。啊，恁要注文的就是要紧吼，食3000块，食一个月份，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空腹空心豆食，买两盒吼。咱即马又带5000块吼，啊，咱第三送一罐吼。啊，恁若买4盒9000块，买4盒9000块吼，咱的这个吼第三就送两罐吼。买4盒9000块呢，第三就送两罐嘞。这个咱好买吼，骨头里吼，好买骨头里吼，咱这个吼啊，大哥你会记哈？你啊电话甲你要卡号你拢装吼，电话可能你拢陌生客啊，拒绝接电话的款吼啊，所以讲吼要卡电话你吼啊，拢装你拢无接听电话嘿。啊，这个你若讲限定吼，啊这个吼咱的。陌生客无接电话吼，这个你要会记得讲吼，才拜托吼，安尼要甲你送电话，要甲你送回去吼，啊电话你若无接吼，安尼无法度甲你送吼。伫咱这个吼，好买骨头里的这廖大哥吼，你若有听到麻烦你只吼，电话卡起来一下好不好？谢谢吼，感谢。我要来坐，来坐哦。
2: 喂，
0: 悠
2: 悠洞是
0: 啥物？啥物话？
2: 你别，今晚你别啥？
0: 顺顺洞的闭结嘞。漏塞，哎，漏塞漏袂停的，啊，闭结放袂出来。
2: 两百，
0: 一盒1500。
2: 哦，啊，一盒内底几条？
0: 15条。
2: 15条呢？
0: 嘿，啊，买衫即马送一盒，敢那今仔日？
2: 买衫阿无济。
0: 4500呢？
2: 四千五。
0: 嘿，对，啊有4盒。
2: 买好4盒
0: 咯。嘿，对，3盒加送你一盒啦。
2: 好，我摕一个。
0: 要3+1吼。
2: 哎、
0: 欸，你住倒位？
2: 我住伫溪州遮，溪州。
0: 哦，溪州乡。
2: 我甲行过啊。
0: 无，你搁甲我讲溪州乡过来嘞。
2: 西安路。
0: 啊。哦，过来。好啊，什么大名？
2: 陈秀儿，我人阿捌行过
0: 啊。哦，好，安尼3盒加一盒，安尼4500嘿。
2: 好
0: 好谢谢，这真好用啦。
2: 爱广固。
0: 今天若无去了，明仔载去。
2: 好，
0: 谢谢，好。买三盒就是加一盒吼，买三盒加一盒吼，所以恁会记吼，电话卡通反复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闭结这真艰苦，点袂出足艰苦的吼。这个骨头里的这个廖大哥吼， 啊，你是不是看你有这个家用电话？啊，那无吼，你的手机啊吼，万落卡拢卡袂入去吼，这没办法吼。啊，宏源的熊妈妈吼，熊妈妈嘛，你再个卡一个电话我吼，啊，存咱上游啊去可能，啊，这吼收钱有误会吼，啊，我三要甲你卡电话，结果你拢总无接听吼，现场拢总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吼。台湾海岛型的气候，风寒湿气重吼，咱会在时代中陪你的记哈。骨头爱保养吼，咱真侪好朋友甲骨头顾健康去，脚健手健身体才会用命命吼。补骨精胶囊吼，一盒3000，三盒9000，买三盒加一盒，拢总会记的，佮送你 D3D4 你送两罐吼。你如果要助眠呢，就是爱记得敲咱的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喂，你好来坐。
1: 喂，
0: 收音机，收音机爱禁掉啦。
1: 53
0: 啦。嘿啦，我就是53，但你收音机啊先。
1: 我收音盘啊，先不要关。
0: 收音机先禁掉啦。
1: 我不要关啊啦。
0: 嘿，暗则袂响声。
1: 啊，暗全部都人落。
0: 嘿，换手了，昨则播呢。
1: 啊。
0: 好，来坐好。
1: 谢谢。
0: 好，这因为早唔才播呢，吼，把紧好来，先酒楼休息，谢谢吼，隆重感谢吼。

谢谢哦，感谢嘿，拢总多谢恁收听吼、哦，我是五三吼、哦，诶，记吼、哦，都干那今仔日着听着，就是专工爱敲电话吼、哦，咱诶这个吼、哦，毕竟咧，等啊过后吼、哦，咱真侪因为吼、哦、有会啊慢性病西药食侪，啊，所以讲吼、哦，咱啊食甲互咱等啊拢总吼拄规个，因为最主要吼、哦。啊！伫肠仔内面在困吼，拢总好困歹困，拢总抬抬掉，啊！煞变做肠胃蠕动变歹，机能变差去吼，食落去放袂出来，这袂使吼。营养的疏散到各器官去，垃圾的爱加甲放放出来吼，才袂当啊！腹肚内面伫咧作怪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顺顺动顺顺啊动吼，恁会记讲只盒是15条吼。暗时要睏进前，你甲食一条吼。暗时要睏进前，你甲食一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顺顺啊当吼，只要就是1500块，只要就是1500块。凡有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嘿。另外，包括种个胶囊吼，咱啊优待就是到明仔载吼。啊，那今仔日较早结束没有？数量够无咯，就是无咯吼。买四盒本来1000，即马9000块吼。第三送两罐。啊，你一乖也毋捌买过，也毋捌食过，跩好朋友吼。你也毋捌买过，也毋捌食过，跩好朋友吼。你会当吼两盒就是吼6000块，即马买2盒。6000块，即马优待2盒就是5000块。咱的 D3 送你吼，拢总要送你一罐吼。维生素的 D3 低素力吼，维生素的 D3 低素力吼，这一罐吼1500块，无甲你收钱吼。咱补骨精的胶囊，唔免我阁讲了，你都吼骨头酸痛，楼梯咧爬，一竿一竿咧爬，爬甲艰苦一挂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欢迎林清源大哥点播，昔日的乱歌，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吼，啊，这个咱的屏东潮州吼，咱的这个潘大哥吼，你点播歌曲，较等下我来甲你做安排吼。开放的电话，恁做恁要听什么歌吼，拢总唔免客气吼。电话做恁上线吼，啊，开讲俏谈报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爱开讲者，俏谈者吼，活动吼，迄位真侪时代长辈吼。迄规工拢总也无讲着话吼，来遮吼，咱开放某大家来敲电话，罔俏谈，罔开讲的，毋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啊，产品食法用法就是爱问吼。真侪好朋友吼，少年做甲也要做事有影，迄真正吼，按死的拼得来吼，食老是要享受的，毋是要吼啊病痛啦吼，啊骨头遮酸遐痛。啊，拢总袂行袂走，伫咧艰苦坐挂。五三推荐介绍，咱诶即个吼，补骨精诶胶囊买当食，钙好补骨精诶胶囊买当顾吼。有要注文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春花网络吼。这个潮州的潘大哥点播吼，要听歌会记，伫3:30以前点播，拢总东港甲您做安排，谢谢。

考哦吼，啊分林的吼，今仔日无过，明仔载就会过吼。啊，咱这吼五百川吼，啊这红大哥这无问题吼，才甲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吩咐的恁就是敲咱的电话敲通吼，有交代拢总有准绳吼。啊，咱顺顺啊动，顺顺动吼，便秘闭结，闭结便秘，拢总真困了，迄甚至严重吼。用手伫咧握足侪吼，咱个钙好补骨精个胶囊，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今仔日下晡若开落甲补会当送吼，这个啊黄大哥吼，马紧我再看阮后生吼伊个安排吼，爱先甲你联络下。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隆重沟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会当拨号，0800-88-9953，0800-88-9953。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吼，特别拢总真正嘛无同款，风寒湿气较重吼，啊，真侪好朋友有一挂故乡，较早少年代调的吼，啊，无你该要紧啦，无你该顾，啊，你甲看卖即马都吼。故乡也起来，生也起来听吼，啊，特别是吼较有回来吼，啊，咱的观察甲观察少年能够顺，能够想吼，拢总磨损、受损、委屈吼，拢总会去哈。咱的补骨精的胶囊，你来甲食，补充观察最能骨素。为了来这。

0: 单手局哟，单手局，住倒位？
1: 桥仔头。
0: 哦，高阳吼，啊，搁改过来咧。桥，什么里啊？哦，竹松里吼。德松，松就是松，交情的情哟。德松里。路好，安尼拢总拄好，啊九千五嘿。
1: 哦。
0: 好，啊今仔见面就收着啊嘿。
1: 哦，啊煞点一条歌。
0: 哦好。迄啰
1: 吴俊宏的，迄啰啥物司机啊？迄啰吴俊宏迄条快乐的司机啊，啥物司机？
0: 哦好，我来找嘿。
1: 哦。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我来桥头区无问题吼。拢总紧交代紧吩咐嘿，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安排春花网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迄播一摆，佮兼送一摆，你甲看卖吼，哇，这歌吼，拄只都播过，佮重复佮播麻紧吼，互大家加听一摆较歹势吼。所以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都有当时吼，我那 A 啦吼，啊都麻紧，啊都佮加听一摆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桥头阿姊啊吼，你要听这是飘飘的韵奖啦吼，吴俊宏唱的啦吼，陈大姐吼，这个较等下我来甲你做安排。所以讲吼，有当时啊歌啦吼，差一字，你讲快乐的韵奖，唔就是飘飘的韵奖嘿。做伙欣赏收听嘿，我是五三吼。

0: 紧吼，犹太拢总无等人，犹太拢总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卡电话去，我你好来坐，电话通了。
1: 喂，
0: 我是五三。
1: 哦。
0: 啊，你唔得爱讲话。
1: 我咪爱迄个，你是别个啊？
0: 顺顺啊，当然是报骨精丸。
1: 哎呦，
0: 什么东西啊？哦，三盒上只四千五啦。
1: 三盒上只啊不？
0: 嘿，四盒四千五啦。
1: 哦，安尼，哎呦，买两盒吧，三盒安尼嘛。嗯，
0: 你买三盒，你第一买四盒，都买三盒对啊，三盒四千五加一盒无你啊。
1: 哦。
0: 嘿呀、啊，买三盒就是四千五，即马加一盒啦。
1: 哦，安尼哦。
0: 嘿啦。
1: 哎，你。你
0: 咪讲还佫两盒啥物？无，迄是补骨精丸，迄两盒五千啦。
1: 哦，安尼哦。
0: 嘿啦。
1: 哦，安尼我想买这倒。
0: 顺顺啊，东啊，你住倒位？
1: 我嘉峪关。
0: 嘿。
1: 梅山乡。
0: 梅山乡。
1: 嘿。
0: 哦，桂山川过来。啊，啥物大名啊？哦，柚子的柚哟。
1: 没有，姓桂。
0: 啊、好，我再给你今仔见面时收到嘿。
1: 哎，叫你奥亮哟。
0: 哎、欸，对嘿。
1: 我叫奥亮，奥亮伊知影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啊、再给你见今仔见面时收到嘿。
1: 哦，好。
0: 好，谢谢哦嘿。
1: 哦，好。
0: 好，啊，搞早啦嘿。
1: 哦，搞早。
0: 好，谢谢，好好。
1: 好。
0: 后来拢总会记吼，买三盒吼，一盒千五，两盒三千，三盒四千五。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吼。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唔好阁无注文咯嘿。啊，毕竟的这情形，彻底甲你做改善。下早时起床起来吼，去便所吼，两三分钟吼，你竖起叮当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拢总紧吩咐紧注文吼。无清楚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敢若今仔日吼，恁会记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顺顺啊动，顺顺动吼。有要注文呢，拢总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三盒送一盒九千啦吼，四盒九千，啊，咱第三送两罐吼，啊，你买当买两盒吼，一挂好朋友也捌买过吼，一盒食一个月份两盒嘞，食两个月份，第三搁送你吼，维生素的第三要搁送你一罐吼，恁会记得就是爱卡电话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两点啊，五十四分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做伙欣赏收听。后点真久同款，我三伫遮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谢谢电话这么多到吼，多谢吼，拢总会记得顺顺啊当吼，都干那见下恁俩，所以吼，因为无通做主，啊，都听众朋友咧讲，啊，咱犹太人，啊，恁就是爱紧把像安尼电话卡都无唔对了吼，顺顺当吼，一盒十五条，一盒十五条吼，啊，一盒就是1500块，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处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一家，好命唔达的永家。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地球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感谢三点加入好朋友的收听。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老早。
1: 我是啥子？
0: 啊，你好。
1: 好，你我帮个啥子？我要做哦，你个哎，什么怎么怎么动？我用功。
0: 顺顺啊，当顺顺动。
1: 当系。
0: 哎。
1: 哎，做好呢。
0: 哎，做好安怎有好？
1: 啊，食的吼，唔是讲想为钱，讲放晒袂了。
0: 嘿。
1: 安尼，拢放黄金嘛。
0: 哦，安尼好咯。
1: 啊，大家若有需要，甲买。
0: 好、
1: 哦。哎，虽然有一点较贵，啊，不过哦，食的有效。
0: 嗯，你若讲贵嘛，袂贵，有效就袂贵啦。
1: 先买。
0: 嘿啦。
1: 哎。喂，食迄种少咯，食在巴肚人无，我食久吼，感觉无爽快。
0: 吼、哦。
1: 啊，我拄啊，每进前有解买四包，可是今麦过来买一包，今日要过叫伊家加一包。
0: 要加啥？
1: 加顺转单。
0: 啊，今麦有咧邮袋呢。
1: 啊，我今麦现久无讲。
0: 啊好，啊一盒1500嘿。
1: 好好。
0: 好，啊再甲你送过哦嘿。
1: 我真唔知我。
0: 好来。
1: 哎、欸，有阿母的话无？
0: 阿母的话。阿母的话想唱的，
1: 哎呦，黄白话。
0: 好，我来找嘿。
1: 好，谢谢。啊，无有朋友唱落来。
0: 好，阿母的话哈。
1: 哎，阿母的话，谢谢。
0: 黄白话哈，好，谢谢。
1: 嘿嘿，
0: 好。我来帮求朱大姐哈，顺顺啊当哈，0800-889953，0800-889953哈，只要就是1500哈，足有效，你甲看，已经哈连续卖几落盒了哈。现场做恁拨吼，帮桥即拢阮公司林先生甲你送到位吼。只要你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无详细，就是拢总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三点家里好朋友去吼，点歌拢总吼，啊，加这个吼，啊，三点半了呢吼，啊，恁有任何事情吩咐交代，就是爱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红百货所演唱阿母的话吼，好朋友会记吼，顺顺当一盒就是1500，你买一盒1500拢总可以。啊，内行的吼，当然配合家己的多合吼，买三盒4500，你甲咱买一盒1500，三盒4500，咱加送你一盒吼，要加送你一盒嘿，谢谢。

0: 太平区，太平区新平路嘿。哎，
1: 一个三楼啊。
0: 过来。
1: 为了旅游，为了。
0: 好啊，什么大名？
1: 曾大河。
0: 曾大河哟。好，我再给你送过来嘿。今仔日，今仔日吼。
2: 可以啊。
0: 嘿，吼。
2: 啊，好好。
0: 好，谢谢。
2: 好。
0: 我来拢总会记吼。食的落去放的出来吼，啊，这放吼包括油脂、高料的膨胀蛋，放吼拍一卡像骨头垫一下来就闪料，啊，那无就吼，西药食多伤油脂、解油脂吼，这拢总会记得讲吼，咱的这个新气丸上好用的。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当吼，恁听到像拄只咱啊这个吼。朱大姐在咧讲吼，真正吼放出来黄金色的几条顺顺顺吼，顺顺动顺顺动吼，这一盒就是15条吼，只盒15条吼，只盒1500块吼，边比比价，店家大来关细来关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吼，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时大中背会记吼，点歌也过15分钟久吼，也过15分钟吼。啊，您要注文吼，产品也好，要开讲嘛好，要洽谈嘛好，啊，若要点歌吼，就是到3:30以前吼，啊，咱会记的。全开放节目2点到5点，全开放吼，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桃园遮吼，所有桃园拢阮啊，这个北部业务会甲你送吼，啊，正最好比讲啊，五月节要到咯。啊，这香唔台佫争取优待，恁讲的我拢有听到，我拢会登记起来。公司若开会，咱就拢总会揢出来吼，啊，甲公司建议吼，叫伊吼听这朋友伫咧反映优待吼，拢总 OK。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毕节拢总真艰苦，嘿吼，肚甲胀甲吼，腹肚拢总你甲看嘛，肠仔内面拢总一挂屎你放袂出来吼，你爱甲清清出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谢谢。

谢谢哦，隆重感谢哦，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哦，无清楚无详细问哦清楚哦。啊，咱这个嘉义梅山哦，这个郭大姐无问题哦，我来找哦，风流阿伯满地阿娘啊啦哦。啊，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顺顺啊动吼，顺顺动的优待吼，就是今仔日一盒千五，三盒四千五。你今仔日买三盒四千五，咱就是搁加一盒，所以是四盒吼，拢总会记吼。电话拨通的，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的，0800-88-9953。

谢谢谢谢吼，真侪时代长辈拢总有同款的困扰，西药食真侪了，哇！即马你甲看卖，肠仔内面拢总吼好困拢总，啊歹困做伙吼，啊抗生素食侪太太掉吼，即拢总会起哈。咱地叔甲真侪好朋友吼，啊避忌的问题吼，肠仔你甲顾好，啊整肠效果做好吼，或咱的肠胃蠕动拢总会当正常吼，即足重要吼。啊咱食落去，我咧讲过，困的落面。阿妈就爱放个出来，甲咱遮无路用个遮废物吼，拢总甲放放出来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家人吼，咱这李大哥，香港第一好艺人，李嘉诚大哥吼。啊，甲咱说啊，点播歌曲吼，友情。

谢谢谢谢吼，感谢。时间是3:29吼，啊有点关然后报无到再甲阮讲吼。伫这个后尾骨头里吼，咱这个廖大哥吼，麻烦你再卡一下电话给我好不？啊，骨头里的廖大哥吼，谢谢。来，要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日课吼，国历是5月21日，今仔是拜四，旧历是4月初5了嘿。今仔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吼。啊，适合到啊，芥川拿菜采衣，安城做灶吼。啊，冲到上古的吼，78岁煞西平。今仔吉时是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申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明仔是国历，这个5月22日拜五吼，旧历4月初6吼。啊，日子真水哦嘿，啊。下到芥川拿菜，彩衣出行出会，当土上牛入厝，安乡开市交车，禁忌就是安床安葬吼。冲到上好77岁，阿煞南平吼。明仔吉时的申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的西南平，灾神的正西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听这朋友会记吼，咱这个吼闭格的人口有够多。厝内面早嫁新妇，你甲看卖，定定吼，你会当伫便所吼，啊，拢总看到安尼一盒一盒的这通肠的灌肠的吼，拢总吼真侪咱的早嫁新妇吼，因为工课工作的无闲，啊，拢总地暑假吼，啊，食食无正常吼，啊，包括外食族吼，啊，青菜水果搁食少吼，啊，长期间的便秘闭结，3天5天规礼拜，甚至几十天，拢总吼食落去，啊，毋捌放过一届吼，上大号的吼，这你爱紧要紧吼，咱的顺顺动你买当食，逐天拢总会记得一天上届重要3件大大代志，食的落去，困的落眠，啊嘛得爱甲咱吼。啊，一挂废物、阿杂的物件，拢总互你放个出来吼。53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动吼。今日听到福气吼，大家拢总赚到、捡到吼。顺顺动一盒就是吼，拢总吼一盒，全部拢总15条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你甲咱买3盒4500，买3盒4500吼，咱就是搁加送你一盒吼，要搁加送你一盒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吼，顺顺啊动，顺顺动吼，一盒就是拢总吼15条吼。暗时你要困，拢甲食一条吼。你看你闭结带偌严重，闭结带偌久，放屎顶袂出来，啊拢总会记。啊，你会记吼，顺顺啊动一条甲食落去了。温开水吼，你甲倒哩吼半杯落去吼，啊，拢总会记隔天起床起来，互你安尼吼要放安尼吼足舒适的足顺适的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卖过这闭结伫咧困了吼，互你逐天起床起来，拢总放屎顺顺顺吼。咱真侪时代长辈会记吼，顺顺啊动吼，买当去食嘿。那都按八百个，你要买一盒体验，当然嘛可以吼。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另外，补骨精的胶囊，最后恁也无买吼，唔八百过，嘛和我三讲，你甲买一盒，就是吼3000块就1个月份，买2盒6000块就2个月份。即马主文就是买2盒甲你收。
5000块，维生素的 D 三一罐1500块，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一罐1500块，咱拢总吼也要送一罐给你吼。恁要注文的金包，啊，你若甲咱买四盒保骨精丸，本来万二，即马就是俗一盒的钱，四盒甲你收三钱，9000块。维生素 D 三一罐1500块，送你两罐，送你两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的拢总欢迎您，然后咧收听的拢总邀请您，然后咧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您做您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llame tu amea.
1: En se
0: yen ha. Oh, what's your name? Bye. We shall wait, ha. Hey,
1: you better than bye.
0: Oh, and it's half sunk, she up, she ching all, hey.
1: Sounds she die.
0: Eh, but could you sing at a cat and we are,
1: hey?
0: Oh, hold on. She, what do you want, Jay? What do you
2: want? What's
0: on? Gauta.
2: Hey, Jay.
0: Hey.啊、你就是因迄，你过来，你就是那食啦，有咧放了，你就甲食半条吼。啊，半条了，可以规条了，下摆才会规条做一个放出来。系半条嘿，你即马就头啊，你较严重已经清清掉了，对无吼？即马开始拢甲食半条就会使。嘿嘿嘿嘿。有哦，有哦，有哦。啊，啊，就是过来食半条，啊，慢慢就是要甲你。等下调理要健康起来吼，
2: 嗯，
0: 这真好用，本来你拢甜袂出来对无？啊，即马食开，你看是毋是就较清清出来了？啊，清出来了过来，咱都食咱啊顺了，甚至咱讲食半条拢会使吼，哎、欸，足好用的哦。哎、欸，今仔日主文只有三加一盒。
2: 对，哎、欸、哎，哥哥加起一组啦。
0: 啊，好好好，你敢是迄个林大哥？
2: 有、
0: 哦。哦，迄、那个东蕉吼，
2: 有有有，
0: 啊，好好，谢谢，好好好，
2: 得到，
0: 诶、欸，今仔见，明仔载就到吼，
2: 得五人哦，
0: 诶、欸，对吼，好
2: 好 好,
0: 好，谢谢好，好，你看食了就是 有效果了吼，拢总袂好笑的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啊当吼，隆重要甲咱注文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吼，买三盒吼，4500，一盒1500对无吼，买三盒4500，隆重加送率吼，啊一盒，所以是四盒4500吼。不清楚就是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不清楚就是问哦，清楚吼，顺顺当吼。这咱吼，你啊看像拄只咱东石这，较早拢咧讲，哎呦，放袂出来，足严重的吼，甚至有诶严重，甲用手台去按呢，你会记吼。食咱啦，垃圾的拢清清大了，咱肠啊较顺了，你会当改食半条，甚至你咱感觉食一条拢总可以吼，互你吼放掉顺时啊顺时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恁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紧问问哦清楚。咱的节目按两点一直进行到五点，全部拢开放吼。啊，就是爱记讲吼，啊，咱所有时代长辈，恁拢总吼，啊，听到的吼，啊，都像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顺顺动，顺顺啊动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无清楚，就是拢总问哦清楚吼。一盒15条，一盒1500块。暗时你都要困之前，你甲食一条吼。啊，滚水搁倒咧半杯落去。啊吼，隔天透早起床起来，唔免搁为着吼放屎伫咧困了吼，互你逐天拢舒适叮当，顺顺啊动吼。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吼。电话拨电话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诶即个顺顺啊动吼，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电话紧甲拨紧甲交代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录清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咱的这个顺顺动吼，比格的真多，暗是无过，真多听众朋友讲，哎呦，拢总用这个家己无信心了吼，唔知要安怎，迄若放袂出来，你甲看，规个气色皮肤暗沉吼。啊，无大劲哦，规工安尼吼，拄调的吼，真艰苦。啊，你简单甲想吼，这唔好当作无要无紧吼。啊，这真重要，真要紧。逐工起床起来，区便所放出来有臭味毛无？你甲看，这臭味毛你若无甲清清出来，跩垃圾的废物甲清清出来，伫肠仔内面若作怪着无吼？你看啊，一挂歹物啊，产生拢总按遮收音器的，袂提起的吼。肠仔甲顾清气吼，肠仔甲顾健康吼，肠胃蠕动好，帮助咱啊食食吸收啊垃圾会当甲你吼清清出来吼，啊卖互闭结便秘伫咧困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动吼，百几种的天然青菜水果啊做成的这酵素吼，啊上新生物科技术的技术吼，啊拢总做成果冻条吼，一条一条咧食，气味真好，真好食吼。咱的顺顺啊动吼。恁会记哈，唔管你住倒位，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新竹县、新竹市，这拢总用寄。宜兰的吼，叫这个吼，头城红兴药房的，给恁送到位。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光复药局阿斌啊药师的，给恁送吼。通宵万里苗栗市，这拢总叫春安药房吼。啊，包括伫后里吼，三义这拢总叫春安药房的，给恁送到位吼。啊，那伫东势吼，啊新社啊和平，包括石岗啊遮吼，恁住门咱拢总直接叫东势人参药局吼，东势人参药房拢总会去给恁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感谢哦。2点到4点的好朋友，要先跟您讲再见了，足紧的吼、哦。安尼2点钟够搞了吼、哦。啊，但是到5点的还够有1个小时吼、哦。啊，您继续锁定收听吼、哦。啊，赶快您电话要找我，三下当卡到6点哦。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哦。0800-889953，保固精丸，盖好保固精的胶囊，会记得紧把握最后优待吼。吃3000，3+1，4+9000吼。D 三上2罐，你买单买2罐5000块，买2罐5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要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甲5点好朋友继续甲咱收听，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甲5点好朋友记哈，拄只电话接无着，加卡2摆啊，加拨2摆啊吼，谢谢。

0: 妈妈，我知吼。
1: 好，
0: 啊，再叫伊，啊，迄毋用通肠诶，通久来，阿摆肠啊，想拢无去啦。
1: 哦，安尼哦。嘿，
0: 阿摆变做要禁禁袂掉哦。
1: 好啦，啊，一天食一条哦。
0: 嘿，暗时要困食就会使。
1: 哦，安尼哦。
0: 嘿嘿嘿嘿嘿。
1: 哦，好。
0: 谢谢，好。
1: 好
0: 来拢总会记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现场电话做恁卡有通吼。这个吼，这个功课吼较紧张，包括工作较无闲吼，啊，咱拢总会记顺顺啊，当足好用的嘿。喂，你好来者。
2: 喂，你好。
0: 哎、欸，高炸嘿。
2: 哎、欸，高炸高炸。
0: 嗯。
2: 你好，你好。
0: 哎、欸。
2: 哎、欸，我给你买香啊，好吧？
0: 香香
2: 呀。系啦，买香啊。我给你买两斤啊。
0: 要笑啥？笑哪个？
2: 笑啥呀？
0: 哦，好，再给你送过去。
2: 哦，好，暂时要寄过来。
0: 哎、欸，看今仔日下晡好不好？
2: 哦，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好来，两斤两千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脑底收听的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嘿，要吩咐要注文呢，电话做恁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隆重拨，现场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有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的顺顺啊动吼，顺顺动，一盒千五，两盒三千，三盒四千五，即马买三盒，搁加一盒吼，谢谢。

谢谢谢谢哈，顺顺当顺顺啊当，干那今啊日啦嘿，恁都听到就是近百吼，每一盒就是1500吼，拢总会去的。平常时一盒一盒咧买，今啊日若有听到有咧食的吼，买三盒4500，搁加送一盒吼，买三盒4500，搁加送一盒吼，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拄只有接无到，歹势吼，麻烦恁再搁拨再搁卡吼，无清楚就是拢总会记诶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诶电话，大家拢总做恁拨，大家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暗时要困，你甲食一条吼，隔天起床起来，啊拢总互你放晒顺顺顺吼，规条拢总黄金色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吼，百几种的天然青菜水果。啊，拢总落去吼，用上新生物科技技术做成的酵素，做成果冻条吼。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老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今仔日特别的吼，买三盒4500加送一盒，买三盒4500加送一盒吼。有要注文拢总欢迎恁，有要注文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你知影世界上上好的所在是伫倒位？就是伫个咱的故乡，故乡的水较甜，故乡的土较实，故乡的人嘛较亲。所以每一摆来转来到故乡，心情就特别轻松。故乡是我最思念的所在，你的故乡是伫倒位？你是不是也真怀念着你的故乡呢？

这太平，这拢总叫东兴代理太平乌日无风吼，顺顺啊当一盒千五，今仔日买三盒四千五，佫加一盒，所以四盒四千五吼，一盒就存千一元了，然后1125块吼，恁会记哈？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真侪好朋友的肯定甲娱乐吼，即卖呢吼，行路真在，步步拢足稳的吼，啊，徛阁徛会条吼，啊，苦苦的落去，包括弯翘寸直有法度，迄真久已经唔捌苦落去的滋味吼，即卖食来补骨精员工，哎呦，有影加真爽死呢吼，迄干阿讲吼，去苦便所吼，安尼家己感觉就真准吼。较早两只手若无脚头有无汗咧吼，拢总屈袂落去。啊，若吼屈便所完要爬起来吼，两只手无瓦壁敢爬起来。咱个钙好补骨精个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迄某人称赞甲娱乐个吼。咱个补骨精个胶囊吼，食百二粒，下早时空腹食两粒，暗时空腹食两粒吼。你甲买当食，买三盒九千，即马加一盒，四盒多食四个月份。第三一罐66升，食一个月份，咱送你两罐吼，一罐1500块，啊买两罐3000块吼，同款嘿，这两罐咱拢总无甲你收钱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有待就得要截止了吼。恁有要咨询的，就是紧把卡电话吼，无清楚，请恁紧把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有咧收听拢总电话拨，都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卡，都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起床起来了吼，阿母咱有代就是爱紧，骹手就是爱向嘿，感谢。

谢，来隆重的去吼，来湖区吼，台北市吼，陈大姐无问题吼，补骨精丸一盒3000，两盒5000，本来无咧优待啦，本来两盒要6000吼，即卖两盒5000，第三送你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时间是4:20，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隆重的记吼，这一罐吼，隆重120粒吼。一早时吃2粒，暗时吼啊，我那吃2粒拢空白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吼。补骨精的胶囊优待嘛，得要结束了吼。咱的去吼，啊，你拿2盒是5000，啊，你拿买4盒吼。买4盒就是吼，拢总9000块吼，买4盒9000块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现场电话记号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电话接无到的假卡几摆啊吼，盖好保固证的胶囊吼，特别为咱听众朋友吼，搁再争取，本来两盒6000块拢无咧优待，即马就是吼，真侪好朋友的建议吼，一盒3000，两盒5000块，我那优待1000，搁送 D 三一罐1500块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恁来卡电话嘿，谢谢，喂你好来接，
1: 喂，
0: 老赵，
1: 啊你讲迄保骨精丸，
0: 嘿，
1: 即马
0: 一盒3000，
1: 买，
0: 嘿买两盒5000，买四盒9000。
1: 维系也高清啊，无上坡
0: 哦。这批都无咯，你个。两罐 D 三啦。什么大名啊？
1: 蔡美女。
0: 蔡美女，住址咧？
1: 啊，住址，啊，你迄日都寄来。
0: 哦，好，安尼我再叫伊甲你客过嘿。

0: 的。第三一罐千五，两罐上绿。
1: 啊，迄两批拢古色的，还是

0: 知啦，我知吼。好，谢谢谢谢。喂，你好，来接。喂，你好。
1: 我上，我不发水，我讲，你今天恁爱恁平时老人，今天我不小心。
0: 好。
1: 你别卡手机，卡我手机。
0: 啊。
1: 你在，伊应该在。
0: 好啦，好。
1: 对啊。
0: 好，谢谢。我来电话登去，恁个卡嘿，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喂。
2: 我是嘛？
0: 是。
2: 迄个，食汤饼的，那无食要囥个底。
0: 无食就囥个底，免冰啦，免冰嘿。
2: 免冰哦。
0: 免吼。
2: 我就是想讲爱甲冰，囥个冰箱哦。
0: 免吼。
2: 唔免咯，
0: 好，谢谢。
2: 我想讲爱放喺冰箱，如果我甲你问，
0: 唔免，好，安尼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要煮饭的紧把吼，保固症的胶囊，这大家都学咯。咱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四颗恁当拢总是海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咱的所有时代长辈吼，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咱的优待拢总无等人嘿。这个保固症的胶囊吼，无咱优待就是把握。你若也毋捌买过，我就讲过吼，一盒3000，两盒拢总就是吼。这个3000块互咱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多卡多拨多利用嘿，谢谢，咱的时代长辈吼，顺顺啊当。一早时起床起来，你甲看卖，要去区便所，你家己上清楚。天甲大了，干细了，干。保固症的胶囊，你食以外，咱的顺顺啊当，互咱吼放屎拢总会顺吼，放屎拢总会顺嘿。谢谢。

谢谢哈，谢谢哈，隆重的去哈，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多谢咱隆重的去后人哈，苗栗后人这隆重的叫功夫药房甲你送哈，保固精丸一盒3000，买四盒万二，即马9000哈，买四盒万二，即马9000。D3 哈，佮送你两罐哈，维生素的 D3 送你两罐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电话做恁拨，隆重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通的。骨头的问题够用，徛会知行会稳吼，压苦苦的落去，弯翘存伫拢总有法度。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的，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吼，诶，拢总会记哦。啊，起床起来第一件代志就是啥？苦便所，有足艰苦无？甜袂出来无？你食有效诶？真侪听众朋友讲，唔是无要紧，买真侪牌，拢总食甲无信心，大家拢总贪着紧，方便闹西药啊，闹甲逼逼薄薄，闹甲稀心烂底吼。咱诶，即个顺顺啊动，互你安尼顺顺顺吼。顺顺动，顺顺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顺顺啊动，一盒1500块吼，三盒加一盒无，你有听到就是爱今仔日落去，会记诶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伫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会记，电话紧吩咐，电话紧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甲恁欢迎，隆重甲恁邀请吼，毕竟隆重我靠，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唔八八过买食食看卖，老朋友有听到优待，三盒加一盒，三盒加一盒吼，四盒4500嘿，谢谢感谢，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啊补骨精丸吼。这优待得要截止了吼，你买一盒就是3000块，才一个月份；你买两盒6000块，今仔主文就是啊，甲你收5000块。第三一罐1500块，甲今仔也阁有吼，加送你一罐第三加入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吼，顺顺啊当，顺顺啊当吼，咱这是百几种天然青菜、水果吼，拢总吼做成的加素，用上新生物科技的技术吼，拢总做成果冻条，真好食吼。啊，且吼，互你吼暗时食一条，像安尼下早时起床起来，放晒顺顺顺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哈，要吩咐的电话紧拨吼，顺顺啊当今仔日主文吼，三盒一盒1500，三盒4500吼，买三盒加一盒吼。要烦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隆重感谢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吼，拄则接无到电话，恁较等下当继续拨继续卡吼。现场电话拢总记录清楚吼，包括前原理也搁咧考虑咧蹲低，唔好搁蹲低咯吼。优待无等人吼，优待无等人吼，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吼，要甲咱好朋友讲再见了吼。有要甲咱助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即阵是工业社会，生活会使讲是加真好过。那是伫四五十年前，有时干那要过一个啊三顿都真困难。较早的人讲一粒咸鱼头就配几啊工，三顿那是有咸鱼签，咱就说啊白米饭通好食，安就算是真好啊。相信那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即款代志拢会知影。即阵生活水准提悬啊。咱人的要求也愈来愈走入奢华享受的地步。什么叫做俭？什么叫做知足？什么叫做友好？有一挂人拢放袂记得啦。有老爸老母伫身躯边的时阵，唔知影时大人的可贵。无成就的讲伊无成就，有成就的讲时大人饲囝，这是义务。天后时大人过去啊，才想要来友好。可是子欲孝，亲不在啊。今仔日，咱来讲一段孝子王德昌的故事，也就是叶某元的故事。即马开始来讲一段好听的故事。在明朝的时阵，有一个孝子，伊的名叫做王德昌。王德昌伊拄出世，都无一点真久嘞，伊的老母就来过身去啊。伊的老母慈禧是一个真贤惠的妇人郎，伊上台公婆真友好，对着小姑小姐有那真好气。真照顾因，可惜慈禧伊自细汉身体就真歹，伊有真侪唔敢讲的妇人郎病。因为较早农业社会的女性实在是真可怜，不但唔敢抛头露面，连破病都拢忍起来，拢忍起来唔敢讲，嘛讲袂出嘴。所以慈禧伊伫第一摆有身的时阵，大约三四个月尔就来流产，这款的打击。对着较早的富人人来讲，是一种真不幸的代志，是一种真残酷的虐待。那是大家大官无理解，这会产生真侪的不满。其实伊是非常的伤心，伊艰苦伫心肝内，亲骨肉伫腹内保未掉。对着其实来讲，是一种真大的打击。伊悲伤，伊流目屎啊！好佳哉，伊的翁婿是真体贴，才看看甲伊安慰。经过无外久，慈禧又阁有心啊！即摆伊非常的小心，伊唔敢做粗重的工课，唔敢捏脚尾，连手要举悬都有那爱三想四考虑一下。即次伊达成心愿啊！十个月怀胎，慈禧伊要生产啊！ 伫较早生产对着富人人来讲是一种个挑战，是一种真危险个代志。生产个痛苦毋是简单忍受会过，所以较早个人讲，若生会过是加酒芳，啊生袂过是四地观察棒。女性个伟大就是一只，并毋是女性伊爱生囝，女性是有一种天生个母爱，佮因为传宗接代个观念，伊必须担起即个担当。生会过加酒芳，生袂过是四地观察棒，对着古代女性是一种真大个考验，其实伊真可怜。加酒芳伊选无着，其实伊却是去选着四地观察棒，其实伊生产啊，伊忍受着真歹忍受个艰苦，伊坚持伊最后一分钟，好不容易，其实生一个查甫囡仔，可是其实。伊本来身体都无介好，伊昏去啊！伊拼血来拼袂止，血崩山。这个时阵，其实的翁婿阁无准备人心甲狠心，可能是伊个常识无够，较早交通阁无方便，医生阁少。其实伊煞脱袂过四地观察帮个命运。伫这个时阵，若会晓赶紧啉好的人心茶，也是用狠血的心来加食，赶紧啉。安尼有可能救了一条的性命，但是此时翁婿无即款的医药常识，佮找无医生，此时伊煞走入死亡的命运。伫此时要死的进程，伊抱着伊的囝讲：“囝囝，你真歹命，咱母仔囝才见面尔，即阵就又佮要来分开啊！以后咱阴阳两隔，永远是无见面的机会啊！自从娘腹肚内有你的时阵。”娘唔敢乌白食物件，娘甘愿忍受病囝艰苦，娘连暗时啊在困，翻身都那爱考虑，恐惊你伫腹肚内会艰苦。娘一直在祈求上苍会当将你平安生出来，可惜即阵娘有法度生你的心，却是无法度养你的心。娘在九泉地下，实在讲是无法度瞑目，可是命运却是。把咱母仔囝安排这款可怜的命运，囝囝，娘无法度养育你大汉，这是你歹命。娘袂当看你长大成人，这是娘无福气。囝囝，出去阴阳是两极，但愿囝你出去身体健康，无病痛。日晒风吹雨压，日日长大成人，娘对囝你并无介大的要求。只要求你后日啊大汉，对阿公阿嬷甲你的阿爹较友好咧，若会当加做一寡行善积德的代志，来补充阿娘的罪业，阿尼阿娘就心满意足啊。此时伊将囝抱予伊的翁婿，此时对伊翁婿讲：相公，以后劳烦你啊，咱囝要甲号做啥物名？王元伟讲：娘囝，你爱保重你的身体，咱囝甲号名德昌。你看好无？此时伊嘴中哪念德昌、德昌、德昌，就安尼无声来离开世间。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辞世，伊因为身体虚弱，血崩山来离开世间。伊的翁婿王元贵，伊心中的悲伤，即马咱卖去甲形容。即马来讲，王元贵伊失车了后，为着抢囝大汉，只好聘请一个灵母来请养得宠。光阴如箭，日月得过是如流水，一去是不回头。16年过去啊，王德昌也16岁啊。有一天，王德昌伊问伊个老爸讲：“阿爹，人别人拢有阿娘，啊，我出世都无阿娘。阮阿娘是安怎样来死去的？”王元贵伊听到安尼，伊目眶红啊，目屎滴落来啊。两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夫唱妇随，妻是遐尼贤惠体贴。想未到，恩爱日子是遐尼短，只两年尔。伊日日伫思念伊的爱妻，所以伊无阁娶。伊专心栽培德昌大汉，来完成爱妻的心愿。即阵囝大汉啊，问到过去的代志，好亲像昨的代志同款。王元贵伊悲从中来，有若放声大哭。王元贵伊将过去的代志一五一十讲予伊的囝听。王德昌听到伊的阿娘是因为生伊煞血崩山来死去，伊心肝是非常的艰苦。伊是要安怎样来报答亲恩呢？伊想要友好阿娘，可是主欲孝是亲不在。王德昌伊哭甲真伤心。这个时阵，王元贵伊才讲：“德昌，只要你好好啊做人，有成就，你的阿娘伫九泉地下都有来真欢喜。”王德昌自迄个时阵开始，伊才认真读书，尤其是古代遗嘱，伊嘛在研究。有一天，伊伫一本药书里看到一个验方，叫做益母丸。益母丸讲会当治疗妇人人的污秽症，会当预防血崩山。妇人人若是平常时来服用益母丸，将血路甲固好顺，就袂去产生血崩山即款的病症。王德昌一开始学医行医啊，伫较早唔免医书执照，只要有验方、有秘方，病甲人医会好，安尼就会使啊。那是即阵就未使，无医书执照甲人医病，都是密医。王德昌伊做真侪药物丸，专门伫医富人人的镜头。那是当着艰苦人，伊唔免收钱救济人。经过五年了后，王德昌伊出名。伊无形中救了真济人，伊无形中做真大的功德。有一天，王德昌伊在睏的时阵，伊迷茫啊，伊梦到伊阿娘倒转来。伫梦中，伊阿娘讲：“德昌，我是你的阿娘，是你日夜怀念的阿娘。你即阵行医济世，是因为思念阿娘，想要报答阿娘的亲恩。你所做的善事，你所做的功德，你的孝心。”已经感动天地啊！本来阿娘是关伫王师城，因为你的孝心，即阵才会当放出来，阿娘才会当超生，定去出世做好命的人，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这拢是囝你所做的德行所庇荫的。此去你善事爱继续做，将来你的大富大贵，儿孙旺旺，娘对你是真放心。即阵阿娘要来去转世啊！王德昌伊一直叫阿娘、阿娘、阿娘。王德昌伊醒起来啊，原来是一场的眠梦，敢真正是梦。王德昌伊感觉这是事实的代志。自迄个时阵开始，王德昌伊日日行善，伊到尾啊，伊变成名医，伊真正大富大贵，儿孙万代。

0: 性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男人更艰苦。妇人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很辛苦的，他不但家事很辛苦，有的连月事都属于很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火，有的是洗袂完，各拢变成欠火。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火，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火经毒洗条子卡黑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若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火。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火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尔，那是病危、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妃的灰，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佮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巴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个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官。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拄则所讲一亩元的故事，伫故事中一亩元到底有几味药啊组成起来？写这段故事的人并无交代详细。不过一亩草甲一亩籽伫咱的中药，确实是富人人经商的良药。过去我伫节目中有讲一段一亩草被发现的故事，我若有将一亩草甲一亩籽的用法交代甲真详细。血崩山的病症是真可怕，拼血是拼袂止。这款症头，毋是生产的富人人才会治着。有时生理期去跋倒，也是做过头粗重的工课，也是啉酒、食咸的物件食伤过济，也是去憋着热，这拢会来引起血崩山。好佳哉，即阵的医生济、病院济，急救是无问题。不过，若伫偏僻的所在，会使赶紧用两两的人参。抓落去食，也是用咸血的心加食，赶紧落去啉。我乃使使用黑地如能量，抓抓来甲放好冷，然后滴一两滴的醋落，冷冷啊落去啉。这三个方法是中医急救的方法。有时我乃使使用占卜的方法，占智慧穴道。有一种附近人见来说，都说真济，说未煞。我乃使使用拄则所讲的方法来治疗。普通时会使使用桂皮汤，也是补中益气汤，来加益母草、定经草来固血咯。安尼就当恢复健康的身体。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咱台湾是宝岛，较早讲是蓬莱仙岛，确实是仙岛，因为气候好，寒未正寒，热未正热，风台阁少，地动嘛少，出产的物件应有尽有，食是食未完，阁会当外销。咱真正爱保守这块宝岛。会记得细汉的时阵，早时啊起床就感觉空气真好，田沟啊、溪沟啊，不但有鱼通好钓，阁有鱼通好掠，田螺、拉也是一大堆，摸虾啊、掠河流。囡仔生活是非常的充实，可是到即阵拢变款啊！不但溪沟啊无鱼啊、虾啊，溪沟啊煞翻草，粪扫是一大堆铺伫水面，有诶煞塌掉咧，未流通。生气发妄，影响到全民的健康。早时啊，一个起床，空气不但无新鲜，所闻到的是汽油烟味、粪味、煮饭的瓦斯烟味。因为人口哪来哪多，空地愈少，树木有哪哪来哪少，大楼是一间起过一间。参像这款的情形，那是无改进，那是人人拢无公德心、无道德感，被害者是全民。人人拢是被害者，我一只希望大家抱着向善的心，粪扫唔通乌白担，爱包好好交予粪扫车。粉尽量食较少咧，公共场所尽量唔通食粉。机车、汽车爱时常保养，油烟就会减轻。有空地啊，甲种一挂树啊，想办法种一挂青翠的盆景。大家共同爱惜环境，这是全民的工作。我那是行善积德的代志之一。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冇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佳好。参加七代冬。

强甚至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尖价七代冬虫甚至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价七代冬虫甚至精。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那玉春，伊是一个富家的千金女，伊真有福气，伊嫁到一个在做董事长的翁婿，结婚五年了后，也生了两男一女。生活是非常的好过，出门有轿车，进门有佣人在伺候。讲起来有这款的家庭，有这款的享受，应该是爱盖知足才对。可是人是百百款，人有时是一种真未知足的动物。那是对查甫人来讲，一个有钱了后，一个好过了后，霸乱输淫欲。有的人伊未晓约束家己。未晓受服，伊就去嫖去淫，到尾啊，因为嫖造成了家庭问题，因为淫造成了失败的地步。唔是查甫人安尼尔，那小春这个妇人人，因为过头好命，伊嘛未晓受服。一个有钱，一个好命了后，伊煞感觉寂寞、空虚、无伴，因为伊唔免参像艰苦人。都爱做，都爱操，都爱约钱。那小春这个妇人人认为翁婿过趁钱，无时间陪伴伊，参像嫁这款的翁，有嫁是敢那无嫁同款，有物质上的享受，更加要追求精神上的安慰。伊有那未晓受福，见想拢想对歹一方面去。伊认为翁婿会使去交际应酬，会使去拈花惹草。即阵是民主国家。伊同款，我那会使。即阵是女男平等，伊嘛会使随心所欲。伊想讲，若是无翁婿，通好挖苦，伊嘛同款会当做女强人。你甲看世界上的女强人是虾米只？女人做总统，女人做首相，女人在做大事业的咧，世界各国拢总有。参像菲律宾、英国、美国，拢总有女强人。是安怎样？咱中国人都爱讲三讲甲四德，啥物都爱嫁鸡对鸡飞，嫁狗都爱对狗走。这是啥物人说的？是啥物人规定的？那小春这个妇人人，伊内心充满了不满现实的观念，伊开始变质啦。伊只28岁尔，装起来还阁水当当。伊开始学开车、学跳舞、学跋筊，甚至学食薰甲啉酒。都那查甫人会晓做个工课，伊拢要学。可是伊无想讲，伊还未出嫁的时阵，是许大人甲伊保护掉咧。 伊出嫁了后是翁婿事业好来庇荫伊。何况男女之间的意志力、坚定力、生理机能拢有差别，伊好的学无着，伊却是学着跋筊的歹习惯。跋筊这人消遣是有够迷人的，伊会当予人未记得一切，伊会当予人消毒寂寞、空虚甲无伴。筊一个跋落都唔知天地啊！起头是跋少少啊，到尾也是愈跋愈大。赢的时阵是真慷慨、真大方，用钱拢未感觉痛，只个钱拢是赢的。但是那输的时阵就无同款啊，人会看你的经济。大仙甲你称斤称两，看借出去了后有好行无？当然，参像那小春这个富人郎，就是输到拢无钱啊，嘛还阁有人钱借伊，因为伊生做袂歹，真水，二十八岁尔，还阁水当当。那小春伊愈含是愈深，伊欠人真侪钱啊！伊时常向翁婿摕大条钱，当然翁婿伊是董事长，钱这是无问题。但是愈提是愈济，翁婿就讲话啊。伊翁婿讲：“小春，你干那顾跋筊，啊三个囡仔你拢无用心的教育，囡仔无得到母爱，将来会走入邪道，对你会引起反感。何况你即阵又阁有身啊，你顾跋筊啊，有规暝规日，这敢好？那小春的翁婿是一个真好的翁婿，真疼惜那小春。”只是那小春，伊人在福中不知福。那小春伊就讲：“啊，你规日单那顾做事业，我伫厝里无聊，我才会去跋筊。”伊好亲像真有理由，啊嘛亲像介无理由同款。因为那是翁婿无认真在做事业，家庭上食的、穿的、用的，家庭上的一切开支是要对单位来的，何况拢是豪华享受的开支。那小春。伊个翁婿讲：“你莫阁跋筊，啊莫饮酒，啊莫去跳舞。我若礼拜日，我才载恁出去佚佗。”讲起来，即款个翁婿点灯啊火，我也无得找啊。可是那小春伊沉迷跋筊，已经无法度自拔啦。伊若是无跋筊，就好亲像真艰苦共款。所以伊毋听苦劝，伊继续一直跋筊。有一天，人来找伊个翁讨跋筊数啊，数目是真大，是500万。来讨娇小的人是真坏，阁真歹，真恶。那小春的翁婿真受气，讲跋娇小伫法律上是无成人呢，何况跋娇的人唔是我。但是讨跋娇小的人真歹，讲啊，伊是恁某，你爱负责任。那是无500万，就买你一支脚，甚至爱你的命。何况500万唔是小数目，那是处理无好势，真正是会出代志。这个家庭真正出代志啊！两翁阿婆闹离婚啊！那小春这个富人人，伊离婚了后，伊并无死心，伊将伊的厝甲卖掉，先缴销了后，又搁再跋。伊的生活是愈来愈无正常，饮酒、食薰、跋筊。伊北部来的囡仔煞来流散。那小春伊无感觉伤心，伊休困三天了后，伊又搁开始跋筊啊！伊愈来是愈沉迷。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三个月了后，伊的赛车拢跋了了，伊阁无职业，伊的生活开始行入无钱好用的地步啊！好佳哉，伊的老爸老母生活有那袂歹过，老爸老母一再甲伊苦劝，甲苦劝了后，拢会提钱互伊做生活费。但是那小春，伊一个有钱了后，又阁去跋筊。伊伫老爸老母的面头前，拢讲伊后摆唔爱过伊啊。但是叫的魔力确实是真大，嘴讲唔拔，但是背后拢是过拔。有一天，那小春伊拔到暗时啊，差不多10点外的时阵，伊输家拢无钱啊。伊要甲人借钱，可是人已经唔借伊啊，因为人知影伊已经离婚，伊无好嘢翁婿好靠啊。人有那知影伊已经无财产。那小春伊垂头丧气，伊心情是真歹。伊用行，伊要阁转去找伊个老爸老母借钱。伊行到一个偏僻的所在，伊看到一个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是真细汉，伫路边在行。这个查某囡仔不但是无穿衫、无穿裤，赤身裸体。那小春伊感觉这个查某囡仔是真可怜， 伊就经常问迄个查某囡仔讲：“啊，你住伫哪位？啊，你太无穿衫、无穿裤出来在佚佗。”迄个查某囡仔也看一个讲：“拢嘛是你害我，你唔捌我，啊我捌你。上好你唔通阁跋筊。”迄个查某囡仔伊话讲完尔，翻头就走。迄个查某囡仔是啥物人？讲话太遐尼奇怪，阁拢劝伊唔通跋筊。那小春伊想无，那小春伊又阁登记甲老母摕钱啊，伊唔敢找伊个老爸，伊惊去予老爸骂。伊个老母阁偷偷啊约3万块予伊，伊有3万块了后，伊赶快阁去跋。讲起来是有够奇怪，伊自从看到迄个无穿衫裤个查某囡仔了后，伊个手气变好啊，伊见跋是见尔。3个月了后，伊赢真济钱。伊嘛将卖出去的厝，搁再买倒转来。伫这3个月内，伊搁遇到迄个无穿衫裤的查某囡仔3遍。但是每一遍，迄个查某囡仔拢甲伊讲，拢嘛是你害我，你唔通搁跋筊，跋筊会害死人。但是那小春，输伊都一直依落去啊。即阵伊逐日伫赢钱，伊太会去听迄个查某囡仔的话，一直到那小春，伊将厝买倒来。搁再搬入去大个第10天，那小春伊开始破病，一直发烧昏迷，看医生食药啊，病拢好袂起来。有一天，那小春伊迷茫啊，伊梦到迄个无穿衫裤的查某囡仔来甲讲：“我叫你唔通跋筊，啊你别搁跋，我只好互你破病。”讲起来你是真不应该，你为着跋筊来流散，互我无法度来勇敢出世，咱本来。有母仔囝的缘分，可是我即阵要来出世是无法度，啊要转去地府，搁要关伫王师城。即阵你输起的钱已经赢倒转来，你无应该搁再跋筊，你要想办法，互我来出世，来完成咱这段缘。那小春伊醒起来了后，伊的病好起啊，伊的烧有那退啊，伊唔敢无相信伊所梦的代志，因为。伊过去有看过无穿衫裤的查某囡仔3、4遍，原来迄个查某囡仔都是伊过去流散掉囡仔的阴魂。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那小春，伊知影迄个无穿衫裤的查某囡仔，就是伊过去所流散掉的查某囝。即阵伊的鬼魂无法度来出世，伊有哪毋敢登去地府？那小春伊反悔啊，伊决心无爱跋筊啊，伊就去找伊已经离婚的翁婿，伊跪伫涂骹忏悔，伊讲出这段经过。因翁本来是一个真好的翁婿，伊有哪来原谅那小春的过去？因又搁再办结婚啊。经过无外久，那小春伊搁再有身啊。十月怀胎了后，那小春伊搁生一个肥白可爱的娃娃。那小春伊感觉这个囡仔真明显。自从囡仔出世了后，那小春伊毋捌搁再去跋筊，伊的身体也一直用起来啊，嘛一直水起来。伊的翁婿是真欢喜，事业是愈做愈趁钱。伊的翁婿逐礼拜都拢找时间陪伴一家大细去郊游。这个家庭是一个真幸福的家庭，空中的好朋友。拄只所讲的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是遮久啊才发生的代志。跋筊真正是无好，查甫人跋筊都得凄惨啊，妇人人那是来跋筊，也搁较狼狈。好佳哉，那小春这个妇人人，伊前世人的德行一定是真好，才会当出到贤者的查某囝，因果的循环。坚持要互伊做囝，那无那小春伊的前途会流入黑暗坎坷的地步。在咱的一生中，那是有啥物歹习惯，一定要改掉，安尼一生才会幸福。一定要加种一寡善因，到尾啊，才有法度通得到成果。

0: 各位乡亲士大，进广告咯。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若是食会好，即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直到尾啊，会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毋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内胀大，亲像即种情形，大家看着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甲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不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煞来肝中毒，有人食摇头丸，食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若是要肝用，人轻松，紧食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9，空八空空，732-8999。

一条筋即味青草药，金门是出产真济。一条筋伊个药性辛温无毒，一条筋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千金拔。一条筋伊有驱风祛湿、镇痛解热、舒筋活络个药效。一条筋大部分拢用来治疗风湿症、关节炎，也是神经痛，但是爱配合别种药啊。一条筋会当用作肝肾的滋养剂，但是若要用来做肝肾的滋养剂，就要配合鸡血藤甲鱼尖草。有时我来使配合一挂补血补气的药啊，参像正极、当归、丹参，这拢会使。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那是时常多灾会痛，这有四种原因：子宫发炎、卵巢发炎、毛囊炎，还是胃肠虚寒，这拢会引起肚尾痛。那是要根本治疗，一定都要对症下药。

0: 讲广告。
1: 各位空中好朋友，大家都知影，目睭对咱真重要。有人讲，我以前的目睭真好，拢免挂目镜，视力2.0，后来渐渐变1.5、1.0，最近身体检查竟然只给他存0.8，这就是老化的现象。人一老，目睭自然会老化，但是只要咱补充咱的目睭所需要营养，和咱的目睭时常得到滋养，对咱减慢老化的速度，和咱到老视力拢有够咱使用。咱伫咧40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讲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啊拢无去察觅，到尾恐惊的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虽然平常时啊，目睭都要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路会清楚，行路才袂跋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目睭逐天来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请认明减价七台加味明目地黄丸。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公狗。
1: 这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抢气，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诶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呢，发觉有病，咱求求俭俭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让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腺、牛皮腺。皮肤粗乌、会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痒、白，是安尼痒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月深，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800732899，空八空空，732899。

0: 位乡亲来今天讲声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

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个即严重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个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个身体、甲咱个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甲因某阿美啊，两个冤家啊。
1: 嗯。
0: 冤家了，这个阿美啊，气着了，甲这个两个囡仔讲，今仔白煮饭啊。
1: 白煮啊。
0: 来去对面的饭店食饭。
1: 哇，够较好呢。
0: 气着啊，生气啊。
1: 嗯。
0: 吼、哦，今仔要食好料，来去饭店食开大条的啦。
1: 是。
0: 食完了，过天工，这个囡仔去问妈妈：“妈妈，妈妈。”你今日敢咪佫甲爸爸冤家啊？对哦，这妈妈听一个心头就丢一个啦。哇，这囡仔真乖，讲啊，以后莫对囡仔面头前冤家。没啦没啦，妈妈今日袂甲爸爸冤家啦。无啦，妈妈，你昨昏带阮去饭店食的物件足好食的。啊，你看今日要佫甲爸爸冤家无？我要来饭店吃物件啦。
1: 我会使去饭店食一摊啦。
0: 嘿啦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咱的节目邀请到一个哦，这是金牌主厨、
1: 哦。我们真的超荣幸的呢。
0: 这真正是哦，拢在大饭店哦，咱在你脑里看电视的哈、哦。
1: 是。
0: 你拢知这个人。
1: 是。
0: 来，咱赶紧来邀请咱这个金牌主厨、哦。
1: 金牌主厨。
0: 来，咱的温主厨。
1: 温国志哦。
0: 温国志，温主厨来。
2: 嘿。Hello， 咱的阿婉大哥，阿豆可可姐哈，刷顶的迄个朋友，大家好。
0: 来来来。这个金牌主厨袂当乌白讲的呢，来咱这个温主厨啦哈，
2: 是，
0: 听讲你嘛是国宴主厨呢哈，国宴主厨是啥物？就是讲去帮国家代表国家去煮菜安尼就对啊。
2: 国宴主厨上重要就是要爱甲咱的总统，好，这个中华民国的元首哈，出给办过国宴，
0: 啊，办过国宴
2: 啊，叫法都。国宴主厨，
0: 啊！我借问一下吼，这么侪主厨来底啦，我老实讲啊，咱当然总部赛去足侪嘛，主厨嘛足侪啊，
1: 是
0: 啊，你有这个机会，有啥物？为什么有你定有一个魔力，这样我都去做到，去用经去做国宴主厨。国宴主厨是讲，比如讲有外宾来啦，咱要举办哦，咱台湾的特色啊，都要叫来煮物件，给外宾吃嘛。
2: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讲这么侪主厨来底，是啊，你有机会当去做这个国宴主厨。
2: 来，一般哈，咱若要办国宴的是，一定是伫饭店，所以饭店的。饭店的主厨吼，上大机会靠做国宴主厨。
0: 饭店的主诶，主饭的主厨了。
2: 啊，我是吼，我无伫饭店做过，啊，不过吼，我的师傅吼，嘛是吼做国宴主厨的水鸡师。
0: 水鸡师
2: 啊，我是师承水鸡师。好，刷电朋友捌听过水鸡师
0: 吼。
2: 啊吼，我这吼做这个青出于蓝吼，学而优则商。好，这吼做我较早甲水鸡师。哦，三亚市吼，咱就伫八里球场办过这个阿辉伯李登辉
0: 总
2: 统诶国宴。
0: 哦，是是是。
2: 啊，过来呢，我伫2002-03年的时候，我好受邀着这侨委会啊个外交部哦，好去甲美国的双向员。
0: 美国哦，
2: 啊，伊当阵呢驻美大使，是咱即卖副总统，
0: 是
2: 好这个肖美
0: 琴
2: 副总统。
0: 当初是
2: 啊，我去这个双向员，双向员就是算。华府 DC 上重要的一间这个处安尼啦，
0: 对对对，
2: 好、哦，它是代表台湾一个很就是最高殿堂这样子，
1: 对、
2: 哦、啊，我给他办过这个外交国宴，好、哦，煮东西这类、個。驻台最大的这个劳斯伯格 AIT 最大的长官劳斯伯格，啊，刚刚肖美琴好。驻美大使，好在座50几个国家的这个
0: 原
2: 大使、
0: 大官啦，大官嘿，
2: 对对对对，
0: 哦，啊，就是专门拢做好因食就对啦。
2: 驻台菜哈，驻这个咱我甲这个咱台菜上这个五福拼盘摆家呢，哦，
1: 眼花缭乱，
2: 梅兰竹菊四君子，好，甲这个所有菜色演绎成一场。 画作这样子。
1: 哇塞！
2: 好，所以啊，但是
1: 我也可以变画作。
0: 所以人讲跟人讲看，人讲的色香味俱全呐、啊。
2: 嘿，
0: 不是讲跟
1: 那
0: 物件
1: 好讲啊。那是艺术了，那是艺术了。
2: 包括咱的菜名的设定，比如讲外菜名，我是日出、日正、日落到夕阳。
0: 哇、哦啊！一这一个新规的这样，
2: 哎、
0: 就是，连续的这样，
2: 连续连续好，这个一天的。一天的这个循环，周而复始。
0: 嗯、
2: 那台湾四面环海，所以以海产海鲜入菜，以鸡肉牛肉入菜，每一道菜都有不同寓意，还有这个视觉效果。
0: 啊，拢找咱台湾的本土的，就是讲靠
1: 特有的啦，
0: 特有的食材来去做啦，那个
2: 对
0: 啦。
2: 对对对，再再夹掉台湾，所以我做这个五味，咱台湾台菜里底那五福拼盘五味。鲍鱼嘛、
0: 嗯
2: 啊、蒜泥蒜泥象拔蚌、啊、这些等等的我全部把它入在食材面
0: 哇
2: 包括我们的米糕米糕油饭啊跟我们的铁板骨吧、啊、黑胡椒牛柳这种的我们都把它放在菜里
1: 面刚刚就是
2: 黄金泡菜、啊、但是我的这个厨艺养成经验、啊、我三十几年的厨艺养成经验为什么我会去打到这个叫政府做包括 我是每一年我是连续十几年，包括今年，
0: 十几年，
2: 去年我去咱的这个邦交国巴拉圭，
0: 啊、
2: 那是邦国以第一夫人马来用餐，
0: 哇，
2: 巴拉圭总统夫人，啊，今年我嘛要去这个汶莱，
1: 汶莱，
2: 嘿、啊、呀，
0: 汶莱拢好野人呢，
2: 哎，我要去较重要的山，因为。这办国宴这是一点点失误，0.01%的失误都不行。
0: 是啦，
2: 我办过这国宴，包括咱上烧汤的时，我是我迄汤唔是，我是这个凤凰低基金哦。你知影咱台湾的低基金怎样？我甲压力锅甲炸起。这个咱的所有大使，伊拢是食过。就这美食、欸，
1: 对对对，没错，
2: 他们也不敢说，
1: 标嘴啦，
2: 哎，老饕一定称得上，
1: 对，
2: 所以他喝到那个低基金的时候，他就说，
1: 嘴笑把笑，
2: 无，伊讲这是什么汤？我讲这不是汤，一只鸡，好叫低半碗，好、
1: 哦
2: ，所以我是最有心
1: 的，哎，
2: 所以这个，但是我的养成这类国这类厨艺过程里面哈、
1: 嗯，
2: 我是。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好，所以我是有很多的比赛经验。
0: 嗯，
2: 好，那获得很多的奖牌。
0: 对、嗯、啊，所以每一年拢基本上代表着咱台湾，
2: 哈，
1: 做外交，拢
0: 去做外交啦，
2: 做外交，没事、欸。
0: 这我
1: 这个很荣耀、欸，
0: 这嘛算一种我讲讲，你一般人讲一年就差不多啊。
1: 你
0: 每一年为就是第一年吼，一定是。贵宾啊吼，贵宾吃的好吃，一定是干嘛好吃？
1: 口耳相传。
0: 啊，结果啊，内地人，咱的台湾政府的人去举办外交的这些人，因为是吃的讲，因好吃，那看到对方哇，那个满意的表
1: 情，
0: 哇，那袂使呢，后面这温叔叔你也去来，所以每一年你都一定爱去安尼啊。
2: 我是用美食来爱台湾。
0: 赞赞赞赞赞！
2: 对对对。
0: 那就是因为吼，因为我知讲吼，因为咱伫这部面顶啦，佮包括咱的新闻内底，因为常常看到听到你的声音吼，看到你的报道啊，啊，就讲国宴主厨之后去招待贵宾子那怎样。但是啊，就是人出名之后吼，人啊只要出名啦，其实吼、哦、要去找你买物件、食你物件，就一定多啦。
2: 是。
0: 啊，但是多歹在就歹在滴啦，你即马多人要买无，你知道？
2: 是。
0: 伊要排队嘛。所以你就讲吼，你即马为着要来接大众化，要让脏话让炸灯一出，你就做人讲的料理包安尼，
2: 是
0: 是。好，好
1: 方便使用。
0: 你饭店食的。会当好恁炸灯去厝会坑诶，佫袂惊讲会歹去诶，啊佫食着佫当佮饭店同款口味诶。但是我要问你，就是讲吼，有诶来，你讲啊，你诶物件啦，种料理包呢，一包一包。
1: 是爱冰无？
0: 你这是爱冰啊，免冰诶。
2: 我这是免冰诶。
0: 免冰诶哦，啊，但是免冰来讲，啊，免冰
1: 怎唔会？
0: 啊，内底着坑红乌济。
1: 会歹去无？
2: 我甲迄个锁定诶。这个
1: 爸爸妈妈
2: 报告一下哈，现主持哈，科技已经来到2020年
1: 哈，
2: 啊，这个今麦哈疫情哈，这难怪疫情哈，这个三年前的疫情哈，
1: 对对，
2: 这个叫做战备技术、战备存粮哈，常温商品哈，可以说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人工香精、不添加人工色素，一台机器买甲几千万、一千几万哈，啊，一台机器叫做啥啦？121度的高温灭菌，包括咱 即马天全年买着迄三文鱼罐头，
0: 是
2: 迄上铁工啊底嘛，
1: 对，
2: 好啊，但是咱即马用这个铝箔袋，好、嗯，铝箔袋就是可以耐高温，
1: 耐高温。后
2: 来呢，以这个科技哈、哦，这个行业内底是这个常温商品呢，受到卫福部啊，跟咱的施工所，以每一节爱热穿透，每一节包括落来规格长宽高高度，啊，搁这个爱去杀菌杀瓦固，好、嗯哦、啊搁。这个还原好、哦、做好料，袂使水出来更十四天好伊、啊，这里让它这个
1: 定型
2: 啊、哦，不是让它有一有千规这个千分之一趴的一个这个损耗也碰包，黑爱损耗单一不提掉料，才会使出货，每一个阶段都有
1: 就
2: 很严峻的这个设定去设定，受政府控管，在全世界内底吼，常温商品包括咱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1: 對對
2: 你看伊的虾米所谓腌制的菜头啦，这秀菜全部拢是常温保存，
1: 对对对。
2: 但是呢，疫情之后呢，我跟你讲。做这常温商品上厉害的国家，就是台湾。
0: 台湾
1: 好，台湾更厉害哦。
2: 日本，日本已经输台湾，还个大陆。我给你报告一下，你即马所有看到，包括肉粽买在常温哦，咱的清蒸鱼买在常温。
1: 真的。
2: 你只要看，但是常温有一个上卖的好处，伊刚才一支刀仔内，它是两面刃。
1: 嗯。
2: 好。既是优点也是缺
1: 点，
2: 因为伊爱120度嘛，120就是长时间去焖煮、嗯，所以伊在常温料理叫做化骨。
1: 哦，化骨啦，就是
2: 迷你烤烤干拜，
0: 骨头嫩，
2: 对啦啦啦。嗯、啊，所以呢，我五香哥一起两面都可以。对这会来讲，哦，这是天大的福音啊！
1: 跟那个牙口不好
2: 啊！咱今麦的市民上盖常温商品来对，就是咱的牛肉面，常温
1: 牛肉面，
2: 牛料的牛肉面，
0: 啊，
2: 这是讲咱的三文鱼罐头，还尾鱼罐头啦，
1: 对，
2: 啊，这个面筋呐、啊，这东西这个
0: 是
2: 米梯呀、啊嗯，这东西常温技术，
0: 啊，所以恁今麦做出来的这种料理包啊，改善个恁伫饭店内底遐规格遐好食物件，不管只要是食的，拢当经过着这个机器。来个种作料理包，以下唔免冷藏，
1: 唔免冷冻
0: ，完全拢袂去占着冰箱的空间，
1: 而且够好吃啊！
0: 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防腐剂，嘛无人工香料、人工香精，啥物拢化学物件，完全拢无这些啦，
2: 会
0: 当保留的。食物原味的食材，
1: 对，
0: 原味嘛拢伫内底。
2: 歹
0: 在就歹在讲吼，叫你食烂。你有骨头的物件吼，拢
1: 化骨了，
0: 拢免烦恼就对啦。其实真的是缺点，
1: 很好啊，
0: 这是优点啦，
1: 也很好啊。
0: 我讲真啊，有当时你骨头吼，你有当你骨头啊是讲软骨的所在伤过硬，
1: 你爱
0: 包掉的时阵，
1: 那擦干啦，
0: 对啊，啊你这包连骨头拢会
1: 呼吸，胶质、钙质都在里面呢。
0: 所以就是后来。但是本来食物的原型拢个滴个哦，包括像你顶个
1: 营养素啊，
0: 你我们讲的什么的狮子头嘛，赶快啊，完全都没有变形啊，
1: 都高级，真的很好吃。
0: 对了，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哦，咱有一个观念就讲，即卖料理包
1: 会
0: 当做个唔免变，
1: 因为科技太发达了嘛，
0: 免派
1: 对啦，
0: 伊啊内底无坑任何防腐剂哦，
1: 而且又可以保留原味。
0: 人家爸爸啊，即卖有这个观念哦，即卖你看人家温煮水，让个做个，但每一年拢做国外的人来做贵宾，红来吃咱台湾的料理，啊，每一年当。代表着咱台湾来帮助咱做外交，哇，这当是无简单啦、
1: 哦，真的。
0: 所以在这咱这个温主厨吼，今仔日来个吃，
1: 是。
0: 但系你讲有炸到一个恁弟恁的你的做拿手的，而且是恁即马吼，大家预定哦，一旦是讲头前前五的其中一项安尼啦，
2: 是，
0: 大家饿了干呢，迄间我嘛食个欢喜干呢，
1: 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非常好吃，
0: 主要是真材
1: 真材实料。真材实料，
0: 我爸爸唔是让恁看到摕到，你看，刚才食杀鱼啊，恁俩唔是，是真真正食
1: 真材实料，
0: 不雕的哦，
1: 真正有料，
0: 啊，真正好食，而且佫袂死咸的，
1: 对，
0: 味道真正，敢若你去饭店食呢，好，你食到真正。都不光闭出来，莫怪这当做金牌主厨，
1: 是
0: 莫怪这当做国宴的主厨啊！
1: 是，
0: 来，恁家爸爸妈妈，今仔日 有听咱的节目，
1: 有福了，
0: 有福了，不是有福了，是有口福了。
1: 对对对，
0: 咱家爸爸千万唔当离开，
1: 今天
0: 早来着，
1: 今天就好食。
0: 因的拿手菜，
1: 对，
0: 等下您来注意听，您来详细听，
1: 是是是，
0: 好不好？来，咱今嘛先赶紧，和咱这爸母，和您来 call in 来上线。来点歌，来咱家把赶紧赶紧紧，利用这个时间赶紧来call in，赶紧来点歌，等下要介绍好食的。
1: 嘿，
0: 你若无食到吼，
1: 我变小坏。
0: 你真
1: 正
0: 好啊，我
1: 无菜。
0: 迄天
1: 我呢，我煮对新瓜。
0: 迄天吼，咧煮薯条，阮一包呢，嚼食到我甲可可要冤家啦。这块想要食，其实我都想要食，我可想讲我若食了可可无哪食。
1: 那我搁加一个甜点个长条，买好去食，因为我刚刚不一食就醉了，因为太好吃。真的很好吃，
0: 买你好，
3: 谢谢，请分别给个下集。
0: 好 ，OK， 没问题 ，OK， 拜拜。拜拜，你好，
4: 哎，阿关哥哥好，
1: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0: 是嘿，
4: 阿姨的大叔父也好，
0: 来温祖祖，
1: 妈妈给你们
2: 好，妈妈你好，
4: 你好，
0: 来笑妈妈，我们的笑妈妈宠爱家，来，家在后家宠欢喜啊，
1: 是啊，
4: 刚好你讲出来，
0: 来来来。
4: 甲你点一条阿母的
0: 咸
4: 莲鱼啦，
0: 阿母的咸莲鱼哦，哇，讲着都
4: 要
0: 讲着吃啊，这样，
1: 好啦
0: 好啦 ，OK，
1: 好，
0: 拜拜，好，谢谢，你好，
5: 喂，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5: 好久不见
1: 哦，哎，
0: 那好久不见，
1: 没有几天而已啦，
5: 我提一条上温层的瓜，
1: 嘿，
0: 来，
5: 哎，
1: 你要静静讲哦。
0: 哦、不应
1: 该，不应该呀、
0: 哦！
1: 好好好
0: ，OK， 好，
1: 不应该哈，好好，
5: 不应该，
0: 好，谢谢。

形容，阮是信赖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走偏。你那出世的日子渐渐逼近，已经难得再满社会弥补，不出变成你家倒转去。

想去操乱一时，我也不相亲相爱，走到这条公园路，河顶的甜蜜快乐，爱情结合，期待幼子出世，会得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无疑真可真可，变成一张空茫的青春悲喜剧。温良，你真真害人。

0: 我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听咱的节目的吼，恁真正口福来的啦吼。
1: 对对对。
0: 真正迄天吼，啊，王家哥哥接到了，真正是吼惊为天人呐、啊。
1: 是。
0: 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吃。
1: 非常非常好吃。
0: 主要是吼，
1: 真的非常好吃。
0: 物件实在啦。
1: 对。
0: 来，咱这爸爸。
1: 料的哦。
0: 来来来，今日吼，咱这温主厨来个这吼，恁吼要吃到好食，免吼去跟人排队，对，让你出来吃到国宴的物件吼。来，电话小赶紧记下0800。2880088066

0: 加广告来，咱这温主厨哈，
1: 是
0: 来来来哦，去讲你提一个糊涂菇哦，我去吃了吼，吼、哦、好，我甲扣扣两个吃，咱烧蒸啦，
2: 是，
0: 你讲饭加十几啊碗啦，来你今，
2: 而且你糊涂菇照大粒的呢，
1: 照大粒，
2: 你那么大粒
0: 的，你讲恁这糊涂菇是恁头前拿手里拿手菜来对跑头前前十名的对啦，
1: 对
0: 不
1: 对？
0: 来，你这糊涂菇跟外口糊涂菇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
1: 来，第一糊涂菇吼，这满汉全席啊，这三八珍汁。之首就是我们的猴头菇哈，那这个海八珍、三八珍之首，这个三八珍之首呢，它在搞了后宫呢，就长柏山叫生哈，因为它在气候非常非常干净的这个环境下才可以生长出来。过来呢，搞了后宫很主席，我都为大陆进口，全部拢是咱台湾的森林，那个山顶的山顶哈，自然去生产出来啊。现在好像有机引进哈，都上这个
2: 有机认证
1: 诶，慈心通路一公斤哈，或者爱。几千块
0: 哇！你这所以你好多股是在加台湾的有机的地方
1: 啦。啊，慈心认证。那这个妈妈吼，爸爸妈妈的菜市要买物件买菜是，其实这个高头股吼，甲鱼翅相像哦。你看到迄个鱼翅，你看到高头股，哎、欸、你。想要买，但是你唔知道要哪煮，好、哦，但是伊个价嘛是不了
2: 关头。
1: 啊，第一，咱在搞好过后，第一咱做常温的保存，咱是常温保存哦。过来呢，咱搞好过来底吼，你还可以食到迄包鱼的汤汁，包鱼爆汁，包鱼的口感，爱用冷清去甲填装它的那个缝隙，它是海绵体组织嘛，你要用冷清去甲控那个填入。过来，咱再无控硫磺去。硫磺去那个烟熏的，都是天然，
0: 那是天然的
1: 干燥，所以一公斤千几块。过来呢，第二重点，咱这是用有机的绿叶诶老姜，吼，三年老姜。
0: 姜用绿叶老姜哦。
1: 我较早厝咧种姜，还姜啊老姜种三年哦。
2: 老姜无上
1: 呢。来，过来呢，咱这里内底是用乌麻油纯的粉炼的，台湾纯的乌麻油无透蓝的哦，纯的黑麻油。
2: 对对对。
1: 所以呢，啊，过来呢，咱无坑防腐剂吼。这个高头菇呢，咱食起有包叶口感。过来呢，伊这内底这三种的，过来吼，咱会食到国宴料理第一个、第二个重点是啥物呢？咱这里制定内底拢足麻烦，这高头菇水发三工，爱甲伊的口味用掉。过来呢，咱这里爱用硬油，吼，这个芋头硬油，就是咱这里你看起来，伊敢若表面就是餐厅食到的菜。刚刚磨砂，但是以这内底这点爱二十几道工序。
0: 哎呀，刚刚这个高头高头要做个二十几
2: 种手术，工序
0: 而且你个用着在地咱台湾
2: 有在地，还
0: 个用咱绿叶老姜，
1: 还
0: 个用哦，这硬
1: 油，
0: 硬油，啊磨内底啊磨
1: 油，磨
0: 油嘛是硬油啦。所以你刚刚做起，刚刚这个刚刚一包，咱这一包这个糊涂菇，你都要开足侪时间
2: 去做。二十几道工序，
0: 而且咱用恁的公司即卖技术用着这个高温杀菌。
1: 灭菌
0: 了，改用做咱这料理包，免乎你肯免浸着冰箱，
2: 免冰啊，
0: 免冰，嘛拢袂讲哦，什么臭布的问题，哦，套入去，你只要隔水加热，还是佮倒出来，倒用微波炉加热，还是倒一当鼎内底用加速落去加热，
1: 三分钟、五分钟过再
0: 做火锅，
1: 拌拌面哈，啊，过来呢，这搞好过，为什么我会开发这个商品呢？第一点，我去日本办国宴，你知日本诶，这里。大使他也很长寿，七十几岁都在做大使，就哎，日本人爱吃糕，高头糕就是等于他们最顶级的鲍鱼食材了，好干的鲍鱼等级啦。
2: 所以他们那么长寿，他们长寿的原因在这里，
1: 对，
2: 这个东西，
1: 这类菇类哈，因为它有这个
2: 多糖体，
1: 然后呢，微量元素低，
0: 维他命 D，
2: 维生素 D，
1: 对，然后还有这个抗癌的这个成分叫做硒啦，好，所以它的各式各样的，包括
2: 纤维，天然的啦，
1: 都是最好的。过来呢，好，有一个重点，马上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下，我做师傅做三几年嘛，咱这里。酒这部是哦，甲医生啊、营养师做伙酒这部，所以你也刚刚讲，咱这种麻油，哎，热天天气较过热，为啥个食麻油来？我感
0: 觉伤伤
2: 涩啊，对不对？
1: 《本草纲目》记载，这是麻油性温呢，甲我讲讲
0: 生，
2: 性温的啦。
1: 它本身是不燥不。
0: 不燥不热，
1: 哎，不就是不燥不热的，就是因为你买呀，你甲利用火来甲煮吼，甲压过
0: 呀，
1: 你再改变它的质地啊，所以咱这里搞好讲好，咱的这点来的，包括咱姜吼，咱切切的。 落落来用煮的无用白的吼，安尼伊的球味，咱做这个调理包的时候，甲一般煮菜无同款。过来呢，咱的麻油吼，你咱袂使用白的，为什么？咱是买要煮好才甲加
0: 落去。
1: 为什么安尼？你知道？因为咱
2: 的
1: 第一个较袂可惜，第二个呢，咱这个纯的麻油，伊本地。是真个纯的麻油袂香啦，就是无像迄化学香香精，那么假那么香，
0: 掺香料就对啦。
1: 所以咱有个人讲，你迄个麻油好老古，为虾米麻油味吼，唔是讲足重？
0: 足重足重
1: 的，不，足重的迄是假。
0: 哦，了解啦。
1: 所以咱在买啊起来是只下类，袂使下济吼，啊伊也
0: 有一点，麻油有一点的逼咧，
1: 它的那个香气才会是匀称。
0: 所以不怪，不怪你这个好老古食个。对嘞吼，伊足扎实诶，
2: 而且它真的爆汁，
1: 爆汁，
0: 看到在看到在食鲍鱼，
1: 真的真的真的，不简单啦。
0: 来来来，咱这温厨师吼，这叫日本人做俄勒的啦，啊，佮足侪国
1: 家，
0: 而且足侪国家的这个吼，
2: 元首，
0: 是元首食到你的火腿菇了，
2: 大家爱大呢，
0: 俄勒个呢，连甚至因的查某囝拢想要来嫁乎你啊！来来来来，咱这食好食，国宴才食会到，咱这个麻油火腿菇吼，来恁外口拢好。
1: 来，咱餐厅吼、哦、一包是500几块，啊，我吼、哦、靠良心的，我做调理包，我希望这雨露均沾，但咱会使食到，那是一包是35。
0: 啊，35啊，今日有啥物组合？
1: 但今日就是35吼、哦，咱是6包，
0: 6包
1: 2100。
0: 啊，但是
1: 那个阿文兄，啊，个咱的 Coco 姐吼，咱头一个合作，我有。淡薄啊，
0: 优待姐，
1: 优待姐，这个小半带给伴手礼，那很主席的包裹是1680元。
0: 哦，1680，啊，那种优待啊，不能2100嘛，
2: 对，
0: 啊，存1680嘛，
2: 对
0: 啊，但是温叔叔吼，你有讲优待已经算未歹啦，
2: 香香，
0: 你这个没外外口一包，你那国你那国宴爱500嘛，啊，你那恁家己咧卖300块嘛，啊，来个恁家个已经拍实优待嘛，但是恁的爸爸你第一个来阮家可能较无了解，就讲，阮来来阮家吼，那无少送。
2: 不行，我过不了关。
0: 过人家，你
1: 阿娘的我都搞的不行，我是煮啥的不够爽嘛？
0: 不是，我
1: 包搞，
0: 够少爽一点啊！
2: 够爽一点
1: 。我给你报告一下，哦，头一遍来嘛，我蛮有意思啊，我双手康康拍摄啦，
0: 啊
1: 那个炸双手来，哦，就我们再多送2包，
0: 给送2包，
1: 多少？
2: 8包，1680，
0: 1680啊！啊，这个温叔叔哦。阿姨，你今嘛提我们这包酱，我们都要到最后酱。
2: 这个红豆优秀哦，
0: 红豆紫米这
2: 超级好吃的。
0: 我被套起来吼，人家温主厨的口头禅，安娘喂，
1: 好吃，
0: 好吃，
2: 这个真的好好吃哦。
0: 这个是紫米粥啦哈，
1: 紫米粥，
0: 对，我
2: 最近开始真材实料哦，
0: 真的
2: 撩到嘴，
0: 啊，够紫米，
2: 不甜不甜，
0: 真的很娘，
1: 是无添加的，
0: 无甜哦，未甜哦，这个粥酱哦，
2: 好吃。
1: 你
0: 不能
1: 你不能
0: 这个火头菇，啊，佮咱食到这紫米粥，
2: 哦，真的很好吃，
0: 人生的享受。啊，我即摆已经讲讲出来，爸爸妈妈
2: 拢听到啦。
0: 那无食到这包紫米粥，
2: 万叹哦，万叹哦，万叹！
0: 我你讲，来
1: 啊，你啊，那不然这样子啦，你都讲成这样，我好像不，我
2: 不送不行的啦，
1: 我变千古罪。那不然我们这样子限量一下，好不好？
2: 限量，限量，限量，
1: 限量30组啦。
0: 啊，这边上一包。
1: 好，来，我们红豆紫米粥，好，马麦公太小气了，
2: 好，
1: 直接好弄到底这样子，直接送大家4包啦。
0: 哇！哎，他那
1: 刚有
2: 12包呢。
0: 12包，等于是8包的这个火
2: 腿菇，
0: 还有4包的紫米粥，
2: 紫米粥，
0: 啊，那12包，
2: 超级好吃，阿金麦登去吃。
1: 1680，你扣掉文件200块，啊，够出去12包。
2: 好了，卖省了，卖省，卖去寄，卖去寄，卖去寄啊，卖去寄啊。
0: 来，
2: 我只有30个朋友
0: 啊。不要正做好食哦，
2: 正做好食。
0: 你两天来食一个，什么叫做国宴主厨做？
2: 哎呀，
0: 这袂占着你冰箱的空间，
2: 都不占空间。
0: 都拢无要紧，卖拍着你头得啊。
2: 对，
0: 8包的火腿菇，
2: 对，
0: 4包的紫米粥，
2: 我收起来哦。
0: 啊，你抓加起12包。 只要1280元，
2: 对，
0: 但是只有30桌而已，
2: 只有30桌，
0: 我保证给你吃的鹅肉，
2: 对，
0: 这是真材实料的，
2: 真材实料，啊，料超多的，
0: 这个猴头菇吃起来是吃包一样，
2: 对，
0: 其他吃起来不死的，
2: 对对对，
0: 他们吃你都吃起来不死的，
2: 是啦，
0: 完完全全都是健康养生的，
2: 对对对，
0: 你每天吃一些鸡，吃一些菇的，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有的，
2: 有丰富的多糖体，维生素B3，
0: 只有30桌而已，12包哦，
2: 12包哦，
0: 8包的猴头菇，
2: 4包的红豆紫米粥，
0: 对，12包只要
2: 16800，
0: 来30桌呢，
2: 30桌，
0: 电话
2: 打开抢劫无，
0: 电话开放来0800-288-066-0800-288-066，你好，来小弟你好，爸爸妈妈只有30桌呢，保证吃到恁儿女。保证吃到你，感觉讲这猴头菇那真好吃，比你吃肉骨较好吃。啊，而且吃个是真材实料的哦。来，啊，搁免冰，搁无防腐剂。啊，哦，日本人拢咧吃这個，大家吃到饿了干呢？12包算起安尼才偌济，1680元。诶，但是讲最优待吼，来你啊。
3: 好
0: 嘞，小大姐哦，30桌哦，来哦，来你啊。Hello。
3: 哎，
0: 来，啊，你好，位置坐哈。
3: 我要一组
0: 。我先给你下起来啊，哈，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哎，来你好。
3: 明天再好不好？
0: 哈。Hello。
3: 谢谢，好，拜拜。
4: 喂，你好。
0: 来，你好，小姐哈。好嘞，边只包啊？啊，你总共是12包哦，只要我这1680哦。来，没有关键的，因数量因只有30组。来，你好。
4: 水
0: 哥哥，哦，你要水哥哥，你等一下吼，来，电话拢唔通挂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个坑诶，随时要食得有啊，隔水加热、微波炉加热、瓦斯炉加热，3-5分钟就可以上桌了，
1: 没错，
0: 而且食这个没有负担，
1: 没有
0: 负担吼，来你好，
1: 啊，过来，甲来报告，
0: 哎，是你好，小兰吼，来你好，
5: 哎，你好，阿管他叫，
0: 阿管叫你小兰，你能挂掉了吼，来来我。来，稍等你吼，来，哎，来你好，是，嘿，你好，嘿，是。
5: 大抓吧，我要
0: 大抓。大抓，我等，我可以稍藏上一个啊，哈，我稍藏上一个哈 ，OK， 好，拜拜，好，来，来你好。
1: 你这红豆紫米粥是无添加的
0: 哦，无添加。你也明仔，你也明仔哦。
1: 美的哦，
0: 你明仔
1: 养生。
0: 来，小亮，来你好。
1: 甜的养生，咸的也养生。
0: 喂，哎，你好，阿姨，你买了几装哈？
5: 你哥哥啊？
0: 哎，我阿王，你好。
5: 哎呀，我阿伯几装？
0: 好，我给你下架哈。OK， 好，拜拜。
5: 哦，这危险吧？我都危
0: 险。哇，危险，危险。OK， 好，我下架哈。OK， 拜拜，好。来，我说好你哈，来你好。
6: 喂，你好。
0: 来，小兰，来，你好。
6: 喂，我爱去做。
0: 好，来，我给你拿你下起来哦，哈。OK， 好。后来，恁爸爸妈妈来关键哦。你也明仔哈 ，OK。你也明仔哦。好，好，拜拜，好。来，你好。来，小兰，你好，来，来，这好你好，来，恁这爸母来关键哦，哎，这个做好，恁外口提袂掉啊，好不好？8包的这个猴头菇，啊，佮加上4包的这个吼紫米粥，安尼加起来12包只要偌济？1680，这是国宴足足吃的，恁外口饭店吃一分就要500元去啊！恁若去饭店吃一分是500元，12分就要6000元呢。今日恁免开价6000元，咱今日12包、8包的猴头菇，啊，佮加上4包的紫米粥，安尼才偌济？1680元，来你啊！
7: 哎，
0: 你来，别来关键哦！有人讲要大做的吼，大做的有法度大做的无？
1: 无法度啦，无法度啊！
0: 来来来，来，别两组，我来瞧一下来。来，恁这包啊，别来关键，真的很好吃啊！加食一挂菇类吼，对咱身体帮助足有意义的，有足侪维他命的啦，矿物质的啦，微量元素拢伫内底。你看你本人拢食这菇就是安尼吼。啊，来，爸爸妈妈关键哦，阿文到接电话吼，8包的这个猴头菇。4包的紫米粥，12包，1680-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你好，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哎，小蛋你好，
8: 陈铁，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现场拨电话，0800-288-0600-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哦。来，咱这个温主厨哈，
1: 是。
0: 来，你今日所做的这个哈，来，你好。
2: 喂，阿官。
0: 嘿，是。
2: 我打错位哦。
0: 来，温主厨。
1: 来。
0: 大家好啦，足侪人拢食过你的物件吼，
1: 是。
0: 骨鹅肉好食啦。
1: 是。
0: 啊，大组的，即摆讲要大组的啦。
1: 嘿，咱这一包吼。
2: 哎，先生啊。
0: 哎，人拢无考虑，哎，都讲讲要大组的啦，你稍等一下。
1: 谢谢啦，谢谢。
2: 我给你下架。
1: 好嘛，阿婆啦，安尼咱嘛较贵气啦，咱较贵气啊哈。
0: 嗯。
1: 咱大组吼，咱安尼这里诶1680
0: 吼。1680。
1: 咱若大组就是带回去。
0: 3360。
1: 诶，3360啦，很准时吼。你听到咱。这个广播的时候，咱个一大组个3000块啦，
0: 三千块
1: 到意思啊，咱来限量10组呢，
0: 10组，
1: 哎，未使坐，未使坐，
0: 大组十组就对了啦，
1: 带回去24包哦。
0: 哎，咱这爸爸妈妈吼，我讲咱今日你要提这东西，第一足方便呢。
2: 嘿，
0: 你若讲吼，你咱
2: 爸爸，而且
0: 好食，而且我讲你食这拢免惊讲增加身体负担，
1: 是，
0: 因为它不是肉嘛，
2: 它不是肉，它
0: 是
2: 肉，
0: 所以你食素的人呢，食这尤其你食素人更加需要，
2: 而且它热量不高，
0: 食咱这好多苦，而且。咱这包包给你保证哦，伊这是真材实料，你每一个锅唔是食个，敢那细细条安尼尔，
2: 大绿耶，
0: 大绿耶，
2: 内
0: 底个你灌2000滴内底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第一食的营养佫健康，哦，佫袂死咸，啊，主要是方便。咱这爸爸有当下你要咱要做一道一项料理啦，我讲这个啊，无东无西，无甲大粒干细粒干啦，但是你来食一下咱温主厨所介所。人所做的，伊会拿手菜，
2: 对，
0: 这个会当予日本人学了，干呢会当叫咱国歌，足侪国歌的人来学了，讲哦，伊这好豆腐学了好起来，那你好，
2: 哎，阿官，
0: 这
2: 礼拜一帮我夹，
0: 好来，好来，做，要大做的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今日细做的是四包的猴头菇，
2: 谢谢，
0: 不，八包的猴头菇，四包的这个紫米粥，12包。安尼1680块，啊，若买两组起来，就是讲大组的吼，等于就是16包的这个猴头菇，8包的这个紫米粥，安尼加个24包，
2: 3000块，
0: 3000块，
2: 大组只有10组哦，
0: 大组只有10组
2: 呢，大组只有
0: 10组哦。咱这爸爸，你今日要叫你家己买猴头菇回去，恁买的是倒个猴头菇，咱唔知，
2: 对，
0: 但是温主厨才做出来猴头菇是有机的哦，
2: 对，
0: 而且伊的包装这种是有经过的卫福部来。一定要认定的，才会使来做这个包装的哦。
2: 对，
0: 高温杀菌，内底完完全全拢无防腐剂。
2: 对，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这第一个伊袂占着你冰箱的空间。
2: 对
0: 啊，买东西看你讲冰箱无打冰，唔免冰，
2: 免冰啊，
0: 绝对袂歹。
2: 不用冰，不用冰。
0: 为什么？伊这是高温杀菌的，
2: 对，
0: 内底无防腐剂。
2: 是啦。
0: 但是哦，伊料理做方便呢，你只要摕出来3分钟加热就 OK 啊。
2: 对。
0: 但是爸爸妈妈，恁这规包袂当落去。
1: 微波
0: 没使哦，你要微波吼，一定要套开，倒出来碗内底再当微波。啊，你那边吼隔水加热买使，啊，是要直接倒出来用压缩炉来加热也都可以吼。但是只要吼你开3-5分钟的时间，你只要给加热落去，伊就马上在吃哦。啊，咱的紫米粥你要食烧的，要食冷的，食冰的，
2: 拢可以哦，拢可以。
0: 倒出来虽然在吃哦，拢已经把你滚好啊，绵嫩嫩嫩，对着一寡无脆气的。都给靠的人，
2: 拢会使食，
0: 拢做适合的。爸爸妈妈，你嘛知哦，加食一寡紫米哦，红豆啊吼，对着咱人，咱讲对咱补血足好的啦，对女性也好，对男性也好，拢足好的吼。所以咱只嘛，食这第一个免烦恼身体的负担，绝对拢免哦。啊，食的佫健康，啊佫好食，佫简单。来，咱只爸母哦，哎，大桌只有30桌尔，
2: 大桌只有
1: 30桌，讲啥鸟呀？
0: 你好，
3: 喂，
0: 你要大煮的，你这样子哦。嘿，讲者唔对吼，来，爸爸来，四组的是吼，四组就是8包的这个猴头菇，吼，啊，佮4包的紫米粥，安尼12包只要1680，啊，那大组的是16包的这个猴头菇，啊，8包的紫米粥，安尼24包只要3000块，你那边爱关键哦，来你好。来，爸爸妈妈哦，那耍一点点卡哦，因为今天你要吃到这个国宴主厨所做的料理，你食袂到啊，干嘛？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哦，阿愿给你保证做好食，而且哦，真正食起是你食着有料的哦，唔是足侪咱这爸爸哦，你外口买回去食落拢无料的哦，咱这食落第一过来看，佫袂造成身体负担，佫好食，尤其你一寡食素的人吼、哦，来食这创较适合。啊，咱这爸爸身体若讲吼，有当时吼油炒较侪的人，你来食一寡鸡，食一寡菇类啊、菇类吼、哦，我讲正讲对咱身体较有好无歹呢。
1: 是啦是啦，
0: 你看日本人最爱食虎头菇的就是安尼、人为什么日本人肠胃？人伊就拢食济嘛，食这虎头菇嘛。但是咱的温主厨伊做虎头菇，会当互日本人来
1: 饿啊、
0: 这真正就无简单啊、
1: 哦。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大做细做拢无要紧。
1: 对对对。
0: 起码就是讲，互恁第一会当收藏方便。
1: 嘿。
0: 好、哦，啊，过来你。
2: 免占冰箱冰空间。
0: 啊，对对对，存盖方便的吼、哦。所以咱这爸母今日有这么好食的，你唔免甲人去排队去食一个料理才500块的，唔免。其他咱提上去厝的，一分才存百分
1: 块。哎、欸，这是高，其实
2: 算算 CP 值，买了 CP 值啊。
1: 这是高算算
2: 啊！你啊，喂，那每次给小孩弄菜，
1: 这是帮我报几颗你啊呢？
2: 对啊，
1: 这是算算报几颗你啊？
2: 一节便当块小
1: 孩，是啊。
2: 重点不是俗的问题，重点是咱这是国宴等级的。第一，咱的高，咱这不是用普通的什么，什么块高类哦，咱这是三八珍珠水高头高一公斤，还计千几块的原料哈。
0: 是啊。
2: 啊，过来咱这有机的哈，咱用台湾的。高老哥，吼、哦，过来呢，伊这制定内底呢，咱是用纯天然的麻油，啊，个咱的有机的老姜，
0: 是、哦，
2: 所以每一节食材，咱在选料时，个制作的过程拢非常用心哈。
0: 好，所以咱这爸爸妈大做细做拢无用，你甲买回去了后，咱随时要食都有。
2: 是，
0: 我讲有当时暗时啊，那煮只面哦，你再甲摕一包出来吃了，配这个，我咧讲身体佫袂负担。有当
2: 麻油面线，
0: 嘿，肉减食一丝啊，加食一寡菇类，菇类内底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哦，咱爸爸你即马欠的欠肠仔的膳食纤维，互咱肠仔蠕动的，就是加食一寡菇类啦。啊，菇类食较济，对咱身体有好无歹呢？吼、哦，好来，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哦，因为这吼、哦、数量有限哦。来，四组的八包的这个虎头菇，四包的这个紫米粥，十二包16800，大组的呢两组起来只要3000块。来，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你哦，好嘞，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哦，因为数量有限哦，来0800-288-066。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